善人，这个就错了。所以我们要学好啊，这个环境很重要啊。古代啊，孟母三迁啊，就为了他的孩子啊搬家搬了三次，

道德学问的人，那你住在那个地方啊，去亲近他，在佛门讲叫亲近善知识，那你去亲近他呢，对我们的德学道业才有帮助，才会增长。换一句话说，就是要亲近啊，修得比我们好的啦，啊，我们去亲近他，那我们才会进步，我们受他影响，我们会提升嘛。啊，你不能去亲近那个修得比我们差的，啊，或者修得比我们这个差不多的啊，跟我们差不多的啊，这样我们都不会进步。啊，这个向背就是你要向善知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的学习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他讲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求学啊，他说不喜欢跟同年纪的人在一起。啊，大家年纪一样大，在一起做什么？玩嘛，就好玩，那学不到东西。那么他要学到东西啊，要跟年长的长辈去学，啊，他们有经验，跟他们学，啊，所以他亲近这个方东美教授，啊，他都亲近长辈，啊，听听他们的经验。啊，你去听啊，那么他就学到东西了。那我听到师父这么讲啊，我这个也是以前在图书馆啊，有客人来啊，我要去泡茶折毛巾，那泡茶折毛巾啊，那有人来请师父开示啊，我在旁边啊站着啊，就洗耳恭听，我很注意哦，注意听啊，哪一句是重点啊？所以学啊，都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你仔细听他怎么对话的，你注意听他讲的啊，所以我也吸收了不少啊。啊，那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啊，那师父讲他的。那食物的事情啊，跟我没关系，那我们就学不到东西了。啊，所以我在这个图书馆啊，也从这个地方去学到一些东西。前几年我们在台北健谈青年活动中心啊，办这个两岸三地青年学习营，请唐老师啊讲那个唐伯虎啊，唐伯虎那个画故宫的唐伯虎画，他是故宫退休的啊。那么那个画很多，那有一幅画呢，是画一个中医，一个医生。啊，那画的呢，在他那个住的地方啊，古时候住的地方啊，他的房子，那旁边呢、啊，有个药壶在烧药啊，一个童子在，有两个童子，啊，两个童子，那么两个童子啊，一个童子啊，就很注意在听他那个师父跟客人讲话。但注意听，啊，另外一个童子啊，就趴在那边打瞌睡，啊，只不过那个图画呢画出来，一个在那边打瞌睡，一个在那边洗耳恭听。那我们一般看画呢，看呢，那就是一个打瞌睡，一个站在那边呢啊。但是唐老师他这样给我们讲解分析啊，他说你不要看这样哦，那一个洗耳恭听的啊，将来他就是名中医了。那怎么学的？
就学他的经验嘛，去听嘛。

趴在那边打瞌睡的，他什么都学不到啊，因为他在睡觉，所以他不知道。啊，所以啊，我就体会到啊，哎，这个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跟老一辈的啊，学习他的经验。啊，你才能办一点事情啊，不然呢、啊，你一点小事都办不成。所以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啊，不能向背乖移啊，啊，亲近这个恶人坏事，远离善知识好事，那就错了。啊，应该亲近的不亲近，不应该亲近的反而去亲近，那肯定啊，就邪坏了。再看下面一句，念下取功啊，这个虐就是虐待，为争取上面的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对下面的人啊虐待。那么这一句啊也是广义的啊，在一个团体公司行号也是一样啊，你是个主管啊，为了取得上面的奖赏啊，那就很苛刻虐待啊下面的员工。啊，让他们很辛苦的工作啊，为你提升，为你得到奖赏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是虐待啊下面的人啊，那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啊也很多这种情况啊。禅上西子啊，禅是禅妹啊，上是上面的啊，上面的领导。持戒啊，讲为求得宠，不惜用尽七巧方法拍马屁，去迎合上峰的意思。啊，这个谄媚巴结了。啊，希望啊自己得到好处。啊，这个也是错误的。下面讲受恩不敢，念念不休啊，受恩不敢这一句啊，就是讲接受别人的恩惠啊，没有感恩之心啊，不感谢，不报答。那古人教我们呐 啊，就是受人滴水之恩呐、啊，要涌泉以报啊，就是知恩报恩啊，《弟子规》讲啊。报恩长，报怨短啊！报恩呐、啊，要长啊，这个人心呐、啊、才厚道。那现在我们不懂得感恩，就是不知道啊。有什么恩德？啊，都知道呢，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啊！现在的人大概都是这样这种想法啊，都是人家对不起我啊，好像所有的人呐、啊，对他都没有恩德、啊。为什么这样呢？他不知道嘛，啊，他不知道别人对他有什么恩德，他不知道啊。那我们佛门讲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四重恩啊，这个第一个父母恩啊，第二个师长恩，第三个国家恩，第四个众生恩啊，这个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回向记啊，都要念这个啊。啊，愿离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为什么要上报四重恩？父母对我们有恩德，父母有养育之恩，那么有的人啊，生下来没有几天就送给人了，那么他的生父生母啊，对他没有养育之恩，那这个要不要报恩呢？好像只有生他，也没有养他，也没有教育他。啊，有很多人啊，他就不想去报生父生母之恩了，他不会去报。那么在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也对一个居士开示。他说父母恩啊，纵然他都没有养你一天，他这个恩德也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呢？你现在的受用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体啊。如果你父母没有这个身体生给你，那你现在这个受用从哪里来啊？你没有这个身去享受这一切嘛。所以他这个恩就是很大啦，纵然没有养你一天呐，那生你这个生就是他莫大的深恩呐，要不要报恩呢？要啊，所以呢，生生父母养育的父母都要报，你才有福报。那这个事情啊，我是看到我叔家我的四舅啊，我是个亲舅舅啊，我母亲的弟弟啊，我母亲是老大，她是大姐啊。我外婆家呢，以前呢是家里穷啊，儿女多啊，尤其日据时代啊，真的没得吃啊。那个物资啊都被日本人拿去前线作战了，真的没饭吃诶。听我外婆讲了，我外婆都会给我讲故事啊。他说你舅舅啊，以前啊他们好可怜啊，去读书啊，然后没饭吃，就是喝稀饭，那个稀饭真的是稀饭啊，没有几粒米。他说喝的都是一肚子水。然后上个厕所就肚子又饿了。那个时候都配给的一个月啊，好像一家都有4两猪肉还有几斤米，都是照分配的。那个你自己养的猪也不能自己宰了被抓到被处罚。自己种的竹笋也不能自己挖，要交给政府。都被拿走了所以很穷的嘛。那时候听我父亲讲，那个时代很穷的真的没得吃有饭吃，再加个酱油，加个猪油，就是最高的享受了那个有饭吃就已经不得了了那还讲什么菜饭都没得吃所以没办法啦。那养不起啦总是还是有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他生活就比较好他们家穷就把我四舅送给一个姓陈的原来他们姓潘的，姓给宋陈的送给他，他刚好没有儿子他这个有钱人家呢，他这个财产没有人继承的，没有后代，他的老婆没有生儿子儿女都没有生，就把四舅送给他了。

啊，送给他呢，得了财产了，啊，所以我四个舅舅他最有钱，啊，现在还在跟我们老和尚同年，今年91岁了，啊，今年年初啊，我请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啊，他们就兄弟啊要聚会啊，我母亲过世啊，哦，大舅二舅也过世了。啊，现在剩三舅四舅，啊，我们也轮流办了 啊，今年轮到我办，我都办素的招待他们啊，办素食啊，身体还很好。那我是看到啊，我在家的时候啊，我是那个时候啊，有一段时间住在外婆家里，我真的看到啊，我四舅呢有空就来看我外婆。然后就拿钱供养他，啊，是经常的哦，不是说偶尔一次哦，他常常啊，一个星期有空他就来看一下，他就拿个钱供养他。啊，那个我外婆啊，有一次啊，我听他跟我四舅讲，哎呀，我实在也不忍心啊，把你送人啊，以前就是真的穷得不得了啊，没办法，所以。才把你送给那个姓陈的啦，啊，那个我外婆讲的也是很难过啊，啊，我四舅就安慰他了，他说我们家里穷啊，没办法，啊，你把我送人很好啊，你把我送人去得到他那个陈家的财产啊，我现在很富有啊，才能供养你啊，啊，他都很感恩的。所以他没有养他，就是只有生他而已啊。所以呢，哎，关我四舅他的福报也不是偶然的，他懂得报恩啊，他不会啊怀恨在心，不理你了，从小就不要我了，把我送人了。啊，有的人不明理的人，他就是这样嘛。啊，但是你懂得感恩的人啊，你有福报了。啊，不懂得感恩的人啊，就没福报。啊，所以我们要感父母恩啊，纵然父母都没有养我们一天，也要感恩。这个身体，因为父母才有嘛。啊，当然养父母的恩呢，也是非常之大的啊。那么再来师长恩啊，我们身体受益。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法身慧命得自于老师啊，所以对老师啊也要感恩啊，也要报恩。啊，第三呢，国家恩啊，那么国家呢对我们有恩德啊，没有国就没有家啊，要不要感恩呢？要感恩。啊，我们在国内啊，或许还比较不没有感觉啊。你一出国，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国家就很重要了。啊，那么你没有国家呢，你就变成难民了。啊，难民就很可怜了。啊，我到法有一年，我到法国巴黎去啊，看到柬埔寨啦，啊，越南啦，逃难的难民，到那边，还有到加拿大啊，啊，逃难的难民啊，华侨，长得非常非常可怜的，啊，所以这个。我到加拿大温尼培这个城市啊，有个姓曹的夫妇，他们是越南华侨，逃难到加拿大的。啊，他们逃难啊，就坐船，啊，坐船啊，就带着家当就逃，然后家人都分散了，然后约好啊，在什么地方

那有的呢，到海上啊，都死了。那么在海上为什么死呢？碰到海盗，海盗啊，趁火打劫。那个曹七世就给我讲啊，他那个时候啊，他老婆还年轻啊，他用那个什么木炭啊，把他那个脸涂得黑黑的，涂得很难看啊，然后那个海盗看了就不会起心动念了 藏在了山底下啊，他们经过九死一生啊，逃到啊加拿大去。还有柬埔寨的缅甸的那边的难民逃到法国去他们给我讲他们现在没有国籍，他拿给我看我们这张叫难民证，没有国籍难民证所以你这个到海外去走一走那知道国家对我们有恩德应当要知恩报恩所以第三你要报国家恩所以现在台湾被弄得这个也是看得很痛心的要去中国化一直骂中华民国不好那不好，你那个中华民国护照你丢掉，看你能不能出国看你一步都踏不出去。那不好这本护照还可以走遍190几个国家免签证，对我们没有恩德吗？所以我是有良心的台湾人，那些人都是没良心的。所以我很尊重我的国家嘛，这个要报国家恩。那么第四就众生恩那众生恩就非常广了我们现在能够喝一杯水那这杯水喝到我们口里要多少人去经营去工作，我们才能喝到一杯水我们吃一粒米，多少人的辛苦？我们日常生活所受用的多少人去经营，他们对我们没有恩德吗？你不能说我有钱去给他买如果没有这些人在做那些，你有钱也买不到，你钱能吃吗？你那个钞票能当饭吃吗？不行。以前战争二战的时候听我父母已经讲，战争的时候没得吃的时候一栋房子要跟人家换一只鸡，人家都不换所以我们要知道物力维艰，来之不易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德要不要报？要报所以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啦、讲经啦，都要回向念这个回向偈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以受恩要感恩感恩一定要知恩，他才会感恩。如果不知恩，他怎么会感恩呢？总是觉得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所以下面讲受恩不感，下面这一句就念怨不休就是怨受别人屈辱，怀恨于心，念念不休别人对我们有十桩的恩德有一桩事情对不起我们，那一桩就记到死还记得，记到了眼睛闭起来死了还记得那一桩那对我们好处通通忘记了所以

不要念念，要感恩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也是表演给我们看啊，知恩报恩，不念旧怨啊。他对韩馆长就是这样的。啊，他不讲他对他不好的，啊，总是感恩他当年呐，啊，这个没有地方讲经啊，那付出他讲经啊，那这个事情我知道，啊，因为我听经的时候啊，那时候没到场，到处借，啊，连那个百货公司的办公室都借过啊，这个我都去听过，所以讲这个事情啊，我最清楚，因为我是老听众了。19岁听到今年67岁，已经有48年，啊，48年的历史，所以那个时候的情况啊，我理解，我清楚，因为我是当时就在听的嘛，跑来跑去的，一下子借这里，一下子借那里，啊，所以感他这个恩，啊，所以知恩报恩啊。所以到新加坡他就写了一个啊，就是感恩一切啊，对我们好的人要感恩，对我们不好的也要感恩啊，对我们都是帮助啊，这个顺缘逆缘都是对我们有帮助啊，所以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个是最圆满的了。那么不要念念不休啊。这个两句啊，在台湾这个现状啊，我是感受非常深。现在这个政治方面啊，或者是政治人物啊，操弄的实在是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啊！不知道感恩啊，只有念那个怨。而且啊，激励那个仇恨，这是很不应该的，这很没有道德良心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轻蔑天民，这个轻就是轻视，这个只讲注解，看不起百姓，不重是民情。古时候啊，有什么要表达的，都透过那个诗歌、唱歌、唱诗、唱歌来表达他的需求。他心里啊想的事情啊，用这个诗歌来表达。所以到一个地方啊，听听他们唱歌就知道这个地方治还是乱，因为歌就是他情绪的表达嘛。我们以这个道理再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唱的是什么歌，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他的心情嘛，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太平还是动乱。动乱啊，就是人心乱，世界才会乱。现在的歌曲啊，就唯恐你不乱。怕你乱得不够啊，动得不够啊，来加强。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古人啊，这个古圣先贤啊，都以礼乐治天下啊，我们这个祭祖啊是很深学问。我们童校长啊，花心来教我们祭祖，这个功德无量啊。那现在这个很需要，特别对台湾啊，都不要祖宗了，哎呀，这个很麻烦。

礼乐治天下啊，就是把人当人看，用法律来治天下，就不把人当人看。啊，就是不尊重人呐、啊，他不尊重人。礼他是尊重人，啊，为什么说礼是尊重人呢？你看人人都是好人嘛。啊，法律呢？哎，每个人都有犯法的嫌疑哦，啊，都是嫌犯。啊，现在呢，你去上飞机呀、啊，啊，个个都是恐怖分子啊。个个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搜身，那有没有尊重人呢、啊？没有啊！啊，美国以前是最讲人权的啊，那现在也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不是理智，他是法治。遇到恐怖分子，他就哇，更加强啊！所以用礼乐治天下。才是重视天民，用法治治天下，实在讲叫轻蔑天民呐、啊，轻视、不尊重、不尊重。那么古代啊，礼乐不能通行啊，才要去制定刑法法律。啊，如果礼乐啊能推广，就不需要制定法律。那人犯错的时候怎么办呢？用礼来整齐。啊，所以伦理讲啊，道之以正，齐之以刑，啊，民国免无耻。啊，道之以正啊，就是这个政治，用政治定法律啊来管理人民。啊，人民犯错，把他抓起来判刑。那这样啊，结果是怎么样啊？民国免无耻，他没有羞耻心。啊，他会去钻法律漏洞，法律松懈一下，他照干。他被抓到啊，他没有忏悔心，没有认为自己有错，他只是认为自己倒霉。运气不好被抓到，他是伤心这一个，他不是伤心他做错了。啊，因为他没有认为他错啊。这在台湾报纸，在大陆也是一样，我看了很多啊。哎呀，这个什么地沟油那个被抓到啊，那个老板哭哭哭。我说哭哭什么啊？他哭运气不好被抓到了，人家那个运气好的都没抓到啊，人家干了那么多都没被抓到，他在伤心那一个了，他不是伤心他做错了啊，所以就没有羞耻心嘛，没有惭愧心嘛。啊，那他会不会再干？他照样干啊。所以有一年我看在台湾有个报纸啊，一个去抢印钞车的啊，抢了几千万，抢了5000万台币，抢过手了啊，但是没有不多久被抓到了，那一毛钱也没花到啊。然后记者就去访问，他说：“啊，你抢了这个钱，那你以后你还会去干这个事情吗？”啊，他怎么回答？他说：“以后有机会，他一样会再干。”那报纸登出来，那写得很大，那有什么办法呢？那这个就是孔老夫子讲的没错嘛，道之以正，齐之以刑啊，民国免无耻嘛，他没有羞耻心啊，他不觉得说这个是很羞耻的事情啊。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圣人讲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要道德，你要教他道德啊！他明白了，明白道理了，

犯错了，用什么来整齐呢？用礼。啊，礼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舆论上的制裁啊，不是用刑法，舆论上制裁。他舆论上制裁也很厉害的哦，你不要以为这样，哦，你这个没有道德啊，失礼啦啊，那你这个人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啊，所以他就会去收敛，他就有羞耻心，啊，就是启发他的良知良能，啊，在佛法讲啊，启发他的善根呐、啊。啊，如果只有定法力，你不教他呢，他是，啊，现在全世界都这样的，啊，全球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外国人他不懂啊，啊，所以这方面呢、啊，外国人要跟中国人学啊。如果跟中国传统文化学啊，就不会弄得这么恐怖啦。下面这一句讲扰乱国政。啊，不为国为民，反而违法乱教。现在呢，大家要看什么叫扰乱国政呢、啊？请大家有空来台湾啊，来参观一下啊，你就什么叫扰乱国政呢、啊？啊，国不像国，家不像家啊。啊，真的是扰乱国政。这个乱世啊，实在没办法啊，所以啊，生长在这个时代啊，真的也是很无奈的啊，真的啊，想通了啊，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好啊，待在这里实在是很没有意思的啊，人活在这个世间呐、啊，实在讲很没有尊严的啊，都。人都一点尊严都没有，有什么意思呢？轻蔑天民嘛，扰乱国政，全世界都干这个事情。啊，大家上飞机呀、啊，你就体会到了嘛，收身呐、啊。啊，特别到美国啊，你去坐那个国内飞机啊，哇，那收得更严格，那鞋子也要脱起来啊。这些就是这里讲的啊，你不依照啊圣贤这个教导，那必然产生这个乱象。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一段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掀开经本轮冠第十五页，十五页。好，我们从第二句经地藏大事这一段看起。经地藏大事现身六道，于事不可说，用四悉檀护缘，随机说教，化转悟心，大概不越此山。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这个化转悟心这个三种转化，先转自己再转别人，转恶为善，要先转恶为善，才能转迷为悟，最后才能转凡成圣所以这个三转这个三种转化这个次序必定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文说明地藏菩萨做到了这种化转悟心三种。

怕他做到了，他本身做得非常圆满啊，自己做到了，所以他能够帮助别人，自己做不到啊，就不能帮助别人。

他是六道啊，通通有现身啊，不是只有在地狱啊。那我们平常讲啊，地藏菩萨呢，就是去地狱啊，救度这个最苦的众生啊。菩萨慈悲，地狱最苦，所以对于地狱最苦的众生呢，特别关心他们，多照顾他一点。其实菩萨的心他是清净平等的。此地讲一事不可说，这是天台家讲的，天台宗啊这个说法。天台家这个说法是根据涅盘经说的。涅盘经说六不可说。天台讲四教，把六不可说浓缩成四不可说，配藏通别圆。第一个说呢，生生不可说，这是藏教。藏教说能生的因缘，所生的诸法皆为实有，所以叫生生。这是小圣的教义，在佛法里面，小学了，小学的教义这个说法一般众生很容易接受，为什么呢？随顺俗地而说，也就是随顺世间人的知识所讲的，世间人能够理解的范围讲的，那这很容易接受。那么为什么说不可说？讲到究竟处，这说不出来虽然这个东西摆在面前有因缘因还有因比如说这个果它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个原因前面的原因又是什么那一直追下去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到最后就没办法说了。由此可知，世间人真的是迷惑，他能肯定眼前这个事再往前一推他就不知道了眼前这事情知道，他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样一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再往后面一想也不知道其实眼前这个事实就眼前这些事情他又何尝知道呢这个又何尝能了解呢所以在小学课程佛教的小学课程讲众生能理解他能接受的这一方面所以称为藏教都是有真的有有从哪里来了讲这些接引这个初学。第二是通教前面是讲生生不可说这个第二个通教是生不生不可说这个生生当中加一个不生不生不可说。通教讲能生所生都是当体即空，所以说生不生。当体就是当下就是空的，你说这个物质存在的时候不是说这个物质灭了它才空，它还存在的时候就是空，所以叫当体即空好像我们人这个身体一个房子房子拆掉了空了没有了人这个死了去烧烧变成灰了那个人的形象没有了这才是空所以通教呢又更进一层了前面讲的这个空大家能理解没有了那就空了嘛但是呢

还存在的时候就是空，那这个就进一层了啊，所以叫当体即空啊，所以说生不生啊，《般若经》讲得最清楚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三心不可得，心在哪里啊？你去找，找不到。那么佛在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能生的这个心不可得，所生的一切物呢，物都是缘生啊。我们看到整个物质世界，包括我们这个身体也是物质啊。这个物啊是缘生的啊，缘生就是各种因缘合起来啊，那么才升起这个现象。这个当中，他没有自信啊！啊，缘起性空啊，就是这个是因缘生起来的。他没有自信，所以叫性空啊。无有自体呀，啊，他没有自己一个本体呀，啊，所以当体即空啊，是组合起来的，了不可得。人生所生都不可得啊，这是了解事实真相了啊。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啊，有我们的神识啊，再加上父精母血这样合起来，这样才生出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当中啊，就是啊，有几种缘合起来的。所以说他没有自信。啊，那一个房子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一个房子，那不是他就是一个房子。啊，他有很多条件呐，因缘去组合的。啊，要钢筋、沙子、水泥，啊，还要工人，还要有地，打地基等等的。那才升起一个房子，这个各种缘呐、啊、聚合起来，那么才升起这个房子。那每一样物质都是这样啊，都是各种因缘呐、啊、集合起来升起的现象啊。他没有自性，所以说他当体就是空啊。这个相还存在的时候，就是空了啊。不必等到这个相没有才是空。那佛在经上讲，这个能生所生了不可得啊，都不可得啊。这个教义啊，前面通小圣，后面通大圣，所以称为通教啊。跟前面呢、啊、小圣呢啊，这个能接通。啊，这个叫体空观啊，前面那个小圣啊，藏教啊，叫息空观啊，来分析分析啊，分析呀、啊，啊，你要分析啊，他才能够理解啊，叫息空观。那、啊、这个是体空观啊，不用透过分析啊，知道啊，当体就是空的。所以这个通就是前面通小圣，后面通大乘，所以天台宗给它判为通教。第三个叫不生生不可说，这是别教。别教说真如不生之理，它升起十法界差别之事，所以叫不生生。这个道理说的比前面更深入一层。真如确实是不生。不生为什么会生出来啊？生出十法界差别之相。我们说一个浅显的比喻，心啊，不要说真心妄心啊，我们只说凡夫所讲的心。心里头没有梦，我心里头没有梦啊。可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做梦。
梦确实是心变现出来的，但是心里头确实没有梦。心里头要有梦的话，那每天晚上梦应该是一样的，那怎么会有变化？怎么每天晚上梦的都不一样呢？你一生当中天天做梦，从来没有两个梦是相同的。从这个比喻里头，诸位细心去体会，真心里头确实没有相，真心里头确实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为什么会变现出十法界一正庄严？这个东西怎么变现出来的？我们不知道啊。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森罗万象啊，这些我们真的不知道。佛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从无明变现出来的。那无明怎么来的？无明因真心起来的。无明好像我们一个人在光之下。人生是真如真心。灯照的影子。那个影子是无明，就是那个影子是无明。但是那个影子那个影子是跟着身体走的你走到哪里它的影就到哪里所以用这个比喻让我们去理解这个真如跟无明。所以离开真如，离开自性，也没有无明所以那个妄是依那个真起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呢，问题是出在哪里呢？这个执着那个希望的把自己这个真的迷失了执着那个影子是自己的所以离开真如没有无明，无明是依真如而升起。那怎么升起呢？迷失了真如，迷了那么相中里面讲，一念不绝而有无明，就是我们一个念头迷了，那才出现这个无明那个一念不绝非常微细，我们决定觉察不到是极微细的一念妄动所以无明的相是动相，一念心性的相是静相，是极静的，不生不灭的，动它就有生灭了虽然依无明变现出十法界一正庄严你要是带着无明，你看十法界一正庄严是动相，是妄动你破了无明，你看十法界一正庄严是极灭相清净极灭相那这个无明怎么来的呢一念迷了那什么时候迷了这个佛在楞严经圆觉经佛弟子都问这个问题佛说无明无明产生这些现象那无明什么时候起来的那起来之后我们成了佛没有无明了那什么时候又会再出现无明呢这个圆觉经佛弟子都问这个问题。那无明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间起来的过去哪一个时候起来的其实你是找找不到那佛在经上实际上讲得很清楚，就你一念不绝，那就念念不绝什么时候起来？当下现在起来的啦
啊，念念都是无明啊，当下就是当下起来啊，所以无明叫无始无明，它没有开始啊，但是每一念都是无明啊，你这一念转过来，那就绝了，无明就没有了，因为它是虚妄的嘛。那绝了之后，什么时候会再起无明呢？啊，就不会再起无明了，就没有了，啊，因为它是虚妄的嘛，啊，不是真的，啊，所以佛用那个在金矿里面挖出来的金有矿，啊，把那个矿去掉，杂物去掉，啊，纯金，啊，变成了纯金了，啊，你就不会再恢复到那个矿了，啊，金永远摆着它是金。啊，你看那个黄金几千年了，啊，它也不变啊，啊，那是真的，它不会再变成矿了。那么佛，我们要从这个比喻去悟入啊。所以，如果你破了无明啊，你看十法界一正庄严是极灭相，清净极灭相，这就是佛在经上所说的相随心转。我们凡夫看到相动，佛菩萨看到相不动，都没有动啊！啊，我们看到动物有生老病死，矿物有成住坏空，植物有生住异灭啊，那这些生灭相啊，啊，你破了无明，看到这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通常啊，佛讲四相啊，诸佛菩萨眼睛里面没有这个四相啊，没有成住坏空了，生住异灭了，生老病死的没有啊。你看这个心经不是讲吗？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嘛，没有啊。所以一切法不生不灭，所以一切法常住不变，我们见不到，佛见到了。啊，什么时候我们能见到呢？啊，你见到这个一切法不生不灭，你就是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了。无生忍啊，我们常常念这个回向偈啊，啊，愿生西方净土中啊，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呐、啊，啊，花开见佛你就悟无生忍了。啊，看到我们眼前所有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人没有生老病死，动物也没有生老病死，植物也没有生住异灭，矿物也没有成住坏空，啊，那就是清净庄严，啊，这个叫一真法界，啊，清净庄严，人是同意肯定的意思，啊，佛肯定。我证入这个境界，我也肯定。佛是这个说法，我同意。啊，那么这样啊，你就是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了。无生法忍的菩萨，《楞严经》讲，下品无生忍是七地，中品是八地，上品是九地。啊，你什么时候能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就恭喜你了，你最起码也是七地菩萨以上。仔细看，在生灭当中，你看到不生不灭。啊，换句话说，就是在法相里头去见那个法性了，在万相里面去见一念自性，法性就是一念自性，所以你见到了，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性在哪里？性就在一切众生一切万法上，金就是气，气就是金，没有离开的。用黄金做了许许多多东西啊，我要金子啊，你告诉我金没有啊，我看到的都是手镯、戒指、项链啊，种种的这些气啊，没有看到金。但是他不知道啊，那个气就是金啊，
啊，那你见到金，知道了，明白了，那你随便拿一样，啊，在银楼里面呢、啊、摆出来的，啊，千万种器具都是黄金打造的，那你随便拿一个，就是黄金呐、啊，没有一个不是啊。啊，黄金打成一尊佛像，黄金打成一条狗，分量一样，质量一样，重量一样，那都是金啊。啊，所以你看十法界哦，形形色色，就像银楼那个器啊，各式各样的。啊，那你如果说。那是什么？就是一个金啊，啊，就是金子啊，啊，金子是打造那些器，啊，所有的器通通都是一个金，啊，所以你随便拿一个都是啊，所以没有错，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真如自性。你看，一切众生身罗万象，差千差万别，通通是自性变现。也就是说那些器啊，各式各样的，通通是金打造的。轮观前面讲一念自性，一念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一念，一念你就见到自性，二念就见不到，二念迷了。所以净宗念佛目的在哪里？在一心不乱啊，一心就是一念，一心就见到自性，一心就见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在哪里啊？啊，眼前就是一真法界了。啊，这个法界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依不异，真见到了。啊，你觉得这一切万法有异有同，有生有灭，有来有去，那是你的错觉，你看错了，所有的人都看错了。啊，佛呢他对了。啊，那这有什么办法呢？啊，如果我们今天给人家这么讲啊，那人家会说我们头脑有问题啊。啊，看事情看不清楚。啊，那大家看了都认为是这样的，那就只好随顺大家了。啊，所以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啊，有一愿啊，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在随喜里面呢、啊，成就自己，利益别人。那么这个是不生生不可说啊，这是别教。第四个呢，圆教。圆教讲不生不生不可说。圆教讲的真如之理与十法界之事是一不是二，所以叫不生不生。这四种都叫不可说啊。前面第一个生生不可说，第二个生不生不可说啊。那么这个第三个不生生不可说啊，这个是不生不生不可说啊。这四种都是不可说。所以藏通别言释教的原理只能体会不能言说啊，所以叫不可说啊。我们在经典里面呢、啊、常常看到不可思议啊，啊，不可思议就是不可说了啊，不可用你的思维想象，不能用你的言语去议论，就是不可说了啊。禅宗常讲的开口便错啊，动念即拐啊，啊，就是不可说，无法说出来啊，只能体会啊，无法言说啊，所以叫不可说了。真理本来就没有办法说啊，世尊以善巧方便，以不可说当中还是用言说啊，言说你要真正懂得不可说，你才能体会到佛说法的意思，愿解如来真实义
啊，你要以为有说如来真实义，你永远不能体会。啊，什么时候真正领略到佛说法，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才恍然大悟。啊，宗门教下的开悟，就是契入了这个境界了。所以悟的人呢、啊，说即赞佛，感恩戴德，啊，这叫善巧方便了。啊，在我们中国，孔子、老子讲啊，这个道非常道啊，那道不可说了，说不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常讲不知道，不知道啊，就是不知那个道。地藏菩萨现身六道。在哪一道现哪一道的身，每一道当中又很复杂。在人道，人有男子身、女子身，有富贵身、有贫贱身，族类不相同，族群不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人道里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很复杂，菩萨无处不现身，众生不认识。菩萨也不落相，啊，那么啊，这个啊，不可说当中啊，啊，不可说的理义太深太难了，啊，但是还是要做啊。啊，用四悉檀护眼啊，用四悉檀护眼啊，随机说教啊，这个护就是护慧的护啊，这个护随机说教，这就是家师常。劝导诸位同修，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跟别人往来、啊、跟人交往，这学了佛了，佛用的态度是四悉檀四摄、啊、四摄法，我们学会四悉檀四摄法，你跟所有一切众生交往就无往不利，你就会得到群众的欢迎，会得到大众的爱戴，无论你搞什么事情都成功，你的人缘好，得人缘。四悉檀，第一是世界悉檀。什么叫世界悉檀？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这个叫世界悉檀啊。世是讲时间，界是讲空间。用时空啊，就包括一切众生，不但现前的众生，我们要令他生欢喜心啊，过去的众生、未来的众生亦复如是。三世十方一切众生，我们跟他接触，头一桩事情要教人生欢喜心，这是菩萨。当他不欢喜啊，不欢喜的时候，我们就退避。啊，我们现在就不接触，他听到也欢喜。啊，那个人怕我，我不喜欢他，他就回避。到以后慢慢明白，这也是他尊敬我，他怕我生烦恼，他让我生欢喜。啊，他明白之后，他就来找你，你不要找他。啊，他来找你。他来向你忏悔，转变悟心，啊，这是第一条，啊，这个第一条啊，世界悉檀啊，就令众生生欢喜心了，啊，众生啊，能够让他生欢喜心，啊，为前提的，啊，如果众生不喜欢呢、啊，那我们就先不跟他接触。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送经书给人啊，人家不了解，他也不认识，啊，他不要，
啊，就不要勉强。啊，等到哪一天呢？啊，他想来接触接触，了解了解，那再送给他。啊，那他不要啊，你硬塞给他呢，他生烦恼啊，他不生欢喜心了。啊，第二是为人稀谈，稀谈是稀是普遍啊，这个名词是乏泛合适，乏语跟泛语啊合起来解释。谈是梵文，稀是中国字啊，稀是普遍平等的意思。谈是谈诺布施的意思啊，这个。第一个布施要欢喜啊，决定不能叫一切众生因我而生烦恼啊，一定要令一切众生因我而生欢喜，这是佛菩萨所做的啊，这个世界稀谈啊，那这个世界稀谈这个涵盖就很广了啊，像现在这个我们这个。佛光山呐、啊，他做了很多啊，这个接引呐、啊、社会大众的啊一些活动啊，还有一些寺院道场 也有做啊，像佛光山呐、啊，他做这个啊，比如说教人家插花啦，教人家煮素食烹饪啦，啊等等这些社会大众啊比较有兴趣来接触的。啊，他们欢喜啊，那你一下子叫他来学佛，来听经念佛啊，那恐怕他就不敢来了啊。所以用这些去接引啊，大家生欢喜，大家有兴趣。那么第二个要普遍布施，为人。家师常常讲，念念为众生，不要为自己，要为众生想，要为众生得福，要为众生得利益，为一切众生着想，不要只想到自己。啊，要念念啊，想到一切众生。啊，别想自己，想自己就错了。想别人就对了。一切诸佛菩萨都是这个想法。啊，决定没有哪一个佛菩萨呢想自己。佛菩萨呢发的愿啊，修行啊，念念都是为度一切众生。众生想别人还附带想自己。啊，没有把自己忘掉。这是佛菩萨跟众生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诸佛菩萨想众生啊，因为众生就是自己嘛，啊，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啊，所以没有附带的，那没有附带条件的啊，对自己那还有什么条件呢？没有啊，所以叫觉悟啊，想别人还附带自己，虽然。比那个只有想自己不想别人了 啊当然他要觉悟了啊，但是这个觉悟啊还不透彻，不彻底啊，这个觉里面呢、啊、还带一分迷啊，所以不能成大觉，不圆满啊，道理在此地啊，念念要为别人着想，念念要为苦难众生着想。啊，至少你不能透彻其中的道理、事实真相，也应当想到因缘果报。啊，众生现在受苦，果报现前，这个果报是什么因？啊，什么样的因来造成的？什么样的缘来造成的？你要想到，然后再想到如何帮他解决。拿出对治的方法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二种稀谈啊，
啊，这个第二句为人稀谈。第三呢是对治稀谈，啊，你有对治的方法，你把这个方法布施给他，啊，一定要善巧方便，要关机，他能不能接受，喜不喜欢接受？比如一个病人呐，菩萨是一个医生，他一看就知道你病在什么地方，他有方法对治。可是病人对于医生要有信心，如果这个病人对你没有信心，不肯接受，接受了信心不具足，服他的药没用，不能产生效果。你对医生有十分的信心，你吃他的药就有十分的效果。这里面的道理啊也很深。啊，其实医生跟病人啊，关键也是在一个缘分啊，在一个缘分。啊，那个医生跟这个病人啊彼此有缘啊。那很奇怪，吃他的药都有效，另外一个人跟他没有缘，他吃他的 就没效。这个跟信心有关，所以这个道理也很深。菩萨了解众生的根性，知道众生无始劫以来他所造的种种业缘，这业因果报啊，他很清楚，因此啊，能够对症下药为他说法，他听了之后就能开悟，就能证果。这是我们在佛经上常常看到，世尊讲经说法，听众当中还没听完，听了一半他就开悟，他就证果了。我们看到很多，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能够观机呀。说的法弃他的机，触动他的物门，拔除他的茅塞，茅塞顿开，这叫对治。对治稀谈这条不容易，如果自己不是过来人呢，很难做到对治。自己悟得越深，悟得越彻底，对众生的了解认识越深入，对治的效果就越明显越殊胜。要会观机呀，看看他是什么程度什么根基，好像医生看病人一样，知道他是什么病。这是第三，对治稀谈。第四是第一义稀谈。第一义稀谈讲的是什么？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他念佛往生做佛，这才是第一义。不能够往生，换句话说决定不能离开六道，不能离开六道就有很大的麻烦。这一生他能接受你的教诲，能够转恶为善，不能破迷开悟，来生啊，生到善道。生善道之后，这一享福还能不能保持断恶修善，那就很难讲了。今天我们看到世间这些大富大贵之人，大企业家做大官的当总统的那么他们前身也都是有修断恶修善，修福报。那么他这一生他才能得到这个果报。但这个果报现前一享福现在一享福，人一享福享受就糊涂了。就迷了，那迷了怎么样呢？造恶业啊！那造恶业啊，
没有继续修善业，那福报享尽了，恶业啊成熟了，那堕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如果没有了生死出三界啊，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啊，这个修善啊，啊，华严经讲，妄思菩提心而修善法，是名魔业。啊，这一生修福，来生享福，享福迷了又造恶业，那后生啊，第三生又堕落到三恶道。啊，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给我们示现有福不享，为什么？他有福报现，他不享受啊？为什么不享受呢？保持高度警觉啊！福一享，决定迷惑颠倒，马上就退转，马上就堕落。诸位冷眼观察这个世间，你就看得很清楚。你看啊，现在那些大富大贵人家，哪个不造恶业呢？前生修积多大的善根福德，感得这个果报？修多久啊，才有这个果报？这一生享福迷惑了，不知道修断恶修善，又造恶业了。来生要堕落啊，这个多可惜啊！啊，在人间享受的果报时间不长啊，顶多几十年吧。啊，人的寿命不长啊，你享福的时间不长，福报享完就到三恶道去了。啊，这个佛法里面讲三世愿。啊，第一生修福，第二生享福，第三生堕落。啊，享福就不知道再继续修福。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有钱的人啊，你说有钱的人，有几个人他能再继续修布施呢？啊，我们现在呢接触到的有些大企业很有钱的人，他布施啊。啊，真的不如一般小康家庭啊，小康家庭他布施的还比他多。那这有钱人呢、啊，显得就很小气、很吝啬了，那不肯布施啊，他不知道继续修啊。啊，所以享福就不知道修福了啊，所以福不可以享，这是真理。那什么时候可以享福呢？到你什么时候不迷了，你享福你也不会迷，那就可以享了。那最低限度啊，证阿罗汉果，那可以享福了。那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还没有证阿罗汉果之前啊，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识啊，自己认为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是对的。其实有问题啊，往往都是不对的。证得阿罗汉果，那就有把握了，没问题啊。啊，自己起码是正见了啊，所以可以享福。那么法身大士啊，享大福报啊，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华藏世界的一正庄严，法身大士他可以享乐啊，他在那里可以享受啊，但是到我们这里来啊，佛菩萨不能示现享乐了，享受啊。如果佛菩萨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享受，那佛菩萨那福报太大了，无量无边了。到我们这个世界视线做个人啊，享受大富大贵，那有什么问题呢？一点都不难啊。啊，但是佛菩萨呢，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他不能视线那个享受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享受我们大家都学他了，哦，那
他能享受，我要学他来享受啊！啊，我有钱，我也要享受啊！啊，他享受没问题啊，活菩萨享受没问题啊。我们的凡夫啊，一享受就糟糕了，又迷惑颠倒了，造恶业了。所以活菩萨、阿罗汉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呐、啊，不能享受啊，要带众生苦。所谓带众生苦，就是他示现了不享受。你说我这个活菩萨，他都不享受了。他示现一个不享受啊，有福报他不享受，那就要让我们学习他了啊。我们有福报了，我们也不要享受。啊，释迦牟尼佛就是示现给我们看，要让我们学他。啊，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了一个苦行僧。啊，人家福报是圆满的啊，他这个投胎的是国王的家庭啊，他是王子啊。啊，出家修行了啊，成佛了，福慧二足尊了，啊，什么福报没有？大福报啊！那为什么他还是一直示现一个苦行僧？啊，每一天呢、啊，到外面去托钵，啊，就是告诉我们一桩事情：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还没有证得正觉之前呢、啊，福报享不得啦，享福没有不造罪业的啦，享福必定会造罪业，在这个阶段当中。有福应当啊，给大家分享啊，跟大家分享啊，不要自己独享啊，给一切众生享啊，自己决定不享。出家人接受信徒的供养，钱财来得容易啊，如果这些供养处置不当，就堕三途。所以诸位仔细观察这些供养。多的老和尚，你看什么啊？看他怎么死啊？我们就警觉了，就知道了啊！你看他死的时候糊里糊涂，死的那个相很不好，那是恶相啊！我们就觉悟到，活菩萨以祖师大德示现是正确的，我们不能走这个路子，我们不能效法他们。说不定他是活菩萨示现啊，示现这个样子给我们看的啊，啊，他不是真正迷惑颠倒啊，他故意示现个迷惑颠倒啊，然后临终也是受劳苦病苦啊，这样给我们看啊，那他是示现，示现是假的了，那我们是真的啊，啊，我们如果学那个样子啊。那我们真的堕地狱啊？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啊啊，那个他是真的是假的啊？我们还是以恭敬心看待啊，他是我们好老师，示现榜样给我们看，我们以这样的心来看就对了。那不管他是假的是真的，他就是来提醒我的。他们都是我们的大善知识，都是帮助我们觉悟，都是帮助我们改正自己的过失，我们对他们决定不可以轻慢。活菩萨示现我们不知道啊，有示现正面的，有的示现反面的啊，无论是正面与反面，对我们都起深深教化的作用啊，这也说明啊，偶遇大师所讲的“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啊，我们用这种态度来看待，他是活菩萨示现；我们用凡夫的心看待，啊，看到他呢，他堕落了。
对我们没有起教化作用。我们再看笑话，可见得是非善恶外头境界没有，就在自己一念之间呢。这个我们要懂得啊，外面好不好啊，就是在我们一念啊，一念能转得过来，不好也变成好的，好的那当然更好了啊，这转不过来啊，好的也变成不好，那不好的就更不好了，关键都在自己。一定啊，要帮助人啊修行正果，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今天帮助人修行正果，就是劝人啊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就帮助人啊修行正果，在今天呢、啊，就是帮助人往生西方净土。一定啊，要晓得在我们末法时期，除这个法门之外，一生当中想证得果报，决定不可能。你一生啊，这一生修行想证得阿罗汉果，办不到啊！不要说阿罗汉果，证个出果西陀梵都很难。不可能达到。也不要说正果。正果要断烦恼啊。我们伏烦恼都有一定的难度了、那何况断。所以只有这个净土法门啊待业往生。所以无论你修哪个法门都要断见思烦恼。断见思惑谈何容易。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做不到。我们要找在一生当中可以做得到的法门来修，我们才会有成就。做不到的法门，你要去修，你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精力，那就可惜了。所以法一定要契机，才能收到效果。诸佛菩萨都是用四悉檀护缘，护缘就是感应了，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他这个应是四悉檀。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下面呢，我们下一次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圣现灵感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啊，接着啊，跟大家分享学习地藏菩萨圣相灵感记第十五个公案：永雍州别驾见可造地藏三寸三坛像灵异记第十五。啊，这个雍州。是北魏时期，啊，这个南北朝啊那个时代啊，北魏在山西，啊，以及陕西啊分别设置的一个州，啊，我们也曾经啊台湾组团去旅游啊，几年前呐，啊。到这个山西五台，到五台山去旅游。那么到北魏那边的那个时期造了一个银缸石窟这个雕刻佛像，雕的都非常庄严。在北魏时期南北朝那个是在。中国大陆这个佛法佛教盛行的一个时代，那当时有一个别驾这个别驾呢，北魏一直到隋唐都有这个官的名称这个前称别驾从事使。古代的一个官职的名称因为他的地位比较高因此出行的时候不以刺史这个刺史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监察审核这样的一个官职就类似我们现在监察院这样的一个官职在古代称为刺史，同乘一车驾他就不跟这个刺史同搭乘一部车了那古时候都是马车驾着马车，那他另外乘一部马车所以叫别驾那个个别他乘坐一部马车这个别驾是官名这个我们在读六祖坛经也有看到别驾这个替六祖写那个记子那到唐朝还有沿用这个名称见可者信心清净奉法为止这个公案它的主角这个名字叫见可这个健康的健这个三点水口渴的渴这个健渴者就是有这个健渴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他是当官的他是当这个别驾他的官职也相当的高了虽然他当官但是他信佛
信心清净，信佛的心呢、啊，很真诚，啊，很清净，啊，这个就很难得了。啊，这个信心清净啊，跟佛菩萨啊就感应道教了，啊，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就是他的信心清净。就是没有怀疑、啊、那我们佛法的修学啊，就是不怀疑、啊、在《无量寿经》讲啊，这个怀疑啊，对菩萨是很大的一个损害、啊、但是这个疑啊，不容易去掉。我们念佛三个要诀，第一个啊，不怀疑，第一个就是不怀疑啊。第二个呢，不夹杂，第三个啊，不间断。这三个原则是我们念佛的要诀。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不间断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念佛这三个要诀。那么有怀疑啊，这个信心就不清净了，有夹杂了，夹杂这个怀疑，啊，那夹杂呢，也肯定就间断了。所以这个信心清净啊，是我们学佛啊，这个成就的一个关键啊。但是我们往往啊，自己有怀疑啊，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夏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以往禅心不易知啊。啊，这个怀疑啊，就像那个捕鱼那个网，密密麻麻的。那我们缠缚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容易发现。啊，自己以为没怀疑，那其实有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啊，就必须要听经闻法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才是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对理论方法真正搞清楚明白了，疑惑才能断除，疑惑断除啊，信心才生得起来。啊，所以为什么佛出现在世间成道之后啊，49年天天讲经说法，因为啊，佛法是难信之法啊，这个信难啊，啊，我们大家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佛都给我们讲，这是难信之法啊。那么净土是难信中的难信啊，净土跟密宗啊是难信中的难信。那其他的佛法呢，也是难信啊，也是难信之法。那为什么难信呢？因为不明理，对这个道理不明白。那疑惑就很多了，那在生活上再遇到很多问题，很多事情不能解决，不能处理，这个疑惑难免就生起来。因此佛在世，我们看释迦牟尼佛，
他没有一天带人家打一天的禅，参一天的禅，啊，也没有带人练一天佛，没有，啊，或者带人家呢，啊，修其他法，没有，啊，天天就是讲经说法。那为什么佛他没有带大家共修呢？啊，佛法是知难行易，啊，知道很难，要是修行不难，你真正明了了，修行不难，修行就在现前生活当中，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啊，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道场，啊，没有一个住所不能修行。那么关键呢，啊，不怀疑啊，你没有疑惑。啊，这个信心清净，啊，不怀疑，信心才清净。有怀疑啊，就有夹杂，那就不清净了。啊，不清净啊，这个感应，这个，当中就有障碍。啊，因此佛，啊，天天讲经说法，啊，就是把这个理论方法讲清楚、说明白，啊，彻底搞明白。就断疑生信了，啊，所以我们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疑惑断除，信心它自然就升起来。啊，疑惑断除了，啊，那经可以不用听，也可以不用读了。啊，你一心念佛啊，或是一心参禅啊，或者一心修止观。啊，你一直修下去，啊，三年五年就能成就，啊，因此啊，这个解啊比较难啊，信解比较难，啊，真正啊信解啊行就不难，啊，因此啊佛天天讲经说法，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见可止啊，这个别驾啊，他是一个三宝弟子啊，虽然当官呐，但是虔诚的佛教徒，奉法为止啊。那么，依照佛讲的啊，这个佛法啊，在生活当中啊去奉行啊，所以奉法为他的宗旨啊，就是信奉佛法为宗旨了。他对佛法啊，那么信心呐，不疑，信心清净，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下面讲内七日问僧在家居士将四合佛菩萨愿二四立，啊，那么这一段啊，这个内七日啊，这个内是内心呐，七呀是一个形容啊，这是形容啊，他内心求法的心很恳切，啊，就如同啊，啊，肚子饿很久了，啊，口渴很久了，啊，迫切需要饮食，啊，那么就是需要啊佛法啊来滋润啊自己的内心呢，啊，所以内积日啊，日就是这个。这一天呐，啊，这个时候，那求法心切啊，啊，就到寺院呐，啊，去问这个出家僧人呐，啊，问僧呐，啊，问出家僧人，
问出家僧啊，我们现在讲啊，到寺院里面去请问师父啊，啊，问这个出家僧，说在家居士，做一个在家居士，那么要将侍和佛菩萨，侍就是侍奉，啊，和就是说哪一尊佛菩萨了。我们在家居士啊，那我们应该来侍奉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啊？那到寺院呢、啊？请问这个出家人啊，那诸僧一说啊，啊，诸僧就是说，那他一问呐、啊，那这个出家人呐、啊，好几个出家人给他讲的意义就是不一样了。啊，一个出家人给他讲的一种啊，都不相同的啊。那这个有一个出家人就讲奉观音，是娑婆师无畏之故。所以你就侍奉观音菩萨了。啊，观音菩萨呢，跟我们娑婆众生的缘很深。而且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布施无畏给一切众生，啊，众生啊若有极难恐怖啊，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佛也是这么给我们讲，那么在《观音三经》啊，这个讲的就更多了。有关观音菩萨的经典啊，显宗密教非常多，啊，显教观音三经。那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布施无畏给一切众生，啊，所以说你应该啊来奉侍观音菩萨，啊，这个奉侍就是修观音法门。那依照观音菩萨的经典来修学，啊，这个叫侍奉，啊，那么这是有一个出家人劝他供奉啊，侍奉观音菩萨，啊，因为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啊，能布施无畏给一切众生。或说奉药师佛有利向法愿故，

又有一个出家人啊，后说就是另外一个出家人啊，又讲了这个啊，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啊，供奉药师佛是最有利益的啊。这个经典里面讲啊，这个《药师经》讲啊，相法时期啊，那么在这个那个隋唐时代啊，这个南北朝那个时代啊，这佛法传到中国来啊，刚好是佛灭度大概1000年了，进入相法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是相法时期。相法时期啊，根据药师经啊，供奉药师佛啊，依照药师经来修习，这个最有利益的啊，因为呢，相法是他的当机啊。这个有一个出家人就劝他了啊，奉事药师佛，或说奉弥勒。当奉导师故，啊，那为什么这个奉弥勒呢？啊，弥勒是弥勒菩萨啊，现在在多帅内院，啊，在多帅天的内院，啊，因为呢他是下一尊佛了，啊，这个他是后补佛啊，现在在多帅天内院呢。等候56亿7000万年之后啊，来接释迦牟尼佛之后啊，在我们这个地球人间啊，示现成佛。那现在呢，啊，还在多帅内院啊，他是将来啊，我们这个导师了啊，这个导师是对佛的一个尊称。啊，佛是三界的大导师。那供奉弥勒菩萨呢，就是当来下生弥勒佛啊。那应当供奉弥勒菩萨。啊，那这个供奉弥勒菩萨呢，在大陆啊，浙江奉化啊，就是老总统的家乡啊，我去做过法会。啊，那边的寺院啊，大部分都是供奉弥勒菩萨。啊，所以在雪窦山呐，啊，他造一尊布袋和尚的像，弥勒菩萨呢很大。啊，我去年呐，啊，去做完法会去参观啊。啊，所以有人就劝他啊，供奉侍奉啊弥勒菩萨。啊，或说是地藏受佛赐故。得是地藏心甘士之赐。那又有一个出家人跟他讲啊，那你应该啊，那侍奉地藏菩萨了啊？为什么呢？啊，地藏菩萨呢，接受佛啊的这个交代啊，在弥勒佛还没有下生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佛法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啊，12000年过去就没有佛法了。那这个当中这个空档啊，56亿7000万年这个空档啊，那佛就是交代给地藏菩萨来教化了啊，所以受佛赐，赐就是护主交代。啊，那么这个别将啊，这个剑客啊，这个官员啊，他就接受啊，他要侍奉地藏菩萨啊，那心甘士之赐啊，赐是效命了啊，心甘情愿啊，
表示啊，愿意啊，接受啊，来啊，奉侍地藏菩萨。那这个别驾呢，跟地藏菩萨呢，特别有缘。那实际上啊，在我们娑婆世界啊，缘最深的一个是观音，一个是地藏，啊，这两尊菩萨呢，跟娑婆世界众生缘都很深。那么这个别驾啊，他就接受侍奉地藏啊，啊，其实我等啊，他就这个地藏菩萨呢啊，他怎么会舍弃我们这些人呢啊？因为他接受佛的这个护主啊，啊，弥勒佛还没有出世啊，都要度这些五浊恶世的苦难众生啊，离开啊三恶道，祈求旃檀木照三寸相，拢机中行住坐卧，称念名号。那这个剑客居士啊，他很诚心呐、啊。那古时候的人呐、啊，这种恭敬至诚啊，那实在我们现代人是比不了啊。你看呐、啊，他就去找那个旃檀木啊，那旃檀木是很名贵的啊。啊，现在我们要找这个旃檀木还是很贵的啊，也很稀有的啊，很贵重的。照三寸像，这个像站得不高，就像我们隔壁啊，过去我请人照的地藏像啊，这个小的啊，那个地藏像啊，这个让人家呢，一般家庭啊供奉比较方便。那么他照这个旃檀木的三寸像、啊，拢机中，机中就在头发当中，古时候的人的头发很长。就是他把它拢在啊这个发髻当中啊，古时候的呢有这个绑这个发髻啊，那就把它供奉在这个头顶上。那这个供奉在头顶上啊，等于是最恭敬的了，因为我们人的最高的地方就是头顶嘛啊，那顶戴啊。啊，这个叫顶戴奉行啊，那是最恭敬的。那把那个地藏像啊，拢在他的法器当中。那行住坐卧称念名号，那可见的他这种恭敬至诚啊，是不是一般的啊？你看行住坐卧，他就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所以他顶着佛像。那么称念、啊、地藏菩萨的名号、啊、一心称念、啊、这个跟念佛是一样的一个原理一个道理。下面讲庄中黄天城中，这个庄中黄天城、啊、这个庄中是唐朝庄中统治的时期、啊、在公元、啊、923年5月13日到926年底5月15日、啊、那这个庄宗他在位、啊、只有三年、啊、他只有三年的时间、啊啊、这是讲他这一年、啊、这个时候无奈何事，天下兵乱了。剑客为贼兵被围，不知逃去，受死在西夷。一念所向，大将祭旗，何任京防？告半曰：其所图及地藏菩萨，岂勿破？

恶行胜，即以舍弃。这个一段啊，就是讲在唐朝啊，庄宗天成那一年当中啊，这个天下兵乱了，就是打仗啊，啊，这个内战啊，打仗啊，这个有贼兵啊。造反了、啊，这个剑阁呢，被贼兵围困了，啊、那不知逃去呀、啊，啊，不知道要往哪里逃啊，啊，被围团团围住了，啊，那这个瘦死在西夷啊，命在旦夕了，啊，非常危险了，啊，那么他一心呐、啊。一念所向，那一心就称念了、啊、他所造的这一尊地藏菩萨像的圣号，因为他地藏像都放在头顶上嘛，行住坐卧都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都一心称念，或者是我们依照无量寿经讲一向专念也可以，念这个所造的这个旃檀木造的这个地藏菩萨圣像，那这个贼兵就围过来了，那要杀害他了啊！这个大将纪齐呀，这个骑着马过来了，何人惊惶啊？那大家呢看到啊，非常的惊惶啊！这个刃呢、啊、是刀啊。这个要去杀害他的时候啊，忽然啊感到非常惊惶失措。这个大将这个贼兵带头的这个大将，就告诉他同伴说习所图即地藏菩萨习就是过去了过去他曾经所见过。地藏菩萨的图像他就看到这个剑阁啊，就看到他就是地藏菩萨那么因为他这个在头上啊，他还顶了一个地藏像。那么这个大将啊，也是有善根的了过去他也见过这个。图像地藏菩萨的图像那看到呢看到他就是看到地藏菩萨了那看到地藏菩萨呢他就不敢去伤害他其误破贤圣你伤害他不就是杀害的菩萨那这还得了吗其以舍弃所以这个贼兵就退了这是一个感应剑阁未稀有这个剑阁他觉得非常稀有实在命在旦夕了这个命这个就是在一刹那间那个贼兵看到是地藏菩萨不敢伤害他就退了他自己感觉很稀有兵乱静候问诸生欲此因缘闻则叹异之那这一段这个剑阁等到这个兵乱比较平静之后他就问诸生到寺院去问这些出家人欲此因缘欲就是说他
诉说啊

叙说这一段的因缘遭遇，这一段的遭遇，这一段因缘闻则叹一止，那听闻的人都很赞叹也觉得那不可思议真是感应不思议下面讲长兴年赴任时，愿家闻之，欲加行害，在要路待之。愿家只见沙门往过，都不见可。后闻已过，悔谢解怨心。这一段又是另外一个因缘另外一个时间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发生的事情是在长兴年这个是公元930年2月到933年这是后唐李嗣源的年号这个皇帝他在位也是三年所以他的年号叫长兴就长兴这一年赴任就是去上任了这个当官去上任那这个当官也会得罪人会跟人家结怨过去这个冤家债主闻之听闻听说他要上任那么要上任要到经过的地方就先打听好了。欲加行害那就是要去杀害他了。这个冤家呢要他的命了。在要路待之在重要的路段那等他了等于是说在那边埋伏在那边等着等他经过那就冲出来要去杀害他报复那冤家在重要的这个路段等待他在那边等待埋伏要杀害他那冤家只见沙门往过那冤家呢都没有看到剑客从那里走过去只有看到出家人从那边走过去这个也很奇怪他明明他就是从那边这条路走过去那些冤家呢竟然都没有看到只有看到出家人走过去都不见可大家都没有见到见可这个即是后闻已过后来才听说呢那个见可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冤家呢也是很有善根的知道忏悔谢罪化解这个冤仇的心呢升起来了这个也是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化解冤孽了冤已解不已解嘛那因为这个见可居士他这个供奉地藏菩萨的虔诚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连他的冤家债主也得度了也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你看他那个知道忏悔了要谢罪化解这个内心的怨恨了那么这个又是一个因缘就是一桩事情这个感应的时机那下面呢又讲另外一个又途中夜宿天大雨那这个字可能是打错打成太阳

是大禹啊，行灯火多面啊，鸡中向放光照宿如日。忽有阴炉诱人，曰：“早去早去。”即经一之，以光为前导宿。明日大水洪起，宿所是水底，不知几深焉。自谓地藏菩萨救护。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感应时机了啊！啊，就是又有一次啊，在路途当中啊，要过夜住宿啊，因为古时候啊，这个要到某个地方去呀，路途啊都有相当的远啊，那么路途比较远的啊。路途当中当然就要找个地方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赶路。那么刚好那一天他要住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天下了大雨。那下到呢这个雨下太大了，灯火都被雨淋的灭掉了。有时候这个点那个灯灯笼这些都被雨淋湿了都灭了。灭了就是你就看不到路就好像我们现在是用手电筒你说是古时候是拿那个灯笼那个灯笼那个点油灯或者点蜡烛。像以前我们小时候这个元宵节都要小孩都要去提灯笼提灯笼那个灯笼被雨水那么大一淋，它就熄掉了嘛熄掉就晚上看不到路了。那看不到路呢，它这个头基当中那个地藏菩萨像晃光了那么照的呢晚上好像白天一样。那的路就看得很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忽然有声音如诱人，这个好像幼儿小孩这个古时候用的这个名词的人诱人这个我们现在呢都讲幼儿啦小孩。幼儿园幼儿小孩那像日本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好像一个公园要买门票大人50块，小人30块。我说什么是小人？小孩了或者小人所以古时候这个日本那个文化呢都是隋唐时代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他们呢很多用词都是隋唐时代还得保存那个用词那这个是唐朝时代的他们讲幼人现在我们就听不懂什么叫幼人就是幼儿了。那这个好像有小孩子的声音给他讲约早去早去赶快走赶快走早去早去就赶快提早赶快走赶快离开即惊异之感到很惊异很惊讶感觉很奇怪以光为位前导宿那么就他就跟着他那个地藏菩萨圣像放光往前走引导他去住宿引导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宿。明日大水洪起，宿所是水底，
不知己甚也。

这个名利就是第二天啊，那个就是发大水了啊，洪水啊，啊，这山洪爆发了，这个洪水冲下来了。那原来啊，他们要住的那个住宿的那个处所啊，第二天呢，在水底啊，那个水很深呐、啊，那不知道几深渊呐、啊，啊，这个好像有几层楼高的水啊，啊，那个洪水太大了，啊，如果他们昨天晚上住在那个地方，那肯定被水淹死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地藏菩萨的指点啊，所以自为地藏菩萨救护啊，地藏菩萨呢救了他，保护他，给他指点，叫他赶快离开啊，所以才没有被水淹死。所以他这个有这三个感应啊，都非常的稀有啊，非常啊不可思议。行年七十八方时，吉庆二年临终之时，机中相放光明，薄念佛合掌起始，其光明暂时指天而生，人皆畏，光送尽可定升天而已。那么这个尽可居士啊，他活到七十八岁啊，那七十八岁啊，算也是很长寿了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啊，啊，人生能活到七十岁就很稀有了，那活到七十八岁啊。方士啊，就是他才过世。那么过世那一年啊，是吉庆后唐清泰二年啊，这个公元935年啊。那一年他78岁啊，临终之时啊，他那个法机当中的地藏菩萨神像又放光明。那么就薄啊，这个字啊，如果是打错的啊，那可能是念自己的字，自念佛合掌起始。那如果是薄啊，这个不能念白了啊，念薄薄就是向大家报告了啊，我们现在讲了，向大家报告啊，他就是。告诉大家呢，他要念佛啊，他要往生呐、啊，啊，就像我们现在临终的人说：“哎呀，我要念佛求往生呐、啊，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要念佛求往生。”啊，那薄念佛也好，自念佛也好，那总是他就是合掌念佛啊，求往生啊。那么往生之后啊，其光明啊，就是。指天而生，就往那个光明啊，引导他升到天道去啊。所以人皆畏啊，光送尽可定升天而已。那么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经文啊也讲啊，就是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啊，或称名，或瞻礼，啊，称名就念南无地藏菩萨圣号，啊，或者礼拜，啊，或者供养，或者呢，磕头竖膝，菩萨的这个圣像，啊，就是造像或者是画像，啊，世人当得百返生于三天，永不堕恶道，三天就是。欲界第二层天刀立天、啊、往生到刀立天宫去了。那这个见可居士、啊、那么他往生、啊、天道

这个是没有怀疑的。好，这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第16啊，长安都督崔礼系地藏感应记第16啊，这个崔礼系子，长安都督崔尚书龙帝。

吾十死之时，有两官人拂夜而去，又见白马鞭石趋至，不知行几迹里，知道东北大城，向黑门南路见东方，向黑门西路见南门，向黑门北路见有瓦屋石有余，一一有十间余，余中数千船彩，官人帽冠种种，皆黑色也。瓦屋左右边有死路三十余，皆曰我是虎君。又西南五十余步有死五十余，李系进出虎君前。虎君问曰：“如所奉事？”系答曰：“吾奉事地藏菩萨，供养诸沙门。”好，这一大段啊，这个是讲崔李系啊，这个人啊，崔李系者啊，是长安都督崔尚书的龙弟啊，他的弟弟啊，他的龙弟啊，在王开复二年可死啊，那这可能是开宝年间呐。这可能打错字啊，或者是王啊，可能是多出来的一个字啊，就是这个也没有关系啊，这个啊时间啊，就是在有这么一个时间呐 啊，那么他可死啊，就是死去了啊，死了。那么经二日凡书啊，都死了两天又活过来，书就是书醒过来。那醒过来啊，说冥途是也，那就他到阴间去啊，幽冥界，在幽冥界看到的这些事啊，跟大家讲啊，吾死时，死死之死啊，当我刚开始死的时候。那看见了有两个官人，就是当官的人。那古时候当官啊，都有穿官服啊，那一看呢、啊、就知道是当官的了啊。拂夜而去，拂夜就是两个异象啊，给他拂着就走了啊，就好像啊把他架着啊就走了。又见白马鞭石趋至啊，就好有这个。看到骑白马的鞭石啊，啊，这个驾着这个马啊，到他这个地方啊，那么他这个跟着这个鞭石啊，不知走了几里路了啊。不知行几迹里啊，就是说没有办法计算多长的路程。知道东北大城啊，知道呢，他知道呢是到了一个东北的大城啊，在东北方啊一座大城。那么向黑门啊，那个门是黑色的啊，黑门啊南路啊，从。黑门啊，南边进去啊，进入啊，就见到东方。那像黑门西边进入啊，就见到南门。那像黑门的北方进入啊，那见到有瓦屋石有余啊，这个就是上面啊盖着瓦啊，瓦的房屋啊有十几间了、啊。啊，一一有十间矣，啊，那么这个瓦屋啊，这个一座啊，有十间多一点。那么这一中啊，就是在这个当中。

中数千船采啊，就是也是有好像啊雕梁画栋啊彩绘这样啊，就像我们看到古代这些庭园啦、啊，还有这些宫庙啦、啊殿堂啦 啊这些的，那他都有画那个彩绘啊，官人帽冠种种啊，那个当官的人啊，他的帽子啊，这个冠就是戴在头上的，那很多种，那很多种就是官职官位啊，那也有阶级的啊，也不同啊。皆黑色也，那这些官人的帽冠啊，种种都是黑色。瓦屋左右边有死路三十里啊，有这个死啊，这个记录的啊，有三十几个人。啊，这个啊，好像我们现在当啊这个文书啦啊书记这一类的啊，这个官史啊有三十一人。那这个三十几个人都跟他讲，我是虎君呐 啊，我们就是虎君呐、啊。又西南五十一步啊，又往西南方走大概五十几步。有史五十里啊，那这个地方啊有这个官史啊五十一人啊，这个李系进出虎军前啊，那么他走进啊这个虎军的前面啊，那他被人家架过来了，那他架到这个虎军啊，那这个虎军就问约了，就问他呢，你所奉事啊，说你在阳间呐、啊，你所奉事的是奉事什么呢？系答曰啊，这个李系就回答了：吾奉事地藏菩萨，供养诸沙门。他我是奉事啊，地藏王菩萨，那供养诸沙门啊，这个出家人啊，他都有去供养。虎君又曰：“如祭奉大圣，是则天福也。”这个虎君又跟他讲了：“如祭奉大圣，那你既然侍奉这个地藏菩萨是大圣人呐、啊，大菩萨了，那你侍奉地藏菩萨又供养诸沙门呐、啊？”那你修的是天福啊！啊，那天福意思就是说，那你不应该到我们这边来啊！啊，你应该到天道去享福啦！你修的是天福啦，那怎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呢？啊，诸人问小史曰：“啊，就是比较小的这个官史啊。”说此人命尽也，虎君汲取一卷书，文字小，自读此书，告系曰：“卿命未尽，地藏菩萨救护。”那么诸人啊，就是这些虎君呐 啊，有三十几个、五十几个，他在问这个小史。啊，这个旁边啊，那个比较官位比较小的啊，问他们啊，说这个人命该尽了吗？啊，他是命该终了吗？虎君啊，这个虎君就取一卷书，文字很小啊，那么自己就读这一卷书了啊，读这一卷书。读完了、啊、就告诉这个李系 啊说你这个命啊还没尽 啊你的阳寿还没有尽，那么是地藏菩萨呢、来给你救护的、啊、地藏菩萨救护。又护小史曰：“汝等何相夺佛家人命，便则白马死，

住处罚一日。那这个好像这个小史就是小鬼了啊，这个小鬼去抓人了啊。那这个府君就责备了啊，都汝等啊，你们这些小鬼啊，那怎么去？人家命还没有到啊，你怎么去夺取人家这个信佛家人的命呢？啊，那这个大概是抓错人了啊，便责白马使啊，那么就指责这个白马使啊。啊，那就处罚了啊，把他在这个绑在这个柱子啊，处罚一天了 啊， 啊，这个责罚啊。复问：清毒亦归否？曰：亦归啊。这个府君就问了，就是那你想要回去吗？要回家吗？啊，他说他要回家啊，亦归啊，要回家。府君曰：卿欲见帝意。啊，就再问他呢，那你想不想看看帝意啊？细答曰：欲见之。啊，那这个李细回答说他想要去参观一下帝意。府君执马一匹及史官三人从东北出，而五六里许，建一大铁城，方数十里，有一铁屋，其中充满铁汤炎火。赐巡检一瓦屋，以铁为门徽，明官开铁徽而令见之。啊，这一段呢、啊，啊，就是府君呐、啊。就带他去参观帝意了啊，就是指示啊，给他一匹马啊，那么以及史官呐、啊，有三个人啊，带他去啊，从东北那个方向出去啊，大概走了五六里呀、啊，就看到一个大铁城啊，那个城是铁的。这个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就读到。啊，这个无非是铜，是铁，是佛，是死啊，所以地狱啊都铁啊，这个方圆啊数十里也很大，有一铁屋啊。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读到铁屋地狱，佛屋地狱啊，啊有一个铁屋，其中啊充满铁汤炎火。那个铁汤啊，就是那个铁去烧融的，融化了变成液体的，啊，像汤啊，像水一样啊。啊，大家如果去炼钢厂看过那个炼钢的、啊、那个钢铁啊，融化了就像水一样啊，里面那个火非常炎热，火焰很大啊，那个铁屋地狱啊。赐巡检一瓦屋、啊、那个是瓦房啊的屋子啊，这个瓦屋啊，这个屋顶上啊是瓦，但是以铁为门徽、啊、那个门是铁做的啊，这个徽啊就是两扇门啊，我们在祭祖的时候啊，就起灰啊，就是那个两扇门这样推开啊。啊，明官开铁灰啊，那个明官啊，他就开启那个两扇铁门，而令见之，就是让他进去看看地狱，地狱就在里面。相见之啊，啊，那么他一看呐、啊。吾祖父祖等皆在尸城中，悉丑戒枷锁，被系缚其身，而猛火缠其身，焦烂身体。相见系流泪曰：“汝当救吾。”系曰：“当念地藏菩萨。”

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他进去一看呢、啊，结果是看到啊，他们自己家里的祖父、曾祖父等那些家亲眷属啊，都在这个城当中啊，这个吸丑戒枷锁啊，都带着刑具啊，啊，被这个刑具啊束缚其身啊，那么。猛火啊，缠绕在他们身体，那身体啊都被烧得焦烂了，啊，焦烂身体。那么相见呐、啊，就是这个相亲呐、啊，啊，这个见面呐、啊，见到这个李系啊，都流了眼泪啦，啊，说汝当救吾啊，说你一等。来救我们呐、啊！啊，戏曰：“当念地藏菩萨啊，说你们应当啊，然后称念了、啊、南无地藏王菩萨啊，那个地藏菩萨才有办法救你们呐、啊。”前行见一城，其中有热铁床坐卧所，洗所见沙门坐，其身体如炭。猛火动然，问阿师修犯恨，今何如此？沙门答曰：“我等为名闻利养而修犯恨，内心外形更已不相应故，习所受卧具床座等，变为大苦具；衣服饮食等，变为铁衣铜汤。”谭月当救我等，曰阿师当念地藏菩萨。那么又往前走，啊，那么这个铁门打开，看到他们的乡亲，看到他们的祖父，啊，这些家亲眷属啊，都在这个城中被猛火烧得身体都焦烂了。那劝他们念地藏菩萨，那就往前走，看到一座城啊，其中有热铁床坐卧所。那么这个是看到习所见沙门啊，那过去啊曾经看过的出家人啊，大概就是在他们家乡啊，他们这些的寺院啊，看到这个出家人。啊，这些出家人死了，堕到这个地狱了。啊，那么坐其身体如炭啊，那坐在那个铁床啊，那身体啊就是烧得像木炭一样，猛火动然啊，那猛火的烧那个身体，啊，那个景象非常痛苦，非常恐怖。那么这个李系就问了、啊：“阿师修犯恨，今何如此？”那你们出家人啊，修行啊，犯恨就是修清净的净行啊，犯恨就是修清净行。那今天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啊，在这个地受这么大的苦呢？啊，沙门答曰：“啊，我等为名闻利养而修犯恨。”啊，他那修犯恨啊，表现呐、啊，啊，这个修行修得很精进，修得很清净，但是内心呐、啊，是为了求名闻利养。啊，那么内心跟外面的行为啊，啊，里外啊，不相应啊，啊，外面表现的、啊、修这个犯恨。啊，内心呐、啊、不清净，内心呐、啊、都是要求名闻利养啊，为了求名闻利养来修这个犯恨啊，为了让大家呢对他恭敬供养啊，所以更以不相应故啊，所以说不相应了、啊。那名闻利养是得到了啊，但是这个要受这个罪报啊。那么习就是过去啊。所接受人家供养的这个卧具啊，

床坐等啊，那些真的变为大苦去了啊，衣服饮食等啊，接受人家供养的衣服啦、饮食等等，都变为铁衣铜汤了啊，衣服变铁衣了啊，饮食啊变那个铜汤了啊，那个铜烧的融化了啊，汤啊这个灌进去。和谭烈当救我等啊，啊谭烈就施主啊啊，那应该来救我们啊。啊，那这个李系啊也劝他呢，阿师当念地藏菩萨啊，你应当啊念地藏菩萨了，求地藏菩萨来救啊。凡见数十地狱，各有处毒，各个罪人满其中。世皆人中所见人也。那么去参观了数十个地狱，各个地狱有各个地狱的苦楚，这个毒啊，就是苦毒啦。那么各个罪人都充满其中，那么看到这些罪人啊，都是在人间当中啊，过去啊所曾经见到的人啊，那可见得啊，这个堕地狱的人啊很多。那么古时候啊，那个隋唐时代、唐朝时代啊，那么那个时候人心比我们现在好太多太多了。那个时候啊，一般人都堕堕地狱啊。那何况我们现代人啊，我们现在造的恶业啊，那不晓得比过去那古人啊这个超过啊千倍万倍啊。所以这个时代啊这个三恶道充满，人天道很少啊，人死了之后啊大多堕三恶道。又前进刺杀，有刃剑树龙同住，百千罪人在上礼住，皆见系流泪，清当救我等，也须常念地藏菩萨。那么又往前进了有看到刺杀有刃剑刃是刀啊，剑啊刀剑这个刀山剑树那么这个烧得红红的铜柱那个就是炮烙。那百千罪人呢、在上礼柱就是抱在这个铜柱这个就我们一般讲的炮烙。那么罪人看到李系都流泪了说清当救我等。那么这个李系也是劝他们须常念地藏王菩萨要求地藏菩萨来救了如是黄沙、白沙、焦沙等七狱有七个地狱，皆同上所见那么这都是同上面所见的一样。于是便返就回来了再返回来细见绿瓦沙屋，玲珑四七八寸两宝，便到左右宝树，众果杂杂。即问二人史官，曰：“地藏菩萨弟子，奉侍檀叶宗，从化相子，多生净土，或生都率天，各随其所愿。不信徒而世子，多住此处。”那么这个一段参观地又返回来。那么这个李系看见了这个绿色的瓦沙屋瓦沙屋 绿瓦沙屋它有玲珑这个七八寸的宝这个宝去装饰这个便道这个走道。

左右啊都有宝树啊，这个种果杂杂就很多了啊，这个宝树当中啊也有那个果实，那就是很庄严的一个地方了，那这个景象跟地狱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就问二人史官啊，问两个史官啊，这些人啊，这个是谁住在这个地方啊？啊，所以约地藏菩萨弟子啊，啊，这个都是生前啊奉侍地藏菩萨的弟子啊，奉侍檀越宗啊从化相者啊，就是说他们特别重视啊这个画地藏菩萨像，造地藏菩萨像啊，所以这个奉侍的檀越就是施主了。这些施主当中啊，那么他们很重视这个画像或者造像，他们过世了多生净土啊，都是生到西方净土了，或者生多衰天啊，生到啊弥勒菩萨那里，各随其所愿啊。那么奉侍地藏菩萨呢，个人发的愿不一样啊，那个有人啊发愿啊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那里啊，那像我们敬宗啊，那我们大家都是发愿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到西方净土，那不是修净土法门的，那跟他发愿到斗率内院啊，将来啊跟弥勒菩萨呢龙华三会啊，下生人间啊啊，在跟弥勒菩萨下来。那么不信徒而逝者啊，那么没有这个啊，这个画图啦、雕刻奉侍地藏菩萨的啊，那就是见到地藏菩萨啦，有称名啦，有礼拜啦，有供养啦，那么都住在这个地方啊，那很可见啦。反正供养地藏菩萨呢都是有福报。又续前进，又这个离续啊又往前进，见大乘中大宝殿，百千万历男女游戏其中，又见父母六亲等欢喜问讯，诸男女言前在地狱中因轻交念地藏菩萨而死苦生死大殿中，父母兄弟六亲欢喜意余曰：“亲恩泽感地藏菩萨教化，而离苦生彼处。”又问曰：“是何处？”答曰：“名胡舍，寿命长远，离众苦。啊，虽生此中，必亦弥勒三会，尽诸苦际。”那么李系啊又前进啊，那看到啊一座大城当中有大宝殿哦，那现在看到那个大的那个宫殿啊都是宝啊，七宝是装饰的，那有百千万亿男女就是很多啦啊，在游戏其中，都在里面游戏，那这个大城很大很大。那么又看到啊父母六亲等欢喜问讯啊，这是他的家亲眷属了啊。那诸男女言啊，前在地狱中因轻交念地藏菩萨而死苦生死大殿中，他就是说啊啊，你前面啊，你看到我们在那个地狱受苦啊，我们求你帮忙啊，你说劝我们念地藏菩萨，我们都念地藏菩萨了啊。所以舍离那个苦的地方啊，升到这个大宝殿当中了啊，他们的家亲眷属啊统统得救了啊，父母兄弟六亲欢喜啊意于也啊，那个父母兄弟啊这些六亲眷属啊看到他就很欢喜啊，跟他讲啊：“亲恩泽感地藏菩萨教化，而离苦生彼处啊。”

啊，就给李细讲啊，他说啊，这个陈某你的恩泽啊，教我们念地藏菩萨圣号，那感念啊地藏菩萨、啊、来教化啊，我们就离开啊那个痛苦的地狱啊，升到这个地方来。那么又问曰了、啊、是何处？啊，你们升到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答曰呢，名胡舍。啊，这个地方叫胡舍，啊，有福报的精舍，啊，胡舍，舍是住的地方，啊，就是福地啊，有福报的，寿命啊长，远离众苦，那寿命很长啊，就远离那些苦了。虽生此中，必亦弥勒三会啊。那么他虽然我们生到这个地方啊。那将来啊，弥勒菩萨下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他们就会在那个弥勒菩萨龙华三会相逢了啊！这个我们做三十纪念啊，第一时的念佛宝赞啊，都会念到龙华三会宴相逢啊。他们说升到胡舍，然后等到弥勒菩萨下生人间示现成佛，他们就在弥勒那个三会当中啊，其中一会得度得解脱了，升阿罗汉了，脱离六道了啊。那这个果报实在太殊胜了啊！你看啊，从地狱啊，那就超升到这个善道啊，将来啊，一佛得度啊。细问曰：“何色事？”习曰：“习地藏菩萨在世时，受如来护主。薄佛言：四部弟子必定令不堕二道。弥勒出世，二佛中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岁内。”若愿生净土及第四天者，胡少则皆就此福舍，不还二去，使待后佛而已。还至虎金前，即千前二人送归得书，闻之因化相人颇多矣。那么李细又问了、啊，那么。为何设置在这个地方啊？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地方呢？曰啊，就是回答了啊，回答李细问的啊，就是习地藏菩萨在世啊，地藏菩萨呢在刀立天宫受佛护主啊。那么我们常常读地藏经。啊，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主，就是弥勒出世以来众生啊，不要让这些众生堕恶道啊，一日一夜啊，一日一夜都不要让他们堕啊。那这释迦牟尼佛啊，大慈大悲到极处了。啊，那就交代地藏菩萨了，如果这个众生啊到地狱门口啊，他能够念得一尊佛的名号，能够念得一句大圣经典。你方便啊，给他救度出来啊，不要让他堕地狱啊！所以地藏菩萨当时啊，在刀立天宫接受释迦如来的护主啊，那这个地藏菩萨也这个在佛前发愿了 啊，这个四众弟子啊，必定啊，不让他们堕恶趣啊，不让他们堕恶道了。啊，那么在这个弥勒佛还没有下生人间，还没有出世，还没有到我们人间来，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这个当中啊，这个中间有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万岁就是万年啊。那这个当中啊，有人发愿要往生西方净土啊，有人啊，以及啊。发愿要到第四天，就是发愿到多帅陀天呐、啊，弥勒内院啊，在异界第四天。那福报比较少的，

皆旧子服侍，不还而去。这个如果愿生净土，那当然他化愿都到西方去了，那西方去了，弥勒菩萨下来成佛，他从西方也是可以来的。那如果有人化愿要到第四天，那么就福报比较少，就还不能升到第四天，先住在这个福舍，这个地藏菩萨呢，所建立的，不还二气，就不会再多三恶道，那么一直等到后佛而已，就是等到弥勒佛下生成佛，他们遇到弥勒佛就得度了，所以这个果报也非常非常殊胜。那么这个李系参观完之后参观地狱，又参观这个地藏菩萨的福寿他们家亲眷属也都得度了，那又回到虎君前那这个虎君就派带他去参观这两个官使送他回到人间送归得书，送他他又醒过来，那把到民间看到的事情跟大家讲。闻之那听闻见闻的人那发心画地藏菩萨像的人就颇多，也就蛮多的了，很多人就发心照相这个是照相他这个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详细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里面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第十七个公案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啊，请翻开经本第34品，心得开明，请翻到这一品。我们从时当念佛，截断狐疑，拔出爱欲，度众恶缘。我们今天从这段看起。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品经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意佛子视为大神。我们这一次停了两个星期停两次我们前面这个敬意佛子视为大神我们再简单复习一下敬佛是大善。我们要想修大善，世出世间什么样的善是低等的大善？佛在这里说出来，就是敬佛，恭敬佛。所以佛叫着弥勒菩萨的名字敬意佛子视为大善，敬是恭敬，佛是老师，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就是他是我们学佛根本的老师。你能够敬老师，对老师有恭敬心，就会听老师的教导。老师教给你的利益，你能接受，依教奉行，这个功德利益你全部都能得到。这个是大善。佛不是要求人要对他恭敬实际上佛我们有没有恭敬他对他没有任何影响我们恭敬他他是佛我们不恭敬他他还是佛那么佛为什么要讲敬佛呢

主要是学习的人啊，学生啊，你尊敬老师啊，能够听老师的教诲，老师的教诲你能接受，依教奉行，你就得到

0: 他也不会来学佛，不会来接触佛教，甚至有的人对佛教啊，他一听到就认为是迷信，他听都不想听。那当然啊，佛法的功德利益啊，他是不能得到了，这非常可惜啊。所以佛鼓励人啊，要敬佛。那么敬佛啊，我们已经学佛的人，已经信佛的人啊，要做出啊恭敬佛的一个样子，给还没有那些学佛的人啊看。特别是在社会上啊，有身份、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那么他在佛门上个香，甚至听一座经，那对这个社会大众的影响力就很大了。我看到某某人啊，他都在听经了，都在礼佛了，就影响很多人啊，向他学习，向他效法。那么很多人因为这样的因缘啊，他能够接触到佛法，进一步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所以敬佛是大善。所以这个佛给弥勒菩萨讲啊，敬佛也是我们要表现出敬佛的样子，来启发的那些还没有学佛的人啊，纵然他现前还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但是他的印象当中啊，他总看到有人对佛很恭敬，这个善根种子给他种下去啊，慢慢的他也会成长，成长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发心来接触佛教了。所以要敬佛。那么今天这一段呢，接下来就是给我们讲时当念佛、敬佛、恭敬佛是大善，敬于佛子是为大善。那么敬佛表现在念佛上面，念念不忘佛，所以时当念佛。截断狐疑，拔出爱欲，度众恶缘。那么第一句是时当念佛。实在应当要念佛。这个念佛我们看起来很简单，好像念佛好像没什么，大家都会念。实在讲，念佛的道理是无尽的深广。在这个注解里面讲，这个就是念佛度恶。就是念佛度劫恶业恶念，度是把它堵住，把这个恶给它堵住。度恶也就是说断恶，度劫这个恶业，度劫恶念，也就是我们平常讲断恶，用念佛来堵住这个恶业，不要造恶业。这里讲的句句话都是佛苦口婆心，佛苦口婆心劝导一切众生 要念佛。
1: 嗯，

这些话呢，都是从自信里面啊流露出来，感人至深。时当念佛啊，实实在在应当要念佛。念佛可以帮助你截断浮疑啊。啊，截是截止，啊，断啊，断除。念佛可以帮助我们啊，截断浮疑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念佛可以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把信心找到，念佛可以拔诸爱欲，拔诸爱欲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爱欲是根本啊，可以拔除啊，你的菩提心就现前。念佛可以帮助我们度众恶缘啊，所有众恶的根源啊，度解，你的慈悲心就现前了。念佛可以把障碍化解，让自信圆满的显露出来。在注解讲啊，这个以念佛方式敬和佛恩，盖一圣愿海，六字洪名，实为佛恩中最上之恩。和是和蛋，和就是好像把它挑起来了，把这个蛋子啊把它挑起来，和蛋。我们恭恭敬敬把佛的恩德给它接受过来。念佛啊，就是把佛在果地上圆满的功德啊，我们圆圆满满的给它接收过来。接收过来保持不失，而且我们还要给它发扬光大。那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念佛就是真正承担阿弥陀佛度化众生的这一桩大事业，不但自己承担，自己将来往生不对成佛，同时我这句佛号啊，广遍十方，遍十方法界，让十方世界众生都能够听到这句佛号，多种善根，遇到善缘，善根增长啊，那么将来他也因为这个善根啊成熟，他也能够信念持名往生西方净土，他也得度了啊。我们现在能做的啊，劝人念佛啊，现在劝人念佛的方法啊，透过现代的科技非常多啊，在手机网络啊，你一发那个佛号啊，发给你的群组啊，发给大家分享啊，认识不认识的人，我们佛号都供养他，他接触到了，看到了，听到了，给他种个善根了，就是帮助他了啊，这个就是度他了啊，这个是大善，不是小善。为什么是大善呢？啊，事出世间法，没有比帮助人成佛这个善更大的了啊，所以这个是大善。念佛才是真正敬和佛恩呐，啊，才是真正恭敬佛、报佛的恩德。我们都想修积功德。

不知道怎么修。能够万念放下，一心念佛，你就功德圆满了。世间什么样的人修的功德都不能跟你相比啊，这是真的。一般人为什么不知道要念佛？因为他不知道念佛的功德是圆满的。总是不认识。不认识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在净土三经一切大圣经典给我们讲，给我们介绍，实在讲我们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这句名号功德到底有多大，大到不可思议我们无法去想象的，想不出来。也说不出来，那叫不可思议。我们做三十七念常常念弥陀经。弥陀经我们念到六方佛赞叹，出广长舌相赞叹，赞叹阿弥陀佛，赞叹西方极乐世界，都说不可思议，诸佛所护念经啊。可见的这句名号不简单，所以一心念佛就是修圆满的功德。在注解讲又以念佛方式三业敬奉，都是六根净念相继，身口意三全入佛中，始是真实皈依。就是念佛才是三业真正的恭敬奉事。三业是身口意，皈是皈依敬是礼敬，把皈敬的标准告诉我们。我们受过三皈依有没有皈？没有，依旧还在烦恼习气这边没有回归到佛法，所以皈依那就不是真的了比如有名无实了只是一个形式没有实质的皈依皈佛是觉而不迷。我们今天依然迷而不觉，这一天果然是觉而不迷这是皈依佛；正而不邪，这是皈依法；静而不染，这是皈依身。那么真正皈佛的人，不起心，不动念，绝了。皈法就是这个端正心行在念佛法门是持戒念佛就依照经典的教诲来修行这个正皈法，法是正正就是正知正见，正确的一个标准经典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一个标准依照这个标准来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这是皈依法。皈身身是清净的意思就是心身心从污染当中回归到清净，自性本来就清净的我们不分别，不执着不受外面境界影响这是

真正啊皈依三宝。若是在起心动念、眼里造作啊，这个叫皈依。所以我们皈依三宝是皈依自性三宝。我们常常做法会啊，做三十七念啊，到最后啊，是有三皈依。一般早晚课也有三皈依啊，自皈依佛，自皈依法，自皈依神。自就是回归自性，回归自己的自性。那外面的三宝叫住持三宝啊，佛像啊是住持的佛宝，经典住持的法宝，出家人这个形象住持僧宝。啊，外面的住持三宝啊，是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不是叫我们去皈依外面那个自那个住持三宝，那变成外道了，心外求法了，就错了。所以皈依啊，这个住持三宝，它是提醒我们、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看到佛了，那佛坐在那边不动。看到这种形象，主要是心不动，心如如不动，《金刚经》讲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就是佛了。我们学佛学什么？就学这个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影响回归自性。那经典我们读诵就要修行用的不是这个经我们念了几遍念了几遍是要依照经典里面讲的来修正我们的烦恼习气我们的习气毛病依照经典这个标准给它改过来如果经典念了很多经典里面叫我们改的习气一条也没有去改那这个就只有读诵没有受持那没有读诵没有受持读诵的功德就被障碍住了不能现前开不了智慧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开智慧就是依照经典的标准来改过改正我们的过失智慧就开了所以六祖在谈经讲改过必生智慧所以不是念完就好了念了之后念得很熟悉主要是怕忘记所以天天念就天天提醒提醒要自己照这么修不断的修正那我们功夫就不断的进步了这个才是真正修行所以读诵受持那才是真正修行如果读诵没有受持也就是说停留在读诵的阶段没有修行受持这一点道理我们要懂所以改正我们的毛病习气功夫才会进步归身看到出家人那这个出家人这个形象为什么出家人剃光头穿的就是很朴素的没有穿的花花绿绿的像世俗人一样就是它是代表清净的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那个出家人有没有修他清净不清净呢那是他的事情我们最重要的看到这个形象叫回头了

回归啊，皈依啊，回归，哎，我这个心有没有受污染啊？啊，如果发现了 啊受到污染了、啊，那赶快啊，回归到清净。啊，这个六根呢、啊，不要往外攀岩，把六根收回来。啊，所以这个僧人的形象啊，啊，提醒我们都是六根啊。我们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这样讲，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黄宾，自得心开啊。他就提醒我们这个啊，这是色受啊，把六根呢、啊、收回来。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第六意识、第七识啊，分别执着啊，我们一天到晚啊，六根都是往外跑，往外攀岩。所以儒家这个孟子啊，儒家啊，这些大儒啊，这些圣贤啊，他们也懂得收摄六根。所以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在《太上感应篇》汇篇里面啊，有一个公案，宋朝啊，陈烈啊，姓陈啊，烈啊，就是烈火的烈。是个读书人，啊，他这个记性很不好，啊，书读了都记不住。有一天，他读到孟子这一段：“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他忽然呐、啊，又领悟了，他发现呐、啊，他自己这个心呐、啊，一天到晚呐、啊，攀岩外面的六尘，都没有收回来。这个放心是什么呢？放在外面的心啊，没有收回来。啊，那么像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啊，如果放假放的很多天啊，回到这个营区啊，啊，那这个班长说要先做一个收心操啊，就是把心收回来，不能你们现在呢放了这么多天假呢，心都往外跑了，啊，回到部队啊，那这个心还是在外面，啊，所以要弄一个收心操啊，把心收回来。啊，所以孟子他领悟到了，啊，这个陈烈啊，这个读书人他也领悟到了。所以说他说我一天到晚那个心都放在外面，都从来没收回来、啊、当然他记性就不好了、啊、所以他觉悟之后啊，他就不读书了，书收起来、啊、干什么呢？打坐、啊、我们现在讲闭关三个月九十天、啊、收放心，把那个 放在外面的心把它收回来，静坐、啊、那我们念佛人、啊、讲我们就用念佛了，或者念咒或者念经，那方法很多了、啊、静坐是一种方式、啊、这个在儒释道三教、啊啊、静坐、有 用的方法 也很多种、啊、有的人用数息啦，有的人用这个计数啦，啊、有的人、啊、用眼观鼻，鼻观心、啊啊、那这个都是收心的功夫。那果然、啊、他这个心、啊、收回来，沉淀，沉淀到一定的程度了。过了这个九十天后、啊、他在读书，读一遍就完全记住了、啊、不会忘记了、啊、所以过去这个广东揭阳啊，谢总他办这个道德讲堂，七天把一个恶人能够变成一个善人，

就是要住在那里，不能回家，不能出去。他免费提供吃住。那每一天、安排那个光碟上课时间都排得满满的。那么进去有一个条件，就是手机要交到柜台，由柜台保管，七天都不能看手机，也不能跟家人联络，那等于像闭关一样了。那刚开始很多人他不习惯发牢骚抗议等等的后来慢慢给他们安抚辅导了第一天第二天心烦躁心浮气躁听课听不下去那么到第三天这个没有接触手机也没有跟外面联系他这个心慢慢沉淀下来第三天开始慢慢听就听出味道了三四五那就进入状况了到了七天圆满了意犹未尽了怎么这么快到了很多人讲继续再听下去他尝到味道了尝到那个不受干扰那种宁静的法喜了所以我们现代人受干扰的就是一个电脑一个手机我们受这个干扰很大如果要让心沉淀下来就效法这个道德讲的你七天通通不要看把心沉淀下来静下来这个就是收拾六根的一个方法了所以他七天有这个效果我一去参观他们那个讲堂他给我讲这一条我就明白了他的效果在收手机了如果手机没有收带在身上一面上课一面看手机 你说他心是在手机还是在听课肯定在手机嘛那课老师讲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就收不到那个效果人是坐在那里心不在那里那就没有效果了所以收手机是有道理的七天圆满了手机再还给他这个就像我们佛门八关斋戒一样八关斋戒它只有一天一夜了现在人古时候的人一天一夜他能够心静下来现在人恐怕一天一夜不够要像谢总那样七天七夜好像打一个佛七一样所以六根都是往外跑往外攀岩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我们都受干扰心不清净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常说多摄六根要把六根收回来不要被外面这个六尘境界来影响那么收回来呢不要圆外面圆里面的自性这是禅宗的修法了自信自信是有但是你找不到自信不是形象自信本来无一物但是无一物它能生万法虽然生万法它还是无一物因为万法是虚妄的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多摄六根就是六根要守住自己的本位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是他的本能绝不放在心上绝不为外面境界所干扰这就对了古大德说用心如镜我们用心就是用六根要像镜子一样
镜子照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那镜子有没有污染？没有，没有污染。镜子没有照外面的境界，没有污染。当照外面的境界，它还是没有污染。诸佛菩萨以法身大士，他们用心就像镜子一样，所以说用心如镜，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了。我们用这个心，像镜子一样看得清楚，也听得清楚，但是不受污染，这个是功夫啊。所以眼睛看得清清楚楚是智慧，耳朵听得清清楚楚也是智慧，那是本能嘛。决定不受污染，决定不受干扰，见色不把这个色放在心上，闻声也不把声放在心上，那就不受污染了。所以六根对六尘境界啊，都没放在心上。这个就是法身菩萨了，法身大士他们就是用这个功夫啊，他这个功夫成就了，就叫法身菩萨了，法身大士了，这就是诸佛如来了，这个就是三业净奉，身口意三潜入佛中，佛就是自性，这个叫真正的皈依。我们一般人不懂，以为在佛菩萨面前发个愿我就皈依了，皈依做不到，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还是烦恼做主，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皈依，没有回归，没有依靠佛法。那么烦恼是什么？我们的烦恼总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这个叫爱憎的，喜爱的，憎恨的。喜欢的起了贪心想尽方法去占有它，控制它，要得到它，这个贪要去支配，不喜欢的讨厌排斥，要远离，起嗔恨心所以贪嗔痴有这么多的念头在这全是造业，不知道万法皆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要常常这样去观我们现前生活当中一切人事物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像做梦一样梦幻泡影。根本我们都得不到好像我们在梦中一个梦醒过来在梦中想要喜欢的要得到，不喜欢的就要远离一个梦醒过来那什么也没有了，喜欢不喜欢通通没有了，一场梦空的，不是真的不但外面的东西得不到，连自己身体也得不到这个身体你不能叫它停止不衰老这个做不到身体刹那刹那在变化不是一分一秒，是刹那刹那在变分分秒秒都在变化一秒钟变化多少呢？2240兆次了。

那我们怎么能发觉得出来？那不知不觉都一直在变，啊，不知道是假的，啊，把这个假的当做是真的，啊，把真的当做假的，啊，极乐世界是真的，不相信，娑婆世界是假的。啊，把假的当做真的啊，想在这个假的当中啊，要得到什么？那什么都得不到啊，连自己这个最亲近的身体都得不到了，那身外之物哪一样我们能得到呢？啊，这个仔细想想啊，真的，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呐，就像一场梦一样，人生如梦啊。常常这样观啊，我们就慢慢对这个世缘啊，就会淡化了，慢慢就会放下了，帮助我们呢看破放下。所以《金刚经》这些句子啊，我常常提醒自己：截断狐疑。这个若欲真实念佛，所需决断狐疑啊，就是真实念佛啊。我们现在念佛人也不少，但是做到真实念佛的就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怀疑呀，啊，有怀疑决定不能成就，要坚定的信心。啊，决定不能怀疑。啊，这里讲狐疑呀，狐是指狐狸呀，啊，那个狐狸呀，它的性情啊，就是多疑。啊，狐狸呀，它的性情多疑。啊，所以以这个比喻，我们有怀疑。啊，就像狐狸多疑一样，那个怀疑很多了。啊，在注解讲啊，行人不能决疑，不敢勇猛直前，谓之狐疑。勇猛直前就是精进不懈，没有精进的功夫，全是怀疑的原因了。修行人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他有怀疑。要怎样把怀疑拔除啊？这个要靠经教。啊，这个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没有别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这是经教。所以有疑虑不能不听经啊，什么时候真经啊，真听懂了，疑虑就放下了。啊，下面呢，注解讲：当知疑根未断，即是罪根。啊，那有疑就不能成就啊，把你的信心破坏，愿心破坏。功夫也破坏了，所以疑是罪根啊，罪业的根源。这个罪是严重的大罪啊，妨害我们这一生不能往生啊。我们念佛是假的，为什么？我们确实是半信半疑啊。要是真信啊，你会把这个世间万年一切放下，一心念佛。那么在敬语里面呢、有两首偈啊，这个也是我们念佛人呐、要常常提醒啊，一共八偈，两首偈啊，两首偈颂啊。第一句是“悟人第一次多疑呀”，这个。悟人啊，这个人不是
指别人，是念佛人了、啊，悟是单悟了。

耽误念佛的人啊，第一个因素是多疑。以往禅心不易知啊，这个怀疑啊、疑惑，好像那个捕鱼的网啊，缠缚在我们的心啊，不容易发现，不容易知道。啊，往往我们自己以为我没有怀疑啊，我都一直念佛，我没有怀疑啊，其实不是没有怀疑，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说以往禅心不易知，这个疑惑像以往一样啊，缠缚在我们心里，我们自己不知道，不容易知道。啊，过去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们敬老和尚啊，跟韩馆长一年要半年去美国住半年，拿绿卡，一年要住在美国半年。那当时啊，有一些来问我们师父的书信啊，问问题的，我们敬老和尚啊，就叫我代替他回答。啊，有一次啊，有一个居士写了信来问问题。那么他的问题啊，就是说啊，他听到我们啊，敬老和尚讲《弥陀经》疏钞啊，念佛三个要诀啊，第一个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第三个不间断。那么他的问题啊，他说不怀疑、不夹杂，他都做到了；第三个不间断呢，他做不到。啊，他不能像念佛机啊，一天到晚念啊，他要上班、要工作、要睡觉啊。他说这个不间断他做不到，他只做到不怀疑、不夹杂。啊，后来啊，我跟他讲啊，那我说你这三个都有啊，啊，你不怀疑，那还要写信来问问题干什么呢？啊，你问问题就是有疑问才要问嘛。那你不怀疑的还要问吗？那你问问题肯定有怀疑吧？啊，怀疑就是夹杂了，就是间断了。所以啊，他没有把这个三个要诀啊真正听明白、听懂。所以这个还是要补助经教啊，还是要补助经教。那么这里讲第三句呢，勘破疑魔勤念佛。勘破就是你要看破，要发现自己有疑。那这里有疑啊，啊，他这里是这个夏老居士啊，是劝大家勤念佛。啊，就是有疑惑，你就是要认真的念佛，认真的念。也就是说，用念佛，像在这里讲的，截断狐疑，啊，用念佛来断你的疑惑。功存自有佛加持。啊，那个你念佛功夫念到纯熟了，自然有佛加持，那疑就没有了。啊，所以下面再讲啊，疑能生苦，苦生疑啊。啊，这个怀疑啊能生苦，苦又更生怀疑。啊，所以这个疑怀疑就像那个捕鱼那个网一样啊，哦，那个网密密麻麻的很多啊。啊，所以疑能生苦，苦生疑啊，疑生苦，苦又生疑，哦，那这个疑就很多了。那怎么办呢？咬定牙关念阿弥啊，咬紧牙根啊，阿弥陀一直念，反正一直念下去啊，念得疑情连地断，

个移情移根呢、啊，把它念断了，好像那个瓜呢，那个地啊断了，就它掉下来了。啊，他就是用念佛去断那个移。啊，到此方知我是谁啊，念到移根连地断，到这个时候啊，才知道我是谁。那我是谁呢？我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他就用这个念的。那么这个一心念佛，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念佛才能往生、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到这个民国初年呐、啊，这个锅肉酱这个公案，他就学锅肉酱的方法最好了。那个补锅补碗的，他一个字也不认识，一部经也不会念，不认识字嘛。啊，是地贤老法师的玩伴同伴。地老啊，他家有钱，书读得多，后来出家了，当知客，当方丈了，当讲经的大法师了。他这个同伴啊，他家没钱啊，没念书啊，长大之后啊，给他补锅补碗过日子，生活很苦啊。啊，听到地老在关中寺出家了，当住持了，啊，他去求他帮他剃度。地老原来他不答应啊，啊，那个不认识字，你就住在寺院，五堂功课你也没办法做，啊，人家看到你啊，这个也不能接受。啊，就不答应剃度啊，但是他一直苦苦哀求要跟他剃度啊，后来地老跟他讲，你要剃度可以了，要有条件的啊，他说只要帮我剃度，什么条件都可以啊。第一个啊，剃度你不要住在我的寺院。啊，住在寺院啊，你不会做五堂功课啊，那这个人家看到你也会生烦恼啊。啊，他在宁波乡下给他找个小庙，啊，他自己去住那里。啊，第二个呢，也不要去受戒，规矩也不懂，戒恐怕还没受完就被赶出来了。啊，第三个呢，就是住在小庙啊，他找两个老菩萨给他煮中餐晚餐，那么就教他呢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所以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去训练、啊、这个方法是地老法师啊传给他的，传给这个锅肉匠，他好像闭荒变关了、啊、他也不是完全闭关，完全闭关他是封闭的、啊、门都锁着的、啊、外面啊弄个小窗户、啊、人家呢拿那个饮食给他、啊、都不能出来的，完全封闭。那锅肉匠呢，他这个没有完全封闭，他门是开开的，这个方便关了，你有大幅度的自由空间、啊、你不出门、啊、只是不出门、啊、就在小庙念佛，那每天功课很简单，他不需要念经，因为他不会念了、啊，就教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他就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这个地老和尚教他呢，你念佛啊，就是一天到晚就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接着再念，不分昼夜，你只要感觉累了，你。

就躺下来休息。醒来啊，接着就念佛。不管白天晚上，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那真的是老实念佛啊，真的3年都没出门了。这个也是功夫啊。现在人他能，如果真正封闭的闭关，就是外面锁起来啊，想出去走一走也走不出去，没办法。他那个门没有关起来啊，他要跑随时也可以跑啊。他就是老实啊，他就是不跑。真正就是依照地老教他的，就是一句佛号一直念。不折不扣的一直念，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念3年了都没出门了，念了3年，被他念成功了，一知十字啊，站着往生，那肯定他还有寿命了，那不要了，见到佛了，他赶快去极乐世界了。这个世间太苦了，跟佛走了，有寿命他也不要了。到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了嘛？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法。但是关键呢，就能够老实。那么像郭洛匠这样老实的人，实在讲也不多。还有近代这个我们岛上很赞叹的这个海鲜老和尚，跟郭洛匠是一样的，也是不认识字，他的剃度师傅也没有叫他学讲经，也没有叫他学参禅，什么早晚课也没有教他，他也是一个字也不认识，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天天就在田里工作，种菜种田，开垦荒地，造桥铺路，但是他一句佛号啊，从来没有丢掉，就连文化大革命那么恶劣的环境，他念佛还是不中断，念佛念出生啊，会被红卫兵抓去打呀，那谁敢念呢？但是他念在心里，不能念出生，他心里默念，不准拜佛，他一大早大家还没起来，他先起来拜，他拜好了人家起来没看到，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啊，他念佛不断，拜佛不断，修福工作不断，不准吃素，他吃锅边菜，路边捡那个菜来吃。佛到112岁还能爬树，往生前一天晚上啊，还在菜园挖地挖到天黑，第二天凌晨走了，自在往生。他也是一句佛号啊，一部经也没听啊。那郭洛匠海鲜老和尚，那凭什么就是老实念佛？那么念到啊，功夫纯熟了，佛加持，他什么都懂，都通了，不学自通了，智慧开了。所以这个夏老讲啊，有疑。就是咬紧牙根念阿弥啊，我们不能像这个郭洛匠海鲜老和尚那么老实啊。但是这一首偈帮助提醒我们，我们有疑惑了，苦乐忙闲莫停身呐。你在很欢乐的时候，你在生烦恼的时候，不要忘记念佛，你心里。老是有这一句佛，就是一项专念，不一定说一定要念出生了，你心里有，老是念这句佛，

真有这一句佛，就叫一向专念了。这个就是不间断了。啊，所以不是说要像念佛机这样念24小时，那哪一个人有办法这样念呢？啊，是你心里总是有这个佛在。你像海贤老和尚，那都不能念出声呐，你怎么念呢？啊，念了就被打，而且还要工作。那工作当中，他心里默念啊，他心里有真有这句佛啊，没有忘记啊。这个就是一向专念了，就是不间断了。心真有老念啊，就是了。所以你在欢喜的时候不忘念佛，在生烦恼的时候不忘念佛，在痛苦的时候不忘念佛，在快乐的时候不忘念佛。所以苦乐忙闲莫停神，很忙的时候也不忘念佛，很清闲的时候也不忘念佛。那苦乐忙闲莫停神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念佛人有福报啊，现在有念佛机啊，放念佛机放着啊，反正我们没念啊，他就会念给我们听，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念佛。念到啊，这个疑根断了，那你信心就坚定了。倘实信实疑，半信半疑，或勉强试念而意识未安，或口虽念佛而心慕他中，皆非真实念。啊，那么这个注解这一段讲啊，就有时候相信，有时候怀疑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常讲的啊，半信半疑啦。啊，你说完全不相信，不会来学佛，不会来念佛，啊，肯定也有相信啦。但相信当中有怀疑啊，所以叫半信半疑啊。这个是大多数有这种情况。在我们念佛功夫还没有成就之前啊，这个情况也很难免，总是有疑在。或者是呢，勉强试试念几声佛号，心啊没有定在佛号上啊，也说心不在焉了，念着玩的啊，有口无心。或者是口念阿弥陀佛啊，心还想要修学其他的法门啊，不能啊专心念佛啊，想学其他的宗派啊，学教的想学华严、学天台、学法相啊，看到人学禅啊，想去参禅啊，一下想学这个，一下想学那个，三心二意。那这个就不是真正在念佛了。那这样念佛呢，只有跟阿弥陀佛结一个法缘，阿难也是啊，种一个念佛的善根种子，那这一生就很难有成就。那么这句佛号啊，我们前面的学讲到啊，我一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这句佛号不管有心念、无心念、自心念、善心念，只要他有念到这句佛号阿弥陀佛，种在他的阿难也是啊，将来啊必定啊他能成佛。那如果啊不是专心念佛啊，他的成就当然也一定会成就，那不是现在这一生了，来生后世。不是这一生。来生后世啊，他的善根成熟了，那个时候啊他就会专心念了。
啊，那时候就成就了。那么上善根人之道，中门教下显宗密教啊，显教密教，八万世间法门都在这句佛号。这句佛号不但具足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阿弥陀佛所说的一切法，

啊，那这个不是这些过来人呐、啊，祖师大德给我们讲，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不懂，我们也不认识。这一句佛号太简单了，谁不会念呢？啊，但是不知道啊，这句佛号啊，真的包括所有一切法门。啊，这个是只有上善根的，实在讲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所以对这句佛号功德认识的越深啊，我们就越珍惜呀，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让它空过。啊，这个就是你对这句佛号啊认识。深入了，啊，知道啊，念一句是一句的功德，不让它空过。要专修才能得三昧，得到三昧才能开悟，三昧是定的，啊，因界生定，因定开慧，要知移情。不断，正信难生，信愿有亏，资粮欠缺，故须决断狐疑，老实念去，莫执念去，拼命念去，直拼到死，花开见佛，悟无生等，如是才是大善。那么，大善的标准是决定往生。啊，这个移情不断啊，这个移情跟禅宗那个起移情那个不一样啊。这个移情这里讲是怀疑啦，那怀疑没有断掉，这个正信就很难生了。啊，这个信念呢、啊、就有亏欠了，资粮就缺乏了，所以必须要截断浮移。老实念去，那怎么截断无余呢？就老实念之，默执念之，默执就是一直念下去。啊，就像这个锅炉匠、海贤老上，他们就没有别的啊，就是老实念，一直念下去，苦乐忙闲莫停生。啊，拼命念去，啊，直拼到死，啊，就是念到死，啊，念到花开见佛，悟无生。啊，这个才是大善。大善的标准决定往生。临终的瑞相跟平常的修为相应啊，这个才是保证了、啊、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临终瑞相跟平常修行不相应啊，因为过去呀、啊，我们听到。啊，大陆、台湾、香港啊，很多地方啊，海内外啊，有一些灵媒附体的啊，说某某人往生西方啦，啊，讲了很多啊，神通感应了啊，他在哪个地方啊，得到念佛往生啊，这些人的一些信息，这些不可靠啊。啊，那不能随便相信的。那真正相信，要相信佛在经典讲的，以经典为标准，啊，跟这个经相应，那才正确。所以三皈依为什么很重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佛现在不在世啊，以法为中心了。啊，就是经典呐、啊！啊，不管什么灵媒啦，什么护体啦，啊，什么神通感应啦，他讲的跟经典讲的相不相应，符不符合经典佛讲的？啊，符合可以相信，不符合绝对不能相信。要皈依法，啊，依据依靠。

经典做标准。啊，如果不依经典呢、啊，去听那些的，往往就被误导了。啊，所以依照经典来修行就对了。啊，这个信心是对经典呢、啊、要产生信心。如果对经典产生怀疑，那就是错了。啊，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不相信经典了、啊，而是相信这些附体啦、啊、通灵的啦、啊、神通感应的啦，啊，这个大麻烦。啊，这些会产生很多疑惑。啊，有这个东西呀、啊，在呢，正信难生呢、啊。不相信经典所说的，相信附体的，相信鬼神的。啊、这个就是信念有亏了，没有对佛对三宝没有 真正升起信心了、啊、我们前面讲没有皈依啊，啊皈依只是个形式。啊、所以教我们要相信经教，要老实念经，你就老实念就对了、啊、不要去听那些了、啊、一直念去，拼命念去，持拼到死，死就往生了，往生西方了。死的时候就是花开见佛，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悟无生，悟无生法忍。啊，这个无生法忍啊，那境界很高了，言教七地以上菩萨正等。七地以上菩萨证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个叫无生。见到自己不生不灭，见到活菩萨也没有生灭，见到一切众生也没有生灭，这个叫无生法忍。这个忍啊，是认可的意思，肯定认可。认同了，因为自己见到了嘛。以前自己没有证到这个无生法忍，听佛在经上讲，那现在自己亲证，证实了。啊，这个一切是无生无灭啊，就是不生不灭的。啊，心在这上面，在无生上面。不动摇了，完全肯定了，一切法无生啊，没有生哪来的灭呢？但是物质是假的，从意念当中啊变现出来了，是个幻象啊，一秒钟啊生灭2240兆次啊，那个生灭的速度太快，生灭即是不生灭。生灭呢，几乎是同时。啊，它确实有生灭，那么生灭等于没有生灭了，生灭同时，生灭就不可得了。那这个就悟无生忍，就成佛了，这个叫大善。啊，那这个现象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用以前那个老式的啊影片呐、啊，那个胶卷呐、啊。一秒钟啊，打在荧幕上啊，24次生灭啊，打在荧幕上哦，人都在动了。那其实啊，每一张底片都是静态的啊。那这个用那个机器快速给它转动啊，用灯啊打在荧幕上哦，就动起来了啊，就像我们现在看动画、卡通影片那样的意思一样，一张一张的快速的动。啊，其实每一张都是静的，每一张都没有生灭的啊。但是你一动，看起来好像有生灭。那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宇宙。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啊，请翻开经本第34品，心得开明，请翻到这一品。我们从时当念佛，截断狐疑，拔出爱欲，度众恶缘。我们今天从这段看起。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品经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意佛子视为大神。我们这一次停了两个星期停两次我们前面这个敬意佛子视为大神我们再简单复习一下敬佛是大善。我们要想修大善，世出世间什么样的善是低等的大善？佛在这里说出来，就是敬佛，恭敬佛。所以佛叫着弥勒菩萨的名字敬于佛子视为大善。敬是恭敬，佛是老师，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就是他是我们学佛根本的老师。你能够敬老师，对老师有恭敬心，就会听老师的教导。老师教给你的利益，你能接受，依教奉行，这个功德利益你全部都能得到。这个是大善。佛不是要求人要对他恭敬实际上佛我们有没有恭敬他对他没有任何影响我们恭敬他他是佛我们不恭敬他他还是佛那么佛为什么要讲敬佛呢主要是学习的人学生你尊敬老师能够听老师的教诲，老师的教诲你能接受依教奉行，你就得到圆满的利益如果不懂得敬佛，那当然他也不会来学佛，不会来接触佛教甚至有的人对佛教他一听到就认为是迷信他听都不想听。那当然佛法的功德利益他是不能得到了。这非常可惜了所以佛鼓励人要敬佛

那么敬佛啊，我们已经学佛的人，已经信佛的人了，要做出啊恭敬佛的一个样子，给还没有那些学佛的人呐、看啊，特别是在社会上啊，有身份、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啊，那么他在佛门上个香。啊、甚至听一座经，那对这个社会大众的影响力就很大了。我、看到某某人啊，他都在听经了，都在礼佛了、就影响很多人啊，向他学习，向他效法。那么很多人因为这样的因缘啊，他能够接触到佛法，进一步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啊，所以敬佛是大善，所以这个佛给弥勒菩萨讲啊，敬佛也是我们要表现出敬佛的样子，来启发的。那些还没有学佛的人啊，纵然他现前还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但是他的印象当中啊，他总看到啊有人对佛很恭敬啊，这个善根种子给他种下去啊，慢慢的他也会成长啊，成长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发心来接触佛教了。啊、所以要敬佛。那么今天这一段呢，接下来就是给我们讲时当念佛，敬佛、恭敬佛是大善，敬于佛子是为大善。那么敬佛表现在念佛上面。啊、念念不忘佛，所以时当念佛、截断狐疑，拔出爱意，度众恶缘。那么第一句是时当念佛、实在应当要念佛，这个念佛我们看起来很简单，好像念佛好像没什么，大家都会念。实在讲，念佛的道理是无尽的深广。在这个注解里面讲，这个就是念佛度恶。就是念佛度劫恶业恶念，度是把它堵住，把这个恶给它堵住，度恶也就是说断恶，度劫这个恶业，度劫恶念，也就是我们平常讲断恶，用念佛来堵住这个恶业，不要造恶业。这里讲的句句话都是佛苦口婆心，佛苦口婆心劝导一切众生要念佛，这些话呢都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感人至深。时当念佛，实实在在应当要念佛。念佛可以帮助你截断狐疑啊，截是截止，断除，

佛可以帮助我们啊，截断福音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念佛可以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把信心找到。念佛可以拔诸爱欲，拔诸爱欲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爱欲是根本啊，可以拔除啊，你的菩提心就现前。念佛可以帮助我们度众恶缘啊，所有众恶的根源啊，度解。你的慈悲心就现前了，念佛可以把障碍化解，让自信圆满的显露出来。在注解讲啊，这个以念佛方式敬和佛恩，盖一圣愿海，六字洪名，实为佛恩中最上之恩。核是核弹，核就是好像把它挑起来了，把这个弹子啊把它挑起来，核弹。我们恭恭敬敬把佛的恩德给它接受过来。念佛啊，就是把佛在果地上圆满的功德啊，我们圆圆满满的给它接收过来。接受过来保持不失，而且我们还要给它发扬光大。那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念佛就是真正承担阿弥陀佛度化众生的这一桩大事业。不但自己承担，自己将来往生不对成佛，同时我这句佛号啊广遍十方，遍十方法界，让十方世界众生都能够听到这句佛号，多种善根，遇到善缘，善根增长那么将来他也因为这个善根啊成熟，他也能够信念持名往生西方净土，他也得度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劝人念佛现在劝人念佛的方法透过现代的科技非常多在手机网络你一发那个佛号发给你的群组发给大家分享认识不认识的人，我们佛号都供养他，他接触到了，看到了，听到了，给他种个善根了，就是帮助他了这个就是度他了这个是大善不是小善。为什么是大善呢？事出世间法，没有比帮助人成佛这个善更大的了所以这个是大善。念佛才是真正敬和佛恩才是真正恭敬佛报佛的恩德。我们都想修积功德，不知道怎么修。能够万缘放下，一心念佛，你就功德圆满了。世间什么样的人修的功德都不能跟你相比这是真的。一般人为什么不知道要念佛？因为他不知道念佛的功德是

总是啊不认识，不认识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在净土三经一切大圣经典给我们讲给我们介绍，实在讲我们也不知道啊，也 不知道这句名号功德到底有多大，大到不可思议啊，我们无法去想象的，想不出来也说不出来，那叫不可思议。我们做三十七念啊，常常念弥陀经，弥陀经我们念到六方佛赞叹，出广长舌相赞叹，赞叹阿弥陀佛，赞叹西方极乐世界，都说不可思议诸佛所护念经啊。可见的这句名号不简单，所以一心念佛就是修圆满的功德。在注解讲啊，又以念佛方式三业敬奉，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身口意三全入佛中，始是真实皈依。就是念佛啊，才是三业真正的恭敬奉事。三业是身口意，皈是皈依啊，敬是礼敬，把皈敬的标准告诉我们。我们受过三皈依，有没有皈？没有。依旧还在烦恼习气这一边，没有回归到佛法，所以皈依那就不是真的了，比如有名无实了，只是一个形式，没有实质的皈依，皈佛，是觉而不迷。我们今天依然啊迷而不觉，这一天果然是觉而不迷，这是皈依佛；正而不邪，这是皈依法；静而不染，这是皈依身。那么真正皈佛的人，不起心，不动念，绝了。皈法就是这个端正心行在念佛法门是持戒念佛，就依照经典的教诲来修行，这个正皈法，法是正，正就是正知正见，正确的一个标准。经典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一个标准，依照这个标准来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言理行为，这是皈依法。皈身啊，身是清净的意思，这是心身心从污染当中回归到清净，自性本来就清净的。我们不分别，不执着，不受外面境界影响，这是真正的皈依三宝。落实在起心动念言理造作，这就叫皈依。所以我们皈依三宝是皈依自性三宝。我们常常做法会做三十七念到最后是有三皈依。一般早晚课也有三皈依。自皈依佛，自皈依法，自皈依身。
自就是回归自性，回归自己的自性。那外面的三宝叫住持三宝啊，佛像啊是住持的佛宝，经典住持的法宝，出家人这个形象住持三宝。啊，外面的住持三宝啊，是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不是叫我们去皈依外面那个自那个住持三宝，那变成外道了，心外求法了，就错了。啊，所以皈依啊，这个住持三宝，它是提醒我们、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看到佛了，那佛坐在那边不动。啊，看到这种形象，主要是心不动。啊，心呐、啊、如如不动。啊，《金刚经》讲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就是佛了。我们学佛学什么？就学这个啊，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影响啊，回归自性。那经典啊，我们读诵啊，就要修行用的啊，不是这个经我们念了几遍了啊，念了几遍。是要依照经典里面讲的啦，来修正我们的烦恼习气，我们的习气毛病啊，依照经典这个标准给它改过来。如果经典啊念了很多啊，经典里面叫我们改的习气一条也没有去改，那这个就只有读诵没有受持啊。啊，那没有读诵，没有受持啊，读诵的功德就被障碍住了，不能现前，开不了智慧。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开智慧？就是依照经典的标准来改过，改正我们的过失，这智慧就开了啊。所以六祖在《坛经》讲啊，改过必生智慧啊。啊，所以不是念完就好了啊，念了之后念得很熟悉，主要是怕忘记啊，所以天天念就天天提醒啊，提醒啊要自己照这么修啊，不断的修正，那我们功夫就不断的进步了啊，这个才是真正修行啊，所以读诵啊、受持，那才是真正修行啊。如果读诵没有受持啊，也就是说停留在读诵的阶段，没有修行受持啊，这一点道理啊，我们要懂啊。所以改正我们的毛病习气，功夫才会进步。归身啊，看到出家人啊，那这个出家人啊，这个形象，为什么出家人剃光头啊？穿的就是很朴素的啊，没有穿的啊花花绿绿的啊，像世俗人一样啊，就是他是代表清净的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那个出家人有没有修，他清净不清净呢？那是他的事情。我们最重要的啊，看到这个形象啊，就回头了，回归啊，皈依啊，回归。哎，我这个心有没有受污染呢？如果发现呢，受到污染了，那赶快啊。回归到清净啊，这个六根啊，不要往外攀岩，把六根收回来啊。所以这个僧人的形象啊，提醒我们多是六根啊。我们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多是六根净念想。

己，不假黄兵，自得心开啊。他就提醒我们这个啊，就是色受啊，把六根呢、啊、收回来。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第六意识、第七识啊，分别执着啊，我们一天到晚啊，六根都是往外跑，往外攀岩。所以儒家这个孟子啊，儒家啊这些大儒啊，这些圣贤啊，他们也懂得收摄六根。所以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在《太上感应篇》汇篇里面啊，有一个公案，宋朝啊，陈烈。啊、姓陈、啊、烈、啊、就是烈火的烈，是个读书人、啊、他这个记性很不好、啊、书读了都记不住。有一天他读到孟子这一段，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他忽然、啊、又领悟了，他发现了、啊，他自己这个心、啊、一天到晚、啊、攀岩外面的六尘都没有收回来、啊、这个放心是什么呢？放在外面的心、啊、没有收回来、啊、那么像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啊，如果放假放了很多天、啊、回到这个营区啊，啊、那这个班长说要先做一个收心操、啊、就是把心收回来，不能你们现在呢放了这么多天假呢，心都往外跑了、啊、回到部队啊，那这个心还是在外面、啊、所以要弄一个收心操、啊、把心收回来。啊，所以孟子他领悟到了、啊、这个陈烈、啊、这个读书人他也领悟到了、啊、所以说他我一天到晚那个心都放在外面，也都从来没收回来、啊、当然他记性就不好了、啊、所以他觉悟之后啊，他就不读书了，书收起来、啊、干什么呢？打坐、啊、我们现在讲闭关三个月九十天、啊、收放心，把那个 放在外面的心把它收回来，静坐、啊、那我们念佛人、啊、讲我们就用念佛了，或者念咒或者念经，那方法很多了、啊、静坐是一种方式、啊、这个在儒释道三教、啊啊、静坐、啊有用的方法 也很多种、啊、有的人用数息啦，有的人用这个计数啦、啊、有的人、啊、用眼观鼻，鼻观心啦、啊、那这个都是收心的功夫。那果然、啊、他这个心、啊、收回来，沉淀，沉淀到一定的程度了。过了这个九十天后啊，他在读书读一遍就完全记住了、啊、不会忘记了、啊、所以过去这个广东揭阳啊，谢总他办这个道德讲堂，七天把一个恶人能够变成一个善人、啊、就是要住在那里不能回家不能出去、啊、他免费提供吃住，那每一天、啊、安排那个光碟、啊、上课、啊、时间都排得满满的。那么进去有一个条件，就是手机要交到柜台、啊、由柜台保管，七天都不能看手机，也不能跟家人联络，那等于像闭关一样啊。
那刚开始啊，

很多人他不习惯啊，发牢骚啊，抗议等等的啊，后来慢慢给他们安抚辅导了啊。第一天第二天呢，心呢烦躁，心浮气躁啊，听课听不下去啊。那么到第三天呢，这个没有接触手机，也没有跟外面联系，他这个心慢慢沉淀下来。第三天开始慢慢听，就听出味道了。啊，三四五，哇，那就进入状况了。到了七天圆满了，哎呀，意犹未尽了，哎，怎么这么快到了？很多人呢想继续再听下去，他尝到味道了，尝到那个不受干扰那种宁静的法喜了。所以我们现代人啊，受干扰的就是一个电脑一个手机啊，我们受这个干扰很大。如果要让心沉淀下来啊，就效法这个道德讲的，你七天通通不要看，把心沉淀下来，静下来，这个就是收拾六根的一个方法了。所以他七天有这个效果，我一去参观他们那个讲堂啊，他给我讲这一条，我就明白了，他的效果在收手机了。如果手机没有收，带在身上，一面上课一面看手机，你说他心是在手机还是在听课？肯定在手机嘛，那课老师讲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就收不到那个效果。人是坐在那里，心不在那里，那就没有效果了啊。所以收手机是有道理的，七天圆满了，手机再还给他啊。这个就像我们佛门啊，八关斋戒一样啊，八关斋戒它只有一天一夜了。现在人，古时候的人一天一夜他能够心静下来，现在人恐怕一天一夜不够啊。要像谢总那样啊，七天七夜，好像打一个佛七一样啊。所以六根都是往外跑啊，往外攀岩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层境界啊，我们都受干扰，心不清净。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常说，多摄六根，都把六根收回来啊，不要被外面这个六层境界来影响。那么收回来呢，不要圆外面，圆里面的自性啊，这是禅宗的修法了。自信啊，自信是有，但是你找不到啊。自信不是形象，自信啊本来无一物，但是无一物它能生万法啊。虽然生万法，它还是无一物啊，因为万法是虚妄的。《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多摄六根，就是六根要守住自己的本位啊，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是他的本能，绝不放在心上，绝不为外面境界所干扰，这就对了啊。古大德说，用心如镜啊，我们用心就是用六根，要像镜子一样，镜子照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但镜子有没有污染？没有，没有污染。镜子没有照外面的境界，没有污染。当照外面的境界，它还是没有污染。诸佛菩萨以法身大事，他们用心就像镜子一样。所以说用心如镜，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了。我们用这个心啊，像镜子一样。

看得清楚，也听得清楚，但是不受污染，这个是功夫啊。所以眼睛看得清清楚楚是智慧，耳朵听得清清楚楚也是智慧，那是本能嘛。决定不受污染，决定不受干扰，见色不把这个色放在心上，闻声也不把声放在心上，那就不受污染了。所以六根对六尘境界啊，都没放在心上。这个就是法身菩萨了，法身大士他们就是用这个功夫啊，他这个功夫成就了，就叫法身菩萨了，法身大士了，这就是诸佛如来了，这个就是三业敬奉，身口意三潜入佛中，佛就是自性，这个叫真正的皈依。我们一般人不懂，以为在佛菩萨面前发个愿我就皈依了，皈依做不到，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还是烦恼做主，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皈依，没有回归，没有依靠佛法。那么烦恼是什么？我们的烦恼总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这个叫爱憎的，喜爱的，憎恨的。喜欢的起了贪心想尽方法去占有它，控制它，要得到它，这个贪。要去支配，不喜欢的讨厌排斥，要远离，起嗔恨心了，所以贪嗔痴有这么多的念头在这全是造业，不知道万法皆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要常常这样去观我们现前生活当中一切人事物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像做梦一样梦幻泡影。根本我们都得不到好像我们在梦中一个梦醒过来在梦中想要喜欢的要得到，不喜欢的就要远离一个梦醒过来那什么也没有了，喜欢不喜欢通通没有了，一场梦空的，不是真的不但外面的东西得不到，连自己身体也得不到这个身体你不能叫它停止不衰老这个做不到身体刹那刹那在变化不是一分一秒，是刹那刹那在变分分秒秒都在变化一秒钟变化多少呢？2240兆次了。我们怎么能发觉得出来？不知不觉都一直在变。不知道是假的，把这个假的当作是真的，把真的当作假的，极乐世界是真的，不相信，娑婆世界是假的。把假的当作真的想在这个假的当中要得到什么，那什么都得不到连自己这个最亲近的身体都得不到了，
那身外之物哪一样我们能得到呢？这个仔细想想啊，真的，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啊，就像一场梦一样，人生如梦啊，常常这样观啊，我们就慢慢对这个世缘啊，就会淡化了，慢慢就会放下了，帮助我们呢看破放下。那所以《金刚经》这些句子啊，我常常提醒自己。截断狐疑，这个若欲真实念佛，首须截断狐疑，就是真实念佛。我们现在念佛人也不少，但是做到真实念佛的就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怀疑啊，有怀疑决定不能成就，要坚定的信心啊，决定不能怀疑啊。这里讲狐疑啊，狐是指狐狸啊，那个狐狸啊，他的性情啊，就是多疑啊，狐狸啊，他的性情多疑。所以以这个比喻，我们有怀疑就像狐狸多疑一样，那个怀疑很多了在注解讲啊，行人不能决疑，不敢勇猛直前，谓之狐疑。勇猛直前就是精进不懈，没有精进的功夫，全是怀疑的原因了。修行人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他有怀疑。要怎样把怀疑拔除啊？这个要靠经教。这个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没有别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这是经教。所以有疑虑不能不听经，什么时候真经啊，真听懂了，疑虑就放下了。下面呢，注解讲，当知疑根未断，即是罪根。那有疑就不能成就，把你的信心破坏，愿心破坏，功夫也破坏了，所以疑是罪根罪业的根源这个罪是严重的大罪妨碍我们这一生不能往生我们念佛是假的，为什么？我们确实是半信半疑要是真信你会把这个世间万年一切放下，一心念佛那么在敬语里面有两首偈这个也是我们念佛人要常常提醒一共八偈两首偈两首偈颂第一句是悟人第一次多疑这个悟人这个人不是指别人，是念佛人悟是耽误了耽误念佛的人第一个因素是多疑，以往禅心不易知这个怀疑疑惑，好像那个捕鱼的网缠缚在我们的心不容易发现，不容易知道往往我们自己以为我没有怀疑我都一直念佛，我没有怀疑其实不是没有怀疑，自己

不知道。啊，所以说以往禅心不一止，这个疑惑像以往一样啊，缠缚在我们心里，我们自己不知道，不容易知道。啊，过去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啊，跟韩馆长一年要半年去美国住半年，拿绿卡，一年要住在美国半年。那当时啊，有一些来问我们师父的书信啊，问问题的，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就叫我代替他回答。啊，有一次啊，有一个居士写了信来问问题。那么他的问题呀，就是说，啊，他听到我们啊，净老和尚讲《弥陀经》疏钞啊，念佛三个要诀。第一个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第三个间断。那么他的问题呀，他说不怀疑、不夹杂，他都做到了；第三个不间断呢，他做不到。啊，他不能像念佛机啊，一天到晚念啊，他要上班、要工作、要睡觉。啊，他说这个不间断，他做不到。他只做到不怀疑、不夹杂。啊，后来啊，我跟他讲啊，那我说你这三个都有啊，啊，你不怀疑，那还要写信来问问题干什么呢？啊，你问问题就是有疑问才要问嘛，那你不怀疑的还要问吗？那你问问题肯定有怀疑吧。啊，怀疑就是夹杂了，就是间断了，所以啊，他没有把这个三个要诀啊，真正听明白、听懂。啊，所以这个还是要补助经教啊，还是要补助经教。那么这里讲第三句呢？看破疑魔，勤念佛。看破就是你要看破，要发现自己有疑。那这里有疑呀，啊，他这里是这个下老居士啊，是劝大家勤念佛啊，就是有疑惑，你就是要认真的念佛。认真的念，啊，也就是说，用念佛，像在这里讲的，截断狐疑，啊，用念佛来断你的疑惑。功存自有佛加持，啊，那个你念佛功夫练到纯熟了，自然有佛加持，那疑就没有了。啊，所以下面再讲啊，疑能生苦，苦生疑呀，啊，这个怀疑啊能生苦，苦又更生怀疑，啊，所以这个疑怀疑就像那个捕鱼那个网一样啊，哦，那个网密密麻麻的很多啊，啊，所以疑能生苦，苦生疑啊，疑生苦，苦又生疑，哦，那这个疑就很多了。那怎么办呢？咬定牙关念阿弥啊，咬紧牙根啊，阿弥陀一直念，反正一直念下去啊，念得疑情连地断，把这个疑情疑根呢，啊，把它念断了，好像那个瓜呢，那个地啊断了，就它掉下来了啊，他就是用念佛去断那个疑。到此方知我是谁啊！念到疑根连地断，到这个时候啊，才知道我是谁。那我是谁呢？我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啊，他就用这个。

那么这个一心念佛，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念佛才能往生？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到这个民国初年呐、啊，这个郭肉酱

补过补晚了，他一个字也不认识，一部经也不会念，不认识字嘛。是地贤老法师的玩伴同伴。地老啊，他家有钱，书读得多，后来出家了，当知客、当方丈了，当讲经的大法师了。他这个同伴啊，他家没钱啊，没念书啊，长大之后啊，给他补锅补碗过日子，生活很苦啊。听到地老在关中寺出家了，当住持了啊，他去求他帮他剃度。地老原来他不答应啊，那个不认识字，你就住在寺院，五堂功课你也没办法做。人家看到你啊，这个也不能接受。就不答应剃度啊，但是他一直苦苦哀求要跟他剃度。后来地老跟他讲，你要剃度可以了，要有条件的啊。他说只要帮我剃度，什么条件都可以啊。第一个啊，剃度你不要住在我的寺院。住在寺院啊，你不会做五堂功课啊，那这个人家看到你也会生烦恼啊。他在宁波乡下给他找个小庙，他自己去住那里。第二个呢，也不要去受戒，规矩也不懂，戒恐怕还没受完就被赶出来了。第三个呢，就是住在小庙啊，他找两个老菩萨给他煮中餐晚餐，那么就教他呢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去训练。这个方法是地老法师啊传给他的，传给这个郭罗家。他好像闭方便关了，他也不是完全闭关，完全闭关他是封闭的，门都锁着的。外面呢、弄个小窗户，人家呢拿那个饮食给他。都不能出来的，完全封闭。那锅肉酱呢，它这个没有完全封闭，它门是开开的，这个方便关了，你有大幅度的自由空间，你不出门，只是不出门，就在小庙念佛。那每天功课很简单，他不需要念经，因为他不会念了，就教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他就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这个地老和尚教他呢，你念佛啊，就是一天到晚就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接着再念，不分昼夜。你只要感觉累了，你就躺下来休息。醒来啊，接着就念佛。不管白天晚上，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那真的是老实念佛啊！真的三年都没出门了。这个也是功夫啊！现在人他能。如果真正封闭的闭关，就是外面锁起来啊，想出去走一走也走不出去，没办法。他那个门没有关起来啊，他要跑随时也可以跑啊。他就是老实啊，他就是不跑。真正就是依照地老教他的，就是一句佛号一直念，不折不扣的一直念。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念三年了都没出门了，念了三年被他念成功了，
一吃十次啊，站着往生，那肯定他还有寿命了，那不要了，见到佛。

好了，他赶快去极乐世界了。啊，这个世间太苦了，跟我走了，有寿命他也不要了。啊，到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了嘛。啊，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法。啊，它是关键的，就能够老实。那么像郭洛匠这样老实的人，实在讲也不多。还有近代这个我们岛上很赞叹的这个海贤老和尚，跟郭洛匠是一样的，也是不认识字，他的剃度师父也没有叫他学讲经，也没有叫他学参禅，什么早晚课也没有教他，他也是一个字也不认识，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天天就在田里工作，种菜种田，开垦荒地，造桥铺路。但是他一句佛号啊，从来没有丢掉。就连文化大革命那么恶劣的环境，他念佛还是不中断。念佛念出生啊，会被红卫兵抓去打呀，那谁敢念呢？但是他念在心里。不能念出生，他心里默念。不准拜佛，他一大早大家还没起来，他先起来拜。他拜好了，人家起来没看到。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啊，他念佛不断，拜佛不断，修福工作不断。不准吃素，他吃锅边菜。路边捡那个菜来吃。佛到112岁还能爬树。往生前一天晚上啊，还在菜园挖地挖到天黑。第二天凌晨走了。自在往生。他也是一句佛号啊。一部经也没听啊。那郭洛匠、海贤老和尚，那凭什么就是老实念佛？那么念到啊，功夫纯熟了，佛加持，他什么都懂，都通了。不学自通啊，智慧开了。所以这个夏老讲啊，有疑。就是咬紧牙根念阿弥啊，我们不能像这个郭洛匠、海贤老和尚那么老实啊。但是这一首偈啊，帮助提醒我们，我们有疑惑了啊，苦乐忙闲莫停身呐。你在很欢乐的时候，你在生烦恼的时候，不要忘记念佛，你心里。老是有这一句佛，就是一项专念，不一定说一定要念出生了，你心里有，老是念这一句佛，真有这一句佛，就叫一项专念了，这个就是不间断了，所以不是说要像念佛机这样念24小时，那哪一个人有办法这样念啊？是你心里总是有这个佛在。你像海贤老和尚，那都不能念出生呐、你怎么念呢、念了就被打、而且还要工作。那工作当中，他心里默念啊，他心里有真有这句佛啊，没有忘记啊。这个就是一项专念了、就是不间断了、心真有，老念就是了。所以你在欢喜的时候不忘念佛，在生烦恼的时候不忘念佛，在痛苦的时候不忘念佛，在快乐的时候不忘念佛。所以苦乐忙闲莫停身，很忙的时候也不忘念佛，很清闲的时候也不忘念佛。那苦乐忙闲莫

精神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念佛人有福报啊！现在有念佛机啊，放念佛机放着啊，反正我们没念啊，他就会念给我们听，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念佛啊，念到啊这个疑根断了。那你信心就坚定了。倘实信实疑，半信半疑，或勉强试念而一时未安，或口虽念佛而心慕他中，皆非真实念。啊，那么这个注解这一段讲啊，就有时候相信，有时候怀疑。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常讲的啊，半信半疑啦。啊，你说完全不相信，不会来学佛，不会来念佛，啊，肯定也有相信啦。但相信当中有怀疑，啊，所以叫半信半疑。啊，这个是大多数有这种情况。在我们念佛功夫还没有成就之前呢，这个情况也很难免，总是有疑在，或者是呢勉强试试念几声佛号，心呐，没有定在佛号上，也说心不在焉了，念着玩的，有口无心，或者是口念阿弥陀佛啊，心还想要修学其他的法门，不能专心念佛，想学其他的宗派，学教的想学华严，学天台，学法相，看到人学禅想去参禅，一下想学这个，一下想学那个，三心二意，这个就不是真正在念佛了。那这样念佛呢，只有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阿难也是种一个念佛的善根种子，那这一生就很难有成就。那么这句佛号我们前面的学讲到我一祖师在弥陀要解讲这句佛号不管有心念无心念，自心念善心念，只要他有念到这句佛号阿弥陀佛，种在他的阿难也是将来必定他能成佛。那如果不是专心念佛他的成就当然也一定会成就，那不是现在这一生了，来生后世。不是这一生，来生后世他的善根成熟了，那个时候他就会专心念了，那个时候就成就了。那么上善根人之道，宗门教下显宗密教显教密教，八万世间法门都在这句佛号。这句佛号不但具足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阿弥陀佛所说的一切法，十方三世诸佛所说一切法，都不离这句佛号。那这句佛号全部包括了。那这个不是这些过来人祖师大德给我们讲，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不懂。我们也不认识，这一句佛号太简单了，谁不会念呢？但是不知道这句佛号真的包括所有一切法门这个是只有上善根的，实在讲唯佛以佛方能究竟

所以对这句佛号功德认识的越深，我们就越珍惜啊，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让它空过啊。这个就是你对这句佛号啊认识深入了啊，知道啊，念一句是一句的功德，不让它空过。要专修才能得三昧，得到三昧才能开悟。三昧是定的，因界生定，因定开慧。要知疑情不断，正信难生，信愿有亏，知良欠缺，故须决断狐疑，老实念去，莫执念去，拼命念去，直拼到死，花开见佛，悟无生忍，如是才是大善。那么大善的标准是决定往生啊，这个疑情不断啊，这个疑情跟禅宗那个起疑情那个不一样啊，这个疑情这里讲是怀疑啦，那怀疑没有断掉，这个正信就很难生了，这个信念呢、就有亏欠了，思量就缺乏了，所以必须要截断狐疑，老实念去。那怎么截断狐疑呢？就老实念之，莫执念之，莫执就是一直念下去。就像这个锅烙匠、海贤老上，他们就没有别的啊，就是老实念，一直念下去，苦乐忙闲莫停身啊，拼命念去啊，直拼到死啊，就是念到死啊，念到花开见佛，悟无生啊，这个才是大善。大善的标准决定往生。临终的对象跟平常的修为相应啊，这个才是保证啊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临终对象跟平常修行不相应啊，因为过去啊我们听到啊大陆、台湾、香港啊很多地方啊海内外有一些灵媒附体的说某某人往生西方啦讲了很多神通感应啦他在哪个地方得到念佛往生这些人的这些信息，这些不可靠那不能随便相信的。那真正相信，要相信佛在经典讲的，以经典为标准，那跟这个经相应，那才正确。所以三皈依为什么很重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佛现在不在世啊，以法为中心呐、法就是经典呐、不管什么灵媒啦，什么护体啦。什么神通感应的、他讲的跟经典讲的 相不相应，符不符合经典佛讲的符合可以相信，不符合绝对不能相信，要皈依法依据依靠经典做标准如果不依经典呢、去听那些的，往往就被误导了所以依照经典来修行就对了这个信心是对经典要产生信心。如果对经典产生怀疑，那就是错了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不相信经典了。还是相信这些附体啦，通灵。

的啦，神通感应的啦，这个大麻烦，这些会产生很多疑惑，有这个东西呀、在呢，正信难生呢、不相信经典所说的，相信附体的，相信鬼神的，这个就是信念有亏了，没有对佛、对三宝没有 真正升起信心了。我们前面讲，没有皈依啊，皈依只是一个形式。所以教我们要相信经教，要老实念经，你就老实念就对了。不要去听那些了，一直念去，拼命念去，持拼到死，死就往生了，往生西方了。死的时候就是花开见佛，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悟无生，悟无生法忍。这个无生法忍啊，那境界很高了，原教七地以上菩萨证得，七地以上菩萨证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个叫无生，见到自己不生不灭，见到活菩萨也没有生灭，见到一切众生也没有生灭，这个叫无生法忍，这个忍啊是认可的意思，肯定认可认同了，因为自己见到了嘛，以前自己没有证到这个无生法忍，听佛在经上讲，那现在自己亲证证实了，这个一切是无生无灭，就是不生不灭的，心在这上面，在无生上面不动摇了，完全肯定了，一切法无生，没有生哪来的灭呢？所以物质是假的，从意念当中啊变现出来了，是个幻象。一秒钟啊，生灭2240兆次，那个生灭的速度太快，生灭即是不生灭，生灭呢几乎是同时，它确实有生灭，那么生灭等于没有生灭了，生灭同时，生灭就不可得了，这个叫悟无生忍，就成佛了，这个叫大善。那这个现象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用以前那个老式的影片那个胶卷一秒钟打在荧幕上24次生灭。打在荧幕上人都在动了。其实每张底片都是静态的。那这个用那个机器快速给它转动。用灯打在荧幕上就动起来了。就像我们现在看动画卡通影片那样的意思一样，一张一张的快速的动，其实每一张都是静的，每一张都没有生灭的，但是你一动看起来好像有生灭。那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宇宙怎么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七章。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悔乎？”子曰：“爱之，能勿劳乎？”仁则爱人。中庸说爱是七情，多不得其中。对某一件事，例如爱子孙、国家、社会。

很难讲。爱是溺爱不明，这就不得其正。此处爱当护自讲，护着他就必须让他往好路走。劳的说法很多啊，劳动这个劳啊，劳说法有很多种，有助词解释为勉励啊，有的注解啊解释啊这个劳啊是勉励啊，就是爱之能勿劳乎，爱护他就必须勉励他，慰劳他啊，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劳之是自己得受一番劳苦，如爱一盆花草，必须灌水施肥，吸受劳苦心力。懂得这个，那父母师长对我们不劳，我们就不能得意。从前父母师长打骂都是好意，那父母常常教训我们啊，甚至打我们骂我们，那父母师长啊，那他很劳苦啊，很辛苦啊啊，但是呢啊，对儿女学生啊都是好意，都是为儿女学生好。那么这个父母师长啊，那么就劳苦心力了啊，这个就是劳之啊，这是另外一种解释。那写入老人指出啊，劳啊这个有这两种解释啊，那么爱护他，那么就要劳之了。这个特别父母师长啊教导儿女学生，那是很劳苦的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爱护他啊，必须勉励啊，慰劳，那不是溺爱啊。这个地方啊，写入老人啊，给我们引用注解啊，来给我们说明啊，劳啊这个字的意思。下面一句，忠焉能勿悔乎？忠就是忠心耿耿啊，这个忠。这个与人办事，不论对上对下，都必须全始全终。啊，给人家办事啊，不论对上面对下面，都必须全始全终。啊，这就是忠。啊，就是我们对这个事情啊，啊，这个不管对上面对下面，这个全始全终。啊，这个就是忠了。那么这里引用曾子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啊，替人家办事啊，我们有没有忠于人，忠于这个事，拿出真心来为人做事，对下爱护，必须指导他，否则是溺爱啊。对下面的部署爱护啊，他有错了必须要指导啊，如果他错了不给他指导，那就是溺爱。对朋友纠正就是悔啊，教诲的悔啊。这个朋友有错了，那朋友的义务啊有纠正啊，劝勉他的义务啊，那么这个也就是悔啊，错了叫他这个要改过来。对上见证也是悔，那对上面啊有一些错误的政策啊，要劝谏上面的领导改正，这个也是悔啊，这是尽忠啊，这是忠的意思啊，我们必须明白啊，这是忠焉能勿悔乎啊啊，如果忠啊啊能不悔吗啊？对上面能不见证，对朋友能不纠正啊，对下属能

不指导他吗？这个忠那必须要做到对下属指导，不然就是溺爱。对朋友，朋友有错啊，你要劝他要纠正啊，让他纠正过来。对上面领导，他有错误，那么也是要劝谏啊，那么劝谏呢，改正啊，这才是尽忠啊。所以说，忠焉能勿悔乎？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八章。子曰：“为命，皮臣草创之，世俗讨论之，行人止语修饰之，东里子产论色之。”依着经文学就好讲，若讲考据就难讲。孔子在这章是说郑国的事。这一段雪儒老人给我们讲解这一章经书，若依着经文学就好讲了，若要讲考据就很难讲。孔子在这一章是说郑国的事当时郑国的事情。子曰：“为命。”为命是诸侯来往必须有公文，至于是什么事就不一定。从前写信若是关系一国的外交，不能大意，接到信第二天就要回信，不后悔。今日是误会的时代，所以你连对朋友写信也不可提笔便书。这个是讲这个古代这个国与国之间往来这个如果是关系到一国的外交就不能大意了。接到信第二天就要回了。那么今天是误会的时代今天这种新闻种种连对朋友写个信也不能笔拿起来就写了。这个就是讲到今天写这个信那比古时候要更慎重。郑公子曾婉拒齐国的婚约，说齐大非偶郑公子郑国的公子曾经婉拒齐国的婚约，说齐大非偶。皮臣草创之，世俗讨论之。某一次郑国与他国要写国书，皮臣草创之。皮臣是再也不做官的闲人，请他起草稿我们现在要写一个文章开始先起个草稿我们一般讲起草起草稿。那么世俗讨论之这个皮臣起了草稿，那么要世俗看草稿讨论研究，经过一番讨论，议事大致说完了。

就是这个意思。行人止于修饰之，行人止于修饰之，言辞则要止于起来修饰文辞啊，这个文辞啊还要经过修饰，那么这个修饰的事情啊由止语他来这个修饰啊。例如文辞说你往哪里去啊，那么修饰为请问阁下今日往驾何处啊，这个就是文辞上的一个修饰了。今人见人面直呼你，这是犯大不敬，大不敬失人便绝交，对于一国就会杀头，不懂道理便会贻笑大方啊，这个是雪茹老人讲啊，现在的人一见面啊，哎呀你从哪里来啊这个在古时候啊这是犯了大不敬了，现在人也不懂这个理啊，大不敬啊，如果失人啊那就绝交了，对一个国家呢那就会杀头了，不懂这个道理就会可能看笑话。如李某某某某、李博士某某、李老弟等都有不同啊，那么这个是都是关系到礼节称呼啊，看什么对象、什么事情、什么场合，那么你称呼对方啊要怎么称呼啊，这个都是属于常理啊，如果不懂这个理啊，的确啊给人看笑话啊，所以这一段啊止语啊再把这个文做个修饰。东里子产论色之，修辞之后东里子产论色之，东里是一个地名，论色是哪一处，再加上些风采如绘画一般啊，就是哪个地方啊再加上啊这个一些风采，就好像我们画画哪个地方啊需要再补充一些啊，增添啊这幅画的内容啊，丰富这幅画的内容啊，那文章也是一样。所以写国书必须四道手续啊，这是办外交了，国与国之间往来啊必须有这四道手续。这四位都是春秋的大名人啊，在春秋时代啊是大人物了啊，也是有名的人物，可见国书这东西不容易，其余可想而知啊，写这个国书啊不容易。你们的学问如何能好得了呢？举一隅一隅便即微细，要三隅反，这谈何容易啊，就是举一反三啊，举出一桩事情啊要能够以此类推三桩事情啊，这个也不容易。今天有人来问如何写字，写字无天分不高，但是听得多看得多了啊，那雪茹老人啊这个讲这个伦理讲记那个时候啊讲到这张书，他也讲到刚好啊今天有人来问他呢怎么写字，写毛笔字啊，雪茹老人讲啊写字啊他天分不高，但是呢听得多看得多了。王羲之的勇字

永远这个永。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年？就一个字写很多年。其实不必说一字，一个点也要写上五六年。如王献之写的一个字，王羲之看后，在儿子写的大字下面加了一点，成了太字。因为他嫌王献之写的大字架势上紧下松，母亲看了王献之写的字，叹了口气说：“吾儿写字三纲水，唯有一点是羲之。”而且那一点还不是王献之写的，是王羲之给他点上去的。伦理集市之后，有前帝之所编的《伦理汉宋集解》，扩大范围去考据，范围也不出于集市，但是有特别好处，它的暗语章章都有，而且非常用心，大可参考。这写如老人介绍这个注解伦理的书伦理集市是收集历朝历代各家解释伦理的，把它合起来称为集市。还有前帝之所编的伦理汉宋集解这个集解扩大范围去考据但是范围也不出于集市，但是这个集解有特别的好处，它的暗语每一章都有而且非常用心写如老人劝我们大大可以参考我讲伦理，看你们有人往内心去求，有人问为什么不进步，吾如何能知？公叔侄能与人规矩，不能与人巧。巧从哪里来？孰能生巧？必须自己求。我讲课正是旁听一律一样，旁听生自己压力也大，因为自己想求的缘故。往后求学就是要自己求，你有疑惑来问我，我不能不答，纵使说上十遍你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也没用，不是自己的。所以禅家的向上一着，千圣不传，不给人说，就是这个缘故，全在自己悟。这讲老师可以给学生规矩不能给他巧这个巧要怎么能来呢？要学生自己学习熟悉之后才能巧，熟能生巧要学生自己去求。所以老师只能给规矩，不能给巧，巧是学生自己的事所以往后求学就是要自己求了这个有疑惑来问写如老人讲有疑惑来问他说我不能不回答纵使说上十遍明白了，你听明白了也没用，不是自己的。所以禅家的向上一着，千圣不传，不给人说，就是这个缘故，全在自己悟要你自己去悟不给你说破。讲课之前你们先想想要采哪一种说法，看如何辨别各种注字，听讲时再看吾采哪一个注悟一句顶得半年功夫，悟不开记住了照做也可以，力量更大。为什么？因为悟了不重用，还要正，能照办便是正。老太婆不悟不解，照办做圆满了就成功。能悟的人就用心去悟，而悟了还没有实行干的要多把握，知道自己不行，正是你们的好处
那么这个雪庐老人讲

这个要自己去悟啊，如果悟不开啊，照这样去做也可以啊，照做力量就更大啊，因为如果你悟了是解悟，还要正悟啊，啊，能够照办了、啊、就是正啊，几处老太婆啊，不悟不解照办。像念佛的老阿公老阿婆，他也不懂道理啊，他也没开悟啊，但是老实念佛他就成功了啊。那么能够悟的人就用心去悟，悟了之后还没有实行去干的就要多把握啊，要进一步啊去照办做到啊，那么知道自己不行啊，就是我们的好处了啊，这个这样才会自己才会有警觉啊，不断的提升才会进步。好，今天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九章。或问子产，子曰：“诲人也。”问子奚，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仁也。”夺博士，盘邑三百，犯疏食，莫齿无怨言。论语下论多批评人，都是做人的道理。孔子所评论的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佛教为众生，孔子也为大家，吃多少辛苦，难道不是为大家吗？这一段开头雪儒老人讲啊，这个论语下论都是批评人都是做人的道理。孔子所评论的这些人士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指出佛教，那佛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度众生。孔子也是为大家，不是为自己。这个当中吃了多少辛苦，难道不是为大家吗？都是为大家，没有为自己。或问子产，子曰：“诲人也。”某人问子产如何，问孔子有什么用意。子产是郑国人，孔子是鲁国人，二人是好朋友。孔子为什么不以阳货为友？又为什么跟晏平仲为友？自己可以想一想。这两个人那么我们要去思考思考。那为什么孔子不跟杨货做朋友，又为什么要跟晏平仲做朋友？这个我们可以去查一查历史这些记载有关这两个人的生平的一些事迹。在想这个问题，这个有人问子产这个人怎么样，孔子答复他是诲人也。这个恩惠的惠。他是诲人。恩惠人的。子产在郑国办政治，惠与谁呢？他的恩惠是给谁呢？家惠与民。就是在郑国办政治。那么给这个郑国的人民有这个恩惠，一字褒贬这个作用很大。这个是春秋之笔这个一个字褒或者是贬一个字当中含有褒贬。那这个惠当然就是褒了就是这个因为他办政治郑国的人都受惠了受到他的恩惠了问子奚曰：“彼哉，彼哉。”再问子奚，那这个人呢？从前人重复的名字很多，地名重复的也多。子奚有很多个。就像现在呢人名字姓名相同的也不少。还有地名相同的也有。从前就有这种情况了。能与孔子说话的人以子奚请问孔子。就这个能够跟孔子说话的这个人那么他以这个子奚
来请问孔子。可见子西这个人就不简单，郑国有子西也做官，问郑国子西，子产先为郑，以后是子西，所以并不是问其他国家。五霸起手为齐桓，齐桓公开始称霸。其次晋文，齐有管晏，管仲、晏子，郑有子产、子西，这个郑国有子产、子西。孔子答：彼哉，彼哉，彼他那个人吗？那个人吗？这是古言语，大家要学会说话。书中说的不明白，述则谁能注得明白？子贡也不能说得明白。周金刚遇到卖饼的婆子，婆子问：金刚经说三心不可得，那你点心要点什么心？后来的学佛者常要问其中的答案，可以答吗？若答曰彼哉彼哉，学孔子说话就可以了。那么学儒老人啊，你跟我们讲啊，那这个彼哉彼哉啊，他说那个人吗？那个人吗？那么这个里面啊，是古言语。这个书中没有说得很明白，那那个注解的人怎么能去注得明白？子贡来说也说不明白。这个引用啊，在这个佛教这个古时候的这个公案那这个当中啊，就不可说了问管仲。曰人也，问管仲，孔子说人也，人古通人字这个人啊跟仁爱的人这个字是相通的。人与人在论语的官司打了不少，如学而篇的游子曰：其为人也孝悌，其为人之本矣。一章中有人有人二种讲法就是有仁爱的人，还有我们做人的人，这两种的讲法。吾不以为然这个写儒老人他不认为是这样的。

为是这样的讲法啊。但是在此处，人与人可啊相通互用，这个惯例已多年了，来看在什么地方了。那雪庐老人讲啊，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人这个字跟仁爱这个字啊，是可以互相通用的。佛经的咒字不可翻，秘密的缘故。华严中说密宗为不了义，并非鄙薄之词，而是说密咒不是显然的教。如今有人住大悲咒，一个娑婆诃几种说法，无不以为然，而且一经翻译分别便是是了。这个咒仪啊，是在五不翻当中，现在有人把它翻译出来啊。这个雪庐老人也不赞同啊，有翻译啊就有分别了，便是是了。应该保留他的音啊，不要啊去翻。罗博士盘译三百，换书时莫此无怨言。孔子在其他处说管仲之气小哉，这里为何说人？下文说罗博士盘译三百，博士是齐国大夫，夏大夫有三百亩采地，盘在山东啊，这是一个地名啊，在山东啊，现在这个临淇县啊，山东临淇县。管仲此时为齐相啊，做齐国的宰相，办政治。博士犯国家法律，同朝做官，判罪罚金，没收他的义地，三百亩地全部被没收。饭蔬食，吃的饭是很粗粒的饭，莫齿啊，齿是牙，莫齿没有了牙啊，就是人老了，牙掉光了，代表老了。一直到老，博士对管仲都没有怨恨的话。大家想想管仲对人如何啊，没收他的土地啊，判他罚金啊，对他还没有怨恨啊。那么这个我们想想啊，管仲是怎么对人啊，他对人如何。如柴野鱼的高才在卫灵公处做官，高才审判一位犯人，处以月刑啊，这个月就一个月亮，这个刀啊，就是月刑，就是把这个犯人啊砍掉他的脚啊。这个高才审判一位犯人，处以月刑啊，不忍判重刑，那不忍心判这种刑，而感动犯人。后来魏国动乱，这位犯人还帮助高才离开魏国，就因为高才的一点不忍之心啊，所以他自己遇难了啊，得到了帮助。人虽然没有行动，也可以观察，所以大学说无情者不得近其耻，必须懂声色，若大声变颜色，一不高兴就变颜色，就足以害事，招来杀身之祸。别人的声色也必须留意，应当谨言慎行，这是唯行言训的时代。至于高才出走与指路入城，那是因为交情不同的缘故，你们必须看通鉴，因为历史就是人鉴啊。这雪庐老人
欠我们必须看

资治通鉴啊，或者通鉴集览啊，这是历史记载啊。那这个魏国在乱啊，高才啊，他离开了啊，子路去了。

产的会高啊，就管仲他这个仁爱，那比子产那个恩惠啊高。子产是使一个郑国的百姓得恩惠，范围小啊。子产呢，他是使一个郑国的百姓都得到恩惠啊，这个范围比较小。管仲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啊。孔子说：“威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啊，这是管仲的为人。管仲啊，他这个大了，范围就大了啊，就是保住了中原的这个文化了啊，不然呢 啊就没有管仲啊，啊没有九合诸侯啊，那这个被周边这个啊外族啊来侵略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文化就没有了啊，就穿的衣服就跟他们一样啊，左衽啊，那么汉族啊是右衽。那么这个是管仲的人，这个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是春秋时很多大国五霸七雄都没有包括郑国，若得大国，子产有另一办法啊。这五霸七雄啊，这个郑国没有在里面啊，那么这郑国啊，这个是小国，所以它发挥的作用啊还是比较有限啊。若是在大国啊，那子产呢、啊、它的另外有办法了啊。那反过来讲，如果管仲在小国，在鲁国时，那怎能有作为啊？因为他在大国啊，也就是霸啊，五霸之一。管仲未得志时被囚狱中，又该如何？啊，以前被关在牢狱里面啊，那个还没有得志的时候啊，那这个又该怎么样？岂可口笔文章，动嘴皮以写文章都不可靠。书经大于墨云，唯口出好兴隆。又多了舌剑唇刀的言语啊，那这个不是用嘴巴去讲的啊，在耍嘴皮啊，写写文章啊，这个不是口笔文章啊，这些地方我们就要好好啊来体会。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章，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贫穷人与富人是世间群众，有穷就有富，不能一律平等。再则一是骄傲，一有怨恨，这是人情所不免。怨骄都是烦恼，骄在慢中，在傲慢当中，怨在嗔中，怨呢，在嗔恚当中，一个骄，一个怨，小则谓之怨，大则谓之嗔。小的是谓之

大者谓之称。人所不免。孔子对此二字都不以为然，一个怨一个骄，孔子都不以为然。至于诗可以兴观情怨的怨，是爱之能无怨乎的怨，是另一种说法啊。诗经里面啊，这个怨啊，跟楚地这个怨，它那个意思不一样。今人常说值得骄傲，因为今人没有听闻君子的大道，利欲熏心。现在人呢，都是利跟欲，心这个心，没有听到这个君子的大道，所以常常我们常常听人讲值得骄傲，做了什么事情，在哪方面有成就，值得骄傲。孔子不赞成怨骄这两个字，与道有反，那孔子就不赞成了。一个怨怨恨的怨，一个骄傲的骄，怨骄这两个字对于修道有妨碍了有障碍。孔子只是比较这二字比较这两个字。贫者骄，骄者差。有钱也有怨，但怨在穷人身上占多数。穷人往往怨天尤人这是大多数了的穷人这个都会怨天尤人。不富时人还谦和那么一个人他还没有富贵的时候人还比较谦虚和谐人比较谦和。那一旦有钱有势了，官大脾气长，很容易骄，很容易这个骄慢心就起来了。有钱就容易骄。富则两眼望青天眼睛都是往上看的，这与社会自己都有关。一个种子就是一个生死，做善而骄变修罗。但这个做善事当中有骄慢心，骄慢心来做善事，将来果报呢叫阿修罗，做阿修罗。但是要除去这骄怨二病有难有易，那这两种是毛病，要除去这两种有难有易有比较困难有比较容易。贫而无怨难，贫苦之下要不怨恨难在贫苦之下呢要不怨很难很难做到不怨天不尤人，这个比较难。富而无骄易，富要他改骄容易，是比穷而不怨容易这是一个比较不是代表马上就能改的意思就是这个两方面呢比较起来富贵人要他改这个骄慢，比这个贫穷的人要改他这个怨恨比较容易是比较上来讲那不代表他马上能改也就是说不代表就是说那很容易就改了不是这样是比较上容易的。难易二字是重要点，重要在对待对方。今日要大家不穷不富办不到，大家勉为其难，无论办哪一件事，先难而后富，
重要在难字上。大家还年轻，遇事便退缩，如何能成功？无难不成功，要先难后获。那么后面这一段写入老人啊，也勉励大家了啊，就是要勉为其难了 啊。虽然难，但是也不能退缩啊。无论办哪一件事情，都是必须先难而后获。刚开始困难，那么突破困难，后面呢就能获得了。获得成就了。所以写入老人过去也讲啊，无论办什么事情啊，不要想着啊都很顺利啊，这个当中啊一定有他的困难处啊。所以写入老人过去讲啊，欢迎困难啊，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这样来办事啊，那么所有的困难也都能够化解了啊。所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了。所以写入老人勉励大家，特别年轻人啊，遇到事情啊便退缩，那怎么能成功？无难不成功，所以要先难后获。好，那么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一章。子曰：“孟公错，为赵魏老之忧，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子曰：“孟公错。”孟公错是鲁国人，人很廉洁，一切不苟取，做事规矩不乱，有棱有角，不言华，为官清廉，人都有长短，若无短处就是圣人了，若只有短处就是小人，所以忠才者居多。用人必须用其长，舍其短。廉洁者多半苛刻。例如《老残游记》中有一位清官，凡犯罪都必皆砍头。但是也不是凡清廉都是苛刻，否则天下无完人。若知人而不能善用，人便走了。这段解释啊，雪儒老人啊给我们讲啊这个孟公错啊，他这个做官啊很清廉。那么起初啊，自古以来啊，廉洁的清官啊，多半啊比较苛刻。那也不是清廉的官都苛刻啊，也不完全是这样。重要啊知人要能够善用啊，如果知人而不能善于用他，这个人他就走了，他就离开了。为赵魏老之忧，孟公错很廉洁。孔子评论他，赵魏是大国，必须有家臣，诸侯为国，大夫为家，有国臣家臣，如冉求为季氏宅，是季氏家臣，

0: 五霸中晋文公在位时间长，人才多，所以家臣称老，大国的官管的地方多，人才也多，事情比较清闲，大官清闲，做大国的官啊比较清闲，小官繁琐啊，当小国的官啊就比较繁琐，比较忙了。孟公绰要是做赵魏的家臣就忧郁啊，那么就比较好了。不可以为藤歇大夫。春秋时代最小的国如山东有藤歇，土地少，事情多，因为强国都想图谋侵占，很难对付，所以说不可以为藤歇大夫。人各有才干，若是藤歇大夫做赵魏的老臣，或者行或者不行。如商店的掌柜在柜台吃黑豆喝开水，看三国，抖抖腿，吃黑豆补肾，喝开水不喝茶，以免伤胃。自比诸葛亮，欣赏他的味道，很轻松，看似无用啊，看起来呢啊，他好像没什么事情啊，那好像没什么用啊。但是若掌柜两天不在，店里一切大乱啊。那么这个就是啊，这个掌柜看他好像没事，坐在那里啊，喝茶看三国。啊，吃黑豆啊，但是他在啊，这个店里面呢 啊一切都很规矩，都有秩序啊。如果他一不在啊，这个店呢、就大乱了啊。可见呢、他这个作用啊非常重要啊。只要他坐在那里啊，那么这个店呢、能上轨道。他不在就不行。下一章子路问成人，什么是成了人的格啊？这个是成立了人格啊，那不是说这个二十岁了成人了啊，那个是年纪，这里是讲成就了做人的资格啊。我们一般讲人格。是下面一章子路问成人。孔子举出四人就四种人有智、廉、勇、义的长处就是 四种人四人各有长处，还必须闻之以礼乐才可以成人。这四人都有毛病，下次再来解说。那么写入老人这个留在呢下一章书再来解说这个成人这四种人都有他的毛病也有他的长处。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46页。46页我们今天从46页最下面一句看起。阿难薄佛言：世尊，此菩萨摩诃萨名智何等，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从这一段看起，今天这个讲座也是早上临时定的，悟道昨天刚从上海回到台北，今天是悟道的俗家我的三舅父往生。头七，往生头七。在上海我就接到这个信息。今天下午那么我叔家的表姐、表弟、表妹这些家属都到双溪做头七在双溪做系念法会回向所以我上午也上山去上个香晚上就今天临时定这个讲座那么也请我们同修我们大家经我们讲完了回向就回向给潘应义那么俗家的三舅父从前我小时候对我们也很照顾今年也是95岁高龄往生的往生前他还录音也交代他的儿女要找我们找我跟我弟弟所以今天这个讲座就特别为我叔家的三舅来回向那么这一段经文前面这个佛讲了这个陀罗尼的名称讲完之后这个阿难就请问佛世尊这个佛世尊都是十种通号之一世尊就是世出世间最尊贵佛是世出世间最尊贵的。这是讲我们的自性。所以我们这个下个月也就忆佛节了。我们传统名历4月8号忆佛节。这个忆佛节呢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个好像佛这个很自大天上天下呢只有他最尊贵其他人都。

比不上他，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句话如果没有解释说明啊，也很容易造成误会。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啊，啊，是指啊，这个我是指谁呢？啊，不是只有指释迦牟尼佛，啊，而是指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那么在中峰三十七念啊，中峰国师也开始啊，啊，这个佛性啊，又叫做法性，啊，又叫如来藏啊，那么这个名称很多啊，那他都指的都是自己的自性。那么我们这个自性啊，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啊，啊，每一个人都有啊，本来就具足啊，啊，是我们当人的自性啊，这个才是真我啊。我们现在把这个我啊，都认为啊，这个身体就是我，这个身体不是我啊，身体是我所啊，好像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那衣服不是我，是我所，啊，我所有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也是跟衣服一样，是我所。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真我，啊，这个身体是假我，啊，这个相啊，有生灭的。啊，幻象啊！你看呐，啊，人一死了啊，那这个腐烂了啊，剩骨头了，时间久了变灰了啊。现在用火葬烧一烧啊，那一下子就变成骨灰了，没有了啊。所以这个身不是真的啊，它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有生灭的。但是我们身体里面啊，有一个真的啊，那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远啊，这个六根当中的根性啊，就是我们的自性，是真正的自我啊，那个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那个是最尊贵的啊，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我是指这个意思啊，那不是说哎呀，这个自己很自大啊，那这个完全会误会啊，因此啊，这句话呢，啊，这个要常常说明啊，啊，避免啊误解啊，所以这里讲啊，啊，阿兰薄佛言啊，这个阿兰。博就是下对上，啊，学生对老师讲话叫博，敬博。那么上对下，长辈对晚辈叫告，啊，啊，告诉你。那么对佛啊来讲，啊，那么称世尊啊，世出世间最尊贵的佛陀。此菩萨摩诃萨名字何等啊，啊，这个此菩萨呢，啊，佛上面呢，啊，啊，这个讲完这个陀罗尼的名称啊，啊，这个地方啊，阿兰又在请问释迦牟尼佛了啊，那么这尊菩萨呢，摩诃萨啊，这个菩萨加个摩诃萨，就菩萨中的大菩萨啊。一般呢，我们讲菩萨啊，修六度万恨啊是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我们一般讲全教菩萨啊，全教菩萨呢。
它断

见思惑，破尘沙惑，那无明惑还没破，啊，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么这个是全教菩萨。那么还有初发心菩萨，比如说有同修去受菩萨戒了，啊，那你也是菩萨，啊，这是初发心的菩萨。那么此地菩萨再加个摩诃萨，那就不是指前教菩萨，也不是指初发心菩萨了。啊，这个摩诃是大的意思，啊，反正中文是大。这个大呢，不是大小相对那个大，啊，这个大呢就是无量无边了。那么无量无边呢，啊，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已经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菩萨，他破了无明了，不是前教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所示现的是等觉菩萨，那等觉啊，就接近成佛了，啊，在上去妙觉成佛了，那世间菩萨的身份。那么这个阿难，请问佛世尊啊，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名字何等呢？他怎么来称呼他呢？啊，这个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啊，啊，因为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善能宣说，善就是善巧方便。啊，能够啊来宣说啊这个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也是印度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这万事万法都包含在里面，所以翻译为总持。啊，这个一切万法呢，他都得到了，啊，总持了，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了，啊，一样都没有遗漏的，啊，就称为陀罗尼了，啊，没有一法遗漏的。那么这个地方啊，指的是观世音菩萨啊，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下面呢，啊，佛讲这个菩萨的几个名称，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自在，一名蓝锁，一名千光眼。那么佛举出了这三个名称。啊，这三个名称啊，第一个观世音，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最普遍的，啊，在佛门讲到观世音菩萨啊，啊，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佛门以外的不是信佛的，他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这个道教，啊，我们去台湾大陆有很多道教的庙，哎，他也供观音菩萨，啊，像我到上海城隍庙去 啊我每次都去上上香，那上海城隍庙他也有供观音菩萨，啊，那这个不是佛教的啊，他也知道有观音菩萨，而且观音菩萨这个形象啊，已经深入在中国人心中了。啊，不管是不是佛教徒啊，或者是道教徒，或者是学儒的，那没有不知道观音菩萨的。啊，甚至啊，其他宗教的，没有信仰宗教的，那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那不但中国人啊，外国人也知道。
所以

观世音菩萨这个名气是最大的，啊，普遍啊，大家都知道，啊，观世音，啊，这个观世音这个名号啊，啊，这个名字啊，就很普遍了，大家都知道，啊，特别是这个《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么这一品经啊，可以说在中国佛教啊流通最广啊，很多人啊把它当作每天的功课在读诵啊，读诵的人也很多，也很普遍啊，这一品经啊印的也很多。那么普门品啊，大家普遍知道啊，包括日本啊，日本啊，这个有印普门品啊，所以我到日本东京浅草观音寺啊，他们也有印这个普门品呢、啊，出来给人家描啊啊，我也曾经有一次啊去请了一本啊回去描啊，那个。经文描好了，那还要送回去寺院啊，那个寺院啊再弄一个塔啊给你供在里面啊，那日本人啊那很尊重的啊，供在里面啊。这讲观世音菩萨啊，那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号知道人是最多也最普遍的。那么下面这个自在啊，就是观世音自在啊。那么观自在哦，可能知道的人就比观世音要少一点了啊。那么观自在，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常常读心经啊，那么每一次都会读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要读这个心经啊，啊，那知道观自在。啊，那么不是学佛的人呢、啊，可能他知道观世音，他不知道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呢、啊，这个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参到第二十七参，就是参观自在菩萨，啊，所以这章经文叫观自在章，观自在。那么观音三经里面呢、啊，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知道的人最多，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有听过华严经的人知道啊，那没有听过华严经的人可能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那么另外一章经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那这一章经啊读过楞严的知道，听过楞严的人知道，那没有听过没有读过了，那也不知道有这章经文啊，因为这个两章经文啊，观自在章啊，耳根圆通章，这两章流通的量啊，远远不如普门品啊。普门品啊，那名副其实的普门品啊，普就很普遍嘛啊，很多人读诵受持。所以这个观音三经啊，这个三经啊，那么这个第一部是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第二部呢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讲修音啊。观音菩萨呢，他为什么叫做观世音啊？就是因为他修耳根圆通，反闻文字。

自性，性成无上道。啊，这是他的修因。那么他正果啊，成佛了，度众生，利益众生，就是普门品。啊，在果地上啊，利益众生的啊，观察世间啊众生苦难的因生，求救的因生，那么观音菩萨呢，帮助众生啊解脱一切苦厄。

因此观自在啊，是对自己修行。观世音啊，对利他啊，自己修行成就了，自己得自在了，那么才能帮助众生得自在。那这个观世音啊，观自在啊，这个在观音三经啊里面啊，都有详细的经文。下面一名蓝锁，一名青光眼啊，这两个名称啊，就一般比较少听到了啊。这个蓝锁青光眼属于密教啊，因为咒属于密，所以本经它主要是讲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讲大悲咒的啊，所以本经啊，它也是属于密部的，密教部的啊，属于密宗的啊，密教。所以这个蓝锁青光眼啊的密教这个名字啊，这个我们写显教的佛弟子啊，就比较少听说了啊。那么邪密的弟子啊，他们就知道。那本经讲咒语啊，那么也有显教啊，也有说明啊，但是以咒为主啊，以咒为主啊。这个显说啊，也是在说明这个咒的啊，是以这个咒为主啊。这是蓝锁青光眼啊。这个千手千眼啊，那这段经文啊，就是佛回答阿难尊者问啊，这尊菩萨摩诃萨他是什么名字？那佛讲出了啊，密教的、显教的名字都讲出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号正法名如来。啊，这一段啊，佛接着啊，告诉阿难尊者啊，这尊菩萨摩诃萨的名字。啊，之后，那佛还是讲观世音菩萨啊，因为讲观世音菩萨呢，大家比较熟悉了啊，比较熟悉啊。如果现在你讲个蓝锁啊，大家都猜了半天，蓝锁是哪一个菩萨啊？啊，可能要去查字典了啊。啊，讲千光眼啊，那可能还有人听说，哎呀，也不是很普遍啊，还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了，很多人他没听说过。但一讲观世音，大概都耳熟能详了，常常听到。啊，不信佛的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啊，这个有一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啊，就是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呢，那是比起其他佛菩萨的名号啊，这个名气要大啊。有一些人呐、啊，他知道阿弥陀佛啊，但是他有的真的不知道啊，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啊。啊，除了读经啊，啊，读经，比如说我们读《弥陀经》，后面都会讲到释迦牟尼佛啊，那就是常常读《弥陀经》啊，就知道。没有读这个经的呢，阿弥陀佛他听说过了啊。像我们出家人呐、啊，在街上走啊，那些不信佛的人呐、啊，看到出现阿弥陀佛啊，他不会说释迦牟尼佛。哦，所以这一句是。最普遍的是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啊。

特别的出名了啊，这个我们现在呢社会上讲啊，知名度最高的啊，这个知名度高，所以佛在此地啊，他也采用观世音嘛啊，所以上面讲啊，观世音观自在蓝锁千光眼，那接着呢还是以第一个啊，观世音菩萨啊，以这个名号啊，大家比较知道。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这个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我们的思维想象啊，去思想啊，你也想不到啊。议呢是议论啊，我们用原理啊啊去讲，也讲不出来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威神之力啊，是不可思不可议啊，无法用我们凡夫啊这个思维想象议论能达到的，这个是达不到的啊，这个是向上一着了啊，明心见性了，那个层次了，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这四个字啊。那么我们看看整个世界啊，的确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威神之力啊，他的威德、他的神通、他的道力啊，都不可思议啊！这个不可思议啊，也是人人本具的本能啊，每一个都有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观音菩萨啊，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啊，都不离我们自心呐、啊。在三十七念啊，中弘国师开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所以我们读到经文的观世音菩萨呢，啊，不能只有想到啊外面的观音菩萨，啊，那佛要告诉我们的呢，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了，你自己也是观音菩萨啦，啊，观音菩萨有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啊。那只是观音菩萨啊，他成就了，他的本能恢复了啊，这本能大家都有啊。这个《华严经》佛一成道就讲啊，奇哉奇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跟如来智慧德相没有两样啊，都一样的，平等的啊。但是呢，下面一句了，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成的。那我们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现在怎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有妄想，有执着，就障碍了。修行没有别的啊，去掉我们的妄想执着，我们本能全部恢复，不用学的，你本来就具足的嘛，无量的智慧德能本来就具足啊，以诸佛如来平等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认识啊。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以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那早就成佛了。啊，那么佛号啊，正法明如来。

所以这个经啊给我们说明了。那观世音菩萨他现在呢是示现了菩萨的身份，那其实他早就成佛了，道驾慈航啊，那示现菩萨的身份。那么成了佛，为什么又道驾慈航示现菩萨身份啊？没有别的，就是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啊。这是大悲愿力啊，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道驾慈航了，悲能拔苦，慈能以乐，那么大悲啊，这个就是拔苦啊，众生的苦难啊，给他拔除啊，那苦没有就乐了嘛啊，所以这个重点在。拔苦以乐啊，这是菩萨他的大悲愿力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也是给一切菩萨呢做一个榜样了，啊，做一个示现了，啊，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不是只有一个人呐，很多很多啊，无量无边呐，啊，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嘛。一切法不离自心，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想什么，你就成什么，啊，你心想做菩萨，那你就是菩萨嘛，你心想做佛就是佛，啊，你心想做罗汉就是罗汉，啊，那个以前有流通一个十法界图，啊，当中画一个圆圈，画一个心，啊，然后分出十法界。那告诉我们，从法佛法界到第一法界，那都不离开自己这个心呢、啊，啊，都是自己心制造出来的，自己心变现的，啊，你心想什么，它就现什么。啊，我们放小门山第一句就是《华严经》的一首偈啊，应观若人一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啊，都是心造的。所以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帮助一切菩萨呢，啊，这个提升呢，这个示范，这个榜样啊，好像呢，示现菩萨呢，他带头啊，啊，带头。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那么让众生得到安乐，啊，成熟众生的善根，帮助众生啊成佛，啊，这个安乐慈能以乐。

我们众生灾难很多，苦厄很多，所以菩萨呢，他发这个愿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啊，也都没有灾难，大家也都没苦了，那菩萨就不用发这个愿了。菩萨发。

的这个愿都是讲我们世间现前的现状。我们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生活上苦不苦，灾难多不多啊，心安不安呢？我们有没有安乐呢？没有啊，哪一个人安乐啊？没有钱不安乐，有钱的安乐吗？有钱的也不安乐啊。无量寿经讲的、啊、有无同忧啊，有钱的忧愁，没钱的忧愁啊，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财为五家共有，有钱的烦恼，没钱的烦恼，通通烦恼啊，灾难多，恐怖。所以在《华严经》这个观自在章啊，讲到这个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啊，他帮助众生啊离这些苦。这些苦难很多啊，那么这个讲的跟普门品跟耳根莲通章啊，就是大致相同啊，大致相同啊。这个寄诵啊啊，我简单的念一念啊，这是《华严经》啊，观自在章的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书里面的。三业归向，即以离不因而得解脱，即以离不果。啊，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啊，归依回向啊，观音菩萨，向观音菩萨。啊，我们就远离啊，不畏而得解脱，得到这个离不的果报。那第一首记啊，或遭牢狱所禁系，扭戒求子欲怨家，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诸苦皆消灭。啊，这个跟我们这边啊，这个经啊，你看啊，称名啊，那大家看这个经文啊，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梵世龙神，皆应恭敬，莫行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特别我们修净土的，啊，有很多人呐、啊，他喜欢念观音菩萨，那现在又要修净土，那很多人呐、啊、在疑惑，那我念观音菩萨能往生西方吗？啊，他很多怀疑。那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证明啊，你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临终也不会接引你到其他地方啦，还是接引你到阿弥陀佛那里啦，放心啦。啊，所以你专念观音，那你就专念观音；那你专念弥陀，你就专念弥陀。啊，我们修净土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甚至你念药师佛。啊，药师如来啊，临命中药师如来还是派八大菩萨接你先去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阿弥陀跟十方诸佛都讲好了啦啊啊，不要怕啊啊，你有这个愿，你念哪一尊活菩萨都能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心量无量无边的啊，那一切诸佛都称赞的，都劝导。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用凡夫的心去测量佛菩萨的心，那、啊、那是有罪的啊！佛菩萨不会像凡夫啊，嫉妒障碍啊！啊，只要能帮助众生赶快成佛啊，那你来尊佛做的，诸佛都拥护你啊！
那不是凡夫啊，那是佛菩萨了。啊，这段经文特别对我们修净土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啊，这个依据啊，所以有人在净土圣贤路念大悲咒往生也是往生极乐世界啊，啊，这个净土圣贤路都有啊，有记载啊。那么这里讲这个称名就得无量苦，就灭无量罪，啊，在现世啊可以离一切苦难灾厄。命中啊，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所以劝人啊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印光大师啊，在世啊，劝念佛人啊，兼念观音菩萨。啊，这个都是经典啊，里面佛给我们劝导的。何况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那么这个寄诵第一段就是。劳役啊啊，这个在普门品讲啊，你有罪或者无罪被冤枉的啊，那这个被抓起来了啊啊，自心忏悔念观音菩萨，你就会得到解脱啊，或者遇到冤家对头啊，这些苦难啊都会消灭。祸患行名将就路，利见毒见害其身，称名应念得加持。公使锋刃无伤害啊，这个也是犯罪的，判死刑啊！啊，那个判死刑啊，这个利剑、毒剑害其身啊，那个这个刀剑呐、啊，加害他身上了 啊， 啊，这个判死刑啊，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执行死刑啊，这个就。很恐怖的事情啊！啊，那这个人如果能忏悔，能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他会得到解脱。啊，所以在《观音感应录》啊，在民国初年呐、啊，啊，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犯罪，被那个县长判死刑。啊，那么要执行死刑之前呢、啊，啊，有一个法师去监狱弘法啊，讲到观音菩萨普门品呐、啊，啊，那个年轻人呐、啊，啊，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么他也很恐惧啊，啊，听到这个法师这么讲啊，拼命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要执行死刑那天呐、啊，啊，要开始执行了、啊，啊，那年轻人就作画了。那就作画了，那就，所以那个县长啊，看到也非常感动，啊，就跟他上香了啊。啊，在这个至诚恳切的念观音菩萨，一定能得到解脱。啊，这个刀剑啊，对他就没有伤害啊。那像以前在战争的时候，有的人被抓去枪毙的，一排的人，啊，在观音菩萨感应录也有啊。啊，他说旁边的人啊，被枪打，旁边都通通被打死的，但是他，就他没被打死，啊。或有两净义王冠，真送一切诸财宝，彼能自诚称念我，或以圣礼记名闻，这打官司，啊，诉讼啊，有的官司一缠十几年。啊，那么如果能够自诚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啊，那这个你这个官司啊能够解决的啊，而且能够胜诉的啊，能够化解的。或以内外诸眷属啊及诸朋友共为愿，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这个内外诸亲属啊，家亲眷属啊，是冤家债主啊，我们一般讲啊，冤亲债主啦，啊，讨债还债，还债报恩报怨的啊，特别是报怨的，这是共为怨，就是报怨的啊，这个现在很多啊，
啊，这个生的儿女啊来讨债的啊，来抱怨的，那会给父母啊找麻烦了。啊，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自诚称念观音菩萨了，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就不能伤害你了。或在森林险难处，怨贼猛兽易伤残。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习无能害。啊，在古时候啊，出外交通不是很方便啊，所以经过这个深山森林呐、啊，危险有灾难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有土匪或者冤家、盗贼来抢劫啊，还有猛兽、毒蛇猛兽会伤害。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习无能害。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些怨贼猛兽啊，他那个心就变得很慈悲了啊，他不会伤害你了，啊，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这毒蛇猛兽也不会害你了，啊，他就走开了，不会害你了。或有怨家怀粪毒推落险峻大高山。若能自心称我名，安处虚空无损害。啊，这个冤家呢，要害呀、啊，要害你啊！那么给你从那个高山呐、啊，险峻的高山呐、啊，给你推下来啊！那这个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啊！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安处虚空无损害。啊，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啊现前呐、啊、也有啊，那特别是旅行啊，啊这个现代的人啊都坐飞机，啊都飞机都在空中啊，啊空中飞也很危险呐啊，啊所以你这个出行啊，坐车也好，坐船也好，坐飞机也好，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保平安了。或有冤家怀粪毒推落深流及火坑，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水火无能害。啊，那这个是冤家债主啊，要陷害。啊，推入这个海里面，啊水里面啊，或者推落火坑，啊这个冤家了。啊，要这个陷害啊！如果能够自心称念呐、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切水火无能害，水灾火灾都不能伤害你。若有众生遭恶难呐、啊，种种苦际逼其身，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解脱无忧怖。这个恶难是种种的恶难，种种的苦啊。那这个苦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啊。那这个苦从三苦八苦发展出来，就无量无边的苦啊。说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不苦？那佛给我们讲啊，没有，都苦啊。《妙法莲华经》佛讲的。很明白，三界通苦，只要你还在三界，没有一个不苦的啊！起码你要证阿罗汉，脱离三界六道啊，那才有起码的安乐。在六道啊，以佛的标准来看，没有快乐，只有苦。或为他人所欺谤，常思过失以相仇，若能自心称我名，如是愿显之休息。啊，这个
被别人所欺负诽谤，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也特别多。

啊，那常常啊要找你的过失啊来给你宣传啊。现在呢，我们台湾这个特别选举快到了啊，那这类事情都特别多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现在的新闻的名词啊叫爆料啊，叫爆料，给你爆出来啊，让你难看。啊、这个，那这个也很麻烦呐、啊。啊，那这个人呢、啊，为了他的利害啦，他欺负你啦，诽谤你啦，他常常找你的过失啊，找你的把柄，啊，他来报复。若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那么这些怨嫌呢、啊，他自然他就停息下来了。啊，所以我们遇到人家欺负诽谤啊，也不要跟他骂来骂去的啊，就念观音菩萨就好了。啊，由观音菩萨来处理是最圆满的啦。或遭鬼魅诸毒害，身心狂乱无所知。若能自心称我名，彼皆消灭无诸患。啊，这个。鬼魅啊，现在也很多，中国外国都有。这个附体的啊，这个事情很多。那附体的有善鬼，有恶鬼。如果善鬼附体，那是还可以啊。如果那个凶神恶鬼附体，那就很麻烦了。那么你整个神经就错乱了，身心狂乱。无所知的，自己也不知道啊，啊，自己啊，这个鬼魅入心呐、啊，被这个鬼魅啊缠身呐、啊，被他所毒害了。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彼皆消灭无诸恶。啊，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这些消灭这些灾患就。消失了，或被毒龙诸鬼众，一切恐怖夺其心。若能自称称我名，乃至梦中皆不见，皆不现啊！这个字也念现啊。这个毒龙啊，鬼众啊，那这个是恐怖夺其心啊，这个身心呐、啊，无比的恐怖。啊，怎么办呢？啊，这个去找医生也没有用。啊，如果能自称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乃至梦中皆不现啊，在梦中啊，也不会做噩梦了。啊，不会做这些恐怖的噩梦。若有诸根所残缺啊，愿得端严向好身。若能自称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在《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啊，的确有人呐、啊，那个两只脚是残废的，就趴在地上爬的啊，他站不起来的，啊，他到处人家瞧不起，啊，后来有人劝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他就很自诚的念，啊，后来呢，啊，一个不能爬起来的，竟然他。脚好了，可以站起来了。啊，后来还出家了啊，啊，做一个高僧了，啊，得到端严相好身了。啊，所以这个能够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六根残缺的。若有愿以父母所承顺颜色自无为，欢乐富乐保安宁，珍宝福藏恒无尽，内外宗族常和合，一切怨气不来侵。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父母啦，家属啦，啊，这个啊，希望这个生活啊得到。荣华富贵，啊，永远。

保持安宁啊，这个珍宝福藏啊，恒无尽啊，要受用的这些宝物啊，这个都取之不尽啊，而且内外宗族啊，常和合啊，一切怨气不来侵，这些冤家债主不会来侵犯啊。如果这个愿望啊，若能自成成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自成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那这些愿望啊都能圆满。那这些愿望都属于人天福报了啊，所以都能够得到圆满。若人愿此命终后，不受三途八难身，恒处人天善趣中，常行清净菩提道。有愿舍身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普于十方佛刹中，常为清净胜刹堕。普见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若能自成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有，若有人愿力啊，命中之后啊，啊，不要堕三恶道了。啊，这都算得到很恐怖的啊！这个地狱一堕五千劫，那这个太恐怖了啊！或者呢，升到八难处啊，那不愿意啊，受这个三途八难身啊。那么希望啊，常在人天善趣中啊，就是没有脱离六道，但是希望不堕三恶道啊，不堕八难处啊，常闻佛法。啊，所以常行清净菩提道，常闻佛法。啊，有愿舍身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那么有人愿意往生净土，那我们修净宗的同，几乎大家都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观音菩萨也满我们的愿了。那会接引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往生西方净土呢，就能够普遍于十方佛刹当中啊，常为清净胜刹堕。啊，这是我们常常念的 啊清净大海众菩萨了啊。啊，升到极乐世界啊，你可以游历十方一切诸佛世界。啊，所以普见于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啊，都可以读到这些经文。那只要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些愿都能满。你要往生净土，满你的愿啊；你要得人天福报，不堕三恶道，也满你的愿。或在为二多忧怖，日月六时称我名，我时现住彼人前，未作罪甚归于处。啊，或者呢是处在呢危险灾厄很多忧虑恐怖这个环境。啊，日月六时称我名，这个就是日月不间断的啊，一直念南无观音菩萨的日月不间断。啊，所以这个日月称名啊，那么菩萨呢，我就是指观音菩萨，他就现住彼人前，就在这个人面前啊，作为啊这个人最殊胜的皈依处了。彼当生我净佛刹，与我同修菩萨行。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那这个人必应当啊，必定啊，往生我的净佛刹。那观音菩萨净佛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与我同修菩萨行，那跟我一样啊，一起来修菩萨行啊，来救度众生。以我大悲观自在，令其一切皆成就。或清净心先供养，或现宝盖，或烧香，或以妙法善我身，
当生偶差为应果。

啊，那是想供养菩萨，用这个妙花啊，或者献这个宝盖，或者烧香啊，这个以清净心来供养观音菩萨啊，我们上一炷香啊，或者上一瓣花啊，或者是这个啊，献个宝盖啊。啊，这个散花呢，在印度的习俗很多啊，像现在斯里兰卡呢，那佛像啊，都散花啊，那很多花都散在整地上都是，啊，散在活菩萨身上，啊，那当真我刹为应供了啊，我刹就是极乐世界，或生浊劫无慈悯，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百千戏服恒无断，彼为一切所逼迫，赞叹称扬念我名，以我大悲观自在，令诸惑业皆消灭。那么或者呢，身在五浊恶世啊，这个无慈悯，我们现在就是生在五浊恶世。弥陀经讲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五种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啊，众生啊没有慈悲怜悯心啊，啊都是自私自利啊。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这个烦恼增长的烦恼浊啊，浊就是烦恼不断增长，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一直增长。啊，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啊，啊种种的重苦啊，非常的坚固啊，非常的牢固啊，这个苦啊不容易拔除，百千戏服恒无断，戏是被好像被绑住了，得不到解脱，很痛苦。彼为一切所逼迫啊，那么被这些重苦啊所逼迫身心，赞叹称扬念我名啊，那么对观音菩萨的赞叹。赞叹观音菩萨，称扬啊，观音菩萨名号的功德，啊，劝人念观音，那当然自己要念啊，才能劝人啊，自己不念啊，劝别人念啊，啊，别人他也不相信，啊，总是要从自己做起，啊，自己称扬啊，念观音菩萨有感应，嗯，你给别人讲才有说服力啊。啊，如果能这样修啊，以我大悲观自在啊，令诸惑业皆消灭啊，我们这个见思惑啊也得到消灭了啊，见思惑消灭，我们就证阿罗汉了。或有众生临命中啊，死相现前诸恶事，见彼种种事相已，令心防不无所依。若能自成称我名，彼诸恶相皆消灭。以我大悲观自在，令生天人善道中。啊，这个或有众生临命中啊，啊，这个临命中啊，都快死的时候啊，这个死相现前啊，诸恶事啊，这个就是死的相啊，很难看，啊，很不好看。啊，那么这个临命中。啊，这个也很多种的啊，有一些是意外的啊，那有一些是得重病的，得重病啊，那得重病啊，死的也有一些恶病啊，死的都很难看的啊，那个相啊不好看。那么见彼种种色相啊，见到这种色相啊，令心防不无所依啊，无所依靠了。啊，心啊非常惶恐啊，若能

自称称我名啊，比诸二相皆消灭啊。如果自称称念观音菩萨呢，这些恶相啊都消灭了。那为什么有恶相呢？造恶业啊，造恶业才有那个恶相啊。啊，如果造善业就善相了。啊，所以临命中恶相现前，就是过去今生造的恶业，业障现前，所以现出那个恶相。啊，现出恶相啊，我们念佛同修，大家去常常去助念，都有经验。啊，有的人死的时候很难看，他帮他念佛，念佛念了八个小时以后，那脸色慢慢转好了。啊，这个我们有经验。啊，有的真的死的那个相、哦、很恐怖啊，很难看。啊、就给他助念那个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甚至助念二十四小时，那整个相啊，跟刚刚往生那个时候都完全不一样了、啊，活力加持啊，啊，那个恶相啊就消灭掉了。啊，那恶相消灭，也就是表示这个恶业消灭了。啊，所以由我大悲观自在啊。令生天人善道中啊！啊，这个以上啊啊，这个寄诵啊，大家啊、有个概念啊，常常啊，你记住一句两句啊，就也很有受用了啊。那么下面呢啊，有几行这个长行文啊，啊，我也念一念啊。这个前十五部各为一句啊，那么前面讲十五种恐怖的啊，那只有各一首句啊。初一诵离系湖部，二诵离沙海部啊。那么第一个诵啊，这个句诵啊，就四句一首句。就远离这个被戏唬的恐怖了、啊、我们就得到解脱。第二个寄送离杀害部、啊、有人要冤家债主要杀害我们、啊、那远离这个杀害的恐怖。第三呢，离王官部、啊、这个官府、啊、要来判罪、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啊，这个可以远离这个恐怖啊，可以得到化解。第四呢，离爱别离部啊，这个亲爱的人啊，生离死别，那很恐怖的 啊生离死别啊，爱别离苦啊。那么也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才能远离这个爱别离苦。那、啊、为什么爱别离苦呢？因为有爱嘛。啊，四十二章经讲啊，人由爱生忧，由忧生怖，若离爱何忧何怖？啊，所以从爱欲起来的。那么你常念观音菩萨呢，就离爱别离怖了，你这恐怖就没有了。五，离黑暗怖，啊，为森林碎骨避阳药骨啊，那个黑暗的地方、危险的地方、盗贼出没的地方。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你要经过那个地方，那很恐怖啊！啊，时时有生命危险的、啊。啊，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也能平安度过。六离险道险隘险境及险道故，那个险道危险的道路，啊，陆海空都有险道啊，所以。啊，出外旅行或者办事啊，公事私事啊，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可以保一路平安。七呢，离怨憎会怖啊，怨亲债主，互相报复啊，这个可以远离，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远离。八，离逼迫身啊，这个逼迫身心的这种苦难。啊，这个苦是逼迫，苦是逼迫的意思。那么我们身心受到逼迫、痛苦、灾难，
啊，念观音菩萨可以远离。九离二名啊，就是人家毁谤啊，人家给你欺负毁谤啊，他给你这个找麻烦啊啊，或者呢找你的过失给你宣扬出来，他这个给你宣扬啊，给你登报纸登杂志，然后把你这个丑事啊宣扬出来啊，这个念南无观音菩萨可以远离。十二的迷惑啊，这个迷惑颠倒啊。十一的离逼迫心啊，这个逼迫心里的痛苦啊，那么心的苦往往超过身的苦，这个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啊。十二呢，离病怖啊，生病很恐怖啊啊，这个三国时代啊，张飞很勇猛啊啊，他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啊，他什么都不怕啊。后来孔明啊，在手掌心写一个字给他看，说这个字你怕不怕？哦，张飞看着说：“哇、哦，这个字太恐怖了，啊，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字就是病，你怕不怕？你说天不怕地不怕，生病你怕不怕？”张飞说他怕了啊。那这个，那我们生病我们怕不怕？我们很恐怖啊，啊，那个病啊，到医院检查，哇，也是很恐怖啊。啊，好像要接受医生判刑那个那种心态的啊，那恐怖不恐怖啊？恐怖啦，啊啊，那恐怖怎么办呢？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不恐怖啦。啊，患本意淫，或有聋盲及阴哑诸根残缺病，相残愿得人天向好生，念我名者皆如意啊！这是六根不去啊，希望得到向好庄严啊，称念南无观世菩萨也能满愿。十三呢，离不活不啊，就是活不下去呀 啊！现在人都活不下去呀，他要去自杀啦啊，那也是很恐怖的。啊，那只有念观音菩萨。十四呢，离贫穷怖，贫贱骨肉疏故，啊，那么贫贱啊，那也很恐怖啊。啊，所以贫贱啊，没有人要，啊，但是呢，这个果报啊，过去生没修，啊，这生的果报啊，啊，也不能不受。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了，赶快念观音菩萨，忏悔改过。啊，就能远离了。十五啊，离二道不啊，怕堕三恶道，这个也是我们很担心的啊，怕死的啊。如果没有往生净土，那堕到三恶道怎么办呢？啊，所以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呢，可以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如是之人念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菩萨呢，会满大家的愿望，啊，满大家的愿。所以我们要常常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得无量苦啊，灭无量罪啊，啊，得苦灭罪。称念啊菩萨圣号，就能得福灭罪啊！不但自己念啊，也要常常啊劝人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祖师有一篇文章啊，这是普劝全球同念观世音菩萨啊，这样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啊，我们也是需要去推广。推广这一章这一篇，啊，印光祖师当时提出
劝全球的人类啊，同念观音菩萨呢。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战争啊的天灾人祸了啊，那战争已经很残酷了，那再加上啊其他的一些灾害啊，地震啦、火灾啦、水灾啦、干旱啦、饥馑啦、瘟疫啦、传染病啦，这个一战争啊，这些都跟着来啊，真的是祸不单行啊，这个灾祸的连续的。啊，现在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乱啊，你看最近这个斯里兰卡又是一个恐怖事件。那三月份啊，三月十五号我到澳洲，那天晚上吞巴市长请吃饭啊，那我跟务行师去了啊，去参加这个给市长请客啊。那市长还没有吃饭之前，就跟我们宣布一个消息，就是纽西兰啊，有一个澳洲28岁的年轻人拿个枪啊，到一个清真寺，伊斯兰教的。啊，有200多人在里面祈祷，啊，那个年轻人就疯狂扫射，现场打死50个人，啊，受伤有50个人，啊，所以那个也很震惊全世界的。那最近斯里兰卡到昨天，我听说好像有8起，啊，好像天主教堂啊、基督教堂爆炸案。这个死了350多个人啊，350几个人。那现在听说有查出来啊，好像也是这些比较极端分子所为的啊。这个宗教跟宗教的对立冲突，族群跟族群的对立冲突，那这个真是冤冤相报啊。啊，真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些很难很难化解，这种冤仇、那种怨恨啊，很难很难化解的啊！那你说，先你去扫射清真寺，他来炸你的教堂啊？你说这个不是那个三月发生的事情，这个是这个四月上个月的事情，那也不过一个多月啊。那这个后续呢？啊，那又不会又报复回去呢？这个我们都不敢讲。所以这些都是引发世界大战那种大灾难的一个导火线呢。啊，因此我们劳上大慈大悲，年纪这么大了，还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救这个世界。啊，因为这个人跟人的冲突啊，那不是科技能解决的啦。啊，只有靠教育啊，而且不是现代那个外国的教育，啊，是要靠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这个21世纪啊，这个社会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啊，这个世界呢，这些冲突啊、灾难啊才能化解，啊，如果不提倡这个无解，啊，只是会越来越不和平，灾难越来越多，啊，最终啊引起世界大战，大家同归于尽，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代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大家不觉得吗？啊，我感触是很需要观音菩萨啊。因此啊，我们大家都要发心啊，多劝人啊，跟你有缘、你认识的，多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劝人啊，戒杀吃素啦、放生啦，多做好事，多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我们就得无量福啊，也希望人人都能得无量福，灭无量罪。
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有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往生佛国那什么问题通通解决了啊，如果不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个问题啊，始终还是存在啊，所以要彻底究竟解决这些苦难这些问题，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往生极乐世界。

苦有痛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做三十七念啊，啊，这个每一场每一次都要念三部弥陀经啊，这个经文啊，我们都很熟悉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就请大家呢，这个发心呐 啊，等一下念回向偈啊，给我深究啊，回向回向啊。啊，愿你此功德回向潘应义啊！啊，就是潘三点水的潘，应就是应该的应啊，一个金字旁再一个义啊。好，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46页46页我们今天从46页最下面一句看起。阿难薄佛言：世尊，此菩萨摩诃萨名智何等，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从这一段看起。今天这个讲座也是早上临时定的。

悟到昨天刚从上海回到台北，今天是悟道的俗家我的三舅父往生头七，往生头七在上海啊，我就接到这个信息今天下午啊，那么我俗家的表姐、表弟、表妹这些家属啊，都到双溪啊做头七在双溪啊做系念法会回向所以我上午也上山去上个香晚上就今天临时定这个讲座。那么也请我们同修我们大家经我们讲完回向就回向给潘应义那么俗家的三舅父从前我小时候对我们也很照顾今年也是95岁高龄往生的往生前他还录音也交代他的儿女要找我们找我跟我弟弟所以今天这个讲座就特别为我俗家的三舅来回向那么这一段经文前面这个佛讲了这个陀罗尼的名称讲完之后这个阿难就请问佛世尊这个佛世尊都是10种通号之一世尊就是世出世间最尊贵佛是世出世间最尊贵的这是讲我们的自信所以我们这个下个月也就浴佛节了我们传统民历4月8号浴佛节这个浴佛节呢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个好像佛这个很自大天上天下呢只有他最尊贵其他人都比不上他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如果没有解释说明也很容易造成误会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这个我是指谁呢不是只有指释迦牟尼佛而是指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么在中峰30系列中峰国师也开始这个佛性又叫做法性又叫如来藏那么这个名称很多那他都指的都是自己的自性那么我们这个自信个个不无人人本具每一个人都有本来就具足是我们当人的自信这个才是真我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我啊，都认为啊，这个身体就是我，这个身体不是我，啊，身体是我所，啊，好像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那衣服不是我，是我所，啊，我所有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也是跟衣服一样，是我所。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真我，啊，这个身体是假我，啊，这个相啊有生灭的，啊，幻象，啊，你看呐，啊，人一死了啊，那这个腐烂了啊，剩骨头了，时间久了变灰了，啊，现在用火葬烧一烧啊，那一下子就变成骨灰了。没有了，啊，所以这个身不是真的，啊，它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有生灭的。但是我们身体里面啊，有一个真的，啊，那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远。啊，这个六根当中的根性啊，就是我们的自性，是真正的自我，啊，那个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那个是最尊贵的，啊，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我是指这个意思，啊，那不是说哎呀，这个自己很自大啊，那这个完全会误会，啊，因此啊，这句话呢。啊，这个要常常说明啊，啊，避免啊误解啊，所以这里讲啊，啊，阿兰伯佛言啊，这个阿兰伯就是下对上啊，学生对老师讲话叫伯，敬伯。那么上对下，长辈对晚辈叫告啊，啊，告诉你。那么对佛啊来讲啊，那么称世尊啊，世出世间最尊贵的佛陀。那此菩萨摩诃萨名至何等呢？啊，这个此菩萨呢啊，佛上面呢 啊这个讲完这个陀罗尼的名称啊。啊，这个地方啊，阿兰又在请问释迦牟尼佛了啊。那么这尊菩萨呢，摩诃萨啊，这个菩萨加个摩诃萨，就菩萨中的大菩萨啊。一般呢，我们讲菩萨啊，修六度万恨啊，是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我们一般讲全教菩萨，啊，全教菩萨呢，他断见思惑，破尘沙惑，那无明惑还没破，啊，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么这个是全教菩萨。那么还有初发心菩萨，啊，比如说有同修去受菩萨戒了。啊，那你也是菩萨，啊，这是初发心的菩萨。那么此地菩萨再加个摩诃萨，那就不是指前教菩萨，也不是指初发心菩萨了。啊，这个摩诃是大的意思，啊，反正中文是大。这个大呢，不是大小相对那个大，啊，这个大呢，就是无量无边了。那么无量无边啊，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已经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菩萨，他破了无明了，不是前教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所示现的是等觉菩萨，那等觉啊就接近成佛了，啊，在上去妙觉成佛了。
那世间菩萨的身份。那么这个阿难，请问佛世尊啊，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名字何等呢？他怎么来称呼他呢？啊，这个善能先说如是陀罗尼啊，啊，因为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善能先说，善就是善巧方便。啊，能够啊来宣说啊这个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也是印度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是万事万法都包含在里面，所以翻译为总持。那这个一切万法呢，他都得到了啊，总持了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了啊，一样都没有遗漏的啊，就称为陀罗尼了啊，没有一法遗漏的。那么这个地方啊，指的是观世音菩萨啊，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下面呢、啊，佛讲这个菩萨的几个名称啊。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自在，亦名蓝所，亦名千光眼。”那么佛举出了这三个名称。啊，这三个名称啊，第一个观世音，那、啊、观世音菩萨这个最普遍的啊，在佛门讲到观世音菩萨啊，啊，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佛门以外的不是信佛的，他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这个道教啊，我们去台湾大陆有很多道教的庙，哎，他也供观音菩萨啊。像我到上海城隍庙去啊，啊，我每次都去上上香，那上海城隍庙他也有供观音菩萨啊。那这个。不是佛教的啊，他也知道有观音菩萨，而且观音菩萨这个形象啊，已经深入在中国人心中了。啊，不管是不是佛教徒啊，或者是道教徒，或者是学儒的，那、啊、没有不知道观音菩萨的。啊，甚至啊，其他宗教的，没有信仰宗教的，那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那不但中国人、啊、外国人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气是最大的、啊、普遍、啊、大家都知道、啊、观世音、啊、这个观世音这个名号 啊， 啊这个名字啊就很普遍了，大家都知道、啊、特别是这个《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可以说在中国佛教啊流通最广啊，很多人啊把它当作每天的功课在读诵啊，读诵的人也很多，也很普遍啊。这一品经啊印的也很多。啊，那么普门品啊，大家普遍知道啊，包括日本啊，日本啊，这个有印普门品啊，所以我到日本东京浅草观音寺啊，他们也有

印这个普门品啊，出来给人家描啊。啊，我也曾经有一次啊，啊，去请了一本啊回去描啊，那那个经文描好了，那还要送回去寺院啊，那个寺院啊，那弄一个塔啊，给你供在里面啊，那日本人啊，那很尊重的啊，供在里面啊，这是讲观世音菩萨啊，那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号。知道人是最多也最普遍的。那么下面这个自在啊，就是观世音自在啊。那么观自在哦，可能知道人就比观世音要少一点了啊。那么观自在，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常常读心经。啊，那么每一次都会读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要读这个心经啊，啊，那知道观自在。啊，那么不是学佛的人呢、啊，可能他知道观世音，他不知道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啊、这个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参到第二十七参就是参观自在菩萨、啊、所以这张经文叫观自在章观自在那么观音三经里面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知道的人最多、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有听过华严经的人知道、啊、那没有听过华严经的人可能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那么另外一章经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那这一章经啊读过楞严的知道听过楞严的人知道那没有听过没有读过那也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啊、因为这个两章经文啊观自在章啊耳根圆通章这两章流通的量啊远远不如普门品、啊、普门品啊那名副其实的普门品啊普就很普遍嘛、啊、很多人读诵受持所以这个观音三经、啊、这个三经啊那么这个第一部是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第二部呢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讲修因、啊、观音菩萨呢他为什么叫做观世音、啊、就是因为他修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这是他的修因那么他正果、啊、成佛了度众生利益众生就是普门品、啊、在果地上、啊、利益众生了啊、观察世间、啊、众生苦难的因身求救的因身那么观音菩萨呢帮助众生、啊、解脱一切苦厄苦难、啊、这是利他、啊、因此观自在、啊、是对自己修行、啊、观世音啊啊、对利他、啊、自己修行成就了自己得自在了那么才能帮助众生得自在、啊、这个观世音、啊、观自在、啊、这个在观音三经、啊、里面、啊啊、都有详细的经文
下面一名蓝锁，

一名青光眼啊，这两个名称啊，就一般比较少听到了。啊，这个蓝锁青光眼属于密教啊，因为咒属于密，所以本经它主要是讲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讲大悲咒的啊，所以本经啊，它也是属于密部的密教部的。啊，属于密宗的啊，密教。所以这个蓝锁青光眼啊的密教这个名字啊，这个我们写显教的佛弟子啊，就比较少听说了啊。那么邪密的弟子啊，他们就知道。啊，本经讲咒语啊，那么也有显教啊，也有说明啊，但是以咒为主啊，以咒为主啊，这个显说啊，也是在说明这个咒的啊，是以这个咒为主啊，这是蓝锁千光眼啊，这个千锁千眼。那这段经文啊，就是佛回答阿难尊者问这尊菩萨摩诃萨他是什么名字，那佛讲出了啊，密教的显教的名字都讲出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吃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号正法名如来。啊，这一段啊，佛接着啊，告诉阿难尊者啊，这尊菩萨摩诃萨的名字啊之后。那佛还是讲观世音菩萨啊，因为讲观世音菩萨呢，大家比较熟悉了啊，比较熟悉啊。如果现在你讲个蓝锁啊，大家都猜了半天，蓝锁是哪一个菩萨啊？啊，可能要去查字典了啊。啊，讲千光眼啊，那可能还有人听说，哎呀，也不是很普遍。还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了，很多人他没听说过，但一讲观世音大概都耳熟能详了，常常听到，不信佛的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这个有一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啊，就是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呢，那是比起其他活菩萨的名号啊，这个名气要大。啊，有一些人呐、啊，他知道阿弥陀佛啊，但是他有的真的不知道啊，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啊。啊，除了读经啊，啊，读经，比如说我们读《弥陀经》，后面都会讲到释迦牟尼佛啊，那就是常常读《弥陀经》啊，就知道。没有读这个经的呢，阿弥陀佛他听说过了啊。像我们出家人啊，在街上走啊，那些不信佛的人啊，看到出现阿弥陀佛啊，他不会说释迦牟尼佛。哦，所以这一句是。最普遍的，所以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啊，特别的出名的啊。这个我们现在呢，社会上讲啊，知名度最高的啊，这个知名度高。所以佛在此地啊，他也采用观世音嘛啊，所以上面讲啊，观世音、观自在、蓝锁千光眼，那接着呢，还是以第一个啊，观世音菩萨啊，以这个名号啊，大家比较知道。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

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这个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我们的思维想象啊去思想啊，你也想不到啊。议呢是议论啊，我们用言理啊啊去讲也讲不出来。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威神之力啊，是不可思不可议，无法用我们凡夫啊这个思维想象议论能达到的，这个是达不到的啊。这个是向上一着了啊，明心见性了，那个层次了。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这四个字啊。那么我们看看整个世界啊，的确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威神之力啊，他的威德、他的神通、他的道力啊，都不可思议啊。这个不可思议啊，也是人人本具的本能啊，每个都有啊，人人本具，各个不无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每个人心中都有观音菩萨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啊，都不离我们自心呐、啊。在三十七念啊，中风国师开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啊。所以我们读到经文的观世音菩萨呢啊，不能只有想到啊外面的观音菩萨啊，那佛要告诉我们的呢，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了，你自己也是观音菩萨啦。啊，观音菩萨有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啊。那只是观音菩萨啊，他成就了，他的本能恢复了。啊，这本能大家都有。啊，这个《华严经》佛一成道就讲，啊，奇哉奇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跟如来智慧德相没有两样啊。都一样的，平等的啊！但是呢，下面一句了：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成的。那我们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现在怎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有妄想，有执着，就障碍了。修行没有别的啊，去掉我们的妄想执着，我们本能全部恢复，不用学的，你本来就具足的嘛。无量的智慧德能本来就具足啊，以诸佛如来平等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认识啊。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那早就成佛了啊。那么佛号啊，正法明如来啊，所以这个经啊，给我们说明了，那观世音菩萨他现在呢是示现呐。菩萨的身份，那其实他早就成佛了，道驾慈航啊，那示现菩萨的身份。那么成了佛，为什么又道驾慈航示现菩萨身份啊？没有别的，就是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
啊，这是大悲愿力啊，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啊，道家慈航了、啊，悲能拔苦，慈能以乐啊。那么大悲啊，这个就是拔苦啊，众生的苦难啊，给他拔除。啊，那苦没有就乐了嘛。啊，所以这个重点在拔苦以乐。啊，这是菩萨他的大悲愿力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也是给一切菩萨呢做一个榜样了啊，做一个示现了啊，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不是只有一个人呐、啊。很多很多啊，无量无边啊。啊，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嘛。啊，一切法不离自心。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想什么，你就成什么。啊，你心想做菩萨，那你就是菩萨嘛。你心想做佛就是佛啊，你心想做罗汉就是罗汉。啊，那个以前有流通一个十法界图，啊，当中画一个圆圈，画一个心，啊，然后分出十法界，那告诉我们，从法佛法界到第一法界，那都不离开自己这个心呢、啊，啊，都是自己心制造出来的，自己心变现的。啊，你心想什么，他就现什么。啊，我们放小门山第一句就是《华严经》的一首偈啊，应观若人意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啊，都是心造的。所以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帮助一切菩萨呢。啊，这个提升了、啊，这个示范，这个榜样，啊，好像呢，示现菩萨呢，他带头啊，啊，带头，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那么让众生得到安乐，啊，成熟众生的善根，帮助众生啊成佛。啊，这个安乐慈能以乐

我们众生灾难很多，苦厄很多，所以菩萨呢，他发这个愿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啊也都没有灾难，大家也都没苦了，那菩萨就不用发这个愿了。菩萨发了这个愿，都是讲我们世间现前的现状啊。我们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生活上苦不苦？灾难多不多？啊，心安不安呢？我们有没有安乐呢？没有。啊，哪一个人安乐了？啊，没有钱不安乐，那有钱的安乐吗？有钱的也不安乐啊。无量寿经讲的啊，有无同忧啊，有钱的忧愁，没钱的忧愁。啊，冤家债主，魂飘劫躲，消散磨灭，财为五家共有。有钱的烦恼，没钱的烦恼，通通烦恼。啊，灾难多。

讲到这个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他帮助众生离这些苦。这些苦难很多那么这个讲的跟普门品跟耳根莲通章就是大致相同大致相同这个寄送我简单的念一念这是华严经观自在章的普贤菩萨行愿品书里面的三业归向，即以离不因而得解脱，即以离不果。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归依回向观音菩萨，向观音菩萨我们就远离不畏而得解脱，得到这个离不的果报。第一首偈或遭牢狱所禁系，扭戒求止欲怨家，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诸苦皆消灭。这个跟我们这边这个经你看称名大家看这个经文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梵世龙神皆应恭敬，莫心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特别我们修净土的有很多人他喜欢念观音菩萨，那现在要修净土，那很多人在疑惑，那我念观音菩萨能往生西方吗？他很多怀疑。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证明你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临终也不会接引你到其他地方啦，还是接你到阿弥陀佛那里啦，放心啦。所以你专念观音，那你就专念观音；那你专念弥陀，你就专念弥陀。我们修净土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甚至你念药师佛。药师如来临命中药师如来还是派八大菩萨接你先去极乐世界。所以这个阿弥陀跟十方诸佛都讲好了啦不要怕你有这个愿，你念哪一尊活菩萨都能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心量无量无边的那一切诸佛都称赞的，都劝导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所以我们不要用凡夫的心去测量佛菩萨的心那是有罪的佛菩萨不会像凡夫嫉妒障碍只要能帮助众生赶快成佛那你来尊佛做的，诸佛都拥护你那不是凡夫那是佛菩萨了。这一段经文特别对我们修净土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这个依据所以有人在净土圣贤路念大悲咒往生也是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净土圣贤路都有有记载那么这里讲这个称名就得无量苦，就灭无量罪在现世可以离一切苦难灾厄，命中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劝人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这印光大师在世劝念佛人兼念观音菩萨这个都是经典里面佛给我们劝导的，何况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那么这个寄送第一段就是劳役这个

个在普门品讲啊，你有罪或者无罪被冤枉的啊，那这个被抓起来了啊啊，自心忏悔念观音菩萨，你就会得到解脱啊，或者遇到冤家对头啊，这些苦难啊都会消灭。祸患行名将就路，利见毒见害其身，称名应念得加持，公使封刃无伤害。啊，这个是犯罪的，判死刑啊！啊，那个判死刑啊，这个利剑、毒剑害其身啊，那个这个刀剑呐、啊，加害他身上了、啊。啊，这个判死刑啊，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执行死刑啊，这个就很恐怖的事情啊。啊，那这个人如果能忏悔，能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他会得到解脱，啊，所以在观音感应录啊，在民国初年呐、啊，啊，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犯罪，被那个县长判死刑，啊，那么到执行死刑之前呢、啊，啊，有一个法师去监狱弘法啊，讲到观音菩萨普门品呐、啊，啊，那个。年轻人啊，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么他也很恐惧啊，啊，听到这个法师这么讲啊，拼命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要执行死刑那一天呢、啊，啊，要开始执行了，啊，那年轻人就作画了，那就作画了，那就，所以那个县长啊，看到也非常感动，啊，就跟他上香了，啊。在这个至诚恳切的念观音菩萨，一定能得到解脱。啊，这个刀剑啊，对他就没有伤害啊。那像以前在战争的时候，有的人被抓去枪毙的，一排的人啊，在观音菩萨感应录也有啊。啊，他说旁边的人啊，被枪打，旁边都通通被打死的，但是他就他没被打死。或有两净义王冠，赠送一切诸财宝，彼能自诚称念我，或以圣礼记名闻。这打官司啊，诉讼啊，有的官司一缠十几年啊。那么如果能够自诚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啊，那这个你这个官司啊能够解决的啊，而且能够胜诉的啊，能够化解的。或以内外诸眷属啊，及诸朋友共为愿，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这个内外诸亲属啊，家亲眷属啊，是冤家债主啊。我们一般讲啊，冤亲债主啦，啊，讨债还债，还债报恩报怨的。啊，特别是报怨的，这是共为怨，就是报怨的。啊，这个现在很多啊，啊，这个生的儿女啊，来讨债的啊，来报怨的，那会给父母啊找麻烦了。啊，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自诚称念观音菩萨了，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就不能伤害你了。或在森林险难处，怨贼猛兽易伤残，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息无能害。啊，在古时候啊，出外交通不是很方便啊，所以经过这个深山森林啊，危险有灾难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有土匪或者冤家、盗贼来抢劫，啊，还有猛兽、毒蛇猛兽会伤害。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息无能害。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些

怨贼猛兽啊，他那个心就变得很慈悲了啊，他不会伤害你了啊，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这毒蛇猛兽也不会害你了啊，他就走开了，不会害你了。或有怨家怀粪毒推落险峻大高山，若能自心称我名，安处虚空无损害啊。这个怨家呢要害啊，要害你啊，那么给你从那个高山啊，险峻的高山啊，给你推下来啊，那这个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啊，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安处虚空无损害。啊，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啊现前呐、啊、也有啊，那特别是旅行啊，啊这个现代的人啊都坐飞机，啊都飞机都在空中啊，啊空中飞也很危险呐 啊， 啊，啊所以你这个出行啊。坐车也好，坐船也好，坐飞机也好，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保平安了。或有怨家怀粪毒推落深流及火坑，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水火无能害啊。那这个是怨家债主啊，要陷害啊，推入这个海里面啊，水里面啊，或者推落火坑啊，这个冤家啦啊，要这个陷害啊。如果能够自心称念呐、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切水火无能害，水灾火灾都不能伤害你。若有众生遭恶难呐、啊，种种苦气逼其身，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解脱无忧怖。啊，这个恶难是种种的恶难，种种的苦啊，那这个苦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啊，那这个苦。从三苦八苦发展出来就无量无边的苦、啊、说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不苦，那佛给我们讲啊，没有，都苦、啊、妙法莲华经佛讲的很明白，三界通苦，只要你还在三界，没有一个不苦的、啊、起码你要证阿罗汉，脱离三界六道啊、那才有起码的安乐。在六道啊，以佛的标准来看，没有快乐，只有苦。或为他人所欺谤，常思过失以相仇，若能自心称我名，如是愿显之修行、啊、这个被别人所欺负毁谤，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也特别多啊。那常常啊要找你的过失啊来给你宣传啊。现在呢，我们台湾这个特别选举快到了啊，那这类事情都特别多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现在的新闻的名词啊叫爆料啊，啊叫爆料。给你爆出来啊，让你难看。啊、这个，那这个也很麻烦呐、啊。啊，那这个人呢、啊，为了他的利害啦，他欺负你啦，诽谤你啦，他常常找你的过失啊，找你的把柄啊，他来报复。若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那么这些怨嫌啊，它自然它就停息下来了啊。所以我们遇到人家欺负毁谤啊，不要跟他骂来骂去的啊，就念观音菩萨就好了。
啊，由观音菩萨来处理是最圆满的啦。或遭鬼魅诸毒害，身心狂乱无所知。若能知心称我名，彼皆消灭无诸患。啊，这个鬼魅啊，现在也很多，中国外国都有。这个附体的啊，这个事情很多。那附体的有善鬼，有恶鬼。如果善鬼附体，那是还可以啊。如果那个凶神恶鬼附体，那就很麻烦了。那么你整个神经就错乱了，身心狂乱，无所知的，自己也不知道啊。啊，自己呀、啊，这个鬼魅入心了、啊。被这个鬼魅啊缠身啊，被他所毒害了。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彼皆消灭无诸恶。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这些消灭这些灾患就消失了。或被毒龙诸鬼众，一切恐怖夺其心，若能自诚称我名，乃至梦中皆不见，皆不现啊！这个字也念现啊。这个毒龙啊，鬼众啊，那这个是恐怖夺其心啊，这个身心呐、啊，无比的恐怖啊，怎么办呢？啊，这个去找医生也没有用。如果能自诚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乃至梦中皆不现啊，在梦中啊也不会做噩梦了，啊，不会做这些恐怖的噩梦。若有诸根所残缺啊，愿得端严相好身。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在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啊，的确有人呐、啊。那个两只脚是残废的，是趴在地上爬的啊，他站不起来的啊，他到处人家瞧不起啊。后来有人劝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他就很自诚的念啊。后来呢，啊，一个不能爬起来的，竟然他脚好了，可以站起来了。啊，后来还出家了啊，啊，做一个高僧了，啊，得到端严相好身了，啊，所以这个能够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六根残缺的，若有愿以父母所承顺颜色自无为。欢乐富乐保安宁，珍宝福藏恒无尽，内外宗族常和合，一切怨气不来侵。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父母啦，家属啦，啊，这个啊，希望这个生活啊得到荣华富贵啊，永远保持安宁。啊，这个珍宝福藏啊，恒无尽啊，要受用的这些宝物啊，这个都取之不尽啊，而且内外宗族啊，常和和啊，一切怨气不来侵，这些冤家债主不会来侵犯啊。如果这个愿望啊，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自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那这些愿望啊都能圆满。那这些愿望都属于人天福报了啊，所以都能够得到圆满。若人愿此命终后，不受三途八难身，恒处人天善趣中，常行清净菩提道，有愿舍身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普于十方佛刹中，常为清净胜刹堕，普见十方一切佛，
即闻诸佛说法音，若能自成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有若有人愿力啊，命中之后啊，不要堕三恶道了啊，这堕三恶道很恐怖的啊，这个地狱一堕五千劫，那这个太恐怖了啊，或者呢升到八难处啊，那不愿力啊受这个三途八难身啊，那么希望啊常在人天善气中啊，就是没有脱离六道，但是希望不堕三恶道啊，不堕八难处啊，常闻佛法啊，所以常行清净菩提道，常闻佛法啊，有愿死生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那么有人愿意往生净土，那我们修净宗的同几乎大家都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观音菩萨也满我们的愿了。那会接引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往生西方净土呢，就能够普遍于十方菩萨当中啊，常为清净圣萨埵啊，这是我们常常念的 啊清净大海众菩萨了啊，升到极乐世界啊，你可以游历十方一切诸佛世界。啊，所以普见于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啊，都可以读到这些经文。那只要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些愿都能满。你要往生净土，满你的愿啊；你要得人天福报，不堕三恶道，也满你的愿。或在为二多忧怖，日月六时称我名，我时现住彼人前，未作最胜归处啊。或者呢是处在呢危险灾厄很多忧虑恐怖这个环境啊，日月六时称我名，这个就是日月不间断的啊，一直念南无观音菩萨的日月不间断啊，所以这个日月称名啊，那么菩萨呢，我就是指观音菩萨，他就现住彼人前，就在这个人面前啊，作为啊这个人最殊胜的皈依处了。彼当生我净佛刹，与我同修菩萨行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那这个人必应当啊，必定啊，往生我的净佛刹。那观音菩萨净佛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与我同修菩萨行，那跟我一样啊，一起来修菩萨行啊，来救度众生。以我大悲观自在，令其一切皆成就。或清净心行供养，或现宝盖，或烧香，或以妙法善我身，当身我刹为应供啊。那这是想供养菩萨，用这个妙法啊，或者现这个宝盖，或者烧香啊，这个以清净心来供养观音菩萨啊，我们上一炷香啊，或者上一瓣花啊，或者是这个啊献个宝盖啊，啊这个散花呢，在印度的习俗很多啊，像现在斯里兰卡呢，那佛像啊都散花啊，那很多花都散在整地上都是。啊，散在佛菩萨身上啊，那当身我刹为应供了啊，我刹就是极乐世界。或生浊劫无慈悯，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百千戏缚恒无断，
彼为一切所逼迫，赞叹称扬念我名，以我大悲观自在，令诸惑业皆消灭。那么或者呢，生在五浊恶世啊，这个无慈悯，我们现在就是生在五浊恶世。弥陀经讲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五种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啊，众生啊没有慈悲怜悯心啊，都是自私自利啊。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被这个贪嗔二业之所缠，这个烦恼增长，这烦恼浊啊，浊就是烦恼不断增长，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一直增长。啊，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啊，啊，种种的重苦啊，非常的坚固，啊，非常的牢固，啊，这个苦啊，很不容易拔除，百千系缚很无断，系是被好像被绑住了，得不到解脱，很痛苦。彼为一切所逼迫啊，那么被这些重苦啊所逼迫身心，赞叹称扬念我名啊，那么对观音菩萨的赞叹，赞叹观音菩萨，称扬啊观音菩萨名号的功德啊，劝人念观音，那当然自己要念啊才能劝人啊，自己不念啊劝别人念啊，别人他也不相信啊，总是要从自己做起啊，自己称扬啊念观音菩萨有感应，你给别人讲才有说服力啊。啊，如果能这样修啊，以我大悲观自在啊，令诸惑业皆消灭啊，我们这个见思惑啊也得到消灭了啊，见思惑消灭，我们就证阿罗汉了。或有众生临命中啊，死相现前诸恶事，见彼种种事相已，令心防不无所依。若能自诚称我名，彼诸恶相皆消灭。以我大悲观自在，令生天人圣道中。啊，这个或有众生临命中啊，啊，这个临命中啊，都快死的时候啊，这个死相现前啊。诸恶色、啊、这个就是死的相啊，很难看啊，很不好看啊。那么这个临命中啊，这个也很多种啦啊，有一些是意外的啊，那有一些是得重病的，得重病啊，那得重病啊，死的也有一些恶病啊。死的都很难看的啊，那个相啊不好看。那么见彼种种色相啊，见到这种色相啊，令心防不无所依啊，无所依靠了啊，心啊非常惶恐啊。若能自称称我名啊，彼诸恶相皆消灭啊。如果自称称念观音菩萨呢，这些恶相啊都消灭了。那为什么有恶相呢？造恶业啊，造恶业才有那个恶相啊。啊，如果造善业就善相了。啊，所以临命中恶相现前，就是过去今生造的恶业，业障现前，所以现出那个恶相。啊，现出恶相啊，我们念佛同修，大家去常常去助念都有经验啊。有的人他死的时候很难看。他帮他念佛，念佛念了八个小时以后，那脸色慢慢转好了，啊，这个我们有经验，啊，有的真的死的那个相、哦、很恐怖啊，很难看，啊、就给他助念那个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啊、甚至助念二十四小时，那整个相啊，跟刚刚往生那个时候都完全不一样了、啊，活力加持啊，那个恶相啊就消灭掉了。
啊，那恶相消灭也就是表示这个恶业消灭了。啊，所以由我大悲观自在啊，令生天人善道中啊。啊，这个以上啊，啊，这个寄送啊，大家啊，有个概念啊，常常啊，你记住一句两句啊，就也很有受用了啊。那么下面呢啊，有几行这个长行文啊，啊，我也念一念啊。这个前十五部各为一句啊，那么前面讲十五种恐怖的啊，那只有各一首句啊。初一诵离系湖部，二诵离沙海部啊。那么第一个诵啊，这个句诵啊，就四句一首句啊，就远离这个被系缚的恐怖了啊，我们就得到解脱。第二个寄送离杀害部啊，有人要冤家债主要杀害我们啊，那远离这个杀害的恐怖。第三呢，离王官部啊，这个官府啊要来判罪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啊，这个可以远离这个恐怖啊，可以得到化解。第四呢，离爱别离部啊，这个亲爱的人啊，生离死别，那很恐怖的 啊生离死别啊，爱别离苦啊。那么也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才能远离这个爱别离苦。那为什么爱别离苦呢？因为有爱嘛。啊，四十二章经讲啊，人由爱生忧，由忧生怖。若离爱，何忧何怖？啊，所以从爱欲起来的。那么你常念观音菩萨呢，就离爱别离怖了，你这恐怖就没有了。五，离黑暗怖。啊，为森林碎骨避阳要骨啊，那个黑暗的地方，危险的地方。盗贼出没的地方，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你要经过那个地方，那很恐怖啊！啊，时时有生命危险的 啊！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也能平安度过。六离险道、险隘、险境及险道故，那个险道危险的道路啊，陆海空都有险道。啊，所以啊，出外旅行或者办事啊，公事私事啊，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可以保一路平安。七呢，离怨憎会怖啊，怨亲债主，互相报复啊，这个可以远离，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远离。八，离逼迫身啊，这个逼迫身心的这种苦难啊，这个苦是逼迫，苦是逼迫的意思。那么我们身心受到逼迫、痛苦、灾难啊，念观音菩萨可以远离。九，离恶名啊，就是人家毁谤啊，人家给你欺负、毁谤啊，他给你这个找麻烦啊。啊，或者呢，找你的过失给你宣扬出来，他这个给你宣扬啊，给你登报纸、登杂志，然后把你这个丑事啊宣扬出来，啊，这个念南无观音菩萨可以远离。十离迷惑啊，这个迷惑颠倒啊。十一的离逼迫心啊，这个逼迫心里的痛苦啊，那么心的苦往往超过身的苦，这个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啊。十二呢，离病
生病很恐怖啊，

啊，这个三国时代啊，张飞很勇猛啊，他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啊，他什么都不怕啊。后来孔明啊，在手掌心写一个字给他看，说这个字你怕不怕？哦，张飞看着说，哇、哦，这个字太恐怖了啊，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字就是病，你怕不怕？你说天不怕地不怕，生病你怕不怕？张飞说他怕了啊。那这个，那我们生病我们怕不怕？我们很恐怖啊！啊，那个有病啊，到医院检查，哇，也是很恐怖啊！啊，好像要接受医生判刑那个那种心态的啊，那恐怖不恐怖啊？恐怖啦！啊，那恐怖怎么办呢？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不恐怖啦。啊，换本译引，或有聋盲及聋哑、诸根残缺病，相残愿得人天向好生，念我名者皆如意。啊，这是六根不去，啊，希望得到向好庄严，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能满愿。十三呢，离不活不，啊，就是活不下去呀，啊，现在人呢都活不下去呀，他要去自杀啦，啊，那也是很恐怖的，啊，那只有念观音菩萨。十四呢，离贫穷不，贫贱骨肉疏故，啊，那么贫贱啊，那也很恐怖啊，啊，所以贫贱啊，没有人要，啊，但是呢，这个果报啊，过去生没修。啊，这生的果报啊，也不能不受。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了，赶快念观音菩萨忏悔改过，啊，就能远离了。十五啊，离二道不，啊，怕堕三恶道，这个也是我们很担心的，啊，怕死的啊。如果没有往生净土，那堕到三恶道怎么办呢？啊，所以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呢，可以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如是之人念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菩萨呢，会满大家的愿望，啊，满大家的愿。所以我们。要常常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得无量苦啊，灭无量罪啊，啊得苦灭罪啊，称念呐、啊、菩萨圣号，就能得苦灭罪啊。不但自己念呐、啊，也要常常啊劝人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祖师有一篇文章啊。这是普劝全球同念观世音菩萨啊，这样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啊，我们也是需要去推广啊，推广这一章这一篇啊。印光祖师当时提出劝全球的人类啊同念观音菩萨呢，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战争啊，的天灾人祸了。啊，那战争已经很残酷了，那再加上啊，其他的一些灾害，啊，地震啦、火灾啦、水灾啦、干旱啦、饥馑啦、瘟疫啦、传染病啦，这个一战争啊，这些都跟着来。啊，真的是祸不单行。啊，这个灾祸的连续的，啊，现在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乱，啊，你看最近这个斯里兰卡又是一个恐怖事件，啊，3月份呢、啊，3月15号我到澳洲，那天晚上吞巴市长请吃饭，啊，那我跟务行师去了啊，去参加这个给市长请客。啊，那市长还没有吃饭之前，就给我们宣布一个消息，就是你们

居然啊，有一个澳洲28岁的年轻人拿个枪啊，到一个清真寺，伊斯兰教的，啊，有200多人在里面祈祷，啊，那个年轻人就疯狂扫射，现场打死50个人，啊，受伤有50个人，啊，所以那个也很震惊全世界的。那最近斯里兰卡到昨天，我听说好像有8起啊，好像天主教堂啊、基督教堂爆炸案，这个死了350多个人啊，350几个人。那现在听说有查出来啊，好像也是这些比较极端分子所为的啊，这个宗教跟宗教的对立冲突。族群跟族群的对立冲突，那这个真是冤冤相报啊！啊，真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些很难很难化解，这种冤仇那种怨恨啊，很难很难化解啊！那你知道，先你去扫射清真寺，他来炸你的教堂啊？你说这个不是那个3月发生的事情，这个是。这个4月上个月的事情，那也不过1个多月啊。那这个后续呢？啊，那又不会又报复回去呢？这个我们都不敢讲。所以这些都是引发世界大战那种大灾难的一个导火线啊，因此我们饶上大慈大悲，年纪这么大了，还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救这个世界啊！因为这个人跟人的冲突啊，那不是科技能解决的啦啊！只有靠教育啊，而且不是现代那个外国的教育啊，是要靠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这个21世纪啊，这个社会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啊，这个世界呢，这些冲突啊、灾难啊才能化解。啊，如果不提倡这个无解，啊，只是会越来越不和平，灾难越来越多，啊，最终啊引起世界大战，大家同归于尽。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代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大家不觉得吗？啊，我感触是很需要观音菩萨。啊，因此啊，我们大家都要发心呐，多劝人啊，跟你有缘、你认识的，多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劝人啊，戒杀吃素啦。放生呐、啊，多做好事，多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我们就得无量福啊！也希望人人都能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有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往生佛国，那什么问题通通解决了啊！啊，如果不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个问题啊，始终还是存在。啊，所以要彻底究竟解决这些苦难、这些问题，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往生极乐世界。啊，也劝人啊，人人都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没有了，这些灾难什么都没有了。啊，有享不尽的快乐，叫极乐。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做30系念啊，这个每一场每一次都要念3部弥陀经啊，这个经文呢、啊，我们都很熟悉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就请大家呢，这个发心啊，等下念回向偈啊，给我深究啊，回向回向啊。啊，愿以此功德回向攀应义啊。

啊，就是潘，三点水的潘，应就是应该的应啊，一个金字旁再一个玉啊。好，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翻开经本第32页。好，我们从第三行善报章第五这一段看起。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呢，一共有六句。这一章啊，是善报章，报是果报，善报啊是善的果报。我们一般讲啊福报，佛法讲福报。这章啊，就接上一章这个积善章来的。积善，那么它就有善报。积善章从事到则进，挥到则退啊，一直到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那么这一章啊，就是讲的善。我们要修善，要累积啊阳功阴德啊，要累积多久呢？一般啊3年。啊，这个感应篇呢、啊，后面的讲啊，3年啊，你修三年呢、啊，那就有果报了，就报应了。那反过来讲啊，造恶业造3年也会有恶报啊，都有果报。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啊，这个善人啊，人都会尊敬他。社会上啊，都喜欢善人啊，对善人呐、啊，大家都尊敬。不但人尊敬，天道有之啊，天是上天，上天呢、啊、会保佑他啊。那么人我们看得到啊。天我们看不到，看不到有没有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有六道啊，有天道啊，天有天神啊，这个天神呐、啊、也会保佑。这就是人天啊，对他尊敬护佑。福禄随之，这句啊，就是应得的福禄不求自来。善人呐、啊，他的福报啊，不用去求啊，他自然就来了。啊，你只要修善，福报啊，他是自然的，啊，他就现前。啊，这是我们。世间呐、啊，世间人一般人要求的啊，就是福禄，啊，福禄寿，啊，福禄寿啊，这个很难求得到，啊，为什么求不到呢？因为不懂得怎么去修学，所以很难求得到。啊，如果读了感应篇，照感应篇这样去修，那自然他就得到了。啊，福禄寿都在其中。
那么有福报之人啊，都有护法善神啊在保护他，啊，这个福禄啊也有福禄神啊在保护他。那保护他呢，这个众邪怨之啊，这个怨就是远离的意思啊，这个邪神恶鬼啊，就敬畏他啊，也不敢来侵犯。纵然啊，这个过去世的冤家债主啊，那么也会对他尊敬啊，看他呢现在在做好事啊，也不会去报复他，这是众邪怨之。神灵畏之啊，众神都处处在保护他。在佛法里面讲护法神啊，都在保卫他啊，让他能够逢凶化吉啊，不遭灾祸。走到哪里啊，都有神灵啊来维护着他。所以人只要一心行善啊，你不求神灵保护，自然神灵都会来维护你啊，不用啊一直去求啊。如果不做好事啊，求神灵也不会保护的。所以在城隍庙啊，我在高雄城隍庙看过这个对联啊，对联的意思啊就是写着啊，来我这里呀，啊，也不要求啊，只要你做好事，你自然有好报；做坏事，你有恶报。啊，那么城隍庙啊，在过去是社会教育的，教因果的，所以过去这个庙啊，都有人在讲这个善书，劝善啊，讲因果。报应。现在的庙啊，只提供人家去烧香拜拜，不讲了，不讲了，大家不懂啊，照那个仪规啦，去做做法事，去拜拜，求福求平安，现在都是这样，不讲这个太上感应篇。啊，所以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啊，一直在求啊，但是呢，能不能得到啊，还都是看命中有没有啊，命中有就求得到，命中没有还是求不到啊。如果如理如法

照感应篇来修学啊，命中没有也能求得到。所以下面这一句讲啊，所作必成啊，你能够积善累功，做任何事情必定成功。我们很多事情做不成，要检讨自己，要反省自己。到底啊，我们善事做得多还是恶事做得多？照这个感应篇的标准来对照，我们就明白了。不但做任何事情啊都能成功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啊要做什么事业啊，做企业啊，这个都能做得成功。在佛门啊办道场啊也能办得成功。神仙可祭啊，不但啊我们在世间做这些事业啊能做得成，你要求神仙啊也可以达到的。要做神仙啊并不是梦想可以实现的。这是真的。所以神仙可祭啊，祭就是可以达成成神成仙这个愿望。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这个直解直讲注解，天仙啊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归真了。归真啊他就能得长生。这个形就是身体跟精神啊都提升了。提升了他能够有神通了。他能飞行也能变化。在道家讲啊，他驾鹤西归了啊，驾鹤啊就升天了，那坐了一只白鹤啊就归上去了。他修到这个境界他可以啊超级洞天了他可以住在啊一个仙境里面蓬莱仙岛，住在仙境里面。那么这个仙的确有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有一些人遇到仙遇到神仙还去看神仙下棋有一个樵夫我忘记他的名字了这个在晋朝晋朝的时候他遇到这个两个神仙在下棋，他去山上砍柴看到神仙在下棋他就在那边看呢看他们吓得吓得津津有味后来那个神仙给他，你赶快回去人间已经过了一千多年了。他走去看了一下子的回到家里那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了，他的斧头都生锈了，过了一千多年了看了下一盘棋就过了一千多年所以神仙的境界跟我们人间的境界那个时差很大那个时差很大。那么天仙他是根据这个形神来修的这个讲的最详细就楞严经
那天呢，有法师请我讲《楞严经》啊。

楞严经讲这个仙气啊，讲的最详细，讲七气。一般讲五道六道，楞严讲到七道，加一个仙道。啊，以前我在台湾也看过这个道教出版的一个刊物，叫《仙道》。啊，我是看到佛啦，看到仙啦，我都很有兴趣的。那么要修天仙，条件就是你要修1300件善事，你要做好事，做1300。你才能够去修天仙啊！修天仙有修天仙的法门，这个方法啊，你去修啊，才能成就啊！欲求地仙者啊，当立300善啊！地仙不饥不渴，寒暑不侵哦，那地仙就很不得了了啊！地仙是什么呢？地仙啊，就是他的功夫还不能像天仙这样归身啊，但是啊，他可以超居洞天啊，他可以超居洞天，他可以不吃人间烟火的啊。现在道家有辟谷法啊，辟谷就是不吃人间烟火的啊，假如炼一颗丹，那颗丹吃下去啊，也不会饿。也不会口渴，不用喝水啊，还有服露的啊，还有这个采那个草药的，这个法术很多。那冬天它也不冷，夏天它也不热，寒暑不侵。啊，这个是地仙啊，他修成就了。那地仙要立300善，300件，啊，你去修地仙。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就明白了啊。现在呢，很多人呐，啊，有很多愿望，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啊。那你就照感应篇这样来修嘛，照了凡四训来修，啊，了凡呐，啊，他发的愿是3000件啊。啊，所以了凡居士啊，他要去修天仙，他就够资格了。啊，你要做什么事业啊？就是用积功过格来累积这个善功、善事。那这个修好了，你再去修学，就会成就了。啊，就成仙了。这章啊是讲善的果报啊，叫善报章，善的果报。啊，说善有善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章啊，下面这个讲恶的了啊。这个诸恶章啊，第六，恶的就讲了很多，讲了170件。我们看这个经文：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啊，这个诸恶章开头这三句，啊，第一句啊，如果果或非意而动，啊，如果对不正当的事动了念头，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啊，我们的起心动念。非意啊，对于不合乎道义的事，动了不好的念头，啊，这叫非意。

那这个"动"啊，这个字啊，是一个最基本的啊。你这个心呐、啊，念头一个念头错误了，那就会发展了、啊、下面讲的这些恶业出来。那这个恶业很多方面啊，这个这么多的恶业啊，它最初就是那一念。非意而动，啊，就是最根本那个念头动了，错了，那就后面啊就造恶业了。背理而行啊，违反道理啊在做事，啊，这是我们一般讲啊，不合乎常理。这个做事啊，不合乎常理啊，这个是违反道理啊，做事以恶为能啊，那造恶业啊，以为自己很能干啊，很有能力，以这个造恶业啊，作为啊自己能力的表现啊，这个就错了。那么这个开头这三句是一个基本的啊，造恶业啊，最初的一个错误念头，错误的念头啊，这个思想错了啊，我们现在话讲这个思想想错了，想错了，他们。他做以造恶业啊，作为啊自己的才能了。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下面都是这四句，这三句的发展啊，这三句，忍作残害啊，这个忍呐，不是忍怒的忍。啊，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但是意思不一样。啊，这个人呢、啊，是残忍，啊，残忍，忍心呐、啊，残杀人或物，啊，这个忍作残害。那这个残害啊，我们最明显的就是杀生。啊，你看杀生呐、啊，啊，那个。杀害这个动物啊，这个也是手段都很残忍的。第一个恶业就是杀生。大家如果有去屠宰场看过啊，那就知道，哎呦，那个杀生实在是太残忍了。所以儒家也讲啊。君子有恻隐之心呐、啊，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恻隐就是同情心呐、啊，啊，这个一个君子啊，儒家讲君子、贤人、圣人。啊，君子是第一个成就的啊，一个君子啊，总是有仁慈之心。啊，听到那个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啊。就不忍心再去吃他的肉了，啊，所以在佛门里面呐、啊，有吃三净肉、五净肉，啊，不见杀、不闻杀、不畏我杀，啊，因为看到啊众生被残害啊，看到了啊，看到被杀，听到被宰杀的声音，再去吃他的肉啊。真的就没有慈悲心了，没有仁慈之心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残害杀生的事情太多，啊，可以说每一天呐，啊，血流成河啊，尸积如山呐，啊，杀这些动物。
那么这个是明显的造恶业。阴贼良善啊，这个阴就是暗中的意思，贼就是加害啊，加害这个善良的好人啊，暗中啊去加害善良。再看下面这一句，暗侮君亲，暗就是背后，背后啊欺瞒严守或双亲，亲是领导啊，现在讲的领导啊，一个公司行号的董事长啊，就是这个公司他的最高领导啊，一个国家主席是最高领导，那下面的人呢、啊、欺瞒他啊，欺瞒领导，欺瞒自己的父母亲，这叫暗侮君亲啊，欺骗啊，这个也是罪过。慢其先生啊，慢就是傲慢，对老师啊，这个先生就是对老师啊无礼傲慢。学生不懂得尊敬老师，态度啊傲慢无礼啊，这个事情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就非常多了啊，非常普遍啊，做学生啊不懂得尊敬老师啊，这个鬼神也要记过的。判其所事，这个判就是背叛啊，就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没有尽到责任啊，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上班工作啊，没有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不尽责啊，这个就是判其所事啊。有的人啊啊，在公司上班啊，那上班时间啊啊，他在玩电动玩具啊，那你说这个是太离谱啊啊，拿薪水然后他在玩啊，这个都属于判其所事啊，这个鬼神也要记过。狂诛无事啊，这个狂诛是狂就是哄骗外行人，哄骗外行人那么这个也很多方面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就是卖一些古董这一类的啊，古董啊画画这一类的啊，这个也很容易哄骗外行人啊。所以有一年我到2000年啊，17年前啊，我到那个陕西甘肃新疆啊去旅游啊，我们台北有5个同修跟我去啊，去和人家的团啊，去跟人家去旅游。那么有一个同修是邱宝贵啊，他的一个亲戚啊的旅行团啊，跟着他的旅行团，那么玩到新疆去啊，玩到新疆那个乌鲁木齐啦，到和田啊，到喀什啊，到和田啊，和田就出产那个玉嘛，和田玉也是很有名的啊。那么跟着旅行团嘛，旅行团就带我们去购物啦啊，就是买那个玉啊。那个卖玉的啊，一个手环啊，玉环啊，我记得好像叫价8万人民币啊，
八万啊，八万就好啊，八万就好啊。我看了啊，我连摸都不敢摸，因为我也不懂啊。那个是石头还是真的玉？我看不懂啊，我是外行的啊，我不敢摸。那么那个邱宝贵居士啊，他在台湾就是专门卖这个的。啊，他在卖那个首饰啦、珠宝类的啊，他就是做这种生意的，他比较内行。他给他出价，哦，500人民币啊，500。我说你怎么这么狠啊？如果换我杀呢？我杀到50000，我就下不了手了啊，500。啊。那后来给他讲，他那个卖的还在犹豫，啊，那宝贵说：“师傅，我们走啊，我们走，走了几步了，啊，回来，给你，80000人民币变500，啊，我说这个怎么买呀？啊，像我这一种去啊，肯定被坑的嘛。”我这种心这么软的人啊，狠不下心啊，杀价杀了那么多啊，你说差多少啊？那当然500，他肯定他还有赚啊，他起码赚300。我想他本钱大概200，啊，如果给他买80000，那不他赚死了嘛？还有那个画画啊，现在那个。科技啊，模仿那个古画呢，那是跟真的是一模一样。你不是真的内行的，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就把那个原来那个古画那个价钱卖给你。啊，所以卖这个古董啦，啊，卖这些也要良心呐。啊，也要良心啊，不能去狂骗无事啊，狂出无事啊，就欺骗那些外行的啊。不管哪一个行业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啊，因为他外行啊，就去骗他啊，这个就赚这个没有良心的钱也不好，啊，这个鬼神你会记过。谤出同学啊，谤是毁谤，啊，这个在学校里面呢，啊，也常常有这种情况啊，同学呢互相毁谤，这个也有。同学当中啊，互相嫉妒障碍了，互相诽谤。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虚无诈伪，就是以不实冤枉好人，以假充真骗人，就是虚是希望，无是不实在，欺诈，伪是假的，这是欺诈的行为。用这个欺诈的行为啊，去冤枉好人，以假的啊，当作真的去骗人，这个在现前社会上啊，也很多啊，特别卖这个古董啊，这个手环首饰这个啊，这个很容易的啊。过去有个同修啊，老同修了啊，两个都同修，一个同修在卖这个银锣的啊，卖金银珠宝的，那么有一天呢，去我们道场他碰到了碰到了那两个同修，我都认识老同修了。那一个碰到了，碰到他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呢，这个卖珠宝的同修啊，就给另外这个推销一对手环大概卖了几十万台币好像几十万一对的手环。后来他买了之后啊，知道被骗了。被骗之后呢，他就怪我了我说我很冤枉我说你跟他买卖，你又没有通过我，又不是我给你介绍的你怎么可以怪我呢？他说因为我来你的道场才认识他的嘛，所以我不怪你，怪谁说怪我。他这样也要怪我，我也没办法他说因为来道场才认识的嘛因为来你的道场才认识他嘛那这样我也有责任那想一想也对啦你们不来通通没事，就因为没人来了才有事所以这些当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我们搞不懂我们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们不是专业的内行的这些还是少碰。下面这一句，公结宗亲这个宗亲就是自己同族的亲戚，去挑剔，公就是去挑他的阴私就是他的隐私把他挑出来那么宗族之间互相攻击挑剔，这个也是很不好的也是给社会带来很不好的一个形象自己的宗亲应该和睦相处不能够互相去攻击下面这一句，刚强不仁这个人的性质气质刚暴，无慈爱心就是没有仁慈心。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地藏经讲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句就要反省想想我自己是不是刚强？刚强不仁，想想自己就是不要看别人不要看到这一句这个刚强，那个更刚强先看自己，自己就是刚强。
那如果我们不刚强啊，那佛不就讲错了吗？啊，佛一定不会讲错啊，因为我们自己就很刚强。啊，就是我们要反省。哎，佛说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啊，讲地狱啊，他都不怕。啊，那么有人啊，过去我们图书馆有出家众给我讲，他不管读地藏经啊，以前这个华藏图书馆啊，老上还没有讲无量寿经啊，这个韩馆长啊，每一年三个节日，清明、中元、冬至，都做三天法会，三天法会呢，就是读地藏经，一天读一部。最后一天呢、啊，放大蒙山。大蒙山现在我都二十几年没做，我都忘记了。现在我们放的是小蒙山，以前放的是大蒙山。后来明镜法师来教三十七年，才改成三十七年。以前都放大蒙山。那么有出家众给我讲不敢诵地藏经，也有在家众说讲不敢诵地藏经。哎呀，地藏经讲那个地狱啊，太恐怖了啊，他很害怕。

所以很害怕，就读《无量寿经》喽。啊，《无量寿经》啊，讲极乐世界，那很美好啊。啊，不过《无量寿经》后半部也有讲地狱的啊。啊，那最好读《弥陀经》啊。那《弥陀经》后面也有讲五浊恶世啊。啊，其实它是讲的比较简单啊。那是不是真的害怕地狱呢？不是真的。啊，他只是不愿意听到地狱而已，他并不是真的害怕地狱。那真的害怕地狱，就不敢造恶业了嘛？恶业贪嗔痴还照干，他怎么会害怕呢？他根本一点就不怕。啊，所以啊，读这个经啊，我们提醒自己啊，那才是真正啊。善根发现啊，善根发现了，就真正啊怕堕地狱，那就善根发现啊。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嘛。啊，想到地狱那个苦，哎呀，就想要求出离苦啊，这个菩提心就升起来啊。啊，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便是善生死啊！啊，你知道这个六道轮回真苦，你善根呐、啊、就升起来了，就是菩提心呐、啊。你有这个善根升起来，你才会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没有这个善根，这个菩提心发起来啊，啊，说要愿生西方是口头上说的，心里根本就不想去啊，这是真话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所以思地狱苦，发菩提心。那么供众生啊，刚强难化啊，这里讲刚强不能啦、啊、那我们要啊改变我们的习气。

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有一个名词啊，叫“女强人”啊。这个社会上的人，我这个女强人好像很光荣啊。那用佛法圣贤的教育来看啊，不好啊，那个刚强啊。那堕地狱了，那有什么好处呢？啊，有什么值得光荣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狠戾自用，这个性情啊，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善劝。啊，是这个人啊，很跋扈的啊，这个性情啊，凶狠。这个欠善啊，听不进去的。啊，那这样的人啊，我以前在家呢，在社会上都看过。真的，有的人啊，他那个性情就是很凶狠的，很凶狠的。啊，你劝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的。啊，我在当兵的时候也遇到一个啊，我们一个班上啊一个，啊那个人呢也是很凶狠的啊，那个班长骂他，他根本就不理啊，他就是顶撞啊，啊可以说目无长相啊，啊很凶啊，我有一天呢、啊。他那个样子就是很凶的啊！有一天呐、啊，他看到一只猫啦啊，那时候啦，在厨房啊，还有那个菜刀啊，他那个菜刀啊，就往那个猫就丢过去了啊！哦，我看了吓了一跳啊！啊，真的。

所以我也真的看到啊，我那种很凶狠的，狠力自用啊，这个我们要避免啊，不能向那个学习啊。是非不当啊，这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那现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事情太多了啊，把这个对的说成错的，错的说成是对的，这个是非不当。颠倒是非了，是非颠倒了。那么有的人啊，他是故意啊，是颠倒是非啊，有的人啊，他是不明是非。所以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某某人啊，喜欢说是非。后来我想一想啊，他能说是非吗？啊，他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说是非啦。啊，他是非颠倒不明，他怎么说是非呢？啊，所以要说是非也不容易啊，啊，也要会说啊，啊，不然是乱说了。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是非不当的事情太多了啊。那么我们学了佛，明白一点道理啊，看了看不惯啊，看不惯啊，到最后你也要看得惯啊，不然你自己生烦恼，一事无补啊。最重要啊，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明白人啊，不能是非颠倒啊。再看下面一句，向被乖矣，亲近恶人歹事，远离善人好事。啊，这个向跟被啊，这个应该啊，向善人远离恶人啊，这现在反过来了，向恶人背离善人，这个就错了。所以我们要学好啊，这个环境很重要啊。古代啊，孟母三迁啊，就为了他的孩子啊，搬家搬了三次。在伦理里面讲礼仁呐，啊，这个礼仁就是礼是居住的一个地方，仁呐，就是你居住这个地方啊，要有这个仁慈的人，有道德学问的人，那你住在那个地方啊，去亲近他，在佛门讲叫亲近善知识，那你去亲近他呢，对我们的德学、道业。才有帮助，才会增长。换一句话说，就是要亲近啊，修得比我们好的啦，啊，我们去亲近他，那我们才会进步。我们受他影响，我们会提升嘛。啊，你不能去亲近那个修得比我们差的，啊，或者修得比我们这个差不多的啊，跟我们差不多的啊。这样我们都不会进步啊！这个向背就是你要向善知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的学习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他讲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求学啊，他说不喜欢跟同年纪的人在一起。啊，大家年纪一样大，在一起做什么？玩嘛，就好玩。那学不到东西。那么他要学到东西啊，要跟年长的长辈去学。啊，他们有经验，跟他们学。啊，所以他亲近这个方东美教授，啊，他都亲近长辈，
啊，听听他们的经验啊，你去听啊，那么他就学到东西了。那我听到师父这么讲啊，我这个也是以前在图书馆啊，有客人来啊，我要去泡茶折毛巾。那泡茶折毛巾啊，那有人来请师父开示啊，我在旁边啊站着啊，就洗耳恭听，我很注意哦，注意听啊，哪一句是重点啊？所以学啊，都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你仔细听他怎么对话的，你注意听他讲。所以我也吸收了不少啊。那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啊，那师父讲他的啊，那师父的事情啊跟我没关系，那我们就学不到东西了。所以我在这个图书馆啊，也是从这个地方去学到一些东西。前几年我们在台北健谈青年活动中心啊办这个两岸三地青年学习营，请唐老师啊讲那个唐伯虎啊，唐伯虎那个画故宫的唐伯虎画，他是故宫退休的。那么那个画很多，那有一幅画呢，是画一个中医，一个医生啊。那画的呢，在他那个住的地方啊，古时候住的地方啊，他的房子，那旁边呢、有个药壶在烧药啊，一个童子在，有两个童子啊，两个童子。那么两个童子啊，一个童子啊就很注意在听他那个师父跟客人讲话，很注意听啊。另外一个童子啊就趴在那边打瞌睡啊，这个那个图画呢画出来，一个在那边打瞌睡，一个在那边洗耳恭听。那我们一般看画呢，看呢那就是一个打瞌睡，一个站在那边呢 但是唐老师他这样给我们讲解分析啊，他说你不要看这样哦，那一个洗耳恭听的啊，将来他就是名中医了。那怎么学的？就学他的经验嘛，去听嘛。他趴在那边打瞌睡的，他什么都学不到啊，因为他在睡觉嘛，所以他不知道。所以啊我就体会到啊，这个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跟老一辈的啊学习他的经验。你才能办一点事情啊，不然啊你一点小事都办不成。所以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啊，不能向背乖移啊，亲近这个恶人坏事，远离善知识好事，那就错了。应该亲近的不亲近，不应该亲近的反而去亲近，那肯定啊就学坏了。再看下面一句，念下取功。这个虐就虐待，为争取上面的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对下面的人啊虐待。那么这一句啊也是广义的啊，在一个团体公司行号也是一样啊，你是个主管啊，为了取得上面的奖赏啊，那就很
苛刻虐待啊下面的员工，啊，让他们很辛苦的工作啊，为你提升，为你得到奖赏，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是虐待啊下面的人啊，那这个现在这个社会

况啊。禅上西子，啊，禅是禅妹，上是上面的，啊，上面的领导。持戒啊，讲为求得宠，不惜用尽七巧方法，拍马屁，去迎合上风的意思。啊，这个禅妹巴结了。啊，希望啊自己得到好处。啊，这个也是错误的。下面讲受恩不感，念念不休啊，受恩不感这一句啊，就是讲接受别人的恩惠啊，没有感恩之心啊，不感谢，不报答。那古人教我们啊，就是受人滴水之恩啊，要涌泉以报，就是知恩报恩啊。《弟子规》讲啊，报恩长，报怨短啊。报恩啊，要长啊，这个人心啊才厚道。那现在我们不懂得感恩，就是不知道啊，有什么恩德啊？都知道呢，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啊！现在的人大概都是这种想法啊，都是人家对不起我啊，好像所有的人呐、啊，对他都没有恩德、啊。为什么这样呢？他不知道嘛。啊，他不知道别人对他有什么恩德，他不知道啊。那我们佛门讲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四重恩啊，这个第一个父母恩啊，第二个师长恩，第三个国家恩，第四个众生恩。啊，这个四重恩，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回向记啊，都要念这个啊，啊，愿离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为什么要上报四重恩？啊，父母对我们有恩德，啊，父母有养育之恩。那么有的人啊，生下来没有几天就送给人了，那么他的生父生母啊，对他没有养育之恩，那这个要不要报恩呢？好像只有生他，也没有养他，也没有教育他。啊，有很多人啊，他就不想去报生父生母之恩了，他不会去报。那么在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啊、对一个居士开示啊，他说父母恩啊，纵然他都没有养你一天，那他这个恩德也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呢？你现在的受用，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体啊。如果你父母没有这个身体生给你，那你现在这个受用从哪里来啊？啊，你没有这个身去享受这一切嘛？所以他这个恩就是很大啦。啊，纵然没有养你一天呐、啊。那生你这个生就是他莫大的深恩呐、啊，啊，要不要报恩呢？要啊，啊，所以呢，
生生父母养

义的父母都要报，你才有福报。那这个事情啊，我是看到我叔家我的四舅啊，我是个亲舅舅啊，我母亲的弟弟啊，我母亲是老大，她是大姐啊。我外婆家呢，以前呢是家里穷啊，儿女多啊。啊，又是日据时代啊，真的没得吃啊！啊，那个物资啊，都被日本人拿去前线作战了，真的没饭吃哎！啊，听我外婆讲了，我外婆都会给我讲故事啊。啊，他说你舅舅啊，以前啊，他们好可怜呐，去读书啊，啊，然后没饭吃，就是喝稀饭，那个稀饭真的是稀饭啊，没有几粒米。他说喝的都是一肚子水啊，然后上个厕所就这肚子以后饿了啊。那个时候都配给的啊，一个月啊，好像一家都有四两猪肉啊，还有几斤米，都是照分配的啊。那个你自己养的猪也不能自己宰，宰了被抓到被处罚。自己种的竹笋你不能自己挖，要交给政府。都被拿走了啊，所以很穷的。那时候听我父亲讲，那个时代很穷的，真的没得吃。有饭吃，再加个酱油，加个猪油，就是最高的享受了。那个有饭吃就已经不得了了啊，那还讲什么菜啊？啊，饭都没得吃啊，所以没办法啦，那养不起啦。啊，总是还是有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他生活就比较好啊，他们家穷啊，就把四舅送给一个姓陈的，啊，原来他们姓潘的，那姓给宋陈的，送给他。他刚好没有儿子啊，他这个有钱人家呢，他这个财产没有人继承的，没有后代，他的老婆没有生儿子，儿女都没有生，就把四舅送给他了。啊，送给他呢，得了财产了，啊，所以我四个舅舅他最有钱，啊，现在还在跟我们老和尚同年，今年91岁了。啊，今年年初啊，我请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啊，他们就兄弟啊要聚会啊。我母亲过世啊，我大舅、二舅也过世了啊，现在剩三舅、四舅啊。我们也轮流办了 啊，今年轮到我办，我都办素的招待他们啊，办素食啊，身体还很好。那我是看到啊，我在家的时候啊，我是那个时候啊，有一段时间住在外婆家里，我真的看到啊，我四舅呢有空就来看我外婆，然后就拿钱供养他，啊，是经常的哦，不是说偶尔一次哦，他常常啊，一个星期有空他就来看一下，他就拿个钱供养他。啊，那个我外婆啊，有一次啊，我听她跟我四舅讲，哎呀，我实在也不忍心啊，把你送人啊，以前就是真的穷得不得了啊，没办法，所以才把你送给那个姓陈的啦。啊，那个我外婆讲的也是很难过啊。啊，我四舅就安慰她了，她说我们家里穷啊，就没办法。啊，你把我送人很好啊，你把我送人去得到他那个陈家的财产啊，我现在很富有啊，才能供养你啊，啊，他都很感恩的，啊，所以他没有养他，就是只有生他而已啊，所以呢，关我四舅他的福报也不是偶然的，他懂得报恩啊，啊，他不会啊怀恨在心。不理你了，从小就不要我了，
把我送人了。

啊，有的人不明理的人，他就是这样嘛。啊，但是你懂得感恩的人呐、啊，你有福报了。啊，不懂得感恩的人呐、啊，就没福报。啊，所以我们要感父母恩啊，纵然父母都没有养我们一天，也要感恩这个身体，因为父母才有嘛。 啊，当然养父母的恩呢，也是非常之大的啊。那么再来师长恩啊，我们身体受于父母，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法身慧命得自于老师啊，所以对老师啊，也要感恩，啊，也要报恩。 啊，第三呢，国家恩啊，那么国家呢，对我们有恩德，啊，没有国就没有家，啊，要不要感恩呢？要感恩呐，啊，我们在国内啊，或许还比较没有感觉啊，你一出国，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国家。 就很重要了，啊，那么你没有国家呢，你就变成难民了，啊，难民就很可怨了，啊，我到法有一年，我到法国巴黎去啊，看到柬埔寨了，啊，越南了。 逃难的难民，到那边，还有到加拿大，啊，逃难的难民，啊，华侨，长得非常非常可怜的，啊，所以这个，我到加拿大温尼培那个城市，啊，有个姓曹的夫妇，他们是越南华侨。 逃难到加拿大，啊，他们逃难啊，就坐船，啊，坐船啊，就带着家当就逃，然后家人都分散了，然后约好啊，在什么地方碰面。那有的呢，到海上啊，都死了，啊，那么在海上为什么死呢？会碰到海盗。 海盗啊，趁火打劫。啊，那个曹七世就给我讲啊，他那个时候啊，他老婆还年轻啊，他那他用那个什么木炭啊，把他那个脸涂得黑黑的，涂得很难看啊，然后那个海盗看了就不会起心动念了啊，藏在了山底下啊，他们经过九死一生啊，逃到啊。 加拿大去，啊，还有柬埔寨的，啊，缅甸的那边的难民，啊，逃到法国去啊，他们给我讲，他们现在没有国籍，他拿给我看呐、啊，我们这张叫难民证，没有国籍啊，难民证啊。 啊，所以你这个到海外去走一走啊，都知道，国家对我们有恩德啊，应当要知恩报恩呐、啊。啊，所以第三呐、啊，你要报国家恩。啊，所以现在台湾呐、啊，啊，被弄得这个也是看得很痛心的啊，要去中国化。 一直骂中华民国不好，那不好，你那个中华民国护照你丢掉，看你能不能出国啊？看你一步都踏不出去，那不好啊！这本护照还可以走遍190几个国家免签证，啊，对我们没有恩德吗？啊，所以我是有良心的台湾人，啊，那些人都是没良心的。 啊，所以我很尊重啊，我的国家嘛。

这个要报国家恩。那么第四就众生恩啊，那众生恩就非常广了。我们现在能够喝一杯水啊，那这杯水喝到我们口里啊，要多少人去经营去工作，我们才能喝到一杯水啊？我们吃一粒米，多少人的辛苦啊？我们日常生活所受用的，多少人啊去经营？他们对我们没有恩德吗？啊，你不能说我有钱去给他买啊。如果没有这些人在做那些，你有钱也买不到。你钱能吃吗？啊，你那个钞票能当饭吃吗？不行。啊，以前战争啊，二战的时候啊，听我父母已经讲，战争的时候啊，没得吃的时候啊，一栋房子要跟人家换一只鸡，人家都不换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物力维艰，来之不易啊，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德啊，要不要报？要报啊！啊，所以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啦、讲经啦，都要回向啊，念这个回向记啊。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所以受恩要感恩啊，感恩呐、啊，一定要知恩，他才会感恩。如果不知恩，他怎么会感恩呢？啊，总是觉得啊，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啊，所以啊，下面讲啊，受恩不感，下面这一句就念怨不休。啊，就是怨呐、啊，受别人欺辱，怀恨于心，念念不休啊。别人呐、啊，对我们有十桩的恩德啊，有一桩事情对不起我们，那一桩就记到死还记得，记到了眼睛闭起来死了，还记得那一桩，啊，那对我们好处通通忘记了啊。啊，所以不要念怨，要感恩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也是表演给我们看啊，知恩报恩，不念旧怨啊。他对韩馆长就是这样的啊，他不讲他对他不好的啊，总是感恩他当年呐、啊。啊，这个没有地方讲经啊，那付出他讲经啊，那这个事情我知道，啊，因为我听经的时候啊，那时候没道场，到处借，啊，连那个百货公司的办公室都借过啊，这个我都去听过，所以讲这个事情啊，我最清楚，因为我是老听众了，19岁听到今年67岁，已经有48年，啊，48年的历史。所以那个时候的情况啊，我理解，我清楚，因为我是当时就在听的嘛，跑来跑去的，一下子借这里，一下子借那里，啊，所以感他这个恩，啊，所以知恩报恩啊，所以到新加坡他就写了一个，啊，就是。感恩一切啊，对我们好的人要感恩，对我们不好的也要感恩啊，对我们都是帮助啊，这个顺缘逆缘都是对我们有帮助啊，所以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这个是最圆满的了。那么不要念念不休啊，这个两句啊，在台湾这个现状啊，我是感受非常深。现在这个政治方面啊，或者是政治人物啊，操弄的实在是不像话了，太不像话啊！不知道感恩啊，只有念那个怨啊，而且啊，
激励那个仇恨，啊，这是很不应该的，啊，这很没有道德良心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轻蔑天民啊，这个轻就是轻视，啊，这个只讲注解啊，看不起百姓，不重视民情。古时候啊，有什么要表达的，都透过那个诗歌、唱歌、唱诗、唱歌来表达他的需求。他心里啊想的事情啊，用这个诗歌来表达。所以到一个地方啊，听听他们唱歌，就知道这个地方治还是乱。因为歌就是他情绪的表达嘛。我们以这个道理再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唱的是什么歌，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他的心情嘛。啊，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太平还是动乱。动乱啊，就是人心乱，世界才会乱。现在的歌曲啊，就唯恐你不乱，怕你乱得不够，动得不够，来加强。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古人啊，这个古圣先贤啊，都以礼乐治天下。我们这个祭祖啊是很深学问，我们童校长啊花心来教我们祭祖，这个功德无量啊。那现在这个很需要，特别对台湾啊，都不要祖宗了，啊，哎呀，这个很麻烦。礼乐治天下啊，就是把人当人看，用法律来治天下，就不把人当人看。就是不尊重人啊，他不尊重人。礼他是尊重人。为什么说礼是尊重人呢？你看人人都是好人嘛。法律呢，每个人都有犯法的嫌疑哦。都是嫌犯。现在呢，你去上飞机啊，个个都是恐怖分子啊，个个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搜身。那有没有尊重人呢？没有啊。美国以前是最讲人权的啊，那现在也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它不是理智，它是法治。遇到恐怖分子，他就更加强。所以用礼乐治天下才是重视天民，用法治治天下实在讲叫轻蔑天民，轻视，不尊重，不尊重。那么古代啊，礼乐不能通行啊，才要去制定刑法法律。如果礼乐啊能推广，就不需要制定法律。那人犯错的时候怎么办呢？用礼来整齐。所以伦理讲啊，道之以正，齐之以刑，民国免无耻。道之以正啊，就是这个政治。用政治定法律来管理人民。人民犯错

把他抓起来判刑。那这样啊，结果是怎么样啊？民国免无耻，他没有羞耻心啊，他会去钻法律漏洞，法律松懈一下，他照干。他被抓到啊，他没有忏悔心，没有认为自己有错，他只是认为自己倒霉，运气不好被抓到，他是伤心这一个，他不是伤心他做错了。啊，因为他没有认为他错啊，这在台湾报纸，在大陆也是一样，我看了很多啊，哎呀，这个什么地沟油那个被抓到啊，那个老板哭哭哭，我说哭哭什么啊？他哭运气不好被抓到了，人家那个运气好的都没抓到啊，人家干了那么多都没被抓到，他在伤心那一个了，他不是伤心他做错了啊，所以就。没有羞耻心嘛，没有惭愧心嘛。啊，那他会不会再干？他照样干。啊，所以有一年我看在台湾有个报纸啊，一个去抢印钞车的啊，抢了几千万，抢了5000万台币。抢过手了啊，但是没有多久被抓到了，那一毛钱也没花到。啊，然后记者就去访问，他说：“啊，你抢了这个钱，那你以后你还会去干这个事情吗？”啊，他怎么回答？他说：“以后有机会，他一样会再干。”那报纸登出来，那写得很大，那有什么办法呢？那这个就是孔老夫子讲的没错嘛。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啊！民国免无耻嘛，他没有羞耻心啊，他不觉得说这个是很羞耻的事情啊。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圣人讲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要道德。你要教他道德啊，他明白了，明白道理了啊，犯错了，用什么来整齐呢？用礼啊，礼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舆论上的制裁啊，不是用刑法，舆论上制裁。他舆论上制裁也很厉害的哦，你不要是以为这样哦，你这个没有道德啊，失礼了啊。那你这个人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啊，所以他就会去收敛，他就有羞耻心啊，就是启发他的良知良能啊，在佛法讲啊，启发他的善根呐 啊如果只有定法力，你不教他呢，他是。现在全世界都这样的，全球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外国人他不懂啊，啊，所以这方面呢、啊，外国人要跟中国人学。啊，如果跟中国传统文化学啊，就不会弄得这么恐怖啦。下面这一句讲扰乱国政啊，不为国为民，反而违法乱教。现在呢，大家要看什么叫扰乱国政啊，请大家有空来台湾啊，来参观一下啊，你就什么叫扰乱国政啊，啊，国不像国，家不像家啊。啊，真的是扰乱国政啊！这个乱世啊，实在没办法啊，所以啊，生长在这个时代啊，真的也是很无奈的啊，真的啊。

想通了啊，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好啊，待在这里实在是很没有意思的。啊，活在这个世间呐，实在讲很没有尊严的。啊，都人都一点尊严都没有，有什么意思呢？轻蔑天民嘛，扰乱国政，全世界都干这个事情。啊，大家上飞机呀，你就体会到了嘛，收身呐。啊，特别到美国啊，你去坐那个国内飞机啊，哇，那收得更严格，那鞋子也要脱起来啊。这些就是这里讲的啊，你不依照啊圣贤这个教导，必然产生这个乱象。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啊，下面一段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掀开经本轮冠第十五页，十五页。好，我们从第二句今地藏大事这段看起。今地藏大事现身六道，于事不可说，用四悉檀护缘，随机说教，化转悟心，大概不越此山。啊，上一堂课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化转悟心啊，这个三种转化，先转自己，再转别人，转恶为善啊，要先转恶为善，才能转迷为悟，最后才能转凡成圣啊，所以这个三转。啊，这个三种转化啊，这个次序啊，必定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文啊，说明地藏菩萨做到了啊，这种化转悟心呐、啊，三种转化他做到了，他本身做得非常圆满啊，自己做到了。所以他能够帮助别人，自己做不到啊，就不能帮助别人。我们看前经所说的，确实是这三桩事情，现身六道是真的啊，绝对不是说地藏菩萨只在地狱做幽冥教主，那其他五道就没有了，不是的。他是六道啊，通通有现身啊，不是只有在地狱啊。那我们平常讲啊，地藏菩萨呢，就是去地狱啊，救度这个最苦的众生啊。菩萨慈悲，地狱最苦，所以对于地狱最苦的众生啊，特别关心他们，多照顾他一点。其实菩萨的心他是清净平等的。此地讲于事不可说啊，这是天台家讲的啊，天台宗啊这个说法。天台家这个说法是根据涅盘经说的。涅盘经说六不可说。天台讲四教，把六不可说浓缩成四不可说，配藏通别圆。第一个说呢，生生不可说，这是藏教。藏教说能生的因缘，所生的诸法皆为实有，所以叫生生。这是小圣的教义啊，在佛法里面呢、啊，小学了啊，小学的教义啊，这个说法

啊，一般众生很容易接受。啊，为什么呢？随顺俗谛而说，啊，也就是随顺世间人的知识所讲的，啊，世间人能够理解的范围讲的，那这很容易接受。那么，为什么说不可说？讲到究竟处，这说不出来啊。虽然这个东西摆在面前，有因缘，啊，因还有因，啊，比如说这个果啊，它什么原因造成的？啊，那个原因前面的原因又是什么？啊，那一直追下去啊。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啊，问到最后就没办法说了。由此可知，世间人真的是迷惑。他能肯定眼前这个事，再往前一推，他就不知道了。眼前这事情知道，他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样啊？一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再往后面一想也不知道。啊，其实眼前这个事实啊，啊，就眼前这些事情啊，他又何尝知道呢？啊，这个又何尝能了解呢？啊，所以在小学课程啊，佛教的小学课程啊，讲众生能理解，他能接受的。这一方面啊，所以称为障教，都是有啊，真的有。那有从哪里来的？啊，讲这些呀、啊，啊，接引啊，这个初学。第二是通教啊，前面是讲生生不可说啊，这个第二个通教是生不生不可说啊，这个生生当中加一个不啊，生不生不可说。通教讲能生所生都是当体即空，所以说生不生，当体就是当下就是空的。你说这个物质存在的时候，啊，不是说这个物质灭了它才空，它还存在的时候就是空，所以叫当体即空。啊，好像我们人这个身体，啊，一个房子啊，房子拆掉了，空了，没有了。啊，人这个死了，去烧烧变成灰了，那个人的形象没有了，啊，这才是空。啊，所以通教呢又更进一层了。啊，前面讲的这个空，大家能理解，啊，没有了那就空了嘛，啊，但是呢还存在的时候就是空，那这个就进一层了，啊，所以叫当体即空，啊，所以说生。不生啊，《般若经》讲得最清楚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三心不可得。心在哪里啊？你去找，找不到。那么佛在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能生的这个心不可得。所生的一切物呢，物都是延伸啊。我们看到整个物质世界，包括我们这个身体也是物质啊。这个物啊是延伸的啊，延伸就是各种因缘合起来啊，那么才升起这个现象。啊、这个当中它没有自信啊。啊，缘起性空啊，就是这个是因缘生起来的，他没有自信，所以叫性空啊。无有自体呀、啊，啊，他没有自己一个本体呀、啊，啊，所以当体即空啊，是组合起来的，了不可得，人生所生都不可得。啊，这是了解事实真相了。啊，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啊，有我们的神识
啊，再加上护精母血，这样合合起来，这样才生出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当中啊，就是啊，有几种缘合起来的。啊，所以说他没有自信。啊，那一个房子我们也可以理解。

冰沙子、水泥啊，还要工人，还要有地打地基等等的，那才升起一个房子。这个各种盐呐、啊、聚合起来，那么才升起这个房子。那每一样物质都是这样啊，都是各种因缘呐、啊、集合起来升起的现象啊，它没有自性。所以说，它当体就是空啊。这个相还存在的时候，就是空了啊。不必等到这个相没有才是空。那佛在经上讲，这个能生所生了不可得啊，都不可得啊。这个教义啊，前面通小圣，后面通大圣，所以称为通教。跟前面呢、啊，小圣呢、啊，啊，这个呢接通，啊，这个叫体空观啊。前面那个小圣啊，藏教啊，叫息空观啊，来分析分析啊，分析呀、啊，啊，你要分析啊，他才能够理解啊，叫息空观。那、啊、这个是体空观。啊，不用透过分析啊，知道啊，当体就是空的。所以这个通就是前面通小圣，后面通大乘，所以天台宗给它判为通教。第三个叫不生生不可说，这是别教。别教说真如不生之理，它升起十法界差别之事，所以叫不生生。这个道理说的比前面更深入一层。真如确实是不生啊，不生为什么会生出来啊？生出十法界差别之相。我们说一个浅显的比喻，心啊，不要说真心妄心啊，我们只说凡夫所讲的心。心里头没有梦，我心里头没有梦啊。可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做梦啊。梦确实是心变现出来的，但是心里头确实没有梦。心里头要有梦的话，那每天晚上梦应该是一样的，那总会有变化啊。怎么每一天晚上梦的都不一样呢？啊，你一生当中天天做梦，从来没有两个梦是相同的。从这个比喻里头，诸位细心去体会，真心里头确实没有相，真心里头确实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为什么会变现出十法界一正庄严啊？这个东西怎么变现出来的？我们不知道啊。啊，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森罗万象啊？这些啊，我们真的不知道。佛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从无明变现出来的。啊，那无明怎么来的？无明因真心起来的。啊，无明好像我们一个人在光之下。啊，人生是真如真心，啊，灯照的影子，啊，那个影子是无明，就是那个影子是无明，啊，但是那个影子，啊，那个影子是跟着身体走的啊，你走到哪里，它的影就到哪里啊。啊，所以用这个比喻啊，让我们去理解啊，这个真如跟无明啊，所以离开真如，离开自性，也没有无明啊，所以那个妄是依那个真起来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呢，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啊，这个执着那个希望的。啊，把自己这个真的迷失了啊！
执着那

那个影子是自己啊，啊，所以离开真如没有无明，无明是依真如而升起。那怎么升起呢？迷失了真如，迷了。啊，那么相宗里面讲，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就是我们一个念头迷了，那才出现这个无明。啊，那个一念啊，不觉非常微细，我们决定觉察不到，啊，是极微细的一念妄动。所以无明的相是动相，一念心性的相是静相，是极静的。不生不灭的，动它就有生灭了。啊，虽然依无明变现出十法界一正庄严啊，你要是带着无明，你看十法界一正庄严是动相，是妄动。啊，你破了无明，你看十法界一正庄严是极灭相，啊，清净极灭相。啊，那这个无明啊，怎么来的呢？啊，一念迷了。啊，那什么时候迷了？啊，这个佛在楞严经、圆觉经啊，佛弟子都问这个问题。啊，佛说无明啊，无明产生这些现象。那无明什么时候起来的？啊，那起来之后。我们成了佛，没有无明了，那什么时候又会再出现无明呢？啊，这个《圆觉经》啊，佛弟子都问这个问题。那无明什么时候起来？啊，什么时间起来的？啊，过去哪一个时候起来的？其实你是找也找不到啊。那佛在经上实际上讲得很清楚，就你一念不觉，那就念念不觉啊，什么时候起来？当下现在起来的啦啊，念念都是无明啊，当下就是当下起来啊，所以无明叫无始无明，它没有开始啊，但是每一念都是无明啊。你这一念转过来，那就绝了，无明就没有了，因为它是虚妄的嘛。那绝了之后，什么时候会再起无明呢？啊，就不会再起无明了，就没有了，啊，因为它是虚妄的嘛，啊，不是真的，啊，所以佛用那个在金矿里面挖出来的金有矿，啊，把那个矿去掉。杂物去掉啊，纯金啊，变成了纯金了啊，你就不会再恢复到那个矿了啊，金永远摆着它是金啊。你看那个黄金几千年了 它也不变 啊，那是真的，它不会再变成矿了。那么佛，我们要从这个比喻去悟入啊。所以如果你破了无明啊，你看十法界一正庄严是极灭相，清净极灭相，这就是佛在经上所说的相随心转。我们凡夫看到相动，佛菩萨看到相不动，都没有动 啊，我们看到动物有生老病死，矿物有成住坏空，植物有生住异灭啊，那这些生灭相啊，你破了无明，看到这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通常啊，佛讲四相啊，诸佛菩萨眼睛里面没有这个四相啊，没有成住坏空了，生住异灭了，生老病死的没有。啊，你看这个心经不是讲吗？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嘛，没有啊，所以一切法不生不灭，所以一切法常住不变，我们见不到，佛见到了
什么时候我们能

见到呢，见到这个一切法不生不灭，你就是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了。无生忍啊，我们常常念这个回向偈啊，愿生西方净土中啊，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呐、啊，花开见佛你就悟无生忍了。看到我们眼前所有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人没有生老病死，动物也没有生老病死，植物也没有生住异灭，矿物也没有成住坏空，那就是清净庄严，这个叫一真法界，清净庄严。人是同意肯定的意思，佛肯定，我证入这个境界我也肯定，佛是这个说法我同意，那么这样你就是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了。无生法忍的菩萨，人王经讲下品无生忍是七地，中品是八地，上品是九地，你什么时候能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就恭喜你了，你最起码也是七地菩萨以上。仔细看，在生灭当中，你看到不生不灭。换句话说，就是在法相里头去见那个法性了，在万相里面去见一念自性，法性就是一念自性，所以你见到了，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性在哪里？性就在一切众生一切万法上，金就是气，气就是金，没有离开的。用黄金做了许许多多东西，我要金子，你告诉我金没有，我看到的都是手镯、戒指、项链，种种的这些气，没有看到金。但是他不知道那个气就是金啊。那你见到金知道了明白了，那你随便拿一样在银楼里面摆出来的千万种器具都是黄金打造的，那你随便拿一个就是黄金没有一个不是黄金打成一尊佛像，黄金打成一条狗，分量一样，质量一样，重量一样，那都是金所以你看十法界形形色色，就像银楼那个器各式各样的那你如果说那是什么？就是一个金就是金子金子是打造那些气所有的气通通都是一个金所以你随便拿一个都是所以没有错，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真如自性。你看一切众生身罗万象差千差万别，通通是自性变现。也就是说那些气各式各样的通通是金打造的。轮观前面讲一念自性，一念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一念，一念你就见到自性，二念就见不到，二念迷了。所以静中念佛目的在哪里？在一心不乱一心就是一念，一心就见到自性，一心就见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在哪里眼前就是一真法界这个法界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依不异，真见到了你觉得这一切万法有异有同，有生有灭，有来有去，那是你的错觉，你看错了，所有的人都看错了
佛呢

对了，啊，那这有什么办法呢？啊，如果我们今天给人家这么讲啊，那人家会说我们头脑有问题啊，啊，看事情看不清楚，啊，那大家看了都认为是这样的，那就只好随顺大家了。啊，所以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啊，有一愿啊，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在随喜里面呢、啊，成就自己，利益别人。那么这个是不生生不可说啊，这是别教。第四个呢，圆教，圆教讲不生不生不可说。圆教讲的真如之理，以十法界之事，是一不是二。所以叫不生不生，这四种都叫不可说。啊，前面第一个生生不可说，第二个生不生不可说。啊，那么这个第三个不生生不可说，啊，这个是不生不生不可说。啊，这四种都是不可说啊，所以藏通别言四教的原理，只能体会不能言说啊，所以叫不可说啊。我们在经典里面呢、啊，常常看到不可思议啊，啊，不可思议就是不可说了啊，不可用你的思维想象，不能用你的言语去议论，就是不可说了啊。禅宗常讲的。开口便错啊，动念即拐啊，啊，就是不可说，无法说出来，啊，只能体会啊，无法言说啊，所以叫不可说了。真理本来就没有办法说，啊，世尊以善巧方便，以不可说当中，还是用言说。啊，言说你要真正懂得不可说，你才能体会到佛说法的意思，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你要以为有说如来真实义，你永远不能体会。啊，什么时候真正领略到佛说法，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才恍然大悟。啊，宗门教下的开悟，就是契入了这个境界了。所以悟的人呢、啊？说即赞佛，感恩戴德，啊，这叫善巧方便了。啊，在我们中国，孔子、老子讲啊，这个道非常道啊，那道不可说了，说不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常讲不知道，不知道啊，就是不知那个道。地藏菩萨现身六道，在哪一道现哪一道的身，每一道当中又很复杂。在人道，人有男子身、女子身，有富贵身、有贫贱身，族类不相同，族群不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人道里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很复杂，菩萨无处不现身，众生不认识，菩萨也不落下。啊，那么啊，这个啊，不可说当中啊，啊，不可说的理义太深太难了。啊，但是还是要做啊！啊，用四悉檀护眼啊，用四悉檀护眼啊，随机说教啊，这个护就是护慧的护啊，这个护随机说教，这就是家师常。劝导诸位同修，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度来跟别人往来，跟人交往，这邪了佛了。佛用的态度是四悉檀四摄啊，四摄法。我们学会四悉檀四摄法，你跟所有一切众生交往，就无往不利，你就会得到群众的欢迎，会得到大众的爱戴。无论你搞什么事情都成功，你的人缘好，得人缘。四悉檀，第一是世界悉檀。什么叫世界悉檀？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这个叫世界悉檀。啊，世是讲时间，界是讲空间。啊，用时空啊，就包括一切众生。不但现前的众生，我们要令他生欢喜心。啊，过去的众生、未来的众生亦复如是。三世十方一切众生，我们跟他接触，头一桩事情要教人生欢喜心，这是菩萨。当他不欢喜啊，不欢喜的时候，我们就退避啊，我们现在就不接触。他听到也欢喜啊，那个人怕我，我不喜欢他，他就回避。到以后慢慢明白，这也是他尊敬我，他怕我生烦恼，他让我生欢喜。他明白之后，他就来找你，你不要找他。他来找你，他来向你忏悔，转变悟心。这是第一条。这个第一条啊，世界悉檀啊，就令众生生欢喜心了。众生啊，能够让他生欢喜心啊，为前提的啊。如果众生不喜欢了，那我们就先不跟他接触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送经书给人了，人家不了解，他也不认识啊，他不要啊，就不要勉强啊。等到哪一天呢？他想来接触接触，了解了解，那再送给他。他不要啊，你硬塞给他呢，他生烦恼啊，他不生欢喜心了。第二是为人悉檀，悉檀是悉是普遍啊，这个名词是法范合事，法语跟范语啊合起来解释。檀是梵文。悉是中国字啊，悉是普遍平等的意思。檀是檀诺布施的意思。这个第一个布施要欢喜啊，决定不能叫一切众生因我而生烦恼啊，一定要令一切众生因我而生欢喜，这是佛菩萨所做的。这个世界悉檀啊，那这个世界悉檀这个涵盖就很广了啊。像现在这个我们这个佛光山啊，他做了很多啊，这个接引啊社会大众的啊一些活动啊，还有一些寺院道长也有做。像佛光山啊，他做这个啊，比如说教人家插花啦，教人家煮素食烹饪啦，等等这些社会大众啊比较有兴趣来接触的啊，他们欢喜啊，那你一下子叫他来学佛，来听经念佛啊，那恐怕他就不敢来了。所以用这些去接引啊，大家生欢喜，大家有兴趣。那么第二个要普遍布施，为人
家师常常讲，念念为众生，不要为自己，要为众生想，要为众生得。

福，要为众生得利益，为一切众生着想，不要只想到自己啊，要念念啊想到一切众生啊，别想自己，想自己就错了，想别人就对了。一切诸佛菩萨都是这个想法啊，决定没有哪一个佛菩萨呢想自己。佛菩萨呢发的愿呐、修行呐、念念都是为度一切众生。众生想别人，还附带想自己啊，没有把自己忘掉。这是佛菩萨跟众生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诸佛菩萨想众生，因为众生就是自己嘛，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啊，所以没有附带的，那没有附带条件的啊，对自己那还有什么条件呢？没有啊，所以叫觉悟啊，想别人还附带自己，虽然比那个只有想自己不想别人啊，当然他要觉悟了。但是这个觉悟啊还不透彻，不彻底啊，这个觉里面呢、还带一分迷啊，所以不能成大觉，不圆满啊，道理在此地啊，念念要为别人着想，念念要为苦难众生着想啊，至少你不能透彻其中的道理事实真相，也应当想到因缘果报啊，众生现在受苦，果报现前，这个果报是什么因啊？什么样的因来造成的？什么样的缘来造成的？你要想到，然后再想到如何帮他解决，拿出对治的方法。这是第二个第二种希谈这个第二种为人希谈。第三呢是对治希谈你有对治的方法，你把这个方法布施给他一定要善巧方便，要关机，他能不能接受，喜不喜欢接受。比如一个病人菩萨是一个医生，他一看就知道你病在什么地方，他有方法对治，可是病人对于医生要有信心如果这个病人对你没有信心，不肯接受接受了信心不具足，服他的药没用，不能产生效果。你对医生有十分的信心，你吃他的药就有十分的效果。这里面的道理啊也很深其实医生跟病人关键也是在一个缘分这个缘分那个医生跟这个病人彼此有缘那很奇怪，吃他的药都有效，另外一个人跟他没有缘他吃他的就没效这个跟信心有关所以这个道理也很深。菩萨了解众生的根性，知道众生无始劫以来他所造的种种业缘这业因果报他很清楚，因此能够对症下药为他说法，他听了之后就能开悟，就能证果。这是我们在佛经上常常看到，世尊讲经说法，听众当中还没听完，听了一半他就开悟，他就证果了。我们看到很多，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能够观机呀，说的法弃他的机，触动他的物门，拔除他的毛色，
茅塞。

二洞开，这叫对治啊，对治西南这条不容易。如果自己不是过来人呢，很难做到对治啊。自己悟得越深，悟得越彻底啊，对众生的了解认识越深入，对治的效果就越明显，越殊胜。要会观机呀。看看他是什么程度什么根基，好像医生看病人一样，知道他是什么病。这是第三，对治习谈。第四是第一义习谈。第一义习谈讲的是什么？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他念佛往生做佛，这才是第一义。不能够往生，换句话说，决定不能离开六道。不能离开六道，就有很大的麻烦。这一生他能接受你的教诲，能够转恶为善，不能破迷开悟，来生啊，生到善道。生善道之后，这一享福，还能不能保持断恶修善，那就很难讲了。今天我们看到世间这些大户大贵之人，大企业家做大官的当总统的那么他们前身也都是有修断恶修善，修福报那么他这一生他才能得到这个果报。但这个果报现前一享福现在一享福，人一享福享受就糊涂了，就迷了。那迷了怎么样呢？造恶业那造恶业没有继续修善业，那福报享尽了，恶业成熟了，那堕到三恶道去了。所以如果没有了生死出三界没有脱离六道轮回这个修善华严经讲妄思菩提心而修善法是名魔业这一生修福，来生享福，享福迷了又造恶业，那后生第三生又堕落到三恶道。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给我们示现有福不享，为什么？他有福报现前，他不享受。为什么不享受呢？保持高度警觉福一想决定迷惑颠倒，马上就退转，马上就堕落。诸位冷眼观察这个世间，你就看得很清楚。你看现在那些大户大贵人家，哪个不造恶业呢？前生修积多大的善根福德，敢得这个果报？修多久才有这个果报？这一生享福迷惑了，不知道修断恶修善又造恶业了，来生要堕落这个多可惜在人间享受的果报时间不长。顶多几十年吧。人的寿命不长你享福的时间不长，福报享完就到三恶道去了。这个佛法里面讲三世愿第一生修福，第二生享福，第三生堕落。享福就不知道再继续修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有钱的人你说有钱的人有几个人他能再继续修布施呢？

那我们现在呢，接触到的有些大企业很有钱的人，他布施啊，真的不如一般小康家庭，小康家庭他布施的还比他多。那这有钱人呢，显得就很小气、很吝啬了，那不肯布施啊，他不知道积极修啊。所以享福就不知道修福了所以福不可以享，这是真理。那什么时候可以享福呢？到你什么时候不迷了，你享福你也不会迷，那就可以享了那最低限度啊，证阿罗汉果，那可以享福了。佛在42章经讲啊，还没有证阿罗汉果之前啊，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识自己认为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是对的，其实有问题往往都是不对的。证得阿罗汉果，那就有把握了，没问题自己起码是正见了。所以可以享福。那么法身大士啊，享大福报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华藏世界的一正庄严。那法身大士他可以享乐他在那里可以享受但是到我们这里来那佛菩萨不能事先享乐了，享受如果佛菩萨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享受，那佛菩萨那福报太大了，无量无边到我们这个世界视线做个人享受大富大贵，那有什么问题呢？一点都不难但是佛菩萨呢，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他不能视线那个享受的为什么呢？因为享受我们大家都学他了他能享受，我要学他来享受我有钱我也要享受他享受没问题佛菩萨享受没问题我们的凡夫一享受就糟糕了，又迷惑颠倒了，造恶业了。所以佛菩萨阿罗汉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不能享受要带众生苦，所谓带众生苦，就是他视线不享受。你说我这个佛菩萨，他都不享受了。他视线一个不享受有福报他不享受，那就要让我们学习他了我们有福报了，我们也不要享受。释迦牟尼佛。就是示现给我们看，要让我们学他。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了一个苦行僧人家福报是圆满的他这个投胎的是国王的家庭他是王子出家修行了成佛了，福慧二足尊了，什么福报没有？大福报为什么他还是一直视现一个苦行僧每天到外面去托钵就是告诉我们一桩事情：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还没有证得正觉之前福报享不得了，享福没有不造罪业的了，享福必定会造罪业。在这个阶段当中，有福应当给大家分享跟大家分享不要自己独享给一切众生享自己决定不享。出家人接受信

读的供养钱财来的容易、啊、如果这些供养处置不当就堕三途。所以诸位仔细观察这些供养多的老和尚，你看什么、啊、看他怎么死、啊、我们就警觉了就知道了、啊、你看他死的时候糊里糊涂，死的那个相很不好，那是恶相、啊、我们就觉悟到活菩萨以祖师大德示现是正确的，我们不能走这个路子，我们不能效法他们、啊、说不定他是活菩萨示现、啊、示现这个样子给我们看的、啊啊、他不是真正迷惑颠倒、啊、他故意示现个迷惑颠倒、啊、然后、啊、临终也是受劳苦病苦啊。这样给我们看、啊、那他是示现，示现是假的了。那我们是真的 啊我们如果学那个样子啊，那我们真的堕地狱、啊、那么我们也不知道 啊那个他是真的是假的、啊、我们还是以恭敬心看待、啊、他是我们好老师示现榜样给我们看，我们以这样的心来看就对了。那不管他是假的是真的，他就是来提醒我的、啊、他们都是我们的大善知识，都是帮助我们觉悟，都是帮助我们改正自己的过失，我们对他们决定不可以轻慢。活菩萨示现我们不知道、啊、有示现正面的，有的示现反面的、啊、无论是正面与反面，对我们都起深深教化的作用、啊、这也说明啊，藕益大师所讲的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啊、我们用这种态度来看待他是活菩萨示现，我们用凡夫的心看待，看到他呢，他堕落了，对我们没有起教化作用。我们再看笑话，可见得是非善恶，外头境界没有，就在自己一念之间呢、啊。这个我们要懂得。啊、外面好不好、啊、就是在我们一念、啊、一念能转得过来，不好也变成好的，好的那当然更好了、啊、这转不过来啊，好的也变成不好，那不好的就更不好了，关键都在自己、啊、一定啊要帮助人啊修行正果，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今天帮助人修行正果，就是劝人啊，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就帮助人啊，修行正果，在今天呢、啊，就是帮助人往生西方净土。一定啊，要晓得，在我们末法时期，除这个法门之外，一生当中。想证得果报决定不可能、啊、你一生、啊、这一生修行想证得阿罗汉果办不到、啊、不要说阿罗汉果，证个出果西陀环都很难、啊、不可能达到、啊、也不要说证果、啊、证果要断烦恼、啊、我们伏烦恼都有一定的难度了、啊，那何况断啊？所以只有这个净土法门啊，待业往生啊。所以无论你修哪个法门，都要断见思烦恼，断见思惑，谈何容易啊？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做不到啊。我们要找。在一生当中可以做得到的法门来修、啊、我们才会有成就。

做不到的法门，你要去修，你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精力，那就可惜了。所以法一定要契机，才能收到效果。诸佛菩萨都是用四悉檀护缘，护缘就是感应了。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他这个应是四悉檀。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下面呢，我们下一次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啊，接着啊，跟大家分享学习地藏菩萨圣相灵感记第十五个公案，雍州别驾见可照地藏三寸三坛像灵异记第十五。啊，这个雍州是北魏时期啊，这个南北朝啊那个时代啊，北魏在山西啊，以及陕西啊分别设置的一个州啊，我们也曾经啊台湾组团去旅游啊，几年前到这个山西五台，到五台山去旅游。那么到北魏那边也有那个时期造了一个银刚石窟这个雕刻佛像。雕的都非常庄严。在北魏时期南北朝那个是在中国大陆这个佛法佛教盛行的一个时代。那当时有一个别驾这个别驾呢，北魏一直到隋唐都有这个官的名称。这个前称别驾从事使，这是古代的一个官职的名称。因为他的地位比较高，因此出行的时候不以刺史这个刺史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监察审核这样的一个官职就类似我们现在监察院这样的一个官职在古代称为刺史。同乘一车驾他就不跟这个刺史同搭乘一部车了那古时候都是马车驾着马车。那他另外乘一部马车所以叫别驾那个个别他乘坐一部马车。这个别驾是官名这个我们在读六祖坛经也有看到别驾。这个替六祖写那个记子那到唐朝还有沿用这个名称。见可者信心清净，奉法为止。这个公案他的主角这个名字叫健可这个健康的健这个三点水口渴的渴这个健可指就是有这个健可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他是当官的他是当这个别驾他的官职也相当的高了。虽然他当官，但是他信佛，信心清净，信佛的心很真诚，很清净，这个就很难得了。这个信

地藏菩萨圣现灵感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心清净啊，跟佛菩萨啊就感应道教了啊，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就是他的信心清净，就是没有怀疑啊。那我们佛法的修学啊，就是不怀疑啊，在《无量寿经》讲啊，这个怀疑啊，对菩萨是很大的一个损害啊。但是这个疑啊，不容易去掉。我们念佛三个要诀，第一个啊，不怀疑，第一个就是不怀疑啊。第二个呢，不夹杂。第三个啊，不间断。这三个原则是我们念佛的要诀啊，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不间断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念佛这三个要诀。那么有怀疑啊，这个信心就不清净了，又夹杂了，夹杂这个怀疑。那夹杂呢，也肯定就间断了。所以这个信心清净啊，是我们学佛啊，这个成就的一个关键。但是我们往往啊，自己有怀疑啊，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夏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以往禅心不易知啊，这个怀疑啊，就像那个捕鱼那个网，密密麻麻的，那我们缠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容易发现啊，自己以为没怀疑，那其实有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就必须要听经闻法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才是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对理论方法真正搞清楚明白了，疑惑才能断除，疑惑断除啊，信心才生得起来。所以为什么佛出现在世间成道之后啊，49年天天讲经说法，因为啊，佛法是难信之法啊，这个信难啊，我们大家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佛都给我们讲，这是难信之法啊。那么净土是难信中的难信啊，净土跟密宗啊是难信中的难信。那其他的佛法呢，也是难信啊，也是难信之法。那为什么难信呢？因为不明理，对这个道理不明白。疑惑就很多了，那在生活上在遇到很多问题，很多事情不能解决，不能处理，这个疑惑难免就生起来啊。因此佛在世，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没有一天带人家打一天的禅，禅一天的禅啊，也没有带人练一天佛，没有
或者带人家呢修其他法没有，天天就是讲经说法。那为什么佛他没有带大家共修呢？佛法是知难行易，知道很难，要去修行不难，你真正明了了，修行不难，修行就在现前生活当中，穿衣吃饭，待人接物，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道场，没有一个住所不能修行。那么关键呢、不怀疑啊，你没有疑惑，这个信心清净，不怀疑，信心才清净。有怀疑啊，就有夹杂，那就不清净了。不清净啊，这个感应，这当中就有障碍。因此佛，天天讲经说法，就是把这个理论、方法讲清楚、说明白。彻底搞明白，就断疑生信了。所以我们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疑惑断除，信心它自然就生起来。疑惑断除了，那经可以不用听，也可以不用读了。你一心念佛或是一心参禅或者一心修止观你一直修下去三年五年就能成就因此这个结比较难信结比较难真正信结行就不难因此佛天天讲经说法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见可止这个别驾他是一个三宝弟子虽然当官他是虔诚的佛教徒奉法为止那么依照佛讲的这个佛法在生活当中去奉行所以奉法为他的宗旨就是信奉佛法为宗旨了他对佛法那么信心不疑信心清净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下面讲内积日问僧在家居士将四合佛菩萨愿二世立那么这一段这个内积日这个内是内心积是一个形容这是形容他内心求法心很恳切就如同肚子饿很久了口渴很久了迫切需要饮食那么就是需要佛法来滋润自己的内心所以内积日日就是这个这一天这个时候那求法心切就到寺院去问这个出家僧人问僧问出家僧人问出家僧我们现在讲到寺院里面去请问师父问这个出家僧说在家居士做一个在家居士那么要将
侍和佛菩萨，侍就是侍奉，啊，和就是说哪一尊佛菩萨了？我们在家居士啊，那我们应该来侍奉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啊，那到寺院啊，请问这个出家人啊，那诸生一说啊，啊，诸生就是说，那他一问啊，那这个出家人啊，好几个出家人给他讲的意义就是不一样了。啊，一个出家人给他讲的一种啊，都不相同的啊。那这个有一个出家人就讲，奉观音，是娑婆师无畏子故。所以你就侍奉观音菩萨了。啊，观音菩萨呢，跟我们娑婆众生的缘很深。啊，而且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布施无畏给一切众生，啊，众生啊若有极难恐怖啊，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佛也是这么给我们讲，那么在观音三经啊，这个讲的就更多了。啊，有关观音菩萨的经典啊，显宗密教非常多。啊，显教观音三经。那观音菩萨是施无畏子，布施无畏给一切众生。啊，所以说，你应该啊来奉侍观音菩萨。啊，这个奉侍就是修观音法门。那依照观音菩萨的经典来修学，啊，这个叫侍奉，啊，那么这是有一个出家人劝他供奉啊，侍奉观音菩萨，啊，因为观音菩萨是施无畏子啊，能布施无畏给一切众生。或说奉药师佛有利相法愿故。那么又一个出家人啊，或说就是另外一个出家人啊，又讲了这个啊，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啊，供奉药师佛是最有利益的啊。这个经典里面讲啊，这个药师经讲啊，相法时期啊，那么在这个那个隋唐时代啊，这个南北朝那个时代啊，这佛法传到中国来啊，刚好是佛灭度大概一千年了啊，进入相法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是相法时期，相法时期啊，根据药师经啊，供奉药师佛啊，依照药师经来修习，这个最有利益的啊，因为呢，相法是他的当机啊。这个有一个出家人就劝他了啊，奉侍药师佛，或说奉弥勒。当奉导师故，啊，那为什么这个奉弥勒呢？啊，弥勒是弥勒菩萨啊，现在在多帅内院，啊，在多帅天的内院，啊，因为呢他是下一尊佛了，啊，这个他是后补佛啊，现在在多帅天内院呢，啊。等候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啊，来接释迦牟尼佛之后啊，在我们这个地球人间啊，示现成佛。
那现在呢还在躲税内业他是将来啊我们这个导师了这个导师是对佛的一个尊称佛是三界的大导师那供奉弥勒菩萨呢就是当来下生弥勒佛那应当供奉弥勒菩萨那这个供奉弥勒菩萨呢在大陆啊浙江奉化就是老总统的家乡我去做过法会那边的寺院啊大部分都是供奉弥勒菩萨所以在雪窦山他造一尊布袋和尚的像弥勒菩萨呢很大我去年去做完法会 去参观所以有人就劝他供奉侍奉弥勒菩萨或说是地藏受佛赐故得是地藏心甘士之赐那又有一个出家人跟他讲那你应该侍奉地藏菩萨了为什么呢地藏菩萨呢接受佛的这个交代在弥勒佛还没有下生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佛法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印一万两千年一万两千年过去就没有佛法了那这个当中这个空档五十六亿七千万年这个空档那佛就是交代给地藏菩萨来教化了所以受佛赐赐就是护主交代那么这个别将这个剑客这个官员他就接受他要侍奉地藏菩萨那心甘士之赐赐是效命了心甘情愿表示愿意接受来奉侍地藏菩萨那这个别驾呢跟地藏菩萨呢特别有缘那实际上在我们娑婆世界缘最深的一个是观音一个是地藏这两尊菩萨呢跟娑婆世界众生缘都很深那么这个别驾他就接受侍奉地藏其实我等他就这个地藏菩萨呢他怎么会舍弃我们这些人呢因为他接受佛的这个护主弥勒佛还没有出世都要度这些五浊恶世的苦难众生离开三恶道祈求旃檀木照三寸相拢机中行住坐卧称念名号那这个剑客居士他很诚心那古时候的人这种恭敬至诚那实在我们现代人是比不了你看他就去找那个旃檀木那旃檀木是很名贵的现在我们要找这个旃檀木还是很贵的也很稀有的很贵重的照三寸像这个像站得不高就像我们隔壁过去我请人照的地藏像这个小的那个地藏像
这个让人家呢一般家庭啊供奉比较方便。那么他照这个

三檀木的三寸像啊，拢集中，集中就在头发当中。古时候的人的头发很长，啊，就是他把它拢在啊这个发髻当中，啊，古时候的呢有这个绑这个发髻啊，那就把它放供奉在这个头顶上。那这个供奉在头顶上啊，等于是最恭敬的了。因为我们人的最高，最高的地方就是头顶嘛，那顶戴啊，这个叫顶戴奉行啊，那是最恭敬的。那把那个地藏像啊，拢在他的法器当中，那行住坐卧称念名号，那可见的他这种恭敬至诚啊，是不是一般的？你看行住坐卧他就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所以他顶着佛像，那么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一心称念，这个跟念佛是一样的一个原理一个道理。下面讲庄中黄天成中，这个庄中黄天成啊，这个庄中是唐朝庄中统治的时期啊，在公元啊923年5月13日到926年5月15日啊，那这个庄中他在位啊只有三年啊，他只有三年的时间。这是讲他这一年啊，这个时候无奈何事，天下兵乱了，剑可为贼兵被围，不知逃去，受死在西夷。一念所向，大将祭旗，何任京防？告半曰：“其所图及地藏菩萨，岂误破行胜？即舍去。”这个一段啊，就是讲在唐朝啊，庄宗天成那一年当中啊。这个天下兵乱了，就是打仗啊，这个内战啊，打仗啊，这个有贼兵啊，造反了啊，这个剑阁呢，被贼兵围困了啊，那不知逃去呀，不知道要往哪里逃啊，被围团团围住了。那这个受死在西夷啊，命在旦夕了啊，非常危险了啊。那么他一心呐，一念所向啊，那一心就称念他所造的这一尊地藏菩萨像的圣号啊，因为他地藏像都放在头顶上嘛，行住坐卧都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都一心称念。或者是我们依照无量寿经讲一向专念也可以念这个所造的这个旃檀木造的这个地藏菩萨圣像。那这个贼兵就围过来了要杀害他了这个大将祭旗呀，这个骑着马过来了，何任惊惶大家呢看到非常的惊惶这个刃是刀这个要去杀害他的时候忽然感到非常惊惶失措这个大将这个
贼兵带头的这个大将，就告诉他同伴呐、说习所图即地藏菩萨啊，习就是过去了啊，过去他曾经啊所见过地藏菩萨的图像啊，他就看到这个剑壳啊，就看到他就是地藏菩萨啊。那么因为他这个在头上啊，他还顶了一个地藏像。那么这个大将啊，也是有善根的了啊，过去他也见过这个图像，地藏菩萨的图像啊。那看到呢，看到他就是看到地藏菩萨了。那看到地藏菩萨呢，他就不敢去伤害他啊，其误破贤圣啊，你伤害他不是啊，杀害的菩萨，那这还得了吗？其以舍弃，所以这个贼兵啊就退了啊，这是一个感应。啊，剑壳未稀有。这个剑壳啊，他觉得 非常稀有啊，实在啊，命在旦夕了啊，这个命啊，这个就是在一刹那间呐 那个贼兵看到是地藏菩萨，不敢伤害他，就退了啊，他自己感觉很稀有啊。兵乱境后问诸生欲此因缘，闻则叹异之啊。那这一段啊，这个剑壳等到这个兵乱比较平静之后，这个兵乱比较平静之后他就问诸生到寺院去问这些出家人，欲此因缘，欲就是说他诉说叙说这一段的因缘遭遇，这一段的遭遇，这一段因缘闻则叹异之，那听闻的人都很赞叹也觉得那不可思议真是感应不思议下面讲长兴年赴任时，愿家闻之，欲加行害，在要路待之，愿家只见沙门往过，都不见可，后闻已过，悔谢解怨心这一段又是另外一个因缘另外一个时间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发生的事情是在长兴年这个是公元930年2月到933年这是后唐李嗣源的年号这个皇帝他在位也是三年所以他的年号叫长兴就是长兴这一年赴任，就是去上任了这个当官去上任。那这个当官也会得罪人会跟人家结怨过去这个冤家债主闻之听闻听说他要上任那么要上任要到经过的地方就先打听好了。一家行害那就是要去杀害他了
啊，这个冤家呢要他的命了，啊，在药入袋子，啊，在重要的路段呢、啊，那等他了，啊，等于是说在那边埋伏啊，在那边等着啊，等他经过啊，那就冲出来啊，要去杀害他了，啊，报复。啊，那冤家在重要的这个路段啊，啊等待他啊，在那边等待埋伏啊，要杀害他。那冤家只见沙门往过啊，那冤家呢都没有看到剑客从那里走过去，只有看到出家人从那边走过去，啊，这个也很奇怪，他明明他就是从那边这条路走过去啊，那些冤家呢竟然都没有看到啊，只有看到出家人走过去，都不见客，大家都没有见到见客啊，这个即是啊，后文已过啊，后来才听说呢，那个见客已经过去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冤家呢也是很有善根啊，啊知道啊忏悔啊谢罪啊啊化解这个冤仇的心呢升起来了，这个也是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啊，化解冤孽了啊，冤已解不已解嘛啊，那因为这个见可居士他这个供奉地藏菩萨的虔诚啊，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啊，连他的冤家债主啊也得度了啊，也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啊，你看他那个知道忏悔了，要谢罪啊，化解这个内心的怨的恨了啊，那么这个又是一个因缘啊，就是一桩事情啊，这个感应的时机。那下面呢又讲另外一个啊，又途中夜宿，天大雨啊，那这个字啊可能是打错啊，打成太啊，应该是大雨啊，行灯火多灭啊，机中像放光照宿如日，忽有阴炉诱人曰：“早去早去！”即惊一吃，以光为前导宿。明日大水洪起，宿所是水底，不知几深淹，自为地藏菩萨救护。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感应时机了啊，就是又有一次啊，在路途当中啊，要过夜住宿啊，因为古时候啊啊，这个要到某个地方去呀、啊，啊，路途啊都有相当的远啊，那么路途比较远的啊。路途当中当然就要找个地方啊啊住一个晚上啊，第二天再赶路。那么刚好那一天他要住的那个地方啊，那个时候天啊下了大雨啊，那下到呢这个雨下太大了，灯火都被雨淋的灭掉了啊，有时候这个点那个灯啊，灯笼啊，这些都被雨淋湿了啊，都灭了。灭了就是你就看不到路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是用手电筒啊。古时候是拿那个灯笼啊，啊那个灯笼啊，那个点油灯或者点蜡烛啊，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元宵节啊。啊，都要小孩都要去提灯笼啊，啊，提灯笼、啊。那个
灯笼被

雨水那么大，一淋它就洗掉了嘛，啊，洗掉就晚上看不到路了。那看不到路呢，他这个投机当中那个地藏菩萨像啊，晃光了，啊，那么照的呢，晚上好像白天一样，啊，那的路就看得很清楚了。啊，那这个时候啊，忽然呐、啊，有声音呐、啊，如诱人，这个好像诱饵小孩呀、啊。这个古时候啊，用的这个名词的人啊，诱人啊，这个我们现在呢都讲诱饵啦，小孩啊，诱饵眼啊，诱饵小孩啊。那像日本呐、啊。啊，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啊，啊，好像一个公园啊，要买门票啊，那啊，大人50块，小人30块。我说什么是小人？那小孩了啊，或者小人啊。所以古时候啊，这个日本那个文化呢，都是隋唐时代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他们、啊、很多用词、啊、都是隋唐时代还得保存那个用词、啊、那这个是唐朝时代的，他讲诱人、啊、现在我们就听不懂什么叫诱人、啊、就是诱饵了。那这个好像有小孩子的声音、啊啊、给他讲约早去早去，赶快走赶快走、啊、早去早去就赶快、啊、提早赶快走赶快离开啊，极惊异之，那感到很惊异啊，很惊讶、感觉很奇怪啊，啊，以光为为前导数啊，那么就他就跟着他那个地藏菩萨圣像放光啊往前走啊，引导他去住宿、啊、引导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宿。明日大水洪起，宿所是水底，不知几深渊、啊、这个明日就是第二天、啊、那个就是发大水了、啊、洪水 啊, 啊，这山洪爆发了，这个洪水冲下来了。那原来啊，他们要住的那个住宿的那个处所啊，第二天呢，在水底啊，那个水很深呐、啊，那不知道几深渊呐、啊，啊，这个好像有几层楼高的水啊，啊，那个洪水太大了，啊，如果他们昨天晚上住在那个地方，那肯定被水淹死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地藏菩萨的指点、啊、所以自为地藏菩萨救护、啊、地藏菩萨呢救了他，保护他，给他指点，叫他赶快离开、啊、所以才没有被水淹死。所以他这个有这三个感应、啊、都非常的稀有、啊、非常、啊、不可思议。行年78方时，吉清二年临终之时，机中相放光明，薄念佛合掌取时，其光明暂时指天而生，人皆谓光送尽可定升天而已。那么这个尽可居士啊，他活到78岁啊，那78岁啊，算也是很长寿了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人生70古来稀呀、啊，啊，人生能活到70岁就很稀有了。那活到78岁啊。方死、啊、就是他才过世。那么
过世那一年、啊、是吉清后唐清泰二年、啊、这个公元935年、啊、那一年他78岁临终之时、啊、他那个法器当中的地藏菩萨圣像又换光明、啊、那么就博、啊、这个字、啊、如果是打错的、啊、那可能是念字自己的字字念佛合掌取死那如果是薄、啊、这个不能念白了、啊、念薄薄就是向大家报告了、啊、我们现在讲了向他报告、啊、他就是告诉大家呢他要念佛、啊、他要往生了啊、就像我们现在临终的人说哎呀 我要念佛求往生啦、啊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要念佛求往生、啊、那薄念佛也好自念佛也好那总是他就是合掌念佛、啊、求往生、啊、那么往生之后啊其光明啊就是指天而生就往那个光明啊引导他升到天道去啊所以人皆谓啊光送见可定升天而已。那么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经文啊也讲啊就是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啊、或称名或瞻礼、啊、称名就念南无地藏菩萨圣号、啊、或者礼拜、啊、或者供养或者呢科罗素七菩萨的这个圣像、啊、就是照相或者是画像、啊、世人当得百返生于三天永不堕恶道三天就是欲界第二层天刀立天啊、往生到刀立天宫去了。那这个见可居士、啊、那么他往生、啊、天道、啊、这个是没有怀疑的、啊。好这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第16、啊。长安都督崔礼系地藏感应记第16。这个崔礼系子长安都督崔尚书龙帝王开复二年可死经二日还书说敏图是曰吾十死之时有两官人胡夜而去又见白马鞭石趋至不知行几纪里知道东北大城向黑门南路见东方向黑门西路见南门向黑门北路见有瓦屋石有余一一有十间余余中数千船彩官人帽冠种种皆黑色也瓦屋左右边有死路30余皆曰我是虎鲸又西南51步有死50余李系进出虎鲸前虎鲸问曰如所奉事系答曰吾奉是地藏菩萨供养诸沙门、啊、这一大段、啊、这个是讲崔礼系、啊、这个人、啊、崔礼系子、啊、是长安都督崔尚书的龙弟、啊啊、他的弟弟、啊、他的龙弟、啊、在
王开复二年可死，那这可能是开宝年间呐、啊，这可能打错字啊，或者是王啊，可能是多出来的一个字啊，就是这个也没有关系啊，这个啊时间啊，就是在有这么一个时间呐、啊，啊，那么他可死啊，就是死去了。啊，死了。那么经二日凡书啊，都死了两天又活过来，书就是苏醒过来。那醒过来啊，说冥途是也，那就他到阴间去啊，幽冥界，在幽冥界看到的这些事啊，跟大家讲啊，无死时。死死之死啊！当我刚开始死的时候，那看见了有两个官人，就是当官的人。那古时候当官啊，都穿官服啊，那一看呢、啊、就知道是当官的了啊。拂叶而去，拂叶就是两个意象啊，给他拂着就走了。啊，就好像啊，把他架着啊，就走了。又见白马兵士骑子啊，这好有这个看到骑白马的兵士啊，啊这个驾着这个马啊，到他这个地方啊，那么他这个跟着这个兵士啊，不知走了。几里路了啊？不知行几距里啊？就是说没有办法计算多长的路程。知道东北大城啊，知道呢，他知道呢是到了一个东北的大城啊，在东北方啊一座大城。那么向黑门啊，那个门是黑色的啊，黑门啊南路啊从。黑门啊，南边进去啊，进入啊，就见到东方。那像黑门西边进入啊，就见到南门。那像黑门的北方进入啊，那见到有瓦屋石有余啊，这个就是上面啊盖着瓦啊，瓦的房屋啊有十几间了、啊。啊，一一有十间里，啊，那么这个瓦屋啊，这个一座啊，有十间多一点。那么这一中啊，就是在这个当中数千船彩啊，就是也是有好像啊雕梁画栋啊彩绘这样，啊，就像我们看到古代这些庭园呐、啊，还有这些。宫庙啦、啊，啊，殿堂啦、啊，啊，这些的，那他都有画那个彩绘，啊，官人帽冠种种啊，那个当官的人呐、啊，他的帽子，啊，这个冠就是戴在头上的，那很多种，那很多种就是官职官位啊，那也有阶级的啊，也不同。啊，皆黑色也。那这些官人的帽冠啊，种种都是黑色。瓦屋左右边有死路三十余，啊，有这个死啊，这个记录的啊，有三十几个人。啊，这个啊，好像我们现在当啊这个文书啦啊，书记这一类的啊，这个官史。啊，有三十一人。那这个三十几个人都跟他讲：“我是虎君呐、啊，啊，我们就是虎君呐、啊。”又西南五十一步啊，又往西南方走大概五十几步，有死五十余啊。那这个地方啊，有这个官死啊，五十一人。
这个李系进出虎金前啊，那么他走进啊这个虎金的前面啊，那他被人家叫过来了，那他叫到这个虎金啊，那这个虎金就问曰了，就问他呢，你所奉事啊，说你在阳间呐、啊，你所

0: 住沙门。
1: 他我是奉侍啊地藏王菩萨，那供养诸沙门啊，这个出家人啊，他都有去供养。普经又曰：如祭奉大圣，是则天福也。这个普经又跟他讲了，如祭奉大圣，那你既然侍奉这个地藏菩萨是大圣人啊，大菩萨了，那你侍奉地藏菩萨又供养诸沙门啊，那你修的是天福啊。那天福意思就是说，那你不应该到我们这边来啊，你应该到天道去享福啦，你修的是天福啦。那怎么会跑到我们 这里来呢？诸人问小史曰，这是比较小的这个官史啊，说此人命尽也。虎今汲取一卷书，文字小，自读此书，告系曰：卿命未尽，地藏菩萨救护。那么诸人啊，这是这些虎君啊，有三十几个、五十几个，他就问这个小史啊，这个旁边啊，那个比较官位比较小的啊，问他们呐、啊，说这个人命该尽了吗？他是命该终了吗？虎君啊，这个虎君就取一卷书，文字很小。那么自己就读这个这一卷书了，读这一卷书，读完了就告诉这个李系啊，说你这个命啊还没尽呢，你的阳寿还没有尽，那么是地藏菩萨呢来给你救护的，地藏菩萨救护。又复小史曰：汝等何相夺佛家人命？便则白马使着住处法一日。那这个好像这个小史就是小鬼了啊，这个小鬼去抓人了啊。那这个虎君就责备了啊，都汝等啊，你们这些小鬼啊，那怎么去？人家命还没有到啊，你怎么去夺取人家这个信佛家人的命呢？那这个大概是抓错人了啊。便责白马使啊，那么就指责这个白马使啊，那就处罚了啊，把他在这个绑在这个柱子啊，处罚一天呢、这个责罚啊。复问卿独意归否？曰意归啊。这个虎君就问了，就是那你想要回去吗？要回家吗？他说他要回家啊，意归啊，要回家。虎君曰：卿欲见地狱。就再问他呢，那你想不想看看地狱啊？系答曰：欲见之。那这个李系回答说，他想要去参观一下地狱。虎君执马一匹，及史官三人从东北出，而五六里许。建一大铁城，方数十里，有一铁屋，其中充满铁汤炎火。次巡检一瓦屋，以铁为门徽，民官开铁徽而令见之。这一段就是虎君 就带他去参加。

冠第一了啊。就是只是啊，给他一匹马啊，那么以及史官呐、啊，有三个人啊，带他去啊，从东北那个方向出去啊，大概走了五六里呀、啊，就看到一个大铁城啊，那个城是铁的。这个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就读到啊啊，这个无非是铜是铁是佛是死啊，所以地狱啊都铁啊。这个方圆啊数十里也很大，有一铁屋啊。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读到铁屋地狱、佛屋地狱啊啊，有一个铁屋。其中啊，充满铁汤炎火。那个铁汤啊，就是那个铁去烧融的，融化了变成液体的，啊，像汤啊，像水一样啊。啊，大家如果去炼钢厂看过那个炼钢的、啊、那个钢铁啊，融化了就像水一样啊。里面那个火非常炎热。火焰很大，啊，那个铁屋地狱啊，赐巡检一瓦屋，啊，那个是瓦房啊的屋子，啊，这个瓦屋啊，这个屋顶上啊是瓦，但是以铁为门徽，啊，那个门是铁做的，啊，这个徽啊就是两扇门了、啊。我们在祭祖的时候啊，就起灰啊，就是那个两扇门这样推开啊。啊，明官开铁灰啊，那个明官啊，他就开启那个两扇铁门，而令见之，就是让他进去看看地狱，地狱就在里面。相见之啊，啊，那么他一看呐、啊。吾祖父祖等皆在尸城中，悉丑戒枷锁，被系缚其身，而猛火缠其身，焦烂身体。相见系流泪曰：“汝当救吾。”系曰：“当念地藏菩萨。”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他进去一看呐、啊。结果是看到啊，他们自己家里的祖父、曾祖父等那些家亲眷属啊，都在这个城当中啊，这个西丑戒枷锁啊，都带着刑具啊，啊，被这个刑具啊系缚其身啊，那么猛火啊缠绕在他们身体。那身体啊都被烧得焦烂了，啊，焦烂身体。那么相见呐、啊，就是这个相亲呐、啊，啊，这个见面呐、啊，见到这个李系啊，都流了眼泪啦，啊，说汝当救吾啊，说你一定来救我们呐、啊。啊，系曰：“当念地藏菩萨啊，说你们应当啊，然后称念了南无地藏王菩萨啊，那个地藏菩萨才有办法救你们呐、啊。”前行见一城，其中有热铁床坐卧所，洗所见沙门坐，其身体如炭，猛火动然。问阿师修犯恨，今何如此？沙门答曰：“我等为名闻利养而修犯恨，内心外形更已不相应故，习所受卧具床座等，变为大苦具；衣服饮食等，变为铁衣铜汤。谈曰当救。”我等曰：“阿师当念地藏菩萨。”那么又往前走啊，那么这个
铁门打开，看到他们的

乡亲，看到他们的祖父啊，这些家亲眷属啊，都在这个城中被猛火烧得身体都焦烂了。那劝他们念地藏菩萨，那就往前走，看到一座城啊，其中有热铁床坐卧所。那么这个是看到习所建沙门啊，就过去啊曾经看过的出家人啊，大概就是在他们家乡啊，他们这些的寺院啊，看到这个出家人啊，这些出家人死了啊，堕到这个地狱了啊，那么坐其身体如炭啊，那坐在那个铁床啊，那身体啊就是烧得像木炭一样，猛火动燃啊，那猛火的烧那个身体啊，那个景象非常痛苦，非常恐怖。那么这个李希就问了、阿斯修患恨今何如此？那你们出家人啊，修行啊，患恨就是修清净的净行啊，患恨就是修清净行。那今天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啊，在这个地受这么大的苦呢？啊，沙门答曰啊，我等为名闻利啊而修患恨。啊，他们修患恨啊，表现呢 啊这个修行修得很精进，修得很清净，但是内心呢、是为了求名闻利养。啊，那么内心跟外面的行为啊，里外啊不相应啊，啊，外面表现的、修这个患恨啊，内心呢、不清净，内心呢、都是要求名闻利养啊，为了求名闻利养来修这个患恨啊，为了让大家呢对他恭敬供养啊，所以更以不相应故啊，所以说不相应了、那名闻利养是得到了啊，但是这个要受这个罪报啊。那么习就是过去啊所接受人家供养的这个卧具啊、床座等啊，那些真的变为大苦具了啊，衣服饮食等啊，接受人家供养的衣服啦、饮食等等，那变为铁衣铜汤了啊，衣服变铁衣了啊，饮食啊变那个铜汤了啊，那个铜烧的融化了啊，汤啊这个灌进去。和谭烈当救我等啊，谭烈就施主啊啊，那应该来救我们啊。那这个李希啊也劝他呢，阿斯当念地藏菩萨啊，你应当啊念地藏菩萨的，求地藏菩萨来救啊。凡见数十地狱，各有处毒，各个罪人满其中。世皆人中所见人也。那么去参观了数十个地狱啊，各个地狱有各个地狱的苦楚啊，这个毒啊就是苦毒啦。那么各个罪人都充满其中啊，那么看到这些罪人啊，都是在人间当中啊，过去啊所曾经见到的人啊，那可见得啊，这个堕地狱的人啊很多。那么古时候啊，那个隋唐时代、唐朝时代啊，那么那个时候人心比我们现在好太多太多了。那个时候啊，一般人都堕堕地狱啊。那何况我们现代人啊，我们现在造的恶业啊，那不晓得比过去那古人啊，啊这个超过啊千倍万倍啊。
啊，所以这个时代啊，啊，这个三恶道充满，人天道很少啊。人死了之后啊，大多都三恶道。又前进刺杀，有刃剑树龙同住，百千罪人在上礼住。皆见系流泪，清当救我等，也悉常念地藏菩萨。那么又往前进了、啊、有看到刺杀，有刃剑，刃是刀啊，剑啊，刀剑啊，这个刀山剑树啊，那么这个烧得红红的铜柱啊，那个就是炮烙。那百千罪人呢、啊，在上礼柱啊，就是抱在这个铜柱啊，这个就我们一般讲的炮烙。那么罪人看到李系啊，都流泪了啊，说清当救我等。那么这个李系也是劝他们啊，须常念地藏王菩萨啊，要求地藏菩萨来救了啊。如是黄沙、白沙、焦沙等七狱啊，有七个地狱，皆同上所见啊。那么这都是啊，同上面啊所见的一样。于是便返，返就回来了。啊，再返回来。啊、细见绿瓦沙屋，玲珑四七八寸两宝，便到左右宝树，众果杂杂、啊、即问二人史官，曰：地藏菩萨弟子奉侍檀叶中，从化相子，多生净土，或生多帅天，各随其所愿，不信徒而世子多住此处。那么这个一段啊，参观帝又返回来啊，那么这个李系啊，看见了、啊、这个绿色的瓦沙屋啊，瓦沙屋，绿瓦沙屋啊，它有玲珑啊，这个七八寸的宝啊，这个宝啊，这装饰。啊、这个便道啊，这个走道、啊、左右啊都有宝树、啊、这个众果杂杂就很多了、啊、这个宝树当中啊也有那个果实，那就是很庄严的一个地方了、啊、那这个景象跟地狱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就问二人史官啊，问两个史官啊，这些人啊，这个是谁住在这个地方啊？啊，所以曰：地藏菩萨弟子啊，啊，这个都是生前呐、啊、奉侍地藏菩萨的弟子啊，奉侍檀叶中啊，从化相子啊，就是说他们特别重视啊，这个化地藏菩萨像，造地藏菩萨像啊，所以这个奉侍的檀叶就是施主了。这些施主当中啊，那么他们很重视这个画像或者造像，他们过世了多生净土啊，都是生到西方净土了，或者生多衰天啊，生到啊弥勒菩萨那里，各随其所愿啊。那么奉侍地藏菩萨呢，个人发的愿不一样啊，那个有人啊发愿啊，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那里啊。那像我们净宗啊，那我们大家都是发愿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到西方净土。那不是修净土法门的，那跟他发愿到斗率内院啊，将来啊跟弥勒菩萨呢龙华三会啊，下生人间啊。啊，在跟弥勒菩萨下来、啊、那么不信徒而世子啊，那么没有这个啊，这个画图啦、雕刻奉侍地藏菩萨的啊，那只见到地藏菩萨啦，
有称名啦，有礼拜啦，有供养啦，那么都住在这个地方。那可见啊，反正供养地藏菩萨呢都是有福报。又续前进，又这个李续啊又往前进，见大城中大宝殿，百千万历男女游戏其中，又见父母六亲等欢喜问讯，诸男女言前在地狱中因轻交念地藏菩萨而死苦生死大殿中，父母兄弟六亲欢喜意余曰：亲恩泽感地藏菩萨教化而离苦生彼处。又问曰：是何处？答曰：名胡舍，寿命长远，离众苦啊，虽生此中，必亦弥勒三会，尽诸苦际。那么李续啊，又前进啊，那看到啊，一座大城当中有大宝殿哦。那现在看到那个大的那个宫殿啊，都是宝啊，七宝，是装饰的。那有百千万亿男女，就是很多啦。啊，在游戏其中，都在里面游戏。那这个大城很大很大。那么又看到啊，父母六亲等欢喜问讯。啊，这是他的家亲眷属了。啊，那诸男女言啊，前在地狱中因亲交念地藏菩萨而死苦生死大殿中。他就是说啊，你前面啊，你看到我们在那个地狱受苦啊，我们求你帮忙啊，你说劝我们念地藏菩萨，我们都念地藏菩萨了，啊，所以舍离那个苦的地方啊，升到这个大宝殿当中了，啊，他们的家亲眷属啊，统统得救了，啊，父母兄弟六亲欢喜啊，意已也，啊，那个。父母兄弟啊，这些六亲眷属啊，看到他就很欢喜啊，跟他讲啊：“亲恩泽感地藏菩萨教化，而离苦生彼处啊。”啊，就给李续讲啊，他说啊：“这个承蒙你的恩泽啊，教我们念地藏菩萨圣号，那感念啊地藏菩萨、啊、来教化啊，我们就离开啊那个痛苦的地狱啊。”升到这个地方来，那么又问曰：“了是何处？啊，你们升到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答曰：“呢，名胡舍啊，这个地方叫胡舍啊，有福报的精舍啊，胡舍，舍是住的地方啊，就是福地啊，有福报的，寿命啊长远，离众苦。”那寿命很长啊，就远离那些苦了。虽生此中，必亦弥勒三会啊。那么他虽然我们生到这个地方啊，那将来啊，弥勒菩萨下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他们就会在那个弥勒菩萨龙华三会相逢了。啊，这个我们做三十纪念啊，第一时的念佛宝赞啊，都会念到龙华三会宴相逢啊。他们说升到胡舍，然后等到弥勒菩萨下生人间示现成佛，他们就在弥勒那个三会当中啊，其中一会得度得解脱了，升阿罗汉了，脱离六道了。啊，那这个果报实在太殊胜了啊！你看呐、啊，从地狱啊，那就超升到这个圣道啊，将来啊，一佛得度啊。续问曰：“何色事？”习曰：“习地藏菩萨在世时，受如来护主。”
佛佛言：四部弟子必定令不堕二道。弥勒出世二佛中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岁内，若愿生净土及第四天者，胡少则皆就此辐射，不还二气，使待后佛而已。还至虎金前，即千前二人送归得书，闻之因化相人颇多矣。那么李希又问了，那么为何设置在这个地方啊？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地方呢？曰啊，就是回答了啊，回答李希问的啊，就是习地藏菩萨在世啊，地藏菩萨呢在刀立天宫受佛护主啊。那么我们常常读地藏经。啊、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主，就是弥勒出世以来众生、啊、不要让这些众生堕恶道啊，一日一夜啊，一日一夜都不要让他们堕啊。那这释迦牟尼佛啊，大慈大悲到极处了啊，那就交代地藏菩萨了，如果这个众生啊到地狱门口啊，他能够念得一尊佛的名号，能够念得一句大圣经典，你方便啊给他救度出来啊，不要让他堕地狱啊。所以地藏菩萨当时啊在刀立天宫接受释迦如来的护主啊，那这个地藏菩萨也这个在佛前发愿了 啊这个四众弟子啊必定啊不让他们堕恶趣啊，不让他们堕恶道了啊。那么在这个弥勒佛还没有下生人间，还没有出世，还没有到我们人间来，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这个当中啊，这个中间有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万岁就是万年啊。那这个当中啊，有人发愿要往生西方净土啊，有人啊以及啊发愿要到第四天，就是发愿到多帅陀天啊，弥勒内院啊，在异界第四天。那福报比较少的皆就此辐射，不还而去。这个如果愿生净土，那当然他发愿都到西方去了啊，那西方去了，弥勒菩萨下来成佛，他从西方也是可以来的啊。那如果有人发愿要到第四天啊，啊那么就福报比较少啊，就还不能升到第四天，先住在这个辐射，这个地藏菩萨呢啊所建立的啊，不还二气，就不会再多生恶道，那么一直等到后佛而已啊，就是等到啊弥勒佛下生成佛啊，他们遇到弥勒佛就得度了啊，所以这个果报啊也非常非常殊胜啊。那么这个李希啊参观完之后啊，参观地狱又参观这个地藏菩萨的辐射啊，他们家亲眷属也都得度了，那又回到虎金前了啊，那这个虎君就派带他去参观这两个官使啊，送他回到人间啊，送归得书，送他又醒过来，那把到民间看到的事情啊跟大家讲，闻之啊，那听闻见闻的人啊，那花心画地藏菩萨像的人就颇多，也就蛮多了啦。很多人就发心啊照相啊啊，这个是照相啊，他这个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详细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的里面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 啊第十七个公案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
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好。

0: 净土大经解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啊，心得开明第34品。我们从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职啊，从这一句经文看起啊。那么诸位啊，手上经本啊，大家翻到34

品，那么照这段经文，上个星期我们停了一次我们今天接着学习这一段经文。这段是由是由化四教就是成佛之后就教化众生，由不三界无所挂碍。三界就是六道，欲界、世界、无世界，我们通常讲的三界六道。由不是比喻我们今天到外面教化众生，那么是要理由不行。由不就是感应，在三界当中以一切众生感应道教，众生有感，佛立刻就有应就是感应道教。无所挂碍，爱是爱子，在六道轮回里面普度众生，佛没有障碍这个就是无所挂碍。我们还没有成佛，普度众生都是有障碍这个障碍不但外面环境的障碍，自己本身还没有成就是最大的障碍。所以自己成就之后，在教化众生，自他都没有障碍了。在会书里面讲，无魔神化荡体性空，故为由不。就是无魔，就是没有策划，他没有计划好像说我们要办个讲座啦要先规划啦什么时间啦在什么地点啦要讲什么这个就是魔化那我们凡夫都是要一些魔化。那佛菩萨呢，他无魔就是没有策划。因为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一个心动念我要去度众生我要教化众生没有分别执着。所以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因此他能够普度，普就是很普遍的遍一切处十方三世一切众生都能度因为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能普度，也不必去谋划去策划。自自然然的神通变化不需要去策划。当体性空这个当体性空就是体会一切现象自性是空的，知道体是真空，性体不可得，现象也不可得相是假象，它不着相。所以佛菩萨跟我们凡夫差别就在我们着相，佛菩萨不着相他度众生没有去执着度众生的相
那么没有度众生

没有执着度众生的相，但是又恒常在度众生，度众生从来没间断啊，他这个就是无心呐、啊，没有间断，自然的感应。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应化的相，应化的事，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啊。所以佛教化众生呐、啊，他无魔啊，那没有啊，不像我们凡夫了。所以佛讲经啊，是应机说法了。佛没有准备，我要讲哪一部经啊？啊，不像我们凡夫，哎呀，我们要讲，我要讲哪一部经啊？我写哪一部经啊？没有，他没有起心动念。那众生有感来请问，哎，他就自然的给他回答，啊，帮助他解决他的疑问困难，那是自然的。所以佛讲经，这个经题是佛弟子后面结集整理，然后去把它啊，这部经讲的内容是什么，然后用什么名称来作为经题，是这样的啊。佛没有事先说，哎，我要讲什么什么经啊？没有啊，就是有人问了，他马上就回答他的问题，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再去整理，来根据这个内容啊，问答这些内容，它的性质啊，再把它立一个名题啊，我们前面的介绍名题。一个经的名称题目啊，这个经题是怎么来的啊？不是佛事先呢、啊、有一个经题啊，我们今天讲哪一部经啊？啊，没有啊。下面景星云啊，这个也是一个注解啊，一个祖师的注解。天上人间唯佛独尊，故游步三界，化痴众任。故无所羁碍、啊、这个是景星法师啊，他解释啊这个一段经文的啊，游步三界无所挂碍。这个佛广义的来说，在言教初住以上都成佛了啊、是真的明心见性的佛。言教初住一直到等觉妙觉、啊、还有41个位次，到妙觉就究竟佛、啊、究竟圆满了，成佛了。在究竟觉之前、啊啊、那么就是昏证即佛啊，无明啊，习气还没有断尽啊，但是确实是明心见性。广义的来讲，言教初住。那么古大德呢，也用月亮来做比喻啊，言教初住啊，它显露出来的光明啊，就自性的光明，就好像月亮。在天上的月亮啊，初二、初三、初四啊，这个有个月牙，月牙不多啊。啊，我们今天初六，前几天我看啊，我在台南看到那个天上那个月亮呢，就是一个月牙很清楚。那月牙显露出来的月光啊，那是真的月光啊，只是还不圆满，刚刚露出来。然后到了14好像等觉菩萨了，到15就好像妙觉成佛了啊，圆满了。

所以古大德也有用这个比喻。那么初三初四的这个月牙呢，那它是不是露出来的月光也是真的是月光啊？就好像原教初住为菩萨，就好像初三初四的月光。

只是还没圆满呢，刚刚露出来。啊，这个是以广义来讲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凡事啊，言教初住位的菩萨呢，他就入一真法界了，他就有能力啊，在十方世界示现佛身去度众生了。言初住就有这个能力了。重任啊，就是自在啊，所以这里的重任啊，啊，那意思啊，就是自在啊，不是说放纵放任那个意思啊，那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就是说他很自在啊，就像《伦理》里面呢、啊，像孔子啊，他七十岁以后啊，啊，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跟这个意思是一样。啊，就是他得大自在了。挂碍呢，流通本作居碍。啊，这个流通本啊，就是《无量寿经》很多种版本啊。那么也有一般呢、啊，这个流通本是康生凯法师翻译这一本《无量寿经》。啊，这部读的人比较普遍。其他四种读的人就很少。啊，以前我刚学佛啊，接触到《无量寿经》，也是接触到康生凯这一本《无量寿经》。那么流通本，一般《无量寿经》流通本，多数都是以这一本啊。那么机碍跟挂碍啊，意思是一样，就是障碍的意思的。啊，拘束障碍。佛应化在十法界度化众生，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感应道交没有任何障碍。啊，他自自然然就感应，感应道交没有障碍。在佛那一方面是完全没有障碍。有障碍呢，也都是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我们这一方面呢、啊，有时候就有障碍了。这个障碍啊，也都在我们自己本身。所以我们要取得跟佛的感应啊，首先呢、啊，把我们一些障碍的因素要先排除。那佛的方面呢，那是成了佛了。最低啊，这个言教初住位菩萨昏证即佛，他就没有这些障碍了啊，度众生呢、啊，他就没有障碍。那么下面的这个解啊，这个注解里面讲，以上会书与景星，乃是专就佛边说，乃专就位义而事。啊，这一段呢、啊，啊，这个注解啊，就是以上啊，啊，引用慧书啊这个注解，还有景星法师的注解，啊，是专就佛这一边来说的。那么，也就是专就这个位义啊，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三国时代啊，魏就是三国啊，曹操。这个魏就是那个时代啊，这个印度啊的康生凯法师来中国翻译的啊《无量寿经》啊，是根据他翻译的那一本《无量寿经》来解释啊，是慧疏跟景星法师就是根据啊魏译康生凯翻译的来做注解啊，根据那个经本。讲佛与法身菩萨，他们游步三界，无所挂碍，无所挂碍，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这是
慧疏跟景清法师注解啊，就是这个意思了。

啊，就是佛与法身菩萨、法身大士，他们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在哪里出现，就在哪里灭尽，就没有了。啊，这个佛的视线，今世会本，则应广设发菩提心，念佛得生之人，成佛威神，游法三界。那么这个意思就更深一层了。上面是引用慧疏跟景行法师依据魏译康生凯翻译的这一本来做解释。那么现在呢，如果根据我们现在大家在读的大家手上拿的这个无量寿经慧本，就是慧起本。下莲居老居士根据五种言义本把它汇集起来成为一本称为汇本。那么这个汇集本的解释那就比较广了不但是佛与法身菩萨当然他们没问题他们无所挂碍，开示圣道，度位度者这个是没有问题。根据这个汇本引申到现前念佛得生之人就是我们现在呢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论是什么品位，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品往生的人，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皆作阿惟越之菩萨。这一句经文我们在弥陀经都念得很熟悉了。就有能力游化三界，那么根据这个说法那就圆满了就比较圆满就是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都变成阿惟越之的。我们自己修行没有修到那个程度，但是得佛威神加持我们的神通道力智慧跟阿惟越之菩萨一样。我们也就有能力向诸佛菩萨去游步十方度化众生，无所挂碍了。那么我们这个能力不是自己修到明心见性有这个能力，我们凡夫往生不要说破无明见思惑一品也没断只是福惑信念行待业往生烦恼一品也没断不要说这个法身大士连个小圣须陀洹也不是是凡夫烦恼一品没断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都得到阿弥陀佛平等的加持，大家都有这个能力这个是得佛力加持的能力，不是自己修到那个程度那个境界的能力那这个在无量寿经弥陀经我们都看到，凡是往生的人都做阿惟越之菩萨，阿惟越之就三不退所以偶遇祖师注解这个弥陀要解说这个世界呢很奇妙，往生的人呢凡夫，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就是凡圣同居土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没有六道，只有两道，天道跟人道，没有三恶道我们念弥陀经常常念这个彼佛国土无三恶道

没有啊，就人天两道。那人天还是凡夫啊，啊，还没有超越生界六道啊。但是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纵然是下下品往生的，他也超越六道了。那么你说他是凡夫，他也是凡夫，因为烦恼一品没断啊，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你说他是圣人，那也可以，他跟阿惟越致菩萨的能力是一样的。啊，你说他是圣人，也可以，说他是凡夫也可以。啊，所以这个世界呢，很奇妙。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你说他是凡夫，啊，凡夫怎么可能有？不要说阿惟越致菩萨的那种神通道力了，啊，就连个出果须陀洹呐，得两种神通 的能力也没有啊！啊，那怎么会变成一个巨幅凡夫，一下子变成阿惟越致？这真不可思议啊，这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你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经过个莲花一化身啊，你就有这个能力了啊！烦恼还没有断啊，也就有能力去十方世界度众生了。那么到极乐世界呢，这个烦恼慢慢也会断的，啊，到最后自己断烦恼了，破无明了，那自己的能力恢复了，啊，跟诸佛如来一样了。那还没有断烦恼之前呢，啊，这个能力是阿弥陀威神本愿威神加持的，不然我们凡夫怎么可能有这种能力？啊，这个是很多学经教的法师啊，他不相信的。啊，没有断惑怎么可能啊？但是事实是这样，所以这桩事情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所以它的特殊也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也就是说，跟法身大士一样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可以三十二应身去度众生啊。如果我知道这个事实啊，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啊，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们到极乐世界啊，跟自己的娑婆世界的家亲眷属啊，永远见不到了。啊，如果在六道轮回真的是在一个转世，大家都不认识的，就永远见不到了。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啊，你时时刻刻啊，可以跟你的亲人啊见面啊，你看得很清楚啊，他们在哪一道，现在在做什么啊？不断这一生的家亲眷属，过去生生世世家亲眷属，通通知道。所以真正要跟家人啊永远不分离，唯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才能啊，没有爱别离苦啊，爱别离苦就没有了。啊，怨憎会苦也没有了，冤家债主也没有了。啊，求不得苦，无因次生苦，啊，这个生老病死苦，这个八苦，在极乐世界听都听不到。下面讲经云：以一念情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啊，这个经云就指《无量寿经》啊，也特别指我们这个汇本啊，汇集本。那由他是树木的名称，一尊佛的刹土啊，就是一尊佛他教化的一个区域，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百千佛刹就是百

千隔三千大千世界，百千就十万了，就十万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十万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十万尊佛教化区了。我们读弥陀经啊，都有读到啊，十万亿佛国土。那这个范围太大了。一念情是很短的时间。一念情啊很短暂。每一个往生的人啊，一刹那之间啊，他有能力超过极乐世界以外亦那由他百千佛刹。他有能力去。在遥远的世界他都能去。那边的人有感，他马上就有应。十方菩萨同时感，他十方世界同时现身。这个是往生极乐世界啊，度众生啊，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现在呢，凡夫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说请一个法师讲经啊，这边也请，那边也请啊，常常也是很无奈啊。要去那个地方就不能来这个地方，要来这里就不能去那里。所以俗话有一句话常常感叹啊，讲昏身乏术啊。太忙了，应付不来啊，没办法分身 啊如果有办法分身，同时很多人来找，同时化很多身去给他问问题，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现在问题我们是分身乏术啊，只有一个身啊，你没有办法同时有两个身啊。那么有神足通的人，他就能现很多身了。正阿罗汉果啊，他就有能力现这些身。我们凡夫就没办法。那到极乐世界，那这个无量无边身都可以同时示现了。同步的啊。当然这个度化众生就自在了。又云随意修习无不圆满啊，这两句也是无量寿经经文。因为啊，能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故能无所挂碍，所以他能够没有挂碍。发菩提心念佛得生之人，见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就能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啊，像我们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啊，就跟法身大士跟观音菩萨一样啊，能够三十二应身 啊那自己本身在阿弥陀佛的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啊，讲经的同时他分身到无边世界啊，去度他有缘的众生呐、啊。他身没动啊，可是他能够分身，能够化身无量无边，化无量无边身啊，到亦那由他佛刹去供佛闻法，供佛是修福，去听经闻法是修慧。所谓啊，福慧双修啊，一餐饭的时间，他就回到本国。我们的弥陀经啊，这个一餐饭的时间啊，这游了十万亿个佛国土，就一餐饭的时间就回来了啊，去供佛。

哦，文化，事情都办好了。啊，那个回来是什么呢？他本身在极乐世界没动，那回来是化身回来，啊，好像你分无量无边身出去，然后要把它收回来，啊，就回到一个身啊，啊，这是回来的意思了，啊，是分身回来啊，他本身没有动，啊，这真的是无所挂碍了，啊，得大自在。那么菩提心是什么？发菩提心，念佛往生啊。这个《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菩提心是清净，没有污染，平等，没有分别，没有动摇，啊，觉而不迷，觉它不动。迷了，它叫做动。啊，动是无明在动，本性没动。在大乘经教上常说，觉是佛心，平等是菩萨心，清净是声闻心、缘觉心。啊，这个三种心现前，叫真正的菩提心。啊，至少啊，我们要到清净。清净是第一个，啊，清净在提升就平等，平等在提升就是觉，正觉，啊，清净没有污染，没有染污就是无我，啊，这个声闻缘觉啊，就是阿罗汉、辟支佛他们破除我执，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了。那么六道轮回就是从我执来的，执着有我。啊，佛告诉我们无我，我不是真的，那你执着这个不是真的我，造成了虚幻的六道轮回。所以有我就有执着了，啊，执着是最严重的烦恼了，所以大经上常讲妄想、分别、执着啊，根源是从妄想，妄想就是无明妄动啊，最初一念呐、啊、起了无明，那无明发展出来了就分别啊，分别再发展到执着，三层的烦恼啊，一般讲见思惑就是执着了，我执。尘沙惑，无明惑是根本。所以修行啊，你要发菩提心啊，那最起码就是要第一步啊，先达到清净。那么清净就是要无我啊，我们要把这个我呢，不断的淡化。有我就被污染啊，有执着。我们六道凡夫啊，妄想、分别、执着，全部都有。那我们六道这个心叫凡夫心，就不叫菩提心了，因为烦恼很多啊。念佛人啊，要常常保持清净心，用什么保持呢？用一句佛号，因为我们心不清净。才要念佛，所以在中峰三十七念啊，中峰国师讲啊，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啊，乱心就是污染啊，杂乱啊，那这个叫乱心啊，啊，那么乱心呢、啊，就好像一个染缸啊。大染缸啊，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社会都是大染缸、啊、那这个大染缸啊，这句佛号啊，就是这个一颗青珠投入这个

大染缸当中。那这个染缸啊，五浊转成五清，就是用一句佛号。我一主持在弥陀要解讲，一句阿弥陀佛，圆转五浊恶世。啊，这个就是也是中风国师讲啊，佛号投以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把佛号啊比喻青珠，啊，这个青珠啊投入浊水这个缸里面，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啊，一直到沉到底，这个缸水都清净了。这句佛号啊，把它这些污染杂质啊，把它沉淀下去。把它压下去，沉淀下去。啊，我们就是用这句佛号，把我们所有的妄想杂乱呢，把它降伏下去。啊，所以心上就一句佛号，除佛号什么都没有，心清净，我们就跟佛就相应。我们现在为什么跟佛不相应呢？因为我们心不清净，我们这方面有障碍。佛那一方面他没有障碍，我们这一方面有障碍，所以我们念佛人啊，现在的功课就是要常常啊提起觉照的这个功夫了。我们内心起了贪嗔痴的烦恼，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起来啊，要觉察得快，要把它转成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个叫用功了。真正功夫是在这上面用，这样才管用，临命中才用得上。临命中这个妄念呢，浮下去，佛号一起来，跟佛就相应。不用到临命中啊，平常就相应了。相应就感应了菩提心啊！你在其他的法门来讲，你要断烦恼嘛？啊，像这个小圣、阿罗汉啊，断见惑思惑，全断干净。那断八十八品见惑正出果，那他也是清净啊，他得位不退啊，他也算是清净。当然没有二果三果那么清净，但起码他有第一步的清净了，他已经不是凡夫了，虽然还没有出三界，不是凡夫。那大神菩萨断证功夫呢就更高了。我们凡夫啊，要灭断啊，就是断惑。我们的确特别现在末法时期啊，的确有困难啊，的确有相当的难度啊，难度很高啊，不容易断啊，断惑不容易啊，断惑心才真正是清净。但是这是修所有其他法门的条件是都是一样的啊，必须断惑啊，才算有成绩了。你这生没有修到断惑，起码你要断八十八品见惑，那你算学佛算入门了，得到位不退了。虽然还没有脱离生死轮回，但是生死轮回可以预期了，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必定证阿罗汉，有时间表了。你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那都不算，没有时间表。这是修一般法门。那这个一般法门的清净就是标准就高啦。那我们净土法门的清净啊，那就比一般法门的清净那就容易太多了。净土法门啊叫福祸啊，在净土中的入起的标准啊，这个清净心啊扶住，你烦恼压住，你能控制得住，不要让它发作。
这样阿弥陀佛就录取了。啊，这个在净土法门呐、啊，就算是清净了，就算是成就了，啊，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再去灭断，啊，去断惑啊。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功夫先做到福祸，所以我们打佛七呀、啊，就是要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呐、啊，断惑是一心。啊，有四一心、理一心，理一心最高的，再有些四一心。那福祸也是一心，那福祸当然这个功夫也是三倍九品都有，福祸也是一心。那么我们只要做到福祸啊，我们打个佛七呢，把这个烦恼压住了，不会起现行了。马上就跟佛相应了，啊，这个这一生临终往生就决定有把握了。如果我们念佛还没有念到福祸呢，就还没把握啊。那我看临终最后一念呢、啊，是不是在念佛啊？啊，临终如果把佛忘记了，啊，或者病苦来缠呐、啊，念不了，那就没把握往生了。所以平常打佛七啊，标准是在这上面啊，就是一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啊。所以真正打佛七，就一句佛号啊。佛七根据弥陀经，那弥陀经就闻说阿弥陀佛四个字，就是一直念，念七天七夜啊，这是真正佛七，什么都没有。啊，连一部弥陀经也没有啊！我们现在打佛七啊，哎呀，唱个赞，然后送部弥陀经啊，再来赞佛偈啊，对，六字佛号、四字佛号啊，回向、三皈啊，还有这个大回向。啊，这个是祖师大德一个方便呢、啊。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呐、啊，你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七天呐、啊，恐怕没几个人能够念得下去啊，因为一句佛号太单调了。啊，念得枯燥无味啊，那就念不下去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打佛七，实在讲。都叫方便期了，方便期不是真正打佛七了。真正打佛七，它是要达到一心不乱的啊！啊，一心不乱，那怎么念呢？就一句佛号啊！因为《弥陀经》不是讲吗？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那经文不是很清楚吗？啊，所以打佛七根据弥陀经来的。那弥陀经这个经文里面说，哎，我们加个什么？啊，加个什么大回向啊？来诵一部弥陀经，唱一个赞啊。没有啊，我们在弥陀经没有看到啊。啊，所以真正要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这个是要拼生死的啊，啊，真正要去西方的了啊。啊，如果这一生还不是真想去西方啊，那就是说我们打方便七就可以了。那打方便七啊，结结缘这样的。啊，祖师大德啊，也是跟大众先结结缘啊，结结缘啊。那这样啊，念啊，大家比较能够念得下去啊。那么方便期也是我们可以作为我们真正打佛七的一个前方便啊，一个前方便啊，先打些方便期啊，因为真正要打佛七，一句佛号念下去，那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这么念的啊。
过去道场我们

种师兄弟啊他们不信邪啊，就是想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了生死啊，结果都念不下去了。那么关键在什么呢？啊，关键就是说在于不能老实念佛。为什么不能老实念佛？因为心不清净。啊，对这个念佛的理论方法呢，还没有很清楚。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老阿公、老阿婆，他什么都不懂。什么一部经他也没听过啊，一部经也不会念，一个往生咒也不会念。你看我们过去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到这个地贤法师的郭若将这个徒弟，补锅补碗的，不认识字，我就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继续念。在乡下给他找个小庙，找两个老菩萨给他煮两餐饭，他就是念佛，早餐自己处理，念了三年站着往生。那最近这个我们老上又推荐的这个海贤老上也是不认识字，就他的剃度师也没有叫他参禅打坐讲经，什么都没有，他不认识字啊，就教他那你是南无阿弥陀佛，那交代他一句话，明白了什么都不要说，他真的就老实念。那明白了什么叫明白啊？我们讲明白就是明心见性了，明白了。那为什么不能说呢？环境不允许啊。啊，那个时候大陆在文化大革命，你说了那就不但不能度众生反而造成很大的障碍。但是他就能遵守啊，他就能忍受啊，真能老实念啊。这样的人有没有？也有。我在台南江津乡啊，我们老上也讲过一个老太太，也是不认识字啊，还是拜神的，到处拜，心很好，很老实。啊，娶了一个媳妇进来这个媳妇啊有学佛念佛，劝他说不要再乱跑啦，年纪大啦，好好在家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啦。他真的就接受了，从那时候开始就在家里呢老实念，也是念了三年了。站着走现在在江津乡问这个事情还有人知道从这个净土圣贤录这样的人也不少但是这样的人非常可贵，也很难得啦。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要去学习他们这样。问题我们学不来，因为他能老实，我们就不老实了。那我们就不老实了。那老实，他成就就很快。那么不老实你没有经教就不行啊。为什么会不老实呢？你有怀疑啊。事情一来这个怀疑就来了，疑惑就来了，念不下去了。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所在。这次讲念佛要能老实念的不容易。但是我们不能老实念，这生往生就

的没有把握啊。那么如何做到老实念呢？哇，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不老实当中慢慢的导归老实嘛。那这个佛七啊，我们也可以分很多种层次的佛七来打嘛。像这个承天禅师啊，他们有随缘的佛七，还有清净的佛七啊。这个倒是可以啊，可以分很多层次啊，分很多层次。那么念佛啊，总是要念到心清净了，念到有功夫了，我们信心才会坚定，才会增长。所以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年开始啊，非常有道理。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啊，相信阿弥陀佛有摄取十方世界众生往生的事情，要相信我遇到了，我就有份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但是这样算是我们说你相信不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念佛的同修。大概每个人都会说我相信啊，我在经上讲的啊，我相信啊，啊相信啊，圣言量啊，我讲的的确就是真有这个事，佛才会讲。那么我们这样的信算不算真信呢？实在讲不算。中翁国师给我们开示，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就信，你没有透过念佛这个行的功夫啊，就不能成就你的这个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也讲啊：“持名妙行啊，持名念佛，这个叫妙行。”中国是说信行愿，就是这个行啊，这个行叫妙行。你没有透过这个持名的妙行啊，你就无法去证实你相信的这桩事情。你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你没有透过持名念佛去证实，你就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事情啊，没有透过持名念佛就无法证实这个事情啊，无法证实啊，那我们心里就怀疑啦啊，就有疑嘛啊。如果已经证实了啊，念到见佛见极乐世界，那你还会怀疑吗？没有啦，他肯定不会怀疑啊。现在为什么有怀疑呢？还没见到啊。啊，如果有人来问我们啊，你念了半天佛见到了没有啊？没有啊。啊，人家在问啊，那是不是真的有呢？你念那么久了，怎么都还没有消息啊？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诶，这样一讲，你心里可能就疑就开始出现了。哦，你就疑惑了。啊，这个真正断离，根据弥陀经讲，就是念一句佛号你去证实。那其次就是你要经教这个理论啊，根据这个推论这个理论去建立这个信心啊，这两种方式啊，经教来补助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如果不疑了，那不用听了，也不用讲，经也不用念了，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但是不认识字的人，你叫他看这个，他就有困难了。啊，所以有一些祖师大德，他就

教这些人啊，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一心不乱，那你跟佛相应了。你都接触到了啊，那你信心呐、就坚定了啊。所以一句佛号啊，这个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桩事，满我们的愿望啊，我们愿望要往生极乐世界啊，透过啊持名念佛这个行。所以现在这个持名念佛啊，打佛七啊，这个我们也是要不断来提升啊，才会进步。那么真正打佛七也不一定说人多了啊，人多是热闹了啊，真正打佛七啊，你有三五个就非常非常难得了啊。如果没有呢，一个人修也可以啊，锅罗匠海鲜牢上不都一个人念吗？江金香那个老太太，那不是一个人念吗？所以打佛七，你一个人可以打，三五个也可以，十个八个，二三十个，一百个都可以啊，可多可少。现在有这个念佛机的发明啊，也很方便啊。实际上啊，有一个念佛机啊，提醒我们念佛。实在讲，一个人都可以打佛七啊，一个人在家里都可以打佛七啊。日夜不断的啊，就是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念啊。万言放下，主要要放下。那么打佛七的期间呢、就什么都不要接了啊！真正打佛七叫屏气外缘，不要接电话，不要看手机啊，就全部收起来，你心才会不受干扰啊，才清净啊！真正佛七就是这样的一个佛七，这个。我们同修大家都可以尝试啊，那你没有办法一次尝试七天啊，一天啊，因为弥陀经不是讲嘛，若一日若二日嘛，一天也可以，两天也可以啊。那有的人他念一天就一心不乱了、上根立志的一天两天都一心不乱，中根的呢这个三四天啊，顿根的呢五六天啊，那最顿的七天。所以现在可以从一天的像这个无量寿经讲一日一夜的这个来念。这个讲到念佛啊，用这个念佛的方法让我们这个心达到清净，达到无烦恼这样的效果，就是一句佛号。但这句佛号啊，关键就是说你要提起觉照。就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妄念起来，马上警觉到，赶快用佛号给他代替过来。如果没有这个觉照的功夫呢，那嘴巴在念啊，那心里还是随着这个妄念跑，就达不到那个效果。关键呢，就是在你要提起觉照的功夫。要觉察到妄念，我这个念头妄念，赶快念佛这样功夫才会得力。好，那么这个跟大家谈谈这个怎么念佛念到清净大家可以参考念到清净跟佛就相应了。在极乐世界，不但是我阿弥陀佛教你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法会，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参加，分身参加自己的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的讲堂，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时时刻刻都跟着阿弥陀佛

身边啊，都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啊，只有毕业成佛了啊，离开阿弥陀佛到长吉光去了啊，阿弥陀的法身也是长吉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法身啊，所以成佛是什么呢？回归长吉光啊，这个四种净土啊，最高的长吉光净土，长吉光就是自性本体啊，回归到自性长吉光了啊，你一成佛回归长吉光啊，那么跟阿弥陀佛的光那就融成一体了啊，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也融成一体了，好像我们这个屋子里面那个灯光啊都放出来啊，灯光打出来就合在一体了啊，所以每一盏灯的灯光都融在一起，分不开啊，一光就一切光，一切光就是一光啊，回归自性。下面讲开示正道度位度者，这个大经解讲，往生之人游行十方，宣示弥陀一圣愿海，六次弘明圆顿妙法，导引未度之人归向极乐。在极乐世界修行圆满的是净土法门，将来到十方世界以什么去接引众生，就是用弥陀法门，换句话说就是用这部无量寿经圆满无碍来度众生。未度者就是还没有得度，可能这个众生啊，无量劫来都在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但修没有修成功，没有修成功就还在六道，出不了六道啊，也没有超越十法界啊，有的出六道那没有出十法界，在四圣法界。那么他们有这种修行其他法门的基础，这些功夫啊，有这个根基，在接触到净土法门，他们成就就很快，就不难。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很可能我们这些人啊，就是经上讲的未度者，度未度者，就度这个还没有得度的人，已经学佛了，学了很久了，还没有得到解脱，还没有得度的人。爱好佛法，阿兰也是这个佛法的种子一定很多了，什么经都想学一学啊，那学多也就乱了啊，今天想学这个，明天想学那个，这个也是我们凡夫的一个通病啦。你接触太多了，就想哎呀，现在这个还没有修成呢，哎呀，换一个看会不会比较快一点啊？那总是会有这个念头，就不专。那不专呢，极乐世界就没有去得成。现在搞明白了啊，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都要专一。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哪个法门都是这个原则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每个法门都能成佛。条条道路啊，通无上道啊，每个法门，但是你要专啊，一门深入，常时心修。这一法就叫正法，为什么？它一定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就是正法了，正确的方法了。而且这个正法呢，
佛没有说是佛说的，佛没有说

佛说的是正法，那别人说的就不是正法了。啊，佛没有这样说。啊，大乘教里面又常说，特别是禅宗祖师啊，在考验学生，啊，常常说哪一法不是佛法？你会了，你懂得正法的意思了，一切法都是佛法。啊，你要是不知道这个正的意思，啊，哪一法是佛法？哎，拿了佛经也不是佛法，啊，佛法也不是佛法。所以《金刚经》讲啊，法上应是，何况非法？法就是佛法了，佛法也要舍啊，也要放下了，那何况不是佛法呢？帮助我们成佛的这个方法，到最后都要放下，那何况不能帮助我们成佛的这些法，这些世间法，通通要放下了。就何况非法呢？那何况非法呢？佛法尚且要放下，何况不是佛法呢？所以都要放下。啊，所以佛法也不能执着啊，连佛法都要放下，其他一切法当然通通都得放下，放下便死了。我现在问题就是放不下，那放不下呢，不肯放下，那就继续流到轮回了啊，永远无法脱离，苦不堪言。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就是正法。手段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现。自现就是开悟了。一门呐，一直读下去，一直听下去，不要有意识，不要想这个字什么意思，那句什么意思，不想，没有意识。有意识就是胡思乱想，没有意识就是修定。读书千遍是修定，他用这个读书读经的这个方法来修定，达到修定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个读经跟念咒跟念佛跟参禅跟修止观目的是一样的，方法不一样。那么原则都是要放下了。这个你要参禅你要放下万念，你要修止观你要放下万念，不然你怎么修呢？你要持咒也是要放下万念。像了凡四训啊，云谷禅师教颜了凡先生啊持准提咒。他说持准说怎么持呢？放下万念。一心持咒啊，持到持而不止，不持而止，持到念头不动，就灵验你呀。只要你念头不动了，就灵了。那么到念头不动，你念什么都灵啊。我们现在念什么都不灵啊，问我们念头还是一直乱动，没有念到念头不动啊，所以我们念的。念佛也不灵，念咒也不灵，念经也不灵。你不管念经也好，念咒也好，念佛也好，你念到这个念头不动，就是扶住烦恼，扶住妄念，那就灵了。那原则是一样的，都是要放下万念了。你放不下呢，那就是障碍。那我们对这个讲的具体一点，我们对这个世间事有没有放下呢？都执着啊！这个我喜欢的，那个我讨厌的，这个就没放下了。这个年轻人啊，谈情说爱啊，你到底对不

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啊？这个感情放不下啦。那这个都是轮回心呐、啊，造轮回业呀、啊。啊，那是这个事业啦，这个种种种种的啊，这一切啊。

所以中风国师，我们净老和尚讲的这个中风国师开始，他第一集啊就讲到啊，中风国师他是禅师出身的，他是参禅，后来大彻大悟在修净土，所以我看三十七念啊，他的开始都有禅机。那么中风国师讲啊，在当时啊，很多人参禅不灵，那这个参禅不灵这个现象啊，那你推广出来啊，那念咒的也不灵，念佛的也不灵，修止观的也不灵。他不灵的原因呢、啊、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啊，生死心不切了，要了生死这个心不肯切了，没有把了生死这个事情啊当作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在办。如果把了生死这桩事情当作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你什么你都放下了啦。现在我们放不下，就是没有把这桩事情当作一桩大事在办了。都是把这些这个世间拉拉杂杂这些这个跟了生死不相关的事情啊看作重要的。把了生死这桩事情看作不重要。那这样修什么法门当然都不相应啊。这个心态啊就不相应啊。所以古大德常常讲生死心切啊，那印光祖师讲的更具体啊，写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印祖常常教人啊，常常想到我现在就要死了，那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常常这样提醒自己。

0: 净土大经解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啊，心得开明第34品。啊，我们从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职啊，从这一句经文看起啊。那么诸位啊，手上经本啊，大家翻到34品啊，那么找这段经文。上个星期啊，我们听了一次啊，我们今天啊接着啊学习这一段经文。这段啊是游世游化世教啊，就是成佛之后啊就教化众生，游步三界无所挂碍。三界就是六道，异界、世界、无色界。我们通常讲的三界六道，游步啊，是比喻我们今天到外面啊教化众生，那么是要旅游步行。游步就是感应。在三界当中，以一切众生感应道家。

众生有感，佛立刻就有应，啊，就是感应道教。无所挂碍，爱是爱子，在六道轮回里面普度众生，佛没有障碍，这个就是无所挂碍。我们还没有成佛，普度众生都是有障碍，这个障碍啊，不但外面环境的障碍，自己本身还没有成就，是最大的障碍。所以自己成就之后，在教化众生，自他都没有障碍了。在会书里面讲，无魔神化，荡体性空，故为犹不。就是无魔，就是没有策划，他没有计划啊。好像说我们要办个讲座啦，要先规划啦，什么时间呐，在什么地点呐，要讲什么啊？这个就是魔化啊。那我们凡夫都是要一些魔化，那佛菩萨呢，他无魔啊，就是没有策划。因为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啊，没有起一个心动念呢，我要去度众生啊，我要教化众生啊，没有分别执着。所以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因此他能够普度，普就是很普遍的，遍一切处，十方三世一切众生都能度，因为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能普度，也不必去谋划，去策划。自自然然的神通变化，不需要去策划。当体性空，这个当体性空就是体会一切现象自性是空的，知道体是真空，性体不可得，现象也不可得，相是假相，它不着相。所以佛菩萨跟我们凡夫差别就在我们着相，佛菩萨不着相，他度众生没有去执着度众生的相。那么没有度众生，没有执着度众生的相，但是又恒常在度众生，度众生从来没间断，他这个就是无心呐，没有间断，自然的感应，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应化的相，应化的事，当体即空。了不可得，所以佛教化众生他无魔没有，不像我们凡夫了。所以佛讲经是应机说法了，佛没有准备我要讲哪一部经不像我们凡夫，我们要 讲哪一部经我写哪一部经没有，他没有起心动念。那众生有感，

来请问，他就自然的给他回答，帮助他解决他的疑问困难，这是自然的。所以佛讲经这个经题是佛弟子后面结集整理，然后去把它这部经讲的内容是什么，然后用什么名称来作为经题，是这样的。佛没有事先说我要讲什么什么经啊，没有啊，就是有人问了他马上就回答他的问题，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再去整理，根据这个内容问答这些内容它的性质再把它立一个名题我们前面的介绍名题，一个经的名称题目这个经题是怎么来的不是佛事先的有一个经题我们今天讲哪一部经没有啊。下面景星云这个也是一个注解一个祖师的注解。天上人间唯佛独尊，故游步三界，化痴众任，故无所羁碍。这个是景星法师他解释这个一段经文的游步三界无所挂碍。这个佛广义的来说，在言教初住以上都成佛了是真的明心见性的佛。言教初住一直到等觉妙觉还有41个位次，到妙觉就究竟佛究竟圆满了成佛了。在究竟觉之前那么就是昏证即佛无明习气还没有断尽但是确实是明心见性。广义的来讲言教初住。那么古大德呢也用月亮来做比喻。言教初住它显露出来的光明就自性的光明，就好像月亮，在天上的月亮初二初三初四这个有个月牙，月牙不多我们今天初六，前几天我看我在台南看到那个天上那个月亮呢，就是一个月牙很清楚。那月牙显露出来的月光但是真的月光只是还不圆满，刚刚露出来。然后到了14，好像等觉菩萨了；到15，就好像妙觉成佛了圆满了。所以古大德也有用这个比喻。那么初三初四的这个月牙呢，那它是不是露出来的月光也是真的是月光就好像言教初住为菩萨，就好像初三初四的月光它的光是真的，只是还没圆满刚刚露出来。这个是以广义来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凡事言教初住位的菩萨呢，他就入一真法界了，他就有能力在十方世界示现佛身去度众生了。言初住就有这个能力了。众任就是自在所以这里的众任

意志啊，就是自在啊，不是说放纵放任那个意思啊，那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就是说他很自在啊，就像《伦理》里面呢、啊，像孔子啊，他70岁以后啊，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跟这个意思是一样啊，就是他得大自在了。挂碍呢，流通本作居碍啊，这个流通本啊，就是《无量寿经》很多种版本啊，那么也有一般呢、啊，这个流通本是康生凯法师翻译这一本《无量寿经》啊，这部读的人比较普遍，其他四种读的人就很少啊。以前我刚学佛啊，接触到《无量寿经》，也是接触到康生凯这一本《无量寿经》。那么流通本，一般《无量寿经》流通本，多数都是以这一本啊。那么机碍跟挂碍啊，意思是一样，就是障碍的意思的啊，拘束、障碍。佛应化在十法界度化众生，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感应道交没有任何障碍啊，他自自然然就感应道交，没有障碍。在佛那一方面是完全没有障碍，有障碍呢，也都是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我们这一方面呢、啊，有时候就有障碍了。这个障碍啊，也都在我们自己本身。所以我们要取得跟佛的感应啊，首先啊，把我们一些障碍的因素要先排除。那佛的方面呢，那是成了佛了啊，最低啊，这个言教出诸位。菩萨昏证即佛，他就没有这些障碍了啊，度众生呢、啊，他就没有障碍。那么下面的这个解啊，这个注解里面讲，以上会书与景星，乃是专就佛边说，乃专就为义而事。啊，这一段呢、啊，啊，这个注解啊，就是以上啊，啊，引用慧书啊这个注解，还有景星法师的注解，啊，是专就佛这边来说的。那么，也就是专就这个魏译啊，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三国时代啊，魏就是三国啊，曹操。这个魏就是那个时代啊，这个印度啊的康生凯法师来中国翻译的啊《无量寿经》啊，是根据他翻译的那一本《无量寿经》来解释啊，是慧疏跟景星法师就是根据啊魏译康生凯翻译的来做注解啊，根据那个经本。讲佛与法身菩萨，他们游步三界，无所挂碍，无所挂碍，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这是慧疏跟景星法师注解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就是佛与法身菩萨、法身大士，他们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在哪里出现，就在哪里。灭尽就没有了啊！这个佛的视线，今世会本，则应广设发菩提心，念佛得生之人，成佛威神，游法三界。那么这个意思就更深一层了
上面是引用慧疏跟景行法师依据

卫译啊，康生凯翻译的这一本来做解释。那么现在呢，如果根据我们现在大家在读的啊，大家手上拿的这个《无量寿经》汇本，就是汇集本啊，夏莲居老居士啊，根据五种言译本把它汇集起来，成为一本啊，称为汇本。那么这个汇集本的解释，那就比较广了啊，不但是佛与法身菩萨啊，当然他们没问题啊，他们无所挂碍，开示圣道，度为度者啊，啊，这个是没有问题。根据这个汇本啊，引申到现前念佛得生之人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念佛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论是什么品位，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品往生的人，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皆作阿惟越之菩萨。这一句经文我们在弥陀经都念得很熟悉了。就有能力游化三界，那么根据这个说法，那就圆满了，就比较圆满。就是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都变成阿惟子的。我们自己修行没有修到那个程度，那就得佛威神加持啊，我们的神通道力智慧跟阿惟越智菩萨一样。我们也就有能力啊，向诸佛菩萨啊去游布十方啦，啊，度化众生无所挂碍了。那么我们这个能力不是自己修到明心见性有这个能力，我们凡夫往生啊，不要说破无明啦，见思惑一品也没断啊，只是福惑啊，信念行啊，待业往生啊，烦恼一品也没断啊，不要说这个法身大士啊，连个小圣啊，须陀洹也不是啊，是凡夫啊。烦恼一品没断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都得到阿弥陀佛平等的加持，大家都有这个能力啊，这个是得佛力加持的能力，不是自己修到那个程度那个境界的能力。那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弥陀经》我们都看到，凡是往生的人都做阿惟越之菩萨，阿惟越之就三不退啊。所以偶遇祖师注解这个弥陀要解啊，说这个世界呢很奇妙，往生的人呢凡夫，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就是凡圣同居土啊，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没有六道，只有两道，天道跟人道，没有三恶道啊。我们念弥陀经都常常念啊，这个彼佛国土无三恶道啊，没有啊，就人天两道。那人天还是凡夫啊，啊，还没有超越三界六道啊。啊，但是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纵然是下品往生的，他也超越六道了。那么你说他是凡夫，哎，他也是凡夫，因为烦恼一品没断啊，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你说他是圣人，

也可以，他跟阿惟越致菩萨的能力是一样的。啊，你说他是圣人也可以，说他是凡夫也可以。啊，所以这个世界呢很奇妙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你说他是凡夫，啊，凡夫怎么可能有，不要说阿惟越致菩萨的那种神通道力啦。啊，就连个出果须陀洹啊得两种神通 的能力也没有啊。啊，那怎么会变成一个巨幅凡夫一下子变成阿惟越致，这真不可思议啊。这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你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经过个莲花一化身啊，你就有这个能力了。啊，烦恼还没有断啊，也就有能力去十方世界度众生了。那么到极乐世界呢，这个烦恼慢慢也会断的。啊，到最后自己断烦恼了，破无明了，那自己的能力恢复了，啊，跟诸佛如来一样了。那还没有断烦恼之前呢，啊，这个能力是阿弥陀佛威神本愿威神加持的，不然我们凡夫怎么可能有这种能力？啊，这个是很多学经教的法师啊，他不相信的啊，人没有断惑怎么可能啊？啊，但是事实是这样，所以这桩事情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所以他的特殊也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也就是说，跟法身大士一样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可以三十二应身去度众生啊。如果我知道这个事实啊，啊，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啊，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们到极乐世界啊，跟自己的娑婆世界的家亲眷属啊，永远见不到了。啊，如果在六道轮回真的是在一个转世，大家都不认识的，就永远见不到了。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啊，你时时刻刻啊，可以跟你的亲人呐，啊，见面呐，啊，你看得很清楚吧？他们在哪一道？现在在做什么？啊，不断这一生的家亲眷属，过去生生世世家亲眷属，通通知道。所以真正要跟家人呐，啊，永远不分离，唯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才能啊，没有爱别离苦啊，爱别离苦就没有了。啊，怨憎会苦也没有了，冤家债主也没有了。啊，求不得苦，无因次甚苦。啊，这个生老病死苦，这个八苦，在极乐世界听都听不到。下面讲经云，于一念情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啊，这个经云就指无量寿经啊，也特别指我们这个会本啊，会集本。那由他是树木的名称，一尊佛的刹土啊，就是一尊佛他教化的一个区域，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百千佛刹就是百千个三千大千世界，百千就十万了，就十万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十万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十万尊佛教化区了。我们读弥陀经啊，都有读到啊，十万亿佛国土，啊，那这个范围太大了。一念情是很短的时间，一念情啊，很短

每一个往生的人啊，一刹那之间啊，他有能力超过极乐世界以外亦那由他百千火刹，他有能力去啊，在遥远的世界他都能去啊，那边的人有感，他马上就有应。十方菩萨同时感，他十方世界同时现身，这个是往生极乐世界啊，度众生啊，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现在呢，凡夫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说请一个法师讲经啊，这边也请，那边也请。常常也是很无奈啊，要去那个地方就不能来这个地方，要来这里就不能去那里。所以俗话有一句话常常感叹啊，讲昏身乏术啊，太忙了，应付不来啊，没办法昏身 啊如果有办法昏身，同时很多人来找，同时花很多身去给他问问题，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现在问题我们是分身乏术啊，只有一个身啊，你没有办法同时有两个身啊。那么有神足通的人，他就能现很多身了。正阿罗汉果啊，他就有能力现这些身。我们凡夫就没办法。那到极乐世界，那这个无量无边身都可以同时示现了，同步的啊。当然，这个度化众生就自在了。又云：随意修习，无不圆满啊！这两句也是《无量寿经》经文。因为啊，能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故能无所挂碍也。所以他能够没有挂碍。发菩提心念佛得生之人，见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就能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啊。像我们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啊，就跟法身大士跟观音菩萨一样啊，能够三十二应身 啊那自己本身在阿弥陀佛的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啊，讲经的同时他昏身到无边世界啊，去度他有缘的众生他身没动啊，可是他能够昏身，能够化身无量无边，化无量无边身啊，到亦那由他佛刹去供佛闻法，供佛是修福，去听经闻法是修慧，所谓啊福慧双修。一餐饭的时间他就回到本国，我们的弥陀经啊，这个一餐饭的时间啊，这游了十万亿个佛国土，就一餐饭的时间就回来了啊，去供佛闻法，事情都办好了啊。那个回来是什么呢？他本身在极乐世界没动，那回来是化身回来啊，好像你分无量无边身出去，然后要把它收回来啊，就回到一个身啊，这是回来的意思了啊，是昏身回来啊，他本身没有动啊，这真的是无所挂碍啊，得大自在。那么菩提心是什么？

发菩提心念佛往生啊，这个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菩提心是清净，没有污染，平等，没有分别，没有动摇，觉而不迷，觉它不动，迷了它就是动，动是无明在动，本性没动。在大圣经教上常说，觉是佛心，平等是菩萨心，清净是声闻心、缘觉心，这个三种心现前叫真正的菩提心。至少啊，我们要到清净，清净是第一个，清净再提升就平等，平等再提升就是觉，正觉。清净没有污染，没有染污，就是无我。这个声闻缘觉啊，就是阿罗汉辟支佛他们破除我执，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那么六道轮回就是从我执来的，执着有我。佛告诉我们无我，我不是真的，那你执着这个不是真的我，造成了稀饭的六道轮回。所以有我就有执着了，执着是最严重的烦恼了。所以大经上常讲妄想分别执着，根源是从妄想，妄想就是无明妄动，最初一念起了无明，那无明发展出来了就分别，分别再发展到执着，三层的烦恼一般讲见思惑就是执着了，我执，尘沙惑，无明惑是根本。所以修行你要发菩提心那最起码就是要第一步先达到清净。那么清净就是要无我，我们要把这个我呢不断的淡化，有我就被污染，有执着。我们六道凡夫妄想分别执着全部都有，那我们六道这个心叫凡夫心，就不叫菩提心了，因为烦恼很多念佛人要常常保持清净心，用什么保持呢？用一句佛号。因为我们心不清净，才要念佛。所以在中峰三十七念中峰国师讲，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乱心就是污染杂乱这个叫乱心那么乱心就好像一个染缸大染缸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社会都是大染缸那这个大染缸这句佛号就是这个一颗青珠投入这个大染缸当中这个染缸五浊转成五清，就是用一句佛号。我与祖师在弥陀要解讲一句阿弥陀佛延转五浊二世。这个就是也是中峰国师讲佛号投以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把佛号比喻青珠。这个青珠投入浊水这个缸里面，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一直到沉到底，这个缸
水都清净了，这句佛号啊，把它这些污染杂质啊，把它沉淀下去，把它压下去，沉淀下去。我们就是用这句佛号啊，把我们所有的妄想杂乱呢、啊，把它降伏下去。所以心上就一句佛号，除佛号什么都没有，心清净，我们就跟佛就相应。我们现在为什么跟佛不相应呢？因为我们心不清净，我们这方面有障碍，佛那一方面他没有障碍，我们这一方面有障碍。所以我们念佛人啊，现在的功课就是要常常啊提起觉照的这个功夫了。我们内心起了贪嗔痴的烦恼，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起来啊，要觉察的快，要把它转成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个叫用功了。真正功夫是在这上面用，这样才管用，临命中才用得上。临命中这个妄念呢、啊，浮下去，佛号一起来，跟佛就相应。不用到临命中啊，平常就相应了。相应就感应了，菩提心啊，你在其他的法门来讲，你要断烦恼。像这个小圣阿罗汉啊，断见惑思惑全断干净。那断八十八品见惑正出果，那他也是清净啊，他得位不退啊，他也算是清净啊。当然没有二果三果那么清净，但起码他有第一步的清净了。他已经不是凡夫了，虽然还没有出三界，不是凡夫。那大乘菩萨断证功夫呢，就更高了。我们凡夫啊，要灭断啊，就是断惑。我们的确，特别现在末法时期啊，的确有困难了、的确有相当的难度。难度很高啊，不容易断。断惑不容易，断惑心才真正是清净。但是这是修所有其他法门的条件是都是一样的，必须断惑才算有成绩了。你这生没有修到断惑，起码你要断八十八品见惑。你算学佛算入门了、得到位不退了。虽然还没有脱离生死轮回，但是生死轮回可以预期了。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必定证阿罗汉，有时间表了。你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那都不算，没有时间表。这是修一般法门。那这个一般法门的清净就是标准就高啦。那我们净土法门的清净啊，那就比一般法门的清净那就容易太多了。净土法门啊叫福祸啊，在净土中的入起的标准啊，这个清净心啊扶住，就你烦恼压住，你能控制得住，不要让它发错。这样阿弥陀佛就入取了。这个在净土法门、就算是清净了，就算是成就了。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去灭断、去断惑、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功夫先做到福祸。所以我们打佛七啊，就是要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啊，断惑是一心啊，有四一心、理一心，理一心最高的，再有些四一心。那福惑也是一心，
那福祸当然这个功夫也是

三杯酒品都有，福祸也是一行。那么我们只要做到福祸啊，我们打个佛七呢，把这个烦恼压住了，不会起现行了，马上就跟佛相应了啊！这一生临终往生就决定有把握了。如果我们念佛还没有念到福祸呢，就还没把握啊。那我看临终最后一念呢，是不是在念佛啊？临终如果把佛忘记了啊，或者病苦来缠呐，念不了，那就没把握往生了。所以平常打佛七啊，标准是在这上面啊，就是一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啊。所以真正打佛七，就一句佛号啊。佛七根据弥陀经，那弥陀经就闻说阿弥陀佛四个字，就是一直念，念7天7夜啊，这是真正佛七，什么都没有啊，连一部弥陀经也没有。我们现在打佛七啊，哎呀，唱个赞，然后诵部弥陀经啊，再来赞佛偈啊，对，六字佛号、四字佛号啊，回向、三皈啊，还有这个大回向啊，这个是祖师大德一个方便呢。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呐，你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七天呐，恐怕没几个人能够念得下去啊，因为一句佛号太单调了，念得枯燥无味啊，那就念不下去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打佛七，实在讲都叫方便七了，方便七，不是真正打佛七了。真正打佛七，它是要达到一心不乱的啊！一心不乱，那怎么念呢？就一句佛号啊！因为《弥陀经》不是讲吗？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那经文不是很清楚吗？啊，所以打佛七根据《弥陀经》来的。那弥陀经这个经文里面说，哎，我们加个什么啊？加个什么大回向啊？来诵一部弥陀经，唱一个赞啊。没有啊，我们在弥陀经没有看到啊。所以真正要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这个是要拼生死的啊，真正要去西方的啊。如果这一生还不是真想去西方啊，那就是说我们打方便七就可以了。那打方便七啊，结结缘这样的啊，祖师大德啊，也是跟大众先结结缘啊，结结缘啊，那这样啊念啊，大家比较能够念得下去啊。那么方便七也是我们可以作为我们真正打佛七的一个前方便啊，一个前方便啊，先打些方便七啊，因为真正要打佛七，一句佛号念下去，那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这么念的啊。过去道场我们有师兄弟啊，他们不信邪啊。就是想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了生死啊，结果都念不下去了。那么关键在什么呢？啊，关键就是说在于不能老实念佛。为什么不能老实念佛？因为心不清净。对这个念佛的理论方法呢，还没有很清楚。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老阿公、老阿婆，他什么都不懂，什么一部经他也没听过啊，一部经也不会念，一个往生咒也不会念。你看，我们过去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讲到这个地贤法师的锅烙匠这个徒弟，补锅补碗的，不认识字。就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继续念。啊，在乡下给他找个小庙啊，找两个老菩萨给他煮两餐饭，他就是念佛啊，早餐自己处理，念了3年了，暂时往生。那最近这个我们岛上又推荐的这个海鲜岛上也是不认识字，就他的剃度师也没有叫他参禅打坐讲经，什么都没有，他不认识字啊，就教他那你是南无阿弥陀佛，那交代他一句话，明白了什么都不要说，他真的就老实念，那明白了什么叫明白？我们讲明白，就是明心见性了，明白了。那为什么不能说呢？环境不允许啊！啊，那个时候大陆在文化大革命，你说了，那就不但不能度众生了，反而造成很大的障碍。但是他就能遵守啊，他就能忍受啊，真能老实念呢、啊。这样的人有没有？也有，我在台南江津乡啊，我们老上也讲过一个老太太，也是不认识字啊，还是拜神的，到处拜，心很好，很老实，啊，娶了一个媳妇进来啊，这个媳妇啊有邪火念佛啊，劝她说不要再乱跑啦，年纪大啦。好好在家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哎，他真的就接受了。从那时候开始，就在家里呢，老实念，也是念了3年了，站着走。啊，现在在江津乡啊，问这个事情，还有人知道？啊，从这个净土圣贤录，这样的人也不少啊。但是这样的人非常可贵，也很难得啦。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要去学习他们这样，问题我们学不来，因为他能老实，我们就不老实了。那我们就不老实了。那老实，他成就就很快。那么不老实啊，你没有经教就不行啊。为什么会不老实呢？你有怀疑啊。事情一来啊，这个怀疑啊就来了，疑惑就来了，念不下去了。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所在。啊，这次讲念佛啊，要能老实念的，不容易。啊，但是我们不能老实念，这生往生就真的没有把握啊。那么如何做到老实念呢？哇，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不老实当中慢慢的导归老实嘛。啊，那这个佛七啊，我们也可以分很多种层次的佛七来打嘛。啊，像这个承天禅师啊，他们有随缘的佛七，还有精进的佛七啊。这个倒是可以啊，可以分很多层次。

啊，分很多层次。那么念佛啊，总是要念到心清净了，念到有功夫了，我们信心才会坚定，才会增长。所以中峰国师在37年开始啊，非常有道理。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啊，相信阿弥陀佛有摄取十方世界众生往生的事情，要相信我遇到了，我就有份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但是这样算是我们说，你相信不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念佛的同修，大概每个人都会说我相信啊，我在经上讲的啊，我相信啊，啊相信啊，圣言量啊，我讲的的确就是真有这个事，佛才会讲。那么我们这样的信算不算真信呢？实在讲不算。中翁国师给我们开示，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就信，你没有透过念佛这个行的功夫啊，就不能成就你的这个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也讲啊：“持名妙行啊，持名念佛，这个叫妙行。”中国是说信行愿，就是这个行啊，这个行叫妙行。你没有透过这个持名的妙行啊，你就无法去证实你相信的这桩事情。你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阿弥陀佛，你没有透过持名念佛去证实，你就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事情啊！没有透过持名念佛，就无法证实这个事情啊！无法证实啊，那我们心里就怀疑啦啊，就有疑嘛啊！如果已经证实了啊，念到见佛见极乐世界，那、啊、你还会怀疑吗？没有了，他肯定不会怀疑啊！现在为什么有怀疑呢？还没见到啊！啊，如果有人来问我们啊，你念了半天佛见到了没有啊？没有啊。啊，人家在问啊，那是不是真的有呢？你念那么久了，怎么都还没有消息啊？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诶，这样一讲，你心里可能就疑就开始出现了。哦，你就疑惑了。啊，这个真正断离，根据弥陀经讲，就是念一句佛号你去证实。那其次就是你要经教这个理论啊，根据这个推论这个理论去建立这个信心啊，这两种方式啊，经教来补助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如果不疑了，那不用听了，也不用讲，经也不用念了，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但是不认识字的人，你叫他看这个，他就有困难了啊。所以有一些祖师大德，他就教这些人呐 啊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一心不乱，那你跟佛相应了，啊，你都接触到了啊，那你信心呐、啊、就坚定了。所以一句佛号啊，啊，这个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桩事，满我们的愿望啊，我们愿望要往生极乐世界，啊，透过啊持名念佛这个行。所以现在这个持名念佛啊。

打佛七啊，这个我们也是要不断来提升啊，才会进步。那么真正打佛七也不一定说人多了啊，人多是热闹了啊，真正打佛七啊，你有三五个就非常非常难得了啊，如果没有呢，一个人修也可以啊。锅烙酱海鲜捞上不都一个人练吗？

啊，江金香那个老太太，那不是一个人练吗？啊，所以打佛七，你一个人可以打，三五个也可以，十个、八个、二三十个，100个啊，都可以啊，可多可少。现在有这个念佛机的发明啊，也很方便啊。实际上啊，有一个念佛机啊，提醒我们念佛。实在讲，一个人都可以打佛七呀，一个人在家里都可以打佛七呀。啊，日夜不断的啊，就是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念。啊，万缘放下，主要要放下。那么打佛七的期间呢，就什么都不要接了啊。真正打佛七叫摒弃外缘，不要接电话，不要看手机啊，就全部收起来，你心才会不受干扰啊，才清净啊。啊，真正佛七就是这样的一个佛七啊，这个。我们同住，大家都可以尝试啊。那你没有办法一次尝试7天啊，一天啊，因为弥陀经不是讲嘛，若一日，若二日嘛，一天也可以，两天也可以啊。那有的人他念一天就一心不乱了，上根立志的，一天两天都一心不乱；中根的呢，这个三四天啊；钝根的呢，五六天啊；那最钝的7天。所以现在可以从一天的像这个《无量寿经》讲一日一夜的这个来念。这个讲到念佛用这个念佛的方法，让我们这个心达到清净，达到无烦恼这样的效果，就是一句佛号。但这句佛号关键就是说，你要提起觉照。就古大德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妄念起来，马上警觉到，赶快用佛号给他代替过来。如果没有这个觉照的功夫呢？那嘴巴在念那心里还是随着这个妄念跑，就达不到那个效果。关键呢，就是在你要提起觉照的功夫。要觉察到妄念，我这个念头妄念，赶快念佛这样功夫才会得力。好，那么这个跟大家谈谈这个怎么念佛念到清净大家可以参考念到清净跟佛就相应了。在极乐世界，不但是我。阿弥陀佛教你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法会，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参加，分身参加，自己的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的讲堂。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时时刻刻都跟着阿弥陀佛身边，都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只有毕业成佛了。离开阿弥陀佛，到长极光去了。阿弥陀的法身也是长极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法身。所以成佛是什么呢？回归长极光。这个四种净土最高的长极光净土，长极光就是自性本体。回归到自性，长极光了。你一成佛回归常寂光那么跟阿弥陀佛的光那就融成一体了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也融成一体了，好像我们这个屋子里面那个灯光都放出来灯光打出来就合在一体了所以每一盏灯的灯光都融在一起，分不开一光就一切光。
一切光就是一光，回归。

自性。下面讲开示正道度位度者，这个大经节讲，往生之人游行十方，宣示弥陀一圣愿海，六次弘明圆顿妙法，导引未度之人归向极乐。在极乐世界修行圆满的是净土法门，将来到十方世界以什么去接引众生，就是用弥陀法门，换句话说就是用这部无量寿经圆满无碍来度众生。未度者就是还没有得度，可能这个众生啊，无量劫来都在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没有修成功，没有修成功就还在六道，出不了六道，也没有超越十法界，有的出六道，那没有出十法界，在四圣法界。那么他们有这种修行其他法门的基础，这些功夫啊，有这个根基，在接触到净土法门啊，他们成就就很快，就不难。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很可能我们这些人啊，就是经上讲的未度者，度未度者，就度这个还没有得度的人，已经学佛了，学了很久了，还没有得到解脱，还没有得度的人。爱好佛法，阿难也是这个佛法的种子一定很多了，什么经都想学一学，那学多也就乱了，今天想学这个，明天想学那个，这个也是我们凡夫的一个通病啦。你接触太多了，就想哎呀，现在这个还没有修成呢，哎呀，换一个看会不会比较快一点，那总是会有这个念头，就不专，不专呢，极乐世界就没有去得成。现在搞明白了，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都要专一，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哪一个法门都是这个原则，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每个法门都能成佛。条条道路通无上道，每个法门，但是你要专。一门深入常识心修，这一法就叫正法。为什么？它一定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就是正法了，正确的方法了。而且这个正法呢，佛没有说是佛说的，佛没有说佛说的是正法，那别人说的就不是正法了，佛没有这样说。大圣教里面又常说，特别是禅宗祖师在考验学生常常说，哪一法不是佛法？你会了，你懂得正法的意思了，一切法都是佛法你要是不知道这个正的意思哪一法是佛法？拿了佛经也不是佛法，佛法也不是佛法。所以《金刚经》讲法上应是，何况非法？法就是佛法了，佛法也要死也要放下了，那何况不是佛法呢？帮助我们成佛的这个方法，到最后都要放下，那何况不能帮助我们成佛的这些

这些法，这些世间法，通通要放下了。就何况非法呢？何况非法呢？佛法尚且要放下，何况不是佛法呢？所以都要放下。啊，所以佛法也不能执着啊，连佛法都要放下，其他一切法当然通通都得放下。放下便死了。我现在问题就是放不下。那放不下呢，不肯放下，那就继续流到轮回了。啊，永远无法脱离，苦不堪言。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就是正法。手段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现。自现就是开悟了。啊，一门呐、啊，一直读下去，一直听下去，不要有意识，不要想这个字什么意思，那句什么意思，不想，没有意识。啊，有意识就是胡思乱想，没有意识就是修定。读书千遍是修定，他用这个读书读经的这个方法来修定，达到修定的这个目的。啊，所以这个读经跟念咒、跟念佛、跟参禅、跟修止观，目的是一样的，方法不一样。啊，那么原则都是要放下了。啊，这个你要参禅，你要放下万念；你要修止观，你要放下万念，不然你怎么修呢？啊，你要持咒，也是要放下万念。像了凡四训呐、啊，云谷禅师教颜了凡先生呐、啊，持准提咒。他说持准说怎么持呢？放下万念。一心持咒啊，持到持而不止，不持而止，持到念头不动，就灵验你呀、啊。只要你念头不动了、啊，就灵了、啊。啊，那么到念头不动，你念什么都灵啊。啊，我们现在念什么都不灵啊，问我们念头还是一直乱动，没有念到念头不动啊，所以我们念的。念佛也不灵，念咒也不灵，念经也不灵。啊，你不管念经也好，念咒也好，念佛也好，你念到这个念头不动，就是扶住烦恼，扶住妄念，那就灵了。那原则是一样的，都是要放下万念了。你放不下呢，那就是障碍。啊，那我们对这个讲的具体一点，我们对这个世间事有没有放下呢？啊，都执着啊！啊，这个我喜欢的，那个我讨厌的，这个就没放下了。啊，这个年轻人啊，谈情说爱啊，哎呀，你到底对不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啊？这个感情放不下了，那这个都是轮回心呐、啊，造轮回业呀、啊，啊，那是这个事业啦，这个种种的啊，啊，这一切啊都没有能够放下啊，所以啊，念佛就不相应了。生死心不切了，所以中峰国师，我们净老和尚讲的这个中峰国师开始，他第一集啊就讲到啊，中峰国师他是禅师出身的，他是参禅，后来大彻大悟在修净土，所以我看三世系列啊，他的开始都有禅机。那么中峰国师讲啊，

在当时啊，很多人参禅不灵，那这个参禅不灵这个现象啊，那你推广出来啊，那念咒的也不灵，念佛的也不灵，修止观的也不灵。他不灵的原因呢、啊、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啊，生死心不切了，要了生死这个心不肯切了，没有把了生死这个事情啊当作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在办。如果把了生死这桩事情当作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你什么你都放下了啦。现在我们放不下，就是没有把这桩事情当作一桩大事在办了。都是把这些这个世间拉拉杂杂这些这个跟了生死不相关的事情啊看作重要的。把了生死这桩事情看作不重要。那这样修什么法门当然都不相应啊。这个心态啊就不相应啊。所以古大德常常讲生死心切啊，那印光祖师讲的更具体啊，写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印祖常常教人啊，常常想到我现在就要死了，那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常常这样提醒自己。

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二章。子路问成人，子曰：若张武仲失志，公错失不义，便庄子之勇，冉求之义，闻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可必然，见利失义，见为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希望大家都能一习，我们伦理班是一半讲一半研究，要求自己悟。大家先学佛，后来不得已而加学《论语》啊，这是雪庐老人啊，那么讲啊，这个伦理班啊，一半讲，一半要自己去研究啊，只要啊。让我们自己去悟。儒佛经典各有注解，佛经看古人的注，因为佛经的古注不会互相争论，为什么缘故？因为佛家主修行，文字不甚注重，所以哪一宗都差不多。若儒家自汉以后用功修行则少，都是以经典取功名，征求孔子之道者不多，所以注解就不适用。如今的学佛人只看书听讲，看了听了三十五十年百年也没有用，要真正求道，注解错误的都是没有功夫的人。学佛在道，道进步就不会讲错，讲错了可断言没有功夫。所以学佛与研究佛学不同，

儒家自宋儒有成就者，因为他有学佛，只是不明说而已。儒家呢，到这个宋朝啊，有成就的都是因为他有学佛，只是这些人他不明说。求道若求孔子之道，表面显然是世间法，佛学表面显然是出世间法。但是佛学懂世法吗？当然懂。儒佛都先教做人，如《孝经》《仁王经》。佛是世间人，本为太子，也娶妻生子，懂世间出世间法。儒家孔圣人懂世间法，更懂出世法。其余弟子只懂世间法，不懂出世法。世出世法没两样，都是自己本性做主。佛的出世法是了义经，儒的出世法为不了义经，不明说的缘故。如大学中庸就是出世法，不明说，没有明显的说。所以出世法在儒家是不了义，就是没有明说。义经就明说了，如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一切物体都是精气所成，灵魂为游荡而有变化，只是不说明。宋儒学佛后宋朝的大儒学佛以后讲的又是另一办法。往后你们买书，我让你们买便买，不叫买的书不必乱花钱，乱买书会出毛病。为什么？因为儒者不但自己打官司，对教外也一律视为异端。从前也讲《论语》，如今因为出了妖魔鬼怪，学孔子的反孔子，学佛者的反对佛，风气就是如此。所以大家必须先学做人，先成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再来求明心见性。佛者必须有世间法，死后就不同了，成愿再来也需要世间法。子路问成人，这张前帝之的《论语》汉宋集解，暗语也讲不通，文理都说不通，能看出不通便是进步。子路问成人，成人则成就，何谓成就？不是五官长完全，而是人格的成就，为一完全人。这里的成人这个意思，不是五官都长完全了就成为一个人或者是说这个到二十岁了成年了，这个成人不是这个意思是成就人格的意思。这里的成人是说身口意三业，言行动作，说人的品格。人格有君子、哲人、贤人、圣人的区别。这里是指何种人格这个人格有这四种。那么这里是指哪种人格众生皆有佛性，本性平等，众生相不一样，男女、黄白人等都不一样这个是佛性是平等，但是众生这个相它不平等，不一样，有男有女，有黄种人、白种人、黑人等等这个相都不一样。你们若

若人人都成人，就有成佛的能力啊！如果我们人人啊都成就做人的资格，那么就有成佛的能力了。成人，孔子答有四条件，条件多，但不是五伦八德。你们对于十三经要有印象，《论语》是从何而来？孔子述而不作，本于经书，《论语》都有六经上的言语。六经是尧舜禹汤古圣人的，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子曰：“若张武仲之志，若好像不是肯定之词。假若有张武仲的智慧，张武仲有什么智慧？文水以南为鲁，以北为齐。”读书必须知道历史，看历代地图便知道为什么某国打仗要假到他国。这必须知道地理。闵子骞说：“吾必在文上矣”，就是不在鲁的意思。张武仲封于房后得罪季氏，齐国想馈赠土地，召他来齐国，张武仲以智慧侮辱齐，说打仗不要学老鼠藏头露尾，尽说齐的不是，而使齐不愧土地，用这种办法辞谢。交友要淡如水，若起初就很好，渐渐淡后就坏了，所以小人之交多不长久。便平众善与人交，久而敬之，送礼也不容易。一婚不娶，一婚不语，礼尚往来，接受人的东西，过几日要想办法还他。例如杨货送孔子，孔子也要去回拜。公错之不义，公错之不义廉洁，但政务繁忙就受不了，不欲就不贪。辩庄子之勇，辩庄子之勇，辩庄子也有很多人是这种名姓。张武仲、公绰都是鲁人，都是鲁国人，所以辩庄子也应是鲁国泗水人，与子路同乡，好勇。辩庄子的母亲还在时，三战三北啊，那么打仗打三次啊，三次打败仗，败北。他勇猛能擒虎，而打仗却都失败啊。他很勇猛啊，能够抓老虎，打仗啊却都打失败了，三战三北。三次打仗，三次败北。后来母亲没后啊，他母亲过世后，齐鲁交战，辩庄子三战三胜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他打仗都胜利了啊。以前是三战三北啊，后来啊是三战三胜，洗血过去的耻辱，然后死于战阵。冉求之义，冉求之义，义乃礼乐射御书数，文武政治都行。若今日的冉求，就要会驾飞机、造原子弹。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但是孔子首要至于道，事出事法多有道，再为寄于德。古时德字做直心，古时候啊这个德这个字啊作为直心。佛法说直心是道场，道场是本性，最末是由于
先行于人。人是民族主义，人是恶人，仁则仁也，亲亲为大。义是民生主义。昔日六部有工部，周公时就是工业社会，杜甫称杜工部，唐代也有工部，看历史便知道有六部，六部中有工部。又廉又勇又智，如儒家三达德的智仁勇，仁则必有勇，智勇即有仁。这四人都有长处，汇集四人的长处，还需闻之以礼乐。你们必须熟悉常理几要，守礼如守法律，不能犯。闻，汉字交错，闻事的意思，另一解释做家事，增加的家来解释。虽然好懂，但是要家在何处？交错混论，四条都离不开，四人各有长处，但是与理还有欠缺，所以说交错，这样也可以算是成全人了。义可以为成人矣，那义就是这样啊，也可以算是为成人了啊，这是还不甚圆满的口气。你们愿成人吗？啊，协助老人问大家啊，愿意成人吗？愿意成就自己的人格吗？啊，必须自省啊，自己反省。自省的人或许有，但不自省的比较多啊，不会自己反省的比较多啊，自己会反省的人呢、啊、是有，但是不多少。你们肯如曾子三省，就 不得了。勿自欺也，不要欺自己，不要欺骗自己。我们欺自己也习惯了，成其义者，勿自欺也。你能勿自欺吗？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下面的文理讲不通。首先的曰字是什么人说？这个字从汉以来争论到今日，有人说是孔子说，有说是子路说。清代伦理局述要中说的有理，但吾也没有全采啊，写入老人、啊、也没有全部采取这个注解说的。吾采取这是子路问，有注解说是孔子说，前面是古人，这是今人。但是冉求是古人吗？和世人的长处，今人要全有的很少，而古人有全有的，但是意在言外。子路听了觉得很难，所以请问其次。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啊，是子路说，以下是孔子说。古时候有省文啊，就是省略啊，这个文字。则下省曰啊，这个则下面省这个曰这个字，可作今之成人则何？下面回答说曰必然啊，也可作今之成人则何必然啊，也可以这么讲。下面说曰见利失义，古书断简残篇有可能，也有请问其次的意思。所以问今之成人则何？见利失义，见为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下面是孔子答见利失义，今日之下的

成人不必如孟公错之不义，见利合乎义就可取，见为受命。今日的成人也不必如卞庄子的血耻而死，到了危险时合义，把命送上就可以了。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说主忠信，曾子三省，也是忠信二字，求其次便不说礼乐了，但仍然须有忠信。你们可以自我省察忠信吗？要会说的话，久要啊，这句话说了永久要兑现。平生平素说的过程之中，永远不能忘了，永远不能忘记。忠信站得住，也可以算是成全人。前七字，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以后七字虽然相同，但是行为、口气都不同。你们还不悟，纵使悟了，还必须正，力行近乎人。老太婆虽然不悟，因为力行近乎人而有正。啊，一些念佛的老太婆啊，虽然她没有开悟啊，但是她力行啊，努力修行，老实念佛啊，那么她有正啊，虽然不悟，但是她有正。所以禅宗有诗说：“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领头云，归来窗前梅花秀，枝头春意已十分。”好，今天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三章，子问公叔文子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孝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则过也，夫子实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亦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下论现问篇专谈人的行为，不仅对弟子的问答，孔子也批评人，但不是一般人的批评。普通人的毁誉都太过了。孔子心存忠厚，意在言外，这是一点。看人说话，要知道他究竟如何说话，文理有讲不通处，要知道什么缘故，不可硬讲，这是第二点。再则，听了以后必须学，听一段学一段，学问就进步，不悟也能上正道，也有用处，这是第三点。柱子不是人人众说都对，自汉以来纷争很多，我们有什么学问可以判断，只是采取合于时代的说说。柱子当中连名字也有错的，地名也是如此。子问公叔文子与公明贾曰：“孔子问公叔文子，文子是魏国人，魏国在河南一带。有人说公叔文子是大夫，有注解说是魏国国君的子孙。有人说明拔

今的字不同于从前，孔子当时为大篆，如今的集、仪、释都不同。为文著书，你们必须先想明白，不可随意落笔，若复印就难改了。多数人主张明跋。孔子问公明甲这个人怎么样，国家的家古音孤，所以必须念金音，顺俗念也可以。明古音阳啊，这是古今啊念的音不同。鲁卫之政，兄弟也，地方邻近，彼此有往来。所以孔子问公叔文子，信乎？夫子不信，不孝，不取乎？信乎？你信了吧？信什么事？夫子不言，不孝，不取乎？夫子是孔子称公叔文子，不言，不随便说话。今人到处演说，言多必失，及人之辞寡，造人之辞多。孔子也说，敏于事而慎于言，所谓唯口出好形容，坏在说话上。这是第一条。民国以后才开始学多说话，以外国人学的。再则不孝，邪奸谗笑，巧言令色，鲜矣人，很轻薄，大家可以学，及之也温，不能见面就笑。今日提倡孝，见长者孝不恭敬，不肃敬，有如移门卖孝。孝为了卖钱，我们不当这种人。第三，不取，一戒不取，不能随便要人的东西。孔子与公叔文子不熟，耳闻如此，不大敢信，所以问公明甲，鲁信乎？为什么不信？因为不容易做到，没有相当的修养功夫，很难做到。君子有三变，望之言难，习之也温，听其言也利。君子要望之言难，习之也温，温和而不是孝，听其言也利，说出话来有规矩，绝不随便。看京戏，你们是白看，不止圣人不乱笑，演戏的正派角色也不乱笑，三花脸才笑。今日随便笑，跟外国人学，临才悟果德也不容易，还必须不离合，但是礼之用，和为贵，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所以孔子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于礼。礼关系一切大事，所以孔子见老子不问道，只问礼。和要不违礼啊，和啊，但是要不能够违背礼啊，能够如理啊的和啊，这个才行。如包拯笑比黄河清，所以权贵惧惮他，不敢与他做政治买卖。公明甲对曰：“以告则过也。夫子食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公明甲对孔子说：“说话的人说的过了分寸，过了火，太严重了。”夫子是公明甲称文子的话。公叔文子虽没这个样，却能做到食然后言。到该说话时，他才说。所以人不厌其言，

讨厌，虽然说了话大家却不讨厌他。蒋演一上台不能就笑，也不能板着脸，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乐然后笑，乐有音乐，乐二说啊，这个乐这个字啊有乐啊这个意思啊，有乐的意思啊，有这两种说法啊，快乐啊或者喜悦。昼夜时欢乐心畅时有笑容，再则是有快乐的事，该笑的时候就笑。笑有若干种，苦笑、冷笑等。戏中的笑就有若干种，唱戏的笑错一点都不行。戏是艺术的下节，却能劝化人。所谓说出唱戏劝人慌，这里的乐然后笑，采取快乐的乐这个读音，快乐时笑，人不厌其笑啊，快乐的时候笑啊，人不讨厌他的笑。意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意然后取，取东西不是不取，意然后取，意事情合宜的意思，大家公认该怎么办就取，人不厌其取，人们不讨厌他的取。因为不讨厌的缘故，所以有人说成功熟文子是不言不笑不取这个样子。子曰其然，取其然乎？孔子说其然，这样啊，取其然乎？取乎就有疑惑的意思，到这样已经很难了。大家可以学这三条，诸位要学礼。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四章。子曰：“张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邀君，吾不信也。”前一章所提到的四个人都有毛病。前一章有说张武仲之志，到这一章不在这里说明什么原因。我们没有这个学问，不必希望猜测。这是写读老人讲啊，那么我们也不必啊，在这个地方啊，希望猜测啊，这一章啊不在这里说明是什么原因。子曰：“张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防啊，这个是张武仲的封地。啊，房啊，是一个地名，是张武仲啊，他的封地，在鲁国的东南边，今日属于河南地带。当时的房是鲁地啊，当时房这个地方啊，是属于鲁国的地区。鲁国由三家做主。祭祀毁谤张武仲，鲁军消去他的封地，离开房往西去，房让出来，后来又回到房。张武仲这个人有能力，有智慧，

给鲁军送礼，要求回来。张武仲不敢回来，为着上一代受鲁恩啊，他们上一代啊，祖先受到鲁国啊这个封地的恩惠，怕对不起先人，求国家恕罪，为张文仲留个后代啊，我张武仲不敢再干了，鲁军允许，为他立了后代。所以不要君无不信也啊，这个地方啊，这个要啊是念要，要挟的要啊，要就是谈条件啦、啊、要挟啊，这里不是念要啊，虽曰不邀君啊，不是不要君啊，是不邀啊，要挟的要啊，邀是要挟啊，跟这个鲁军啊谈条件。那么孔子说，张武仲这样的做法，虽然说不是要挟鲁军啊，吾不信也。孔子说，我不相信，这不是要挟。此事难讲，按《孝经》上说，对国家不好为不忠，对国君低等不好的罪为要挟，再则是篡位。如曹丕、王莽等要挟是谈条件，两国可以谈条件，君臣、父子、兄弟不能如此。讲条件就是要挟。张武仲对鲁军说的委婉，但孔子以为不合乎礼，自己可以走开，再求立后代。张武仲是待在房的封地而求立后代，若不为他立后代，就要占领啊。那么写鲁老人啊，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啊，那么我们就大概知道了啊啊，为什么孔子说啊这样的做法啊不合乎礼啊，有要挟鲁军的啊这个情况在。啊，就是要谈条件了。啊，这个张武仲啊，是他在房的封地啊，来求鲁军给他立后代。啊，他在房啊，张武仲在房要求鲁军立后代，送礼求鲁军。立了后啊，立了之后，他才过河到齐，这不行啊。这是说，他要求鲁军给他立后代啊，继续啊有这个封地啊，先送礼给鲁军啊。那么他回到这个房啊，鲁军给他立了后代，他才过河到齐国去啊，这个不行。若先过了河再求国君立后可以。如果他先离开房过了河到齐国，那么再求国君给他立后代，这样做就可以。张武仲的做法与礼不合。就这个程序啊不对了，与礼不合。所以孔子说，虽曰不邀君，吾不信也。他说这样啊，如果不是要挟鲁军，我不相信。后来他到齐国，齐要封他采地，张武仲推却不受啊，他就推辞了，不接受。

啊，那么这一章书啊，主要是讲啊，这个张五仲啊，这个做法不合乎理。啊，他先回到这个房啊，在房这个地方啊，要求鲁军为他立后代。啊，这个是不合乎理。啊，如果他离开这个房，不在这个房这个地方，啊，这样要求鲁军给他立后代，这样是可以的。啊，因为啊，他在房这个地方，要求鲁军给他立后代，那如果鲁军不给他立后代，那他要怎么办呢？啊，就要占领这个地方吗？啊，所以孔子说，这样的做法呢，说不要挟鲁军呢、啊，孔子说这个我不相信。啊，后来鲁军啊也给他立了后代了。啊，这一章书啊，这个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五章。子曰：晋文公决而不振，齐桓公振而不解。周朝东迁后，军权把握不住，权力落在诸侯，不止一个国家。从前凡事问周王，东迁后就不问周王了，而出现五霸，其首为齐桓，其次是晋文，再则宋襄。依地理说，齐、晋、宋都是在中国土地，五霸却自己封自己。西北的秦，江南的楚，从前过江就是边地，秦也是如此。齐桓开始，其次晋文，办的事也很大，因为他的人才多，所以齐桓、晋文为五霸的领袖。子曰：晋文公决而不振，齐桓公振而不决。决，诈欺，不正当，不公正。振而不决，齐桓公较为正直，凡事不诈。这是讲齐桓公啊，他做事正直，不欺诈。这必须举出事实。注解之中举的事很多，实在是多说话。因为举的事多，究竟是指哪一条？啊，这是雪儒老人啊分析啊这个注解当中对这张经书，那么举出当时的事情啊很多种，那么举出的事很多，那究竟是指哪一条事情啊就不知道了。这二句定有所指啊，孔子讲这两句话，必定啊，他有指哪一桩事情啊？孔子不会无故说话啊，孔子不会无缘无故去说话，指某事

决而不振，振而不决。啊，那必定啊，是指某一桩事情啊。这个晋文公是决而不振，这个当中有诈，欺诈。齐桓公是振而不决，没有欺诈。或许是指齐桓九合诸侯

0: 王来受朝。齐桓是率领诸侯朝见周王，晋文却是请周王受河阳来受朝，与礼不合啊。那么这个地方写儒老人举出来啊，或许是这一桩事情啊。齐桓公啊，曾经九合诸侯有鬼丘之会，那么后来晋文公也学齐桓公这个做法，有建土之会啊，集合诸侯啊，请周王啊来受朝拜。那不同的是，齐桓公是率领诸侯去朝见周王，那晋文公却是请周王啊受河阳来受朝啊，是请这个周王啊到这个河阳啊这个来受朝。这个以礼不合啊，应该啊这个像齐桓公一样啊主动到周王那里去朝拜才对啊，不是把周王啊请过来啊受朝拜，这个以礼就不合了。所以孔子以礼论辩，齐桓正而不绝，晋文绝而不正。我们仍须博我以文，约之以礼，学常理举要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关键呢、啊，在礼，学的再多啊，具体就是要约之以礼，依这个礼去做。所以写儒老人一再勉励啊，大家要学常理举要啊，依常理举要来做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常理举要这个课也是非常重要啊，就如同佛法的戒律一样。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啊。

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7页。今天是我们农历7月16。昨天我们在云林麦寮六轻工业园区做30系列祭祖祈福超荐法会今天回到台北，刚好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我们这个讲堂目前没有安排法师习讲，悟道就用这个空档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平常大部分时间做法会比较多，因此我们这个经断断续续的这个第二遍讲的时间拉得很长。我们有一天的时间就学习一天。这个因缘也是很难得我们也要去掌握住这样的因缘。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

我们也不要空过啊。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佛啊，给阿难讲啊，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幻世龙神，皆因恭敬，莫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今天呢，再简单复习一遍，因为这个时间呢，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佛啊，讲善男子，那是包括呢，大众这个善就是有善根的男子女人。那这里虽然没有看到经文有善女人，也包含在里面这是经文省略它的意义都包含在里面。大部分我们经典都会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个对大家讲，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怎么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威神之力是不可思议的也不是我们凡夫这个能够去思维想象、能够去议论的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威神慈悲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那么观世音菩萨在这里这个经文，我们佛就给我们讲这个观音菩萨其实他早就成佛了而且呢，在无量劫中很久远了，早就成佛了，已作佛境那成佛那个佛号是正法明如来。那么为什么现在示现做菩萨的身份是大悲愿力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为欲发起一切菩萨这个发起一切菩萨这个一切菩萨呢这个包含就很广了这个菩萨呢有等觉菩萨那么也有我们凡夫的菩萨现在有很多人去受菩萨戒这个你去受菩萨戒呢，你就叫菩萨了你就是菩萨所以这个菩萨呢，它的层次很多这个层次很多。那么这里讲一切就包括了包括等觉菩萨还有这个我们初发心菩萨
啊，这个菩萨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啊，里面讲有初业菩萨跟慧行菩萨不同啊。初业菩萨就是初学的啊，刚刚发心行菩萨道啊，我们欢呼啊，这个通通称为初业菩萨。那慧行菩萨呢，他的标准呢，是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在言教讲啊，这个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证了一分法身，那慧行菩萨。那么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下面还有前教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但是呢这个菩萨呢层次也很多啊，也有断见惑的啊，像言教初信位他断见惑，七信位断思惑，见思惑就断啊。那么这个十信位啊，尘沙惑断了，无明没破。那么我们简单讲啊，依照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讲啊，就是初业菩萨、慧行菩萨啊，这个当中啊，包括所有层次的菩萨啊，也包括呢明心见性、圆教初住位到等觉位，这是41个位次的菩萨啊。所以这里讲的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所有的菩萨统统包括了。那么大家如果去受过菩萨戒，那你就是菩萨了啊。但是呢，我们是初业菩萨啊，那个初业菩萨的修行法跟慧行菩萨那不一样啊，那个这个不同。安乐成熟诸众生故，这个是菩萨啊，这个受菩萨戒，发了菩萨的愿啊，那菩萨呢就要度众生的。啊，叫度众生。那么帮助众生得到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成熟就是帮助他成长，啊，成熟。啊，这个是修六度。啊，修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清净、禅定、智慧。啊，这个是修六度，在《无量寿经》讲啊，这个法藏比丘修菩萨道的时候，这个常以六度啊安乐、安利教化诸众生啊，也就是简单讲，菩萨他怎么过日子啊，就是以修六度过日子。就菩萨的生活啊，以六度。那么还没有成熟的菩萨啊，这个帮助他成熟。这里讲诸众生啊，众生啊，没有种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帮他成长，已经成长帮他成熟，帮助他成熟，这个是。菩萨的事业啊，菩萨的事业。那么成了佛了啊，要成佛之前要必定行菩萨道。那观音菩萨他早就成佛了啊，那他再来世

见坐菩萨修这个六度万恨啊，这个是什么用意呢？这个就是还有很多菩萨呢，他还没成佛那么也就是给所有一切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做一个榜样，要怎么样做菩萨，怎么样行菩萨道。那菩萨就是度众生所以观音菩萨呢，他示现做菩萨这个身份主要也是带动所有一切菩萨还没有成佛的，给他们做一个榜样，做个示范，所以示现做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梵世龙神，皆因恭敬，莫生轻慢。这一段到这里是一段这个是佛对大众这个大众有菩萨众，这里这个经我们没有看到声闻众这个经我们只有看到菩萨众没有看到声闻众因为这个大圣经典所以参与这个法会的都是菩萨都是发菩萨心的。那么佛对大众讲就是对这些菩萨诸菩萨摩诃萨这个摩诃萨就是明心见性的了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就是菩萨还不能称摩诃萨包括所有菩萨众那么还包括这个梵世龙神这个梵就是世界天世是第四天六欲天的第二层天那这个是所有的天众龙神天龙八部这些天众龙众鬼神众都包含在里面那么也就是一切众生了这些众生对观音菩萨皆因恭敬莫生轻慢那么这句非常重要这个活菩萨纵然是泥塑木雕的像你生恭敬心也得福生轻慢心那么就造罪业这个必须要知道那么不信佛的人他不懂得恭敬都是轻慢那我们信佛的人就要避免这个轻慢避免轻慢在这个《高僧传》第二集里面有一个公案这个公案是隋朝惠公隋朝慧公法师当做慧法前这个慧法就是就是要消灭佛法往泾阳访道同是慧远往长安听经那么这个是
有两个出家

法师啊，两个僧人。这个慧公他到泾阳这个地方啊去访道啊，寻师访道。那么同样住在同一个寺院啊，一位法师是慧眼，他往长安去听经啊，他去长安听经，后三十余年相遇。那么一别啊，三十几年啊，那是三十几年的相当长的时间了啊。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又遇到了。那么演员如泉涌，恭敬无所道啊！啊，这个慧眼法师啊，啊，那么他这个去听经啊，啊，道理懂得很多。那么跟他啊谈论这些佛法，好像泉水涌泉一样啊，啊，一直出来。那这个慧公。那什么都讲不出来啊！啊，远曰啊，这个慧眼法师就对慧公讲了：离别多年，庆子欢会，竟无所道，果得无所得也。啊，他说我们离别这么多年了，一别三十几年了，啊，今天呢、啊，我们庆祝啊，在这里。非常欢喜我们能够再相会，那跟你相会竟连你一句佛法也讲不出来、啊、你果然是得到得无所得的吗？般若经讲 啊这个一切法毕竟空无所得啊，你果然得到无所得了啊！就问这个慧公啊，公曰：“只诵得《观世音经》一卷。”这个慧公法师就回答了：“那他只会诵一卷啊，《观世音经》。”啊，那么一卷啊，分量不多啊，一卷的经啊。观世音菩萨的经在大藏经很多了啊，那一卷啊，那最普遍的是普门品啊，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短一点的啊，就一卷。那么这个慧眼啊，就立誓这个脸啊，脸色就很严厉的跟他讲。此小儿皆能诵之、啊、这个慧眼、啊、就很严厉的、啊、这个脸色、啊、给这个慧空讲，他说你诵的这个观世音经、啊、连小孩子都会诵、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小孩子说会背心经了、啊、但那个小孩子都会诵，那你三十几年你就是只会诵一卷经啊，他说我们当时啊要分开的时候啊，我们都有发誓啊，希望啊我们这一生啊都能够证得道果啊，能够证果啊，取三十余年为诵得一卷经，此非暗遁乃懒惰，请断教。啊，那这个慧眼法师啊，就对慧公法师讲，啊，他说呢，我们当初啊都是发誓愿的啊，我们要证果的。那你怎么三十几年呢、啊？三十几年只会诵一卷经？啊，这个不是你天性暗遁，那就是懒惰吧。啊，就是要跟他断交了，不做同参道友了，啊，断绝往来了，断交。啊，公曰：
经卷虽小，佛口所说，尊敬得无量苦，轻慢得无量罪。那这个慧公就给慧远法师讲了，他说这个经卷虽然很少很小，但是都是佛亲口所说的啊。啊，如果我们尊敬就得无量福啊，如果轻慢就得无量罪啊。啊，愿习称未诵一遍，即长别。啊，他说呢，请你先不要生气啊，啊，愿习称啊，请你不要生气啊，我为你来诵一遍这个观世音经。啊，诵完之后啊，啊，我们就再见了啊。啊，要断交就得断交了啊，啊，长别了啊，啊，永远分开了啊，结坛啊，那么就结个坛，好像做法会一样，我们做这个布置这个坛场，顶礼身坐，花身唱体唱这个经体，异香氤氲满房宇。即露闻天上坐月，遇四种花，月则嘹亮震空，花则纷飞满地。送气下座，花叶芳歇。啊，那么这个慧公法师啊，就上座诵经了。啊，这个。他这个花声啊，唱这个题啊，啊一唱啊，啊那个异香啊，平常没有闻到的香味啊，氤氲满房里，啊就遍布在整个屋子房里房子里面。即入闻啊，啊这个进入经文，那个天空啊，昼夜啊，那不但啊，天空有。做这个音乐，而且呢，遇四种花啊，那个天空还会落下这个花来，四种花。那么这个音乐则嘹亮震空，花则纷飞满地，啊，这天人散花了，啊，天人散花，啊，它这个是自然的，啊，那么这个。从天空散花呢，我们在这里比较这个我们没有感应到这样的啊，天人来散花来奏音乐啊。那个前年啊，我到斯里兰卡啊，我们供养斯里兰卡龙喜佛教大学一尊释迦牟尼佛铜像啊，然后开光了啊，这个强地嘛国师啊一直要我去啊，我说我也不会开光。他那个开光那些都帮我准备好了啊，哎呀，他还蛮懂得我们台湾这一套的啊，还要买一个朱砂笔啊，还要买一些朱砂啊，要去开光啊。啊，那么他就请那个军队啊派直升机啊，那我们在那边能把那布拉下来要开光啊。他那个直升机啊，就买很多花呢，那从天空洒下来哦，那这个是我们人呐、啊、洒花供佛了哦，洒的很多了啊，洒的很多啊，他那个是用直升机去洒的啊啊，那还有他们哦，请了很多那个他们当地的传统那个吹奏了那些音乐啊。这是啊，这是人间的啊，人间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天上的天人。那么这个慧公法师诵经诵完了，下座，花叶芳歇，花跟音乐才停下来。啊，眼接足顶礼，流泪谢曰。慧眼错慧始是感行天日之下，岂暂留世教？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慧眼法师他就很惭愧、很忏悔了啊啊，就这个接足顶礼了啊，太感动了。

感动流泪了。啊，那么就很惭愧的啊，说慧眼啊，错会此事，感情天日之下啊，那么就那他真的是他不知道啊啊，那么一卷经啊，有这么大的这种威神之力啊，啊，这个。

请他指教。曰：挥功所能，诸佛力耳。那么这个慧空法师啊，就讲也不是我的能力啊，这个也是很谦虚的，这不是我的能力啊，诸佛力耳，佛力加持了，不是我的能力。长揖而起啊，长揖就是作揖了啊，这个他就走了啊。那么这个公案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啊，也是一个警示，就是经不管大小啊，我们都是以恭敬心来持诵，它就会有感应啊。对于小部经也不能轻慢啊，因为这个小部经呢都瞧不起了啊，这个就祸无量罪。那么甚至不要一部经，就是一句名号，我们也不能小看。那就那句名号，谁不会念呢？那这种心态就很轻慢的这个就有罪过了应该所有的都要恭敬，一切恭敬所以你看这里佛这个劝我们对观音菩萨呢。皆应恭敬莫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那一切人天常常来恭敬供养专称名号专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得无量福，得无量的福报福慧，灭无量的罪业。那么最殊胜的就是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个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国。那念观音菩萨名号临命中菩萨也是接引我们往生阿弥陀佛国他不会接我们到其他地方所以有很多人这个念观音菩萨能不能往生西方呢这个心里有一点疑惑那么这里这个经文给我们做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明你专念观音菩萨，你发愿往生西方，跟念阿弥陀佛一样，都能满你的愿。那何况这个观音三经里面就两部经都讲到观音菩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观音四字我们一般讲西方三圣那西方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那么他接引我们，那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疑惑了。好，我们接着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一段我们今天接着在47页第二行看起。佛告阿难，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若欲请此菩萨来做着具罗香三七遍烧菩萨即来这个经文下面有小字有注解，着具罗香就是安息香，这个安息是汉朝时候对中东国家的一个名称这个安息到唐朝叫波斯，那我们现在呢讲的伊朗伊朗伊朗就是汉朝时候
讲的安息果，

中东啊，所以以前中东地区通通是佛教，安息啊。那么这个安息香啊，这个我是没有见过，我们同学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啊。这个中东那边的香啊，这个属于那个地区出产的这个香啊，安息香。那么佛当年他是在印度啊，所以在中东那个范围佛也都有去讲经说法，所以那边以前都是佛教。啊，你像阿富汗啦、伊拉克啦，你看阿富汗呢，把他们祖宗造的佛像把它炸掉因为他们祖宗留下来的包括现在的新疆你去看新疆以前都是佛教的那现在呢都是信回教。这个是讲这种香那么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他如果找不到安息香，那用其他的香，菩萨来不来那如果找不到，那是不是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呢？如果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烧其他的香他就不来。那菩萨跟我们凡夫一样有分别执着我特别喜好的所以这个是当时印度讲的就是那个东西那个时候生意贸易往来，那这个香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一个香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香。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找不到安息香，我想找到这种比较好的香来烧应该菩萨也会来吧就是不要烧那种化学香，那个不好，那个便宜那人闻的都不好了。那你给菩萨闻那个，那不是罪过吗？你人都不要了，你要供养菩萨那个对菩萨不恭敬所以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这个政府要减香甚至要灭香香炉通通不能摆，是空气污染。那个也闹了一阵子风波嘛，那实在讲他这个传统的烧香以后我们不知道了，但目前为止恐怕还不容易灭因为大家烧习惯了，因为大家烧习惯了，后来有一这个很多寺庙反对。所以就政府就不敢再提这个这个灭香这个事情。那现在呢，有一些寺院寺庙配合也有减香减了，就是减少，不要烧太多。那么其实政府当时我也讲应该要辅导。劝大家多烧好香烧好香才会出好子孙嘛以前我们闽南语讲烧好香才出好子孙这样去劝导民众那么这个好香它就贵贵呢，一般要去买很多来烧。那要多少钱哪有那个钱那么多

那就买少一点，那不就减香了吗？又烧好香啊，他不可能买那么好的香哦，好像那个化学香这样一直烧，空气污染哦。你就劝民众哦，那个不好的香不要买啊，我们烧好香啊，这个对啊，活菩萨啊，这个神明啊，才有恭敬心，你才会得好子孙呐、啊。应该这样辅导了，啊，不是这样禁止，那得到反弹，那我还跑到总统府去游行，那是真没智慧啊，啊，搞得大家都很累啊，啊，所以劝导大家烧好香，哦，那个檀香一斤多少钱？1万多块，我、哦、那，你说他怎么舍得去烧那么多？啊，起码你买那个天然香比较贵啊，比较贵。啊，虽然比一般的好像便宜，但是比较贵。啊，大家也会节制啦。啊，不至于买那个化学香啊，那个很便宜的，一把一把的啊，那真的是造成空气污染。那么烧好香不但不会污染空气，而且对人身体有帮助啊。啊，以前我小时候，这个，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啊，这个行天宫啊，都是吃香灰的啊，那个香灰放下去，然后泡开水，啊，什么毛病都是吃那个啊，哎，因为那个以前那个是天然香啊，所以那个也有都是草药啊，所以它的确它那个也有药效。起码啊，他那个吃的不会伤害人的。那现在的香，我们就不敢建议大家用香灰了。那那个香，如果他不知道加什么料，加一些化学的东西下去，那你吃的啊，人就对身体就不好了。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说，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啊，那么就念大悲咒，啊，这个买这个浊气罗香，啊，或者呢其他上好的香啊，来念37遍，37、21遍，然后这个香烧，菩萨就来了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猫儿所啄者，起迷离刹那，烧作灰；或净土泥，粘作猫儿形，以牵引向前，作冰铁刀指180遍，断断割之，亦180段，遍遍一咒，一称彼名，即永菜不着。那么这一段呢，是若啊，假若啊，有人呢、啊、被这个猫儿所啄啊，所啄啊，就是被这个猫怪、猫神啊附在身体啊。这个我们现在讲啊，大陆是讲附体。啊，这个附体啊，现在也很多啊。那么被这个动物附体的啊，我们也看过。我们在山东啊，在这个安徽石碇禅寺啊做百七呀。啊，那么第一天有一个北京来的居士，他就被附体了。啊，那个动作就像蛇一样啊。啊，所以庄严师啊，他就处理这个附体的，处理到蛮有经验的啊。啊，所以有一些动物的神怪来附体，他就是那个动作，他就是那个动作。啊，那个是，那这个猫儿啊，那就是被猫啊猫怪啊。啊，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啊，看过一部电影，韩国片叫《九命怪猫》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
哦，那个看的当时看的很恐怖的啊，那个猫九条命的啊。那么这个被这个猫儿所啄了，那可能古代就有。以千眼相前啊，你就要去供一尊千手千眼的观世菩萨像，那么念咒，念大悲咒，冰铁刀子啊，你要去买一把呢，那个冰铁刀子，就是那个古代啊很精炼啊的铁啊，那么那个刀口很利的啊，这个。在市面上啊，这个应该可以买得到。啊，在2000年的时候，我到新疆去旅游啊，看到那些新疆那些维吾尔族人啊，他们都是卖小刀的，啊，那个刀都很利，都卖小刀，啊，就是买一把这种精炼的这个刀子。那么你要去取这个死猫儿骨头，那现在这个要找死猫儿的骨头，恐怕也不太好找了。啊，我小时候我父亲这个有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养猫啊，抓老鼠啊，那猫也会死啊，那猫死了怎么处理呢？都是拿到比较远的地方啊，去吊在树上。啊，猫死的就去吊在树上。啊，现在可能很少看到了。那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我父亲还有邻居看到他家里猫死了，就抓到这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就吊在树上。啊，说猫死了要吊在树头上，那吊在树上那个猫那个也会尸体会腐烂剩下骨头所以这里讲这个弥勒乍那就死猫儿头骨，它那个头的骨捡那个回来，给它烧做灰烧做灰。然后呢，或净土泥，就是干净的泥土，把它灰跟干净泥土和在一起，然后把它捏成一个猫儿形状，然后在千脸像前念大悲咒，念108遍，这个。那么这个段段歌词念一遍歌一段108段，108段那遍遍一咒就是每隔一段要念一遍的咒一称彼名即永菜就是这个彼名就是被那个猫儿所啄的那个人的名字这个喊他的名字。那他这个病被猫儿附体，这个病他就好了。这个是这一段经文讲这个用大悲咒来治这个猫儿所着的病。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蛊毒所害者。取药结布罗，或着具罗香各等分，以净华水一升，或煎取一升，以千脸向前做108遍伏吉菜。这个蛊是虫。养那个虫，而且那个毒虫。那么在听说在苗疆那边蛊树很多，
放这个蛊毒的很多。

那太上感应篇也讲啊，埋骨压人，埋就是偷偷的，听说放这个蛊毒啊，不能让人家知道，偷偷的放。啊，你如果到那个地方啊，去得罪他们，然后被放这个蛊毒啊，那可能人就中毒了。啊，这个古代有，现在还是有。啊，现在呢，还是有人养那些毒虫，啊，石蝎啦，养在一起，啊，然后制造啊那个毒出来，啊，放那个蛊毒。那古代相传这个事情啊，那肯定是有这个事情啊，到现在呢还是有。啊，如果有人被这个蛊毒所害，取药结布罗龙脑香，这个可能要去中药行问了。啊，这个应该属于中药的一种。或聚罗香啊，聚罗香我们前面讲过是安息香，啊，这个中东那边出产的。各等分以井华水一升，啊，这个井水，啊，这个等分就是分量啊，都差不多了啊。龙脑香跟卓聚罗香，啊，这个各相等，啊，用这个井水一升，或煎一升，啊，和在一起，啊，那么煎。煎成一升的水，以煎眼向前咒180遍，服即菜。那么在煎眼向前呢、啊，念咒108遍，那喝了啊，这个蛊毒就解毒了，啊，这个就化解了，啊，这是被蛊毒所害。这个井华水啊，那现在呢？现在这个井也很少了啊。那现在特别在大都市里面的，要找这个井水啊，啊，这个也不好找。可能在乡下或许还有啊，啊，乡下还有。啊，现在大都市都是用自来水了，要找这个水啊，这个井水是比较天然的。啊，比较天然。那我们小时候呢，都是吃井水的，啊，这个小时候那个没有自来水。啊，我很小，我们读小学，我母亲就要教我们做事了，啊，不要像现在小孩很好命啊，我们要去挑水啊，啊，要去挑水，啊，弄个小桶放下去，然后拉上来，倒在大桶，啊，倒两桶。挑回来啊，这个隔壁啊有一家比较有钱的哦，他们有自来水哦，我好羡慕，我们哪一天才有自来水不用挑水啊。现在明白啊，哎呀，原来井水比自来水好啊。那么这个可以当药的，井水可以当药啊，所以现在如果有井啊，啊，还有出水可以保留。我们再看下面段啊，48页第二行，若为20蝎所吃者，取干姜末咒17遍，着疮中，立即除菜。啊，那么这个20蝎啊，那个蝎子也很毒的，这就是说它以那个毒牙呢，或者它尾巴那个针呢，去刺人。啊，那这个是会有生命危险。那么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啊，被毒蛇咬了，狮子咬了，那这个实在讲啊，也很危急的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啊，也这个提供了啊，这个

对治的药啊，就取干姜末啊，这个姜有干姜啊，干姜那个研成末，粉末啊，这个干姜末炼一七遍，就是炼七遍。啊，那么再把这个干姜末啄在这个被咬伤的那个疮中，立即除在，马上就好了。啊，因为以前啊，这个医药医学都不方便。以前我们小时候哪有医院啊？啊，我们以前住在戏子啊，那个五堵，我们住在路边啊，所以路边算是交通比较方便的，都很。很少了啊，所以我小时候看到我们家呢，都会吊一个药包啊，吊在墙壁上啊。那好像一个月啊，就有人会来检查，看你们哪些药没有了，他再补上去啊。小时候就看到那个药包，肚子痛了去找那个里面有没有肚子痛的药啊，找那个药包啊，连个什么西药房那个没有啊。那个中药房是有，那要到街上去啊。所以以前那些民间的偏方它就很多了啊，民间偏方啊，比如说盲肠炎啊，一边呢没有医院啊，你到哪里去开刀啊？啊，所以就找那个草药啊，这个我们台湾叫咸丰草。我到福建去问啊，叫鬼针草啊，啊，这个讲的名字不一样，要拿样品给他看啊，那才知道是哪一种。啊，那个急性盲肠炎啊，那个要绞汁生喝啊，慢性的啊就可以熬啊。啊，以前就是只能靠这个了啊，医药不发达，那不像现在了啊，赶快送医院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恶怨恨相磨梳子，取净土或面或蜡，粘作本形，与牵引向前，作冰铁刀一百遍，一作一节，一称笔名。烧尽一百八段，彼及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啊，这个恶怨恨相磨梳子啊，这个就是冤家对头了啊，冤家对头。啊，那这个恶啊，那恶意的遇到这个怨家了，那么恨就是要谋害啊，要谋害。那谋害呢，那这个方式很多了啊。这里写一个书啊，总是啊，这个啊，用一些文字啊，捏造一些谣言啊，污蔑啊，我们现在的术语叫做抹黑啊，那可以尽讲坏话，就是反正就是害你就对了啊，横相谋害，那是冤家债主，冤家对头。啊，恨就是蛮横，不讲理，不讲理，就是要谋害。那遇到这个怎么办呢？你跟他讲道理也讲不通啊。啊，这些啊，这个怨亲债主啊啊，这些人啊，那个情绪感情冲动啊。那这个时候啊，你讲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后来讲啊，也听不进去啊。那这个时候。

后啊，只能用密咒、密语啊去改变它。所以这一句啊，文字就几个字，但是它凡事，我们要举一反三呐、这个学佛啊，也要知道懂得举一反三啊，凡是这一类的，都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那个冤亲债主啊，对象很多了啊，对象很多。啊，这个啊，互相啊，这个对立的啊，还有这个啊，有人呐，他故意要这个要陷害你的。啊，比如说当官的，那人家要你下台，他要那个位置以前刘源给我讲啊，他说啊，如果有一个人一直在骂哪一个当官的，一直骂啊，乱骂啊，什么什么罪都加上去了，他说啊，骂的那一个人就是想要他那个位置的 我说是这样我搞不清楚啊。他给我讲啊，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骂？因为他想要他那个位置，叫他赶快下来，然后给他讲一些罪过尽量找他的毛病找出来就让他下来他才去能够当上那一个。但实在讲这个都因果报应你这样用这种手段，那将来别人也有这种手段对你呀。明了因果的人，他不会了，不会干这个事情。那么这里这个菩萨总是以和为贵以和为贵这个其实对立都是众生迷惑颠倒才有对立，觉悟的人那绝对不会有对立的。像《金刚经》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跟谁对立这四相都没有了。那对立肯定这个有四相的，我们凡夫有这个四相，他才会去对立。他不知道事实真相这个一切众生跟自己都是一体的那么众生在迷，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讲那么多遇到了恶怨恨相魔书者，要谋害或者用这个文书文字这一类的来毁谤造谣那像打官司啦制造假证据啦让你去坐监啦这些通通都是啦。那遇到这种事情取净土或面或蜡，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那么或者跟那个面粉或者是蜡，把它和在一起和在一起呢，那么粘作本形，就是说那个冤家债主把他那个他那个人长的那个样子捏成跟他那个样子一样跟他那个样子一样，然后放在这个千手千脸像前那么念这个咒108遍咒冰铁刀那这个刀就是要割这个泥土人的就一咒一劫一称笔名就念一遍咒就给他割一劫，然后念他那个对方那个名字那烧尽108段烧完之后彼即欢喜众生厚重相爱敬，那对方他就看到你就特别欢喜，那众生非常用这种敦厚来互相敬爱了，就不会打战了。

啊，这个是菩萨呢，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也看到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以和为贵啊，就会把这个冤家对头啊化成很好的朋友化解。那这个是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好的啊。因为你跟他讲啊，恐怕也讲不通，他也不会接受啊。那越讲他就越气啊，要害你啊，讲不通。那反正你就在家里这样念反正他也没看到啊，那没有效也是我们自己这个功夫不够啊，或者做得不如法啊，但是没有什么损害但是还是会得利益的。啊，纵然我们做的还不是很如法，但是实在讲啊，我们这个如法是从不如法慢慢改进的嘛。我们做了一遍没有效，要检讨我们自己为什么，叫别人为什么有效啊？那我们自己要去反省、忏悔、改过，那改进了，那你们慢慢你去从没有效都变成有效啦。你总是要去。要去依教奉行你没有依教奉行那总是在那边打妄想那个也没有意义嘛总是要去行信愿行要去实行好，那么这里是一段，那下面呢我们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犯眼睛坏疾，若青盲眼暗疾，若白晕赤魔无光明者，岂可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三种各一颗，捣破细盈，当盈时为须护净。莫使心产妇人及诸果见，口中念佛以白蜜，若人汝之，祸封眼中，着其人汝要须男孩子母乳，你母乳不成，其要祸净。凡须千眼向前做1800遍，左眼中满7日，在身室甚丰，眼睛还生，青盲白晕者，光其甚也。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治眼疾，那眼睛有很多种疾病的这个疾病很多种这个有的疾病比较好治，有的比较不好治那么这里讲这所有的眼疾都可以治都可以治这里讲若有患眼睛坏者若青盲眼暗者，若白晕赤目无光明者，就是看不到了。这个眼疾那很多种都会使眼睛失明看不到这个岂可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那这个都是出产在印度的。这个网络我有查了，查这三种水果以前听老上讲经说，安摩乐果就是我们台湾讲那个那不拉那个，那其他这两种应该现在这个网络很好查的在印度出产的这种三种水果，
那么这三种水果现在交通方便了 这个反正世界各国的水果都会互相买卖的这个水果应该现在取得比过去要方便。那么这个佛是讲印度当时产的水果那在中国地区是不是有替代性的水果，这个就不知道了那现在我们可以，我刚才是有找到这个电脑有这三种水果那么三种各一颗给它捣碎也细研，就像那个中药房那个捣药的捣碎。那么在研的时候为需护净，护净就是说要保护这个清净。那怎么保护呢？莫使新产妇人及诸狗见，就是不要让这个刚刚生产的妇人还有猪还有狗看见。口中念佛那么念佛，当然观音菩萨呢肯定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嘛因为他是观音三圣口中念佛，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口中念佛以白蜜白色的蜜若人乳汁就是这个生产的妇人他都会有乳汁。现在好像小孩吃母乳的很少我从小就是吃母亲的奶吃奶长大的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奶粉都是吃我母亲的奶我们家兄弟大家每一个都吃我母亲的奶所以以前我也看人家用药引用人那个乳汁我看过有看过那就挤一些乳汁出来那祸封眼中慢把它和一和这个白蜜跟这个人的乳汁还有这个三种水果把它和在一起那么这个乳汁需要那个妇人他是生男孩的生男孩的这里有注明生女孩的就不行生男孩那个。那么其要和净和好了之后呢还需千脸向前做1800遍。那么这个和好了之后再放到这个千手千脸观世菩萨的向前念咒念1008遍。那念完之后再把它糊在这个眼中糊在眼中。这个是那么在生世圣风在这个不要见到风不要吹到风要谨慎不要被风吹到。就是说你在房间里面门窗要关好不要有风可能最好不要吹空调了不要吹冷气。那么这个敷在眼睛当中满7天眼睛还生青盲白瘀者光其盛那个光特别特别比原来那个眼睛就更好了这个是现在呢有很多眼疾治不好的可以采用这一个因为我们那个道长出家众那个庄智师眼睛不好，就开了到现在呢，大概都那走路都要人家拿拐杖了
越开越看不到啊。

可以劝他用这个方法啊，这个也是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可以来使用的啊。还有我前上个月啊，我打电话呢，跟我离开40几年了，以前我当兵的同一个班上的，他住在嘉义，40几年没有多久。我在巴黎的时候，我在法国巴黎那天比较有空，我就打个电话给他从巴黎打电话，打到他家那么他以前我们在当兵在东引他就是一直念子曰子曰了。就是念那个伦理四书讲的。然后这个碰到我们他就会把这个念一段说子曰孔子怎么讲怎么讲碰到人他就子曰子曰他这个他的名字是4个字的。我们就叫他4个字的。正黄保身4个字的。子曰子曰。那我最近在讲伦理，好像就想到40几年前我们同班那个子曰子曰的，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40几年都没有联络了，后来我就请人帮我找他的电话那天我刚好打个电话去，然后他接的，我说你现在还有没有在看四书啊？他说没有啦，都还给他啦。他说他现在眼睛都完全看不到了。他给我讲了一个什么名称，我记不起来了。那本来我说去他家看他，他说你要看我，我看不到你啊。他说你不如用打电话的就好了。那给我讲这个那我想有机会这个方子提供给他看看。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有人这个眼睛的确用这个方法治好的。有这个例子了。有这个例子。这个眼疾也是现在也是非常多，也是非常普遍的。那么总之我们对菩萨要有信心要有信心恭敬心如理如法。最重要当然我们还是要修行修行还是感应一个关键。这个感应也关键。像那个一敬一恭一照成疾。他的这个这个家庭这个遭遇非常不好，生9个儿女死了7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他的太太就是哭儿女哭到眼睛瞎掉是后来他断乐修善积功累德3年他失踪的儿子找到了回来这个用舌头舔他母亲的眼睛他就复明了那这个是也是一种感应。那么大悲咒，我们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当然就是用这个方法因为经典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方法，那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这个什么病都能够治。那特别像我从小生病到老对这个病就是也是很伤脑筋的也是希望这个用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或者观音菩萨圣号来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脱离这些病苦。那么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也会有感应。

字词的念观音菩萨圣号。那关键呢、啊，我们要念到相应，它就感应了。那么还没有感应之前呢、啊，我们要自己不断反省我们自己的。啊，我都是这样修的了啊，因为有时候不是说完全没有感应啊，只是这个感应有大小，有明显不明显。啊，有敏感明应，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这个差别。啊，总是啊，你有去修，就会有感应。啊，那么感应当然跟我们每一个人啊，自诚恭敬心不同，这个感应大小也不同。啊，关键呢、啊、还是在我们这个心去感应的。所以我们读到印光祖师文钞啊，有人生病苦得不得了啊，念观音菩萨，他说还是痛啊，那这个观这个祖师就劝人啊，你尽管大胆对人家讲，你说没感应啊，也未必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啊，这个感应啊。啊，有明显跟不明显的，啊，所以有感它必定有应，啊，大感大应，小感小应，啊，没感就没应，啊，就像这个磬一样，你敲大声，大力敲，它回响就大；你敲小声，小力的敲，它回响就小。那你没敲，它就没声音嘛。啊，所以中文国师讲啊，佛身无作，非扩之而不彰嘛。佛身无作啊，佛菩萨无心呐、啊，啊，但是你没有去扩，你就不彰显。啊，所以我们要去扩啊，要去祈求祈请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啊，也可以，实在讲啊，我们的修也是很好的啊，不管修的怎么样啊，我们总是会给人家帮助，别人也增长信心嘛，啊，也有一个带头作用啊。那如果这些东西找的不方便啊，那是不是有可以代替的？我们也可以去再进一步去探讨啊，进一步探讨。那这个当中我们会得到累积很多的这种资讯跟资料啊，特别现在这个网络电脑啊，要找寻这些资讯啊也很方便。啊，总是啊，我们有去修，就是会有它的效果。啊，这个是要先肯定的啊，要它有效果。啊，对菩萨要有信心。啊，我自己也常念观音菩萨，因为常常普观音签。现在普观音签啊，变成有很多同修啊，遇到什么小事情也要叫普观音签啊。啊，这个。那么观音签呢、啊，普的也是有点心得了啊，有点心得啊。有时候有些小事情啊，哎，也是有感应啊。那一天我们要到宜瑶去做法会，那我习惯性啊，要普今日行程如何啊？啊，结果那天去啊，啊。普到一个慈字卦，慈就言慈啊，自爱啊。那我想啊，今天可能飞机会误点啊，但是我也不讲啊。啊，那么到了机场啊，那果然啊，公布啊，说我们飞机误点了，误了2个多小时。

所以那个东方航空啊，一个人发250的餐券给我们，就给我们在那边吃午餐啊，耽误2个多小时啊，所以我就给我们同行的同修讲我说，哎呀，我不感到意外啊，因为菩萨说迟滞嘛，迟非延迟，果然没错啊。这个，那昨天晚上在六清这个也是，我是菩提说，今天这个，法会进行情况如何卜到一个第五卦炎火卦，那炎火卦有一句时间有小殃，小小的，可能就小小一点耽误。我说我们昨天就提前半个小时了。那我们应该会很早那怎么时间会有小样呢？所以我们提前半个小时第三时是我就说6点开始因为我们4:50就第二时就结束了嘛，说6点开始大家早点休息结果没多久那个副总来讲他说他们。高层要来做第三时，说等他10分钟，说6:10。我说，那这跟时间有小样也相应所以我又没有感到意外我就很坦然，因为菩萨很早就告诉我会这样的所以这个大家多念观音菩萨多念它，念久了那么我们跟菩萨的感应就会很自然。念久了就很自然所以这些方法我们要使用之前，就先念观菩萨圣号。比如说，你要念3000声、30000声然后我再来念咒这样效果会更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还有很多菩萨在生活当中的，那么我想这些举出古代的例子应该我们要以此类推比照现代的一些做这个应该都可以行得通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7页。今天啊，是我们农历7月16。昨天啊，我们在云林麦寮六轻工业园区啊，做30系列祭祖祈福超荐法会啊。今天回到台北，刚好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我们这个讲堂啊，目前没有安排法师习讲，悟道就用这个空档啊，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平常大部分时间做法会比较多，因此我们这个经啊，断断续续的，这个第二遍呢，讲的时间拉得很长。我们啊，有一天的时间啊，就学习一天，这个因缘啊，也是很难得啊，我们也要去掌握住这样的因缘。虽然啊，只有一天的时间，我们也不要空过啊。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佛啊，给阿难讲啊，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号正法名如来。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幻世龙神，皆因恭敬，莫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

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经文，那么今天呢，再简单复习一遍，因为这个时间呢，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佛讲善男子，那是包括呢大众这个善就有善根的男子女人。那这里虽然没有看到经文有善女人，也包含在里面这是经文省略它的意义都包含在里面。大部分我们经典都会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个对大家讲，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怎么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威神之力是不可思议的也不是我们凡夫这个能够去思维想象、能够去议论的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威神慈悲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界。那么观世音菩萨在这里这个经文，我们佛就给我们讲这个观世音菩萨其实他早就成佛了而且呢在无量劫中很久远了，早就成佛了，已作佛界那成佛那个佛号是正法明如来。那么为什么现在示现做菩萨的身份是大悲愿力。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所诸众生故，现作菩萨为欲发起一切菩萨这个发起一切菩萨这个一切菩萨呢这个包含就很广了这个菩萨呢有等觉菩萨那么也有我们凡夫的菩萨现在有很多人去受菩萨戒这个你去受菩萨戒的你就叫菩萨了你就是菩萨所以这个菩萨呢他的层次很多这个层次很多。那么这里讲一切就包括了包括等觉菩萨还有这个我们初发心菩萨这个菩萨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面讲有初业菩萨跟慧行菩萨不同初业菩萨就是初学的刚刚发心行菩萨道我们凡夫这个通通称为初业菩萨那慧行菩萨呢他的标准是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在言教讲这个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证的一分法身慧行菩萨那么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下面还有前教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但是呢这个菩萨呢层次也很多也有断见惑的像言教

性位它断见惑，七性位断识惑，见识惑都断。啊，那么这个十性位啊，尘沙惑断了，无明没破。那么我们啊，简单讲啊，依照花起菩萨殊胜之要解讲啊，就是初位菩萨、慧行菩萨啊，这个当中啊，包括所有层次的菩萨啊，也包括呢明心见性、圆教初住位到等觉位，这是41个位次的菩萨啊。所以这里讲的位意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所有的菩萨统统包括了。那么大家如果去受过菩萨戒，那你就是菩萨了啊。啊，但是呢，啊，我们是初业菩萨啊，那个初业菩萨的修行法跟慧行菩萨那不一样啊，啊，那个这个啊，这个不同。安乐成熟诸众生故，这个是菩萨啊，这个受菩萨戒发了菩萨的愿啊，那菩萨呢就要度众生了啊，就度众生。那么帮助众生得到安乐，成所诸众生故。啊，成所就是帮助他成长，啊，成所。啊，这个是修六度，啊，修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这个是修六度，在《无量寿经》讲啊，这个法藏比丘修菩萨道的时候，这个常以六度啊安乐、安利教化诸众生啊，也就是简单讲，菩萨他怎么过日子啊，就是以修六度过日子。就菩萨的生活啊，啊，以六度。那么还没有成熟的菩萨啊，这个帮助他成熟。这里讲诸众生啊，众生啊，没有种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帮他成长，已经成长帮他成熟，帮助他成熟，这个是。菩萨的事业，菩萨的事业。那么成了佛了啊，要成佛之前要必定行菩萨道。那观音菩萨他早就成佛了啊，那他再来示现做菩萨，修这个六度万恨啊，这个是啊什么用意呢？啊，这个就是还有很多菩萨呢，他还没成佛啊，啊，那么也就是给所有一切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做一个榜样，要怎么样做菩萨，怎么样行菩萨道。啊，那菩萨啊，就是度众生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示现做菩萨这个身份啊，主要也是啊带动啊所有一切菩萨还没有成佛的，给他们做一个榜样，做个示范，所以示现做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
凡事龙神皆因果。

攻击陌生侵犯。这一段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是佛啊对大众啊，这个大众啊有菩萨众，这里这个经啊我们没有看到声闻众啊，这个经啊我们只有看到菩萨众啊，没有看到声闻众啊，因为这个大圣经典。啊，所以参与这个法会的都是菩萨啊，都是发菩萨心的。那么佛啊，对大众讲啊，就是对这些菩萨啊，诸菩萨摩诃萨啊，这个摩诃萨就是明心见性的了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就是菩萨，还不能称摩诃萨。啊，包括所有菩萨众，啊，那么还包括这个梵世龙神，啊，这个梵这是世界天，啊，世是第四天，啊，六欲天的第二层天，那这个是所有的天众，啊，龙神，天龙八部，啊，这些天众、龙众、鬼神众都包含在里面。那么，也就是一切众生了。这些众生对观音菩萨皆应恭敬，莫生轻慢呐。那么这句非常重要啊。这个活菩萨啊，纵然是泥塑木雕的像啊，你生恭敬心也得福。生轻慢心啊，那么就造罪业啊。这个必须要知道，那么不信佛的人啊，他不懂得恭敬啊，都是轻慢。那我们信佛的人呢、啊，就要避免这个轻慢的啊，避免轻慢。在这个《高僧传》第二集里面呢、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啊、是隋朝惠公啊，隋朝啊。慧公法师当周会法前啊，这个会法就是就是要消灭火法啊，往泾阳访道，同是慧远往长安听经啊。那么这个是有两个出家法师啊，两个僧人。这个慧公，他到泾阳这个地方啊，去访道，啊，寻师访道。那么，同样住在同一个寺院啊，一位法师是慧远，他往长安去听经，啊，他去长安听经，后31年相遇。那么一别啊，30几年，啊，那是30几年的相当长的时间了，啊，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又遇到了，那么俨然如泉涌，恭敬无所道啊，啊，这个慧远法师啊，那么他这个去听经啊，道理懂得很多，那么。跟他谈论这些佛法，好像泉水涌泉一样一直出来。

那这个惠公，那什么都讲不出来啊！啊，远曰啊，这个慧眼法师就对惠公讲了：离别多年，庆子欢会，竟无所到，果得无所得也。啊，他说我们离别这么多年了，一别30几年了。啊，今天呢，我们庆祝啊，在这里非常欢喜，我们能够再相会。那跟你相会，竟连你一句佛法也讲不出来。你果然是得到得无所得的吗？般若经讲啊，这个一切法毕竟空，无所得。啊，你果然得到无所得了，啊，就问这个慧公啊，公曰：“只诵得观世音经一卷。”这个慧公法师就回答了：“那他只会诵一卷呐，观世音经。啊，那么一卷啊，分量不多啊，一卷的经啊。”观世音菩萨的经在大藏经很多了，啊，那一卷啊，那最普遍的是普门品，啊，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短一点的啊，就一卷。那么这个慧眼呐，就立刻这个脸呐，脸色就很严厉的跟他讲。此小儿皆能诵之。啊，这个慧眼啊就很严厉的啊，这个脸色啊，给这个慧空讲，他说：“你诵的这个观世音经啊，连小孩子都会诵。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小孩子说会背心经了啊，但那个小孩子都会诵，那你30几年你就是只会诵一卷经。”啊，他说我们当时啊要分开的时候啊，我们都有发誓啊，希望啊我们这一生啊都能够证得道果啊，能够正果啊，取31年为诵得一卷经，此非暗遁乃懒惰，请断教啊。那这个。慧眼法师啊，就对慧空法师讲啊，他说呢，我们当初啊都是发誓愿的啊，我们要正果的。那你怎么30几年了？30几年只会诵一卷经啊？这个不是你天性暗钝，那就是懒惰吧？啊，就是要跟他断交了。不做同参道友了啊，断绝往来了，断交。啊，公曰：经卷虽小，佛口所说，尊敬得无量苦，轻慢得无量罪。那这个慧公就给慧眼法师讲了，他说：这个经卷虽然很少很小，但是都是佛亲口所说的啊。啊，如果我们尊敬，就得无量福啊。如果轻慢，就得无量罪啊！啊，愿习称未诵一遍，即长别。啊，他说呢，请你先不要生气啊！啊，愿习称呐，请你不要生气啊！我为你来诵一遍这个《观世音经》啊，诵完之后啊，我们就再见了啊！要断交就得断交了长别了。啊，永远分开了啊！结坛啊，那么就结个坛，好像做法会一样，我们做这个布置这个坛场，顶礼身坐，花身唱题，唱这个经题，异香氤氲满房宇，及鹿闻天上奏乐，遇四种花，

月池嘹亮正空，花池纷飞满地。送去下座，花叶芳歇。啊，那么这个慧空法师啊，就上座诵经了。啊，这个他这个花声啊，唱这个题啊，啊一唱啊。啊，那个异香啊，平常没有闻到的香味啊，氤氲满房里，啊，就遍布在整个屋子房里房子里面。即入闻啊，啊，这个进入经文，那个天空啊，昼夜啊，那不但啊，天空有奏这个音乐，而且呢，寓意四种花。那个天空还会落下这个花来，四种花。那么这个音乐则嘹亮正空，花则纷飞满地。啊，这天人散花了。啊，天人散花。啊，它这个是自然的。啊，那么这个从天空散花呢，我们在这里是比较这个。我们没有感应到这样的啊，天人来散花来奏音乐啊。那个前年啊，我到斯里兰卡啊，我们供养斯里兰卡啊，龙喜佛教大学一尊释迦牟尼佛铜像啊，然后开光了啊，这个强地嘛国师啊一直要我去啊，我说我也不会开光，他那个开光那些都帮我准备好了啊。哎呀，他还蛮懂得我们台湾这一套的啊，还要买一个朱砂笔啊，还要买一些朱砂啊，要去开光啊。啊，那么他就请那个军队啊派直升机啊，那我们在那边能把那布拉下来要开光啊，他那个直升机啊就买很多花呢，那从天空洒下来。哦，那这个是我们人呐、啊，撒花供佛了。哦，撒了很多了啊，撒了很多。啊，他那个是用直升机去撒的啊，啊，那还有他们哦，请了很多那个他们当地的传统那个吹奏了那些音乐啊。这是人间的啊，人间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天上的天人。那么这个慧空法师诵经诵完了、啊、下座，花叶芳歇，花跟音乐才停下来啊，眼接足顶礼，流泪谢曰：慧眼错慧始是感行天日之下，岂暂留世教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慧眼法师他就很惭愧很忏悔了啊，啊就这个接足顶礼了啊，太感动了啊，感动流泪了啊，那么就很惭愧的啊说，慧眼啊错慧始是感行天日之下啊，那么就那他真的是他不知道啊啊，那么一卷经啊啊，有这么大的这种威神之力啊啊，这个太轻慢了，所以他自己很自责啊，那么祈求啊这个慧空法师啊啊暂时啊留下来啊啊，请他指教。曰：慧空所能，诸佛力耳啊。那么这个慧空法师啊就讲啊，也不是我的能力啊，这个也是很谦虚的、这不是我的能力啊，诸佛力耳，佛力加持啦、不是我的能力。长揖而起啊，长揖就是作揖了啊啊，这个他就走了。那么这个公案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啊，也是一个警示，就是

经，不管大小，我们都是以恭敬心来持诵，它就会有感应。对于小部经也不能轻慢因为这个小部经呢都瞧不起了这个就祸无量罪。那么甚至不要一部经，就是一句名号，我们也不能小看那就那句名号，谁不会念那这种心态就很轻慢的这个就罪过了。应该所有的都要恭敬，一切恭敬。所以你看这里佛这个劝我们对观音菩萨呢，皆应恭敬莫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一切人天常常来恭敬供养，专称名号专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得无量福，得无量的福报、福慧，灭无量的罪业。那么最殊胜的就是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个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国。那念观音菩萨名号临命中菩萨也是接引我们往生阿弥陀佛国他不会接我们到其他地方所以有很多人念观音菩萨能不能往生西方呢这个心里有一点疑惑那么这里这个经文给我们做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明你专念观音菩萨，你发愿往生西方，跟念阿弥陀佛一样，都能满你的愿。那何况这个观音三经里面就两部经都讲到观音菩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观音四字。我们一般讲西方三圣那西方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那么他接引我们，那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疑惑了。好，我们接着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一段我们今天接着在47页第二行看起，佛告阿难：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若欲请此菩萨来，作着具罗香37遍烧，菩萨即来。这个经文下面有小字，有注解：着具罗香。就是安息香，这个安息是汉朝时候对中东国家的一个名称这个安息到唐朝叫波斯，那我们现在呢讲的伊朗伊朗伊朗就是汉朝时候讲的安息国，中东所以以前中东地区通通是佛教安息那么这个安息香这个我是没有见过，我们同学不知道有没有见过这个中东那边的香这个属于那个地区出产的这个香安息香。那么佛当年他是在印度所以

在中东那个范围啊，佛也都有去讲经说法，所以那边以前都是佛教。你像阿富汗啦、伊拉克啦，你看阿富汗把他们祖宗造的佛像把它炸掉啊，还有他们祖宗留下来的。包括现在的新疆你去看新疆以前都是佛教的那现在呢都是信回教这个是讲这种香那么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那如果找不到安息香，那用其他的香，菩萨来不来那如果找不到，那是不是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呢？如果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烧其他的香他就不来，那菩萨跟我们凡夫一样有分别执着我特别喜好的所以这个是当时印度讲的就是那个东西。那个时候生意贸易往来，那这个香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一个香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香。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找不到安息香，我想找到这种比较好的香来烧应该菩萨也会来吧就是不要烧那种化学香，那个不好，那个便宜那人闻的都不好了，那你给菩萨闻那个，那不是罪过吗你人都不要了，你要供养菩萨那个对菩萨不恭敬所以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这个政府要减香甚至要灭香香炉通通不能摆，是空气污染那个也闹了一阵子风波嘛那实在讲他这个传统的烧香以后我们不知道了，但目前为止恐怕还不容易灭因为大家烧习惯了大家烧习惯了后来有这个很多寺庙反对所以就政府就不敢再提这个灭香这个事情。那现在呢有一些寺院寺庙配合也有减香减了，就是减少，不要烧太多。那其实政府当时我也讲应该要辅导，劝大家多烧好香烧好香才会出好子孙嘛以前我们闽南语讲修好香才出好子孙这样去劝导民众那么这个好香它就贵贵呢，一般要去买很多来烧那要多少钱哪有那个钱那么多那就买少一点，那不就减香了吗又烧好香他不可能买那么好的香好像那个化学香这样一直烧，空气污染你就劝民众那个不好的香不要买我们烧好香这个对活菩萨这个神明才有恭敬心，你才会得好子孙应该这样辅导不是这样禁止，那得到反弹，然后还跑到总统府去游行，那是真没智慧搞得大家都很累
所以劝导大家烧好香。哦，那个檀香一斤多少钱？10000多块。哇，那，你说他怎么舍得去烧那么多？起码你买那个天然香比较贵啊，比较贵。虽然比一般的好香便宜，但是比较贵。大家也会节制啦。不至于买那个化学香啊，那个很便宜的，一把一把的啊，那真的是造成空气污染。那么烧好香不但不会污染空气，而且对人身体有帮助啊。以前我小时候这个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这个他说行天宫都是吃香灰的那个香灰放下去然后泡开水什么毛病都是吃那个因为那个以前那个是天然香所以那个也有都是草药所以他的确他那个也有药效。起码他那个吃的不会伤害人的。那现在的香我们就不敢建议大家用香灰了。那个香如果他不知道加什么料加一些化学的东西下去那你吃的人就对身体就不好了。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说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那么就念大悲咒。这个买这个浊气螺香或者呢其他上好的香来念37遍37、21遍然后这个香烧菩萨就来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猫儿所啄者，起弥利刹那，烧作灰；或净土泥，粘作猫儿形。以千眼向前，作鞭铁刀指180遍，断断割之，亦180段，遍遍一咒。一称彼名，即永菜不着。那么这一段呢，是若假若有人被这个猫儿所啄所啄就是被这个猫怪猫神附在身体这个我们现在讲大陆是讲附体。这个附体现在也很多那么被这个动物附体的我们也看过，我们在山东在这个安徽实际禅寺做百期那么第一天有一个北京来的居士，他就被附体了那个动作像蛇一样所以庄严寺他就处理这个附体的处理到蛮有经验的所以有一些动物的神怪来附体，他就是那个动作，他就是那个动作那个是那这个猫儿那就是跟猫猫怪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韩国片叫《九命怪猫》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看的当时看的很恐怖的那个猫九条命的那么这个被这个猫儿所啄了，那可能古代就有以千眼向前你就要去供一尊千手千眼的观世菩萨像，那么念咒，念大悲咒，鞭铁刀子你要去买一把呢，那个鞭铁刀子就是那个古代很精炼的铁
那么那个刀口很利的啊，这个在市面上啊，这个应该可以买得到。

都是卖小刀的，啊，那个刀都很利，都卖小刀，啊，就是买一把这种精炼的这个刀子。那么你要去取这个死猫鹅骨头，那现在这个要找死猫鹅的骨头，恐怕也不太好找。啊，我小时候我父亲这个有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养猫啊，抓老鼠啊，那猫也会死啊，那猫死了怎么处理呢？都是拿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吊在树上。啊，猫死的就去吊在树上。现在可能很少看到了。那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我父亲还有邻居看到他家里猫死了，就抓到这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就吊在树上，说猫死的要吊在树头上。那它吊在树上那个猫那个也会尸体会腐烂剩下骨头。所以这里讲这个弥勒乍那就死猫儿头骨，他那个头的骨，捡那个回来，给它烧作灰，烧作灰。然后呢，或净土泥，就是干净的泥土，把它灰跟干净泥土和在一起，然后把它捏成一个猫儿形状。然后再千脸向前念大悲咒，念108遍，那么这个段段歌词念一遍歌一段108段108段那遍遍一咒，就是每隔一段要念一遍的咒。一称彼名即永菜，就是这个彼名，就是被那个猫儿所啄的那个人的名字，这个喊他的名字，那他这个病被猫儿附体，这个病的就好了，这个是这一段经文讲这个用大悲咒来治这个猫儿所啄的病。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蛊毒所害者，取药结布罗，或啄聚罗香各等分，以精华水一升，或煎取一升，以千脸向前咒108遍，服即菜。这个蛊是虫养那个虫而且那个毒虫。那么听说在苗疆那边蛊术很多，放这个蛊毒的很多。那么《太上感应篇》也讲埋蛊压人，埋就是偷偷的。听说放这个蛊毒不能让人家知道，偷偷的放。你如果到那个地方去得罪他们，然后被放这个蛊毒那可能人就中毒了。这个古代有，现在还是有。现在呢，还是有人养那些毒虫。蛇蝎啦，养在一起，然后制造那个毒出来，放那个蛊毒。那古代相传这个事情那肯定是有这个事情到现在呢还是有。如果有人被这个蛊毒所害，
去要诀

布罗龙脑香，这个可能要去中药行问了、啊，这个应该属于中药的一种。或巨罗香啊，巨罗香我们前面讲过是安息香啊，这个中东那边出产的啊，各等分以精华水一升啊，这个井水啊，这个等分就是分量啊，都差不多了啊，龙脑香跟卓巨罗香啊，这个。各相等，用这个井水一升，或煎一升，啊，或在一起，啊，那么煎，啊，煎成一升的水，以煎眼向前做180遍福吉菜，那么在千眼向前呢、啊，念做108遍。那喝了啊，这个蛊毒就解毒了，啊，这个就化解了，啊，这是被蛊毒所害啊。这个井华水啊，那现在呢，现在这个井也很少了啊，那现在特别在大都市里面的，要找这个井水啊，啊，这个也不好找。可能在乡下或许还有啊，啊，乡下还有，啊，现在大多数都是用自来水了，要找这个水啊，这个井水是比较天然的，啊，比较天然。那我们小时候呢，都是吃井水的，啊，这个小时候那个没有自来水，啊，我很小，我们读小学，我母亲就要教我们做事了啊。不像现在小孩很好命啊，我们要去挑水啊，啊，要去挑水啊，弄个小桶放下去，然后拉上来，倒在大桶啊，当两桶挑回来啊。这个隔壁啊，有一家比较有钱的哦，他们有自来水哦，我好羡慕，我们哪一天才有自来水，不用挑水。啊，现在明白啊，哎呀，原来井水比自来水好啊。那么这个可以当药的，井水可以当药啊。所以现在如果有井啊，啊，还有出水可以保留。啊，我们再看下面段啊，48页第二行，若为20歇所之子，取干姜末，做17遍，着疮中。立即除菜啊，那么这个20歇啊，那个蝎子也很毒的，这就是说它以那个毒牙呢，或者它尾巴那个针呢去刺人啊，那这个是会有生命危险。那么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啊，被毒蛇咬了，蛇子咬了，那这个实在讲啊，也很危急的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啊，也这个提供了啊这个对治的药啊，就取干姜末啊，这个姜有干姜啊，干姜那个研成末粉末啊，这个干姜末念17遍，就是念7遍啊，那么再把这个干姜末着在这个被咬伤的那个疮中，立即除菜，马上就好了。啊，因为以前啊，这个医药医学都不方便，以前我们小时候哪有医院呢？啊，我们以前住在戏子啊，那个无堵，我们住在路边啊，算路边算是交通比较方便的，都很少了啊，所以我小时候看到我们家呢，都会吊一个药包啊，吊在墙壁上啊。那好像一个月啊，就有人会来检查，看你们哪些药没有了，他再补上去啊。小时候就看到那个药包，肚子痛了去找那个里面有没有肚子痛的药啊，
找那个药包啊，连个什么西药房那个没有啊，那个中药房是有，那要到街上去啊。所以以前那些民间的偏方它就很多了啊，民间偏方啊，比如说盲肠炎啊，一边呢没有医院呢，你到哪里去开刀啊？啊，所以就找那个草药，啊，这个，我们台湾叫咸丰草啊，我到福建去问啊，叫鬼针草啊，这个讲的名字不一样，要拿样品给他看啊，那才知道是哪一种，啊，那个急性盲肠炎啊，那个要绞汁生喝，啊，慢性的啊，就可以熬啊，以前就是只能靠这个了。医药不发达，那不像现在啊，赶快送医院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恶怨恨相磨梳子，取净土或面或蜡，念作本行与。牵引向前，做冰铁刀100遍，一昼一劫一称比名，烧尽180段，彼及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啊，这个。二怨恨相磨梳子啊，这个就是冤家对头了啊，冤家对头啊，那这个恶啊，那恶意的遇到这个冤家了，那么恨就是要谋害啊，要谋害，那谋害呢，那这个方式很多了啊，这里写一个梳。啊，总是啊，这个啊，用一些文字啊，捏造一些谣言啊，污蔑啊，我们现在的术语叫做抹黑啊，那可以尽讲坏话，就是，反正就是害你就对了啊，横相谋害，那是。冤家债主，冤家对头，啊，横就是蛮横，不讲理，不讲理，就是要谋害。那遇到这个怎么办呢？你跟他讲道理也讲不通啊。啊，这些啊，这个冤亲债主啊，这些人呐。那个情绪、感情、冲动啊，那这个时候啊，你讲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后来讲啊，也听不进去啊，那这个时候啊，只能用密咒、密语啊去改变他，所以这一句啊。文字就几个字，但是它凡事，我们要举一反三这个学佛啊，也要知道懂得举一反三啊。凡是这一类的，都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了。那个冤亲债主啊，对象很多了啊，对象很多啊，这个啊，互相啊。啊，这个对立的啊，还有这个啊，有人啊，他故意要这个要陷害你的啊，比如说当官的，那人家要你下台，他要那个位置啊，以前啊，刘元给我讲啊，
他说啊，如果有一个人啊一直在骂哪一个当官的，一直骂啊，乱骂啊，什么什么罪都加上去了。他说啊，骂的那个人就是想要他那个位置的。我说是这样哦，我搞不清楚啊。他给我讲啊，终于明白了哦，他为什么骂？因为他想要他那个位置，叫他赶快下来，然后给他讲一些罪过啊，那尽量找他的毛病啊，找出来啊，就让他下来啊，那他才去能够当上那一个。但实在讲啊，这个都是因果报应啊，你这样用这种手段，那将来别人也用这种手段对你啊。明了因果的人他不会了，不会干这个事情。那么这里这个菩萨总是以和为贵啊，以和为贵啊，这个其实啊对立都是众生迷惑颠倒才有对立，觉悟的人那绝对不会有对立的。像《金刚经》讲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跟谁对立啊？这四相都没有了啊！那对立肯定这个有四相的，我们凡夫啊有这个四相，他才会去对立。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这个一切众生跟自己都是一体的啊。那么众生在迷，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讲那么多啊。遇到了恶怨恨相魔书者，要谋害或者用这个文书啊、文字这一类的啊来毁谤造谣啊，那像打官司啦啊、制造假证据啦啊、让你去坐监啦啊，这些通通都是啦。那遇到这种事情啊，取净土或面或蜡，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那么或者跟那个面粉或者是蜡把它和在一起啊，和在一起呢，那么粘作本形，就是说那个冤家债主啊，那个这个把他那个他那个人长的那个样子啊，捏成跟他那个样子一样跟他那个样子一样，然后放在这个千手千脸向前那么念这个咒108遍咒冰铁刀那这个刀啊，就是要割截这个泥土人的就一咒一节一称笔名就念一遍咒，就给他割一节，然后念他那个对方那个名字那烧尽108段烧完之后必须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那对方他就哇看到你就特别欢喜，那终身非常用这种敦厚来互相敬爱了就不会打战了这个是菩萨呢，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也看到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以和为贵就会把这个冤家对头化成很好的朋友化解，那这个是用密咒的方法用密咒的方法用密咒的方法，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你跟他讲恐怕也讲不通，他也不会接受那越讲他就越气越要害你讲不通反正你就在家里这样念反正他也没看到那没有效也是我们自己这个功夫不够或者做的不如法但是没有什么损害但是还是会得利益的纵然我们做的还不是很如法，但是实在讲我们这个
如法是从不如法慢慢。

改进的嘛。哎，我们做了一遍没有效，哎，要检讨我们自己为什么，叫别人为什么有效啊？啊，那我们自己要去反省、忏悔、改过，那改进了，那你慢慢你去啊，从没有效都变成有效啦。啊，你总是要去，要去啊、依教奉行啊，啊，你没有依教奉行啊，那总是在那边打妄想啊，那个也没有意义嘛。啊，总是啊要去行啊，信愿行啊，要去实行。好，那么这里是一段，那下面呢 啊我们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犯眼睛坏执，若青盲眼暗执，若白阴赤魔无光明者，岂可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三种各一颗，捣破细盐，当盐时为须护净，莫使心产护人及诸果见，口中念佛以白蜜，若人汝之，祸封眼中，着其人汝要惜男孩子母乳，你母乳不成，其要祸净，凡须千眼向前做一千八遍，着眼中满七日，在身室甚丰，眼睛还身，青盲白晕者，光其甚也。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治眼疾，那眼睛有很多种疾病的啊，这个疾病很多种啊，啊，这个有的疾病比较好治，有的比较不好治啊。那么这里讲啊，这所有的眼疾都可以治啊，都可以治啊。这里讲若有患眼睛坏者啊，若青盲眼暗者，若白阴赤目无光明者，就是看不到了啊。这个眼疾啊，那很多种啊，都会使眼睛啊失明啊，看不到。啊，这个岂可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啊？那这个都是出产在印度的啊。这个网络我有查了，查这三种水果啊。以前听老上讲经说，安摩乐果就是我们台湾讲那个。拿不拉啊，那个，那其他这两种啊，应该现在这个网络很好查的啊，在印度出产的这种三种水果。那么这三种水果现在交通方便啊，啊，这个反正世界各国的水果啊，都会互相买卖的啊，啊，这个水果。啊，应该现在取得比过去要方便。那么这个佛是讲印度当时产的水果，啊，那在中国地区是不是有替代性的水果？这个就不知道了啊。那现在我们可以，我刚才是有找到这个电脑，有这三种水果啊。那么三种各一颗啊，给它捣碎啊，盐细盐，就像那个中药房啊，那个捣药的啊，那个捣碎。那么在盐的时候啊，为需护净，护净就是说要保护啊，这个清净。那怎么保护呢？莫使心产护人
及诸果见。

就是不要让这个刚刚生产的妇人，还有猪，还有狗看见。口中念佛啊，那么念佛，当然观音菩萨呢，肯定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嘛，啊，因为他是观音三圣啊，口中念佛，你念南无阿弥陀，口中念佛，以白蜜啊，白色的蜜，若人乳汁啊，就是啊，这个生产的妇人呐，她都会有乳汁。现在好像小孩吃母乳的很少啊，我从小就是吃母亲的奶啊，吃奶长大的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奶粉啊，都是吃我母亲的奶。我们家兄弟大家每一个都吃我母亲的奶。啊，所以以前我也看人家用药引啊，用人那个乳汁啊，我看过，啊，有看过啊，那都挤一些乳汁出来。那祸丰眼中啊，那把它和一和啊，这个白蜜跟这个人的乳汁，还有这个三种水果啊，把它和在一起。啊，那么这个乳汁需要那个妇人呐、啊，她是生男孩的啊，生男孩的啊，这里有注明啊，生女孩的就不行啊，生男孩那个。那么其要和净啊，和好了之后呢，还需千脸向前做1800遍。那么这个和好了之后啊，再放到这个千手千脸观世菩萨的向前呢、啊。念咒念1008遍，那念完之后啊，再把它糊在这个眼中，啊，糊在眼中，啊，这个是，那么在生世圣风啊，在这个不要。见到风啊，不要吹到风啊，要谨慎，不要被风吹到。就是说，你在房间里面呢、啊，门窗要关好，不要有风啊。可能啊，最好不要吹空调了啊，不要吹冷气。那么，这个敷在眼睛当中啊，满7天，眼睛还神。啊，青盲白因子光其盛，啊，那个光啊，特别，比原来啊那个眼睛就更好了啊，这个是现在呢有很多眼疾治不好的啊，可以采用这一个啊，因为我们那个道长出家众啊，那个庄智师啊。眼睛不好，就开了到现在呢，大概都那走路都要人家拿拐杖了啊，越开越看不到啊，也可以劝他用这个方法啊，这个也是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可以来使用的啊。啊，还有我前上个月啊，我打电话呢，跟我离开40几年的，以前我当兵的同一个班上的，他住在嘉义，40几年没有动电话。我在巴黎的时候，在法国巴黎啊，那天比较有空，我就打个电话给他，从巴黎打电话，打到他家啊。啊，那么他以前啊，我们在当兵在东营啊，他就是一直念子曰了啊，就是念那个伦理啊，四书讲的，然后这个啊碰到我们
他就会把这个念一段啊，说

子曰，孔子怎么讲怎么讲啊？啊，碰到人他就子曰子曰啊。啊，他这个他的名字是四个字的啊，我们就叫他四个字的啊，正黄保身啊，四个字的子曰子曰。那我最近在讲伦理，好像哎呀，就想到四十几年前呐、啊。我们同班那个子曰子曰的，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十几年都没有联络了，啊，后来我就请人帮我找他的电话啊，那天我刚好啊打个电话去，然后他接的，啊，我说你现在还有没有在看四书啊？他说没有了，都还给他了。他说他现在眼睛都完全看不到了。啊，他给我讲了一个什么名称，我记不起来了。啊，那本来我说去他家看他，他说你来看我，我看不到你啊。他说你不如用打电话的就好了。哦，啊，那给我讲这个啊，那我想有机会啊，这个方子提供给他看看。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啊、有人这个眼睛啊的确用这个方法治好的。啊，有这个例子啦。有这个例子。啊，这个眼疾啊也是现在也是非常多，也是非常普遍的。啊，那么总之啊，我们啊，对菩萨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啊，恭敬心啊，如理如法啊，最重要啊，当然啊，我们还是要修行啊，修行还是感应啊一个关键啊，这个感应也关键啊，像那个于静一功一造成记啊，他的这个。哦，这个家庭啊，这个遭遇非常不好，生九个儿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剩下一个女儿，他的太太就是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掉，是。啊，后来他断恶修善呐、啊，积功累德三年啊，他失踪的儿子找到了啊，回来呀、啊，啊，这个用啊舌头舔他母亲的眼睛啊，他就复明了。那这个是也是一种感应。那么大悲咒，我们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当然就是用这个方法啊，因为经典里面呢、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方法，那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啊，这个什么病都能够治。那特别像我从小生病到老啊，对这个病啊，就是也是很伤脑筋的啊，也是希望啊，这个用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了啊，或者观音菩萨圣号了啊，来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脱离这些病苦。那么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啊，也会有感应。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那关键呢、啊？我们要念到相应，它就感应了。那么还没有感应之前呢、啊，我们要自己不断反省我们自己的。我都是这样修的啦啊，因为有时候不是说完全没有感应啊，只是这个感应有大小，有明显不明显啊，有敏感敏应。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这个差别啊，总是啊，你有去修，就会有感应啊。那么感应当然跟我们每一个人啊自诚恭敬心不同，这个感应大小也不同啊。关键呢、啊，还是在我们这个心去感应的。所以我们读到印光祖师文钞啊，有人生病苦得不得了啊，念观音菩萨，他说还是痛啊，

那这个，这个祖师就劝人啊，你尽管大胆对人家讲，你说没感应啊，也未必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啊，这个感应啊，有明显跟不明显的，啊，所以有感它必定有应，啊。大感大应，小感小应，啊，没感就没应，啊，就像这个磬一样，你敲大声、大力敲，它回响就大；你敲小声、小力的敲，它回响就小。那你没敲，它就没声音嘛。啊，所以中观国师讲啊。啊，佛身无作，非扣之而不彰嘛。佛身无作啊，佛菩萨无心啊，但是你没有去扣，你就不彰显啊。所以我们要去扣啊，要去祈求祈请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也可以实在讲我们的修也是很好的不管修的怎么样我们总是会给人家帮助，别人也增长信心也有一个带头作用那如果这些东西找的不方便那是不是有可以代替的？我们也可以去再进一步去探讨进一步探讨。那这个当中，我们会得到累积很多的这种资讯跟资料特别现在这个网络、电脑要找寻这些资讯也很方便。总是我们有去修，就是会有它的效果。这个是要先肯定的要有它的效果。对菩萨要有信心。我自己也常念观音菩萨，因为常常普观音签。现在普观音签变成有很多同学遇到什么小事情也要叫普观音签这个。那么观音签普的也是有点心得有点心得有时候有些小事情也是有感应那一天我们要到宜窑去做法会，那我习惯性就普今日行程如何结果那天去普到一个慈字卦慈就言慈自爱那我想今天可能会聚会误点但是我也不讲那么到了机场那果然公布说我们会聚误点误了2个多小时。所以那个东方航空一个人发250的餐券给我们，就给我们在那边吃午餐耽误2个多小时所以我就给我们同行的同修讲我说我不感到意外因为菩萨说慈字嘛，慈言慈，果然没错这个，那昨天晚上在六清这个也是，我是普陀说，今天这个，法会进行情况如何普照一个第五卦炎火卦，那炎火卦有一句时间有小殃，小小的，可能就小小一点耽误。我说我们昨天就提前半个小时了。那我们应该会很早

怎么时间会有小样呢？啊，所以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啊，第三十次啊，我就说六点开始啊，因为我们四点五十就第二十就结束了嘛，我说六点开始啊，大家早点休息啊。结果啊，没多久啊，那个副总来讲啊，他说他们高层要来做第三十，说等他十分钟，说六点十分。我说诶，那是跟时间有小样也相应啊，所以我又没有感到意外啊，我就很坦然，因为菩萨很早就告诉我会这样的啊。啊，所以这个大家多念观音菩萨啊，多念啊，念久了啊，那么我们跟菩萨的感应就会很自然。啊，念久了就很自然。所以这些方法我们要使用之前就先念观音菩萨圣号，比如说你要念三千声三万声啊，然后再来念咒啊，这样啊效果会更好。好，今天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还有很多菩萨呢在生活当中的，那么我想这些举出古代的例子啊，应该我们要以此类推啊，比照现代的一些做法啊，这个啊应该啊啊都可以行得通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翻开《太上感应篇》直讲第一面，我们先念记诵，再把感应篇读诵一遍。我们现在开始，《太上宝》。

受持一夜，浮入迷间，行持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我们翻开《太上感应篇》的经文第26页，《太上感应篇》。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以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有之，

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亲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出无事，谤出同邪，虚无诈伪，攻讦中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起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其非义，刑其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妻，以妻为子，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拥设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走，发指惊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二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货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灰，逞智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重暴杀伤，
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弃其财宝，节水放火，以害民饥，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乞强求，好亲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信，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善，造作恶语，忏悔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混外营求，利上失色，淫逸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所道惑众，短持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瞒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乎，
美好金花。

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走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行，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夜料列，对北二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薄，死亦及之，无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二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其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逼将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逼将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好，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第35页。35页倒数第三行，我们昨天学习到轻蔑天民，扰乱国政，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这一句：赏及非义，刑及无辜。这个两句是讲这个赏罚不该赏的去奖赏他无辜的人却给他判罪判刑。这个古今中外在历史上到现在还都有这些事情。这个奖赏必定是对于国家社会有功之人。现在呢去赏赐那个不义之人那这个就是罪过了。这个对社会影响非常之大。对于无辜的人给他判罪判刑，这个从政的人对这个两句都要特别的谨慎，特别当这种司法界的司法界的过去早年我们岛上应台湾法务部邀请去演讲，就提到台中莲寺李炳南老居士他在民国初年在山东19岁就当县长在那个时代县长行政兼司法，行政兼司法，后来才分开了。以前县长行政兼司法。那么李老师他精通中医，他讲他有把握给人看病，没有给人家误诊过。没有错误诊断过，但是呢，他在当县长的时候当这个司法判官他不敢说没有冤枉过一个人，这个他没有把握。那么这个冤枉人这个法官就有罪过了。我们老上讲这个以佛法因果来讲会下地狱的。那其中有一个女法官听到老上这么讲就很害怕了。他说如果判错了下地狱那怎么办呢？后来老上教他一个方法，他说你要判案之前先念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给你指点让你不要判错了。求佛力加持这是一个办法。因为我们凡夫总是有智慧不到的地方。你眼前看的事情你自己亲自看的都会看错都会听错。那何况不是自己亲自看亲自听的听别人说的。如果这个没有细心调查清楚，很容易冤枉
燕王人啊，所以当这个判官不容易啊。好，这个是这个两句啊，这个主要啊，从政的人啊，啊，特别的谨慎。那么我们不是从政的人啊，也是一样的，一样的道理。啊，你在一个公司、一个团体，对你的下属、你的干部，啊，这个赏罚呢，也要分明。啊，他对的，他有贡献，当然要奖赏。啊，那么他有错误。你要去处分。这个要根据理智啊，不能感情用事。啊，也不能啊啊，因为他给我跟我关系好。啊，这个人啊，他是不义之人啊，你也去赏他。啊，那个人啊，他跟我关系不好啊，他也没有错。你就去处罚他，啊，这个叫罪过，啊，这个思过之神啊，都会记过。我们再看下面这两句：杀人取财，轻人取位。啊，这个杀人取财啊，就是我们平常讲谋财害命，为夺取别人的钱财。去杀人，啊，所以这个财啊，的确啊，五家共有啊，啊，遇到盗贼了，啊，那么他要夺你的财产，啊，在社会上啊，在古今中外都有。这个绑票案啊，那就很多了。绑票案，那么在台湾啊，早年啊，戒严时期啊，治安比较好。啊，后来啊，解严之后啊，治安就比较不好了。啊，有一个同修啊，移民到新加坡去。啊，我到新加坡去做法会啊，他也来参加，啊，那他给我讲啊，他从台湾移民过来的，啊，我说住在台湾好好的，为什么要移民到新加坡呢？啊，他给我讲啊，他怕他的家人被绑票啊，那就是有钱财啊。怕盗贼绑票，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学习《无量寿经》啊，三十三品，我讲的没错，有无同忧，有一少一呀，失一其等。有钱的忧虑啊，没有钱的忧虑。那么。杀人取财，去干这个谋财害命的事情，能不能得到受用呢？啊，《感应篇》后面讲啊，不义之财啊，如鸩酒止渴啊，鸩酒就是有毒的酒，啊，那个鸩鸟的羽毛啊，沾在那个酒，沾一点点，那这个酒就变成毒酒，喝了就死了。口渴啊，去喝那个鸩酒，啊，不但啊不能解渴，啊，死亦即止啊。知道这个因果啊，干这个事情啊，只有造罪业。啊，下地狱。啊，连得不偿失都谈不上。得都没有得到，造了那么重的罪业，
啊，你说冤枉不冤枉？清人其位呢？啊，就是用尽计谋啊，使人丢官。啊，然后呢，他趁这个机会啊，来取代他。啊，这个在哦。做官的啊方面啊也常常有。啊有一次啊啊我们桃园啊刘议员给我讲啊，他说如果有人啊一直在讲那个哪一个官位的那个人的坏话，就是那个人啊，他想去当那个位置啊，啊，难道一直讲他的坏话啊？希望啊，把他拉下台，然后他上去啊。啊，的确是这样的啊，这清人其位啊。这个命中有时自然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啊。你做官也是要命啊，啊，如果没有那个命啊，用什么手段你也得不到。那造这个业啊，那就很冤枉了。我们再看下面啊，诸祥禄福，贬正排险啊，这个两句啊，第一句是诸祥禄福，这个诸祥禄福就是杀死。投降的人啊，这个是指战争啊，战争啊，对方这个敌人如果已经投降了啊，他已经放下武器了，你就不可以去杀害他了。在历史上啊，安史前书里面呢、啊、有一个公案，好像是宋朝啊，曹彬、曹寒二曹将军，两个都姓曹，同时都是带兵的，那么去打仗攻城啊，这个曹寒啊城攻下来之后啊，放纵士兵啊烧杀掳掠抢夺啊，等于是屠城啊，整个城的人都快杀光了啊，屠城。那曹彬啊，他就借这个士兵啊，不可以乱杀啊，投降了啊，就不可以再去杀害他啊。后来啊，这个。两个将军呢，后代啊，果报就很明显了啊。曹彬的后代啊，非常昌盛啊。曹寒的后代啊，沦为乞丐了啊。女子啊，沦为娼妓啊。啊，那个后代啊，很惨。那么这个就是感应篇后面讲的。自己的罪过啊，自己堕落，还压累他的子孙，连累到他的子孙。所以这个战争啊，很容易造罪业啊，特别啊，诸祥禄福，这个罪就更重。这是带兵打仗的人啊，他如果没有读感应篇啊，他就不懂了。下面这句贬正排险啊，驱逐正人啊，排去贤人
这个也是罪过。一个正人，一个贤人啊，应该是要提拔他了，啊，让社会大众啊向他来看齐，向他来学习。现在呢，反而呢，给他贬义、贬低了，给他排挤，啊，把他挤出去，啊，甚至啊，毁谤。啊，这个诽谤啊，在台湾选举的时候啊，那个术语叫抹黑啊，你那个脸本来没有黑黑的，然后用一些黑粉给你抹一抹，就变成黑黑的啊，叫抹黑啊，这个贬正排显，这个都是很重的罪过。下面这一句，邻孤逼寡，邻入孤儿逼迫寡妇，就欺负这个孤儿寡妇，那孤儿寡妇都很可怜的，啊，那么你应该啊要去同情他，要去帮助他，啊，怎么可以再去欺凌他呢？啊，这是罪过。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处理事件，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都有，啊，这个接受贿赂，啊，那么他就违背良心了，啊，去办案了。现在呢，这个做这个律师的，做法官的，啊，如果接受贿赂，啊，那么他办案呢，啊，就不公正了。啊，这是说在政府那里当法官的，那在民间呢，啊，当律师的，啊，如果不公正，那么他也是弃法受禄，啊，人家花钱呢，啊，请律师，那么这个人呢，啊，他不对。啊，那么那个律师啊，接受了钱，啊，就是把他那个不对的，要讲到对的。那这个当中不都要去打妄语吗？啊，因此啊，啊，在政府担任这个法官的，民间担任律师的，啊，如果他来写感应篇呐，啊，他才能作为啊包青天呐，啊，在政府有包青天，那民间也有包青天呐，啊，才能为民伸冤呐，啊。啊，如果不学这个传统文化啊，只是想赚钱，那很容易啊，就犯了这一条了，弃法受禄了。啊，看在钱的份上啊，啊，你钱给我多，啊，我就替你说话。啊，所以过去也曾经发生这些事情。同样一个律师啊，两个人在告状，这个律师啊，本来这个钱给的少的比较有道理，后来那个没有道理的钱给多一点，那这个就替那个
给钱多的讲话了啊，那你说他这个怎么会是公正呢？还有儿子告父亲的啊，以前我们华藏图书馆韩馆长请那个肖律师当法律顾问，肖太太啊常常来听经啊，他曾经给我讲啊，他悟道法师啊，你都不知道啊，我们那个律师事务所啊接到了案件啊，啊这个奇奇怪怪的五花八门的都有啊，啊儿子告父亲的啊，我说怎么儿子去告父亲呢？为什么告他呢？啊这告他父亲啊财产分得不公平啊，告这一个儿子告父亲。是因为父亲啊财产分给儿子啊，那有的儿子啊他觉得父亲不公平啊，所以他去告啊。你说有钱留给儿孙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啊这个社会上啊发生这个事情那么多还不觉悟吗？啊，这一条是讲弃法受辱啊，当法官、当律师的啊，如果呢违背良心呐、啊，接受贿赂啊，就不遵照啊这个法律去办事，那罪过很大。以此为屈，以屈为止啊，这个。只讲下面讲是非曲直不明辨，只因贿赂瞎了眼啊。啊，那么他不是不是不明辨呢？他知不知道呢？他当然知道啊。啊，但是呢，接受了贿赂，他就昧着良心了，啊，他怎么会不知道啊？啊，接受贿赂啊，他就以直为曲了，对的变不对的，不对的变对的。这个引申来讲啊，现在社会上啊，所有的言论也都是这样的。啊，没有依照这个事实啊，啊来讲，啊把那个。不对的啊，说成是对的，把那个对的说成不对的啊，这个都有因果报应的。入轻为重啊，这一句啊是轻罪判重刑啊，罪没有那么重啊。那么给他判得很重啊，这个法官啊不能够情绪化的啊，法官如果有情绪化呢很容易啊误判啊，所以当法官真的不容易啊。那么因为呢现在当法官的人啊不明因果，不明因果啊，所以他也不知道了啊。所以今年我们到法院去做生死训练啊，一个大法官啊，姓林啊，跟我叔家同姓啊。我说我们是这个500年前是一家啊，我就请教他宪法的问题，那个。这个大法官给我讲啊，啊，他说宪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啊，佛法都能解决啊，是在讲啊，